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6: 福康安双手紧紧地攥着椅子把手，皱着眉头盯着前案上的沙灯，目中幽光流溢，过了半晌才说：菜营附近有没有山地，或是有别的能盘踞固守的地方？哦，菜营往北20里就进蒙山，向西50里能到微山湖，西北2里有座荒冢，上面有田将军庙，香火不旺，巨庙也能守。明天给我地图。
7: 是。
6: 福康安细白的手指揉捏着眉心，又问：这附近40里地内有没有旗下营兵，或者是汉军旗营？
7: 回爷的话，没有。
6: 葛逢春紧张的声音都有些发颤了。丰县驻有1个棚的兵，枣庄各衙的衙役集起来倒是有400多，只是这些人除了要钱欺负老百姓，什么也不会，用不得的。 福康安一时没再问话，起身在屋里边不停地踱步，齐长的身影在几盏灯辉耀下，仿佛很多人影映在窗上来来去去。过了许久，倏然转身问刘墉：崇儒兄，你主持我主持？刘墉想也不想就回答：当然是你主持，我参赞，我善后。好。福康安咬着牙一笑，转身凑近了葛逢春，眼睛当中闪着阴狠的光，一字一顿地说道：听着，小葛子，不能用也得用，现在头一条

0: 就是个密字。那个王八头还有李氏娘母子，今晚就要监看起来。就这衙里软禁，对外随意捏个口实。第二，他正说到紧要关头呢，忽然外间有脚步声、说话声，他就住了口了。有人要见你，不要露我身份，就说是查伤。说完就坐了回去，却对刘墉笑着说：胡伦贝尔遭雪灾，今年茶砖生意要出眉头。刘墉只好搭讪：嘿，不要紧的，越是雪灾，茶砖生意越好做。说话间来人已经进来了，却是一身长随打扮，年纪很轻，眉清目秀的像个少妇似的，似笑不笑的对葛逢春打了个揖，又看了福康安、刘墉二人一眼，对葛逢春说：老爷，广东那批货汪东家送来了，银子比原说的涨出了100多两，太太说请老爷回去看货，账房李芳先生说照单收，太太不依，一定要请您回去料理一下。葛逢春似乎有些不安，看看福康安，对那个人说：我这里正说生意，小张你先回去，好生管照汪先生，我今晚上忙，明天回去。那个小张却不退下去，放肆地看了看刘墉、福康安二人，一笑说道：他们不就是茶商吗？一篓子茶又值几个？汪东家明日要赶回丰县，还是请老爷回部。说着把一张纸递过来，福康安就在他身边呢，凑近一看，上边写着：白丝100斤，黄丝50斤，锦35匹，金缎10匹，二彩18匹，五丝、七丝、八丝各25斤，天鹅绒30丈，闪缎18匹，领服20领，马口铁78张，眼镜100架，沉香3箱，麝香70两，珍珠英石5斤，端砚18方，什么菠萝蜜、玳瑁、槟榔子，诸多名类列了整整一大张。福康安见葛逢春双手抖动，脸色苍白，那个小张不卑不亢的，也不像个奴才，有点不摸首尾，就笑着说了：你先回去吧，我们再说几句，县老爷就回去了。小张似乎有点不耐烦，也没说什么，打了个揖，又扬长而去。刘墉说道：你这个长随毫无礼，竟敢慢客，他是怎的了？福康安也说：我一看他就不是个东西，哪有这样和主子说话的奴才。葛逢春像被人灌了一口醋，呲牙咧嘴，苦笑着摇了摇头，把那张纸甩在桌上，长叹了一声：嗨，总归是奴才无能啊，约束不了下人。别看奴才在这儿是太爷，出门前呼后拥，迎客满面笑容，背地里思量，只好一绳子吊他娘的去了，这日子不叫人过的。说着他眼睛一红，几乎要流泪了，赶忙定住，气着生气说了：本来想等进京引荐，回府见了老爷诉着苦情，请相爷给我个主张，少主子来也是一样。这样吧，这里把大事商量定，我回宅里敷衍一下，办完差事，我给主子亮亮家丑。他抬起头来，已经是泪光盈盈。福康安猛地想起在庆荣酒店听的葛太尊家乱端一气的话，兴许人声嘈杂，把太爷听误了， 啜着茶出了一会儿神，把茶杯一蹲说了：“这会儿不说官话，我和崇儒也是世交，你不妨简洁说说，谁知道你府里都养了些什么王八蛋，还做生意，又对你这样，不管什么事儿，也替你担待了。”崇儒，你说。刘墉爽然说道：“那是自然。”葛风春离了座，哆嗦着手给二人换茶，脸色变得异常苍白。小心坐回去，颤声说道：“先说奴才的罪，奴才上任并没有带家眷，就是方才来的那个杀财，是原任葛太尊见来的跟班，他是本地人，说奴才跟前没个女人侍候，端茶递水、料理衣服鞋袜的男人不行，就叫他老婆进房侍候。那女人模样长得标致，嘴也甜，人也很泼辣。大前年热天洗澡，他来侍候，奴才不合一时鬼迷心窍，就福康安笑着说了：“你就睡了他是不是？他就凭这个要挟你？哎呦，起先也没什么，他还说是他的女人有福，后来枣庄西北又出了煤，这里梁家、崔家、宋家三家争那块荒地，我对天发誓，事前没接过他们一文钱，荒地没有主，当然我说了算。大约这张可家底下收了银子，一位说应该判给宋家，我欠着他的情，这事儿无可无不可，就依着他判了。事后我生日，宋家送了我240两银子，我也收了。后来皇上下旨要清理吏治，崔家、梁家说宋家犯言犯同，和高国舅的案子又连到一处，在府里、省里告我贪收贿赂。张克家拉了府里的汪师爷，又拉一群狐朋狗友上下替我打点，不但驳了崔梁两家，还给了我个功名秉正的考语，从此我就下不来贼船了。他们几乎大小案子都要说人事，没有案子判案子，打官司的越富越好。老实说呀，我有着贼心，没着贼胆儿。国法其实只是个虚幌子，我怕傅相爷的家法。临离家的时候，傅相接见说：“但听你有贪贿的事儿，没有活命这一说，送你全家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因此我也和张克家约法，想发财别再指望打官司，你们做生意打打我的招牌，防着再闹出事儿来。我把婆娘接来认上，谁知道他们没上没下，有恃无恐，连我夫人、上房里的丫头都，嗨，说出来辱没祖宗、嫂爷的脸。我但能在外头就不回家，一回家进门就脑袋嗡嗡直响。这些话和谁说去？柱子，你说当个好人怎么就这么难呢？我又该怎么料理清白这身子？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6: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7: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6: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7: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8: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9: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8: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9: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10: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6: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10: 多点贴心。
11: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0: 多点用心。
1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3: 验证成功。
8: 开门。开了。
1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0: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4: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5: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8: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6: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7: 福康安听了葛逢春的话之后，沉思了一会儿，忽然他眼光一闪，笑着说道：别你娘的这副脓包样，给我打起精神来。这个事儿啊，你早该写信回禀阿玛，不好意思让吉宝家的转禀我，我也不能叫我的奴才委屈，戴着绿帽子当王八官，这事儿也给你料理了。现在你听我说第二条，派你衙里边得力的心腹带我守御去丰县，挑绿营精干兵士300人，一律穿便衣，明晚有时正赶到枣庄听我号令，营里的火枪鸟枪都带上，一要密，二要快，误了我就行军法。是，不过300人太少了吧？不少，还有你这里衙门的集起来有500人，以有备打无备，以多胜少，打不赢我就该死了。
18: 刘墉没想到福康安这般雷厉风行，说干

0: 就干。想说请调济南府军队策应，知会山东巡抚。话到嘴边，他又咽回去了。福康安像是回答他的疑问，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说道：这一仗不难打，一是机密，二是迅雷不及掩耳，不能惊动别的衙门，说不定他们自己就是贼。他们得了消息，蔡奇也早逃了。小个子，这边公所里有多少存银呢？
1: 有3万吧，还有1万多散碎的，装了箱去荣库银，还没有运走呢，爷要用得给府里打个条子。
0: 都留下军用，回头由兵部和户部扯皮，现在谁也不告诉，要有一门炮那就更好了。
1: 有的，爷，关帝庙门前就有一尊。
0: 能打吗？
1: 能，那是前明唐王逃跑的时候丢下的，年年关帝生日，月月射日都放炮打彩的。
0: 福康安右拳击了一下左掌，眼中异彩是一燃一闪，孩子似的咧嘴一笑，嘿嘿，准备18头箭箩，叫衙役们扎一辆炮车，也是明晚酉时准备好。
1: 爷，这个嘛，
0: 砸炮车要买木料，请木匠，衙门里头折腾难免走风的，不如用煤车，有做得好的蒸3辆，用一备二，又省工又省力，还不张扬。一辆好煤车能拉5000斤，那炮上铸的字只有3000斤，松松快快的就拉走了。福康安嘿嘿一笑，大大的伸展了一下四肢，对葛风春说：叫你的人找一张地图来放我这儿，我到你家走一走，带几个衙役一道去。崇珠，你就留在这儿，把事由写个佳片记录，我去就回，参酌着写出奏折，火急发给你家老爷子。刘墉笑着说了：他那家务忙什么呀，这里10万火急，你去和奴才的奴才怄气，不能修身齐家，何以治国平天下呀？过一会儿姓张的再来催你，烦人不烦？人精子留下，富阳跟我来。说着他就穿褂子，戴了顶瓜皮帽，又黑又粗的辫子往脑后边一甩，咱们走。这里葛逢春出去叫人送地图，就所里直询衙役点了20几号人出了衙门。此时已经过了亥初时派，还在打初更梆声，街上行人已经很少了。乍从温煦和暖的房间里边出来，但见天街繁星密布，渠巷灯火阑珊，歌楼又酒曲声飘渺，凉风洒然，沁人心肺。衙役们不知道这个年轻人什么来头，也不知道这位太爷亲自领队回家是什么意思，一路都默不作声。转出10字口向西，福康安才辨清了方位，原来和庆荣酒店隔着只有半里左右。眼前一座倒纱门，门前挂着米黄纱灯，写着丰县正堂知令葛7个字，就知道已经到了。福康安张望了一下，门紧闭着，连个守门的也没有。一拽过葛逢春来，叫过黄富阳问：逢春，你心不心疼你老婆？
1: 不心疼。
0: 那就好，你给他们亮牌子，就说我是相府管家，叫他们听我的。富阳，我叫拿人你们拿，我叫打别犯嘀咕，给我照死里揍，今儿晚上给小葛子出气。葛逢春答应一声就过去传令，

0: 饶是黄富阳一辈子见多识广，没见过福康安这般行事的，笑着说了：“尊爷的令，跟爷办事儿，真爽利痛快。”一时便听众衙役们也是一阵兴奋的鼓噪。福康安看了看表，脸上毫无表情，指定了门说：“冯春，敲门。”葛冯春不知道积了多少日子的恶气了，今天是有恃无恐，上去把扶手衔环拍得一阵山响，连声喊着：“我回来了，门上的人都死绝了吗？你们叫我回来，回来连个迎门的都没有，这是什么规矩？”一时间就听里头踢踢踏踏不紧不慢的脚步声。福康安示意衙役们留在门外，听那人嘴里边不三不四的说着：“老爷自己回迟了，怨我们吗？爷消消气儿，汪老先生也等得不耐烦了呢。”说着门吱呀一声开了，开门的正是那个张克家。他一眼看见福康安和黄富阳，愣了一下：“你们怎么也跟来了？”福康安是勃然大怒，一把扯开了葛风春，抡圆了胳膊，一个漏风巴掌打了他个满脸花。“是你们老爷请的我，好一个撒野的奴才，上下尊卑都不分了。小爷今天专门来调教你们。”那张克家天灵盖上挨了这么一下子，满头满眼火星子直冒，就地打了个旋儿，叫着：“怎么抬手就打人呢？怎么抬手就打人？就是老爷也得讲理。”他没说完呢，黄富阳笑嘻嘻的上去周了他下巴一下，又在他肩膀上捏了两把。张克家两臂下颚顿时就脱了臼了，两条胳膊耷了下来，嘴里边还呜呜的叫着。就听东屋一个老头子生气咳嗽着问了：“是怎么的啦？来了劫贼吗？”上房也听着隐隐的有女眷的声音喊着：“来人呐，有劫贼，护住上房。”三个人已经闯进了院子，葛逢春见家人们打着灯笼拥过来，一边走一边说：“是我，你们敢怎么样？”他在家里边从来就是个受气包，身心都没有伸展过，今儿晚上突然发威，回来就打人，说话也胆粗气壮。家里的十几个长随，七八个婢女，有的持着灯站在天井，有的在上房廊下立着，好像不认识自己的这位东家似的，张皇着不知道该怎么办。东厢是个账房，一个管账的扶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出来。老头子从花镜底下翻眼看看葛风春，说了：“太爷，您今儿个是怎的啦？”上房里边一阵响动，一个打扮的妖妖爷爷的少妇似乎摔了什么东西，穿着撒花绸裤，一手略鬓，一手扣着向前扭子，大步来当门而立，叉着腰，星眸含怒，是柳眉倒竖，瞪着他们三个人，恶狠狠地说了：“你怎么了？有了什么撑腰子的了？叫你回来看货，你看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感情是跟他们喝醉了酒，再不然就是犯了痰气。这两个是干什么的？半夜三更来有什么事儿啊？”“好你个泼妇！”
1: 清晨来临，他发出了生命的歌唱。
2: 他虽然不会说话，但一样有着自己的呼吸。

0: 育生命，却没人叫她母亲。
1: 她就是湿地，地球上三大生态系统之一。保护湿地，保护鸟类家园，就是保护人类自己。畅快的江南雨，满载思念的洞庭湖，愿你眼里都是阳光，笑里都是坦荡。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傣味的品种很多，有用芭蕉叶包裹起来蒸的猪肉，还有烤鱼、烤竹笋、剁生菜等等。有些东西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让我这个久住城市的人不仅大饱口福，还长了见识。今天就让我们去看一看傣家人的餐桌吧。
2: 大哥好，同学们好。
3: 你好，叶老师好。
2: 哎呀，
3: 我带着孩子们来找美食，所以你看，一个个小嘴巴就等着吃呢。咱先吃什么呀，叶老师？
2: 啊，先别急着吃，好不好？
3: 哦，哎，
2: 你们这篇叫《美丽的西双版纳》这个课文吗？
4: 读过，
3: 读过。
2: 啊，这个课文里面讲到了很多美食。
3: 嗯。
2: 里面有一种花是什么，知道吗？
4: 芭蕉花。
2: 芭蕉花，同学们以前都吃过没有啊？
4: 吃过。
2: 哦，吃过，是怎么吃的呢？
3: 可以吃。
5: 炒着啊。
2: 哦，是这样的，是吧？这么好吃的芭蕉花里面还有很多故事呢。
3: 嗯，
2: 哎，那现在我带大家去芭蕉里面看看，
3: 好不好？
4: 好，
2: 走吧。
3: 走。
1: 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气候特征造就了西双版纳丰富的物种资源，这也让傣家人的食材多样而新鲜。随处可见的野菜，竞相开放的鲜花，都是傣族人喜爱的天然食材。而芭蕉花作为傣族食花文化的代表，是人们餐桌上不可缺少的特色美食。那么傣族人如何开发芭蕉花的美味呢？
2: 同学们，我们现在到了一边野生的芭蕉林，那边有一棵野芭蕉。同学们看，这种芭蕉它正在长花蕊。这个花蕊慢慢的长，里面芭蕉长出来，采下来拿去做美食，做菜也是。这一串芭蕉呢，它是刚长出来，含着籽胶，就是比较细嫩，现在都是。
3: 籽胶。
2: 对。
3: 就是儿子的籽是吧？
2: 对对。
3: 宝宝。
2: 它长大了也是一样，跟这边是一样的，也是一个大芭蕉。
3: 我们今天只看到了一个小花苞，没看到盛放的芭蕉花，这园子里还能找着吗？
2: 那我们。找找吧，
3: 找找看，
2: 对吧？
3: 找找看，
6: 好，找找看。我这芭蕉也很多，就是芭蕉花。
7: 哎，那个是吗？
8: 那是吗？
2: 对对，这个。

0: 就是芭蕉花。
1: 哦，
0: 对，
1: 啊，它是，哎，
0: 这个芭蕉花已经是长出小芭蕉了，
1: 哦，
0: 它还会继续长。对，等到长到下面芭蕉花在底部的时候，这个花就可以采摘下来，
1: 哦，
0: 做美食做菜。
1: 它是有点紫红色，你看这儿有一片。
0: 对，
1: 这是有点这种紫红色的。
0: 对，
1: 这还能吃吗？我怎么捏成好？
0: 这个是现在来说是老了一点，对，嫩的时候是也可以吃。
1: 哦，哎，
0: 芭蕉花主要采摘下来就是里面的嫩心跟花蕊，
1: 嗯，
0: 哎，做很多美味的菜可以。
1: 嗯，哦，这个捏起来这个花瓣的感觉，你摸一摸，不像普通花，哦，对，它很厚，哦，是不是？
0: 嗯，
1: 你们吃过芭蕉花做的菜吗？
2: 我吃过。
1: 什么口感？你说，
3: 在你嚼的时候，里边的汁水会渗出来。
0: 嗯，芭蕉花是可以拿来炒着吃，
1: 嗯，
0: 哎，可以包烧着吃，也可以煮汤。
1: 哦，
0: 对，哎。
4: 芭蕉是入口甘甜、回味微酸的水果，芭蕉花既能作为菜肴被煎炒烹炸，也能入药，芭蕉叶还能作为烹制食物的容器，芭蕉真可谓浑身都是。
1: 那个绿色圆圆的小果子是什么呀？
2: 咖喱罗果。
1: 咖喱罗果，对吗，叶老师？
0: 对，那是咖喱罗果。这个咖喱罗果它可以做咖喱罗拿蜜。哎，做咖喱罗拿蜜，而且它吃了以后，它是一种药材，润喉，
1: 嗯，
0: 对，相当的好，
1: 哎，嗯，
0: 消炎止渴的，对。
1: 哦，拿蜜就是酱料的。
0: 拿蜜就是酱料，对。
1: 哦，
0: 傣族家拿蜜有很多，
1: 嗯，
0: 其中一种最好的野果子拿蜜就是咖喱罗。
1: 咖喱罗果。
0: 拿蜜，对。
1: 嗯，那个白白的小花是什么呀？
2: 鸡蛋花。
0: 对对对，嗯，这个鸡蛋花是很好的啊，它烹制的时候可以拿来油炸，可以来炒，还是比较消炎，清凉的。
1: 哦，有药用。
0: 药用价值很高。
3: 嗯，老师，那个圆圆的，然后像椰子一样，然后有藤的那个，
1: 嗯，
3: 好眼熟啊，是什么？
0: 那个是石斛。
1: 哦，石斛哈。
0: 对，它是仙草的第一味。哦，
1: 大名鼎鼎啊。
0: 对，石斛呢很好，它可以做菜，嗯，可以做饮品，可以做保健品，
1: 啊，
0: 哎，也可以做很多美食。
1: 哇，
0: 对，
1: 我觉得叶老师，咱们今天是不是讨不住他们了？我觉得他们知道的还挺多。
0: 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后院，是不是去那里再找找看看，
1: 好不好？
0: 行吗？
2: 好。
1: 叶老师又要给你们出考题了，走吧。教书姐姐给你们发布一个任务哈，你们男生一队，女生一队，自己各自去找自己认识的野菜摘回来。最后咱们交给叶老师，看叶老师给我们能变出一桌什么样丰盛的晚宴，好不好？
2: 好。
1: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做菜啦？
0: 别着急，你看有了野菜，
1: 嗯，
0: 我们不是还要有佐料吗？
1: 佐料不是应该在厨房吗？
0: 佐料啊，你看我们在眼前，
1: 眼前
0: 就有
1: 脚底下，这是什么呀？你们认识吗？
2: 香茅草。
1: 错，他们都认识。
0: 在我们西双版纳傣族家，这个香茅草是很重要的一名佐料。
4: 香茅草古称包茅，是生长在亚热带的一种茅草香料，它是傣家人最爱用的调味料之一。在傣家人的食谱里，不仅有自然生长的野菜，各种天然的调味料同样被利用得淋漓尽致。那么这看似普通的香茅草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
0: 香茅草在这个地方天气炎热，它是可以祛湿。
1: 它是有一股特殊的香味儿，嗯，是吗？
0: 对对，柠檬香味就是。
1: 孩子们，我记得香茅草在咱们这篇美丽的西双版纳这个文章里有提到过，是不是？
2: 是。
1: 用来做什么呢？
2: 烤鱼。
1: 是吗？这个可以用来做烤鱼。
0: 对，香茅草烤鱼，
1: 嗯，
0: 可以香炒排骨，
1: 哦，
0: 可以煮杂菜汤，哎，还可以做包烧、包蒸，都可以用到香茅草。
1: 嗯，
0: 也可以做饮品，煮香茅水来喝。
1: 啊，嗯，就像咱们今天，你看采了新鲜的菜，嗯，又拿了新鲜的香料，是不是可以去做一桌美食了？
0: 对，嗯，可以了。
1: 嗯，走吧。
4: 那么这些原料能做出什么样的美食呢？同学们都充满了期待。糯米饭、香茅草烤鱼、包烧肉、炸牛皮、青苔，叶老师为同学们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傣家美食。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独有的生产生活方式， 造就了傣家人以酸辣为主的饮食特点，这也让西双版纳的美食丰富而新鲜。
1: 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叶老师，这个是不是就是您下午说的那个南蜜啊？

0: 对对，
1: 它是一种酱是吗？
0: 对，这个是一种傣族最常见的最普遍的这个番茄拉面。
1: 哦，哎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一桌美食，但是你们采的野菜呢？
2: 对呀、
1: 啊、
3: 对呀、
1: 啊、对呀、啊啊、野菜怎么不见了？
0: 嗯，野菜在这里呢。
1: 在哪儿呢？啊，
0: 这就是刚才你们采的。对，那个
4: 特有的食材，特有的调料，再加上同学们亲手采摘的野菜做成的汤，这桌风味宴确实色香味俱全，让人忍不住食指大动。
1: 听了这么多啊，我觉得西双版纳的这个美食之美主要是食材来源于自然，佐料也来源于自然，丰富的加工方法构成了我们现在面前满满一桌的西双版纳特有的美食。大家说我们版纳的美食美不美啊？
3: 美。
4: 品尝了西双版纳的自然风味后，让我们再来到福清的海边，了解一下这里得天独厚的资源。
5: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6: 三湘第一声 FM 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7: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8: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7: 衬衫，你说说。
9: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7: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10: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1: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2: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7: 30天后，
8: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9: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10: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1: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3: 轻松拿捏。
14: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5: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6: 这能行吗？
15: 妈，来试试。
16: 真省力。
14: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7: 这是感应灯，
14: 这是扶手，
17: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5: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4: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6: 好啊，真好啊。
18: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9: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4: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7: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11: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5: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9: 我们有时间等你。
14: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

0: 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来，请。
3: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3: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9: 小朋友，买只乌龟吧，这可是进口的巴西龟。
10: 爸爸，咱买一只吧。
11: 这个可不能买。
10: 为什么？
11: 这巴西龟啊，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世界最危险的100个入侵物种之一，成为全球的通缉犯了。
10: 通缉犯？
11: 巴西龟繁殖力强，存活率高，它和咱们本土龟的繁殖呢，会导致咱们本土淡水龟类的基因污染，严重影响了本土龟的生存环境。不仅如此啊，它还会传播病菌呢。
10: 太恐怖了。
11: 正是因为一些人买巴西龟当宠物，后来啊又弃养放生野外，结果就造成了巴西龟在野外的泛滥。你还记得咱们去年到南方玩吗？
10: 您是不是说河里长满了的水葫芦？
11: 对，这些啊都是外来入侵物种，它们会给我们的自然生态造成严重的破坏。
12: 保护生态，人人有责。
13: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0: 饮食男女在福州，节选郁达夫。福建全省东南滨海，西北多山，听说沿海的居民不必忧虑饥饿，大海潮回，只消上海滨去走走，就可以拾一篮的海货来充作食品。因海兴城，因城生人，与海打交道久了，渔民们总是更懂得接纳。我们今天就将展开一场赶海之旅，去了解福清渔民们的生活智慧。
14: 今天呢，小叔要完成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因为我要去赶海了。但是我常年在内陆生活啊，赶海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我还是个门外汉，所以我请来了一个帮手，林大哥。林大哥在这方面是专家，您天天出海对吗？
15: 对对。
14: 先给大家打个招呼。
15: 大家好。
14: 林大哥特别腼腆。那咱们就赶紧出发吧，今天中午能吃到什么就看咱俩的运气了。
15: 好的。
14: 走出发。
0: 不远处传来一阵马达轰鸣的声音，抬眼望去，三三两两的渔民聚集在甲板上，他们到底在做些什么呢？
14: 你们好。他们在干嘛呀？
16: 这是那个花哥准备打土土沙泥巴，先调一下。
14: 先调一下。
16: 调一下，等下花哥拉过来换进去，它会浮出来。
14: 会浮出来？为什么？
16: 会浮出来，但是因为有漏的，花哥会浮上来又捞出来打包。当然还有空壳要填下去。
14: 它模仿的就是水下海下的那个环境。
16: 啊，对对对。
14: 对吧？
16: 对。
14: 明白了。然后这边的筐子就是捞花蛤，
16: 捞花蛤上来的，
14: 捞上来之后放进这个大的铁的容器里面，让它浮出来，然后从这个铁丝网上漏下去，然后大姐们打包，这是一个流水线
16: 啊，流水线，
14: 明白了，
16: 那个就是洗花蛤，
14: 我看他们是不是已经打上来了，
16: 打上来的，
14: 林大哥，你给我介绍一下，我怎么现在看是半自动化的状态？
16: 啊，这个机器人工洗花蛤。
14: 啊，机器是洗。
16: 啊，洗，那人工的。
14: 人工是挖。
16: 挖上来啊。
14: 哦，他们怎么挖的？我怎么没看出来动作在水下？
16: 在水下那个里面有一个渔网，有一个渔网，它那个从沙里面那个水泵水冲进去，
14: 哦，
16: 花蛤要浮起来，花蛤浮起来，那个吹到那个渔网后面去，还有人工捞。

0: 海洋里丰富的物产，让常年驾驶着渔船奔波在海上的渔民有了奔头。勤劳的渔民们尽管不善言辞，却有着一身的本领。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人们恐怕也难以想象打捞花蛤的过程竟如此不一般。一个长方形的泡沫板上载着十来筐新鲜花蛤，渔民们推着它在海中行走，如履平地。
1: 这些已经捞上来了，对不对？
2: 已经捞上来了。
1: 哦，他把它全部先到了咱们刚才之前说的这种人造的沙滩上。
2: 对对对，
1: 应该不是沙滩，应该叫
2: 那泥土。
1: 泥土，然后把它混一混。
2: 混一混，
1: 让它完全感受，感觉好像这里还是跟在海底一样的环境。这是已经浮上来的活的花蛤，
2: 已经浮上
1: 有肉的，经过大姐的这个雨刷冲洗。
2: 这个季节回度也很好。比较肥，花蛤
1: 比较肥，就是它的肉多。
2: 肉多还是肉多？
1: 咱们当地的花蛤，
2: 当地的
1: 跟别的地方有什么区别吗？
2: 我们当地的花蛤，这个吃的营养很好。
1: 营养更高。
2: 这个海水的什么东海的海水比较好。
1: 哦，也就是说这片水域是最适合花蛤。
2: 这是养花蛤的啊。这个刚才我弹地下来那个水都放好了，我里面，但这个用我们的这个采好的花蛤，用我们家乡最特殊的办法做给你吃。
1: 哦，现在就可以做给我吃？
2: 可以。
1: 太好啦，我们尝尝。
2: 我们这个直接放进去的，要
1: 好嘞。我帮您拿着。好嘞。就这么点水够吗？
2: 这个里面那个本身花蛤里面就有点水分。
1: 哦。
2: 那煮好了，那等一下给自己会开起来。
1: 等它盖一开，是吧？水就会多。
2: 开起来那个水分，那个很浓黑，要像个米汤一样。
1: 不是吗？
2: 这个树就是这个原生态的花蛤就是这样。
1: 好，那我就盖盖了。
2: 盖了。
1: 好，等一等。嗯，我都闻到香味啦。
2: 再给我尝一下。
1: 好，哇，每个都开口笑了。确实是像您说的那样，咱们这边的花蛤好像肉比较大。
2: 很肥，
1: 很肥，
2: 纯天然的这个，
1: 而且这是纯天然的做法。
2: 这个我们本地的那个做法就是这样子，
1: 就是这样的。您再不给我拿一个，我眼珠子都掉进去了。谢谢，您不请我，我也不好意思动手啊。林大哥，您也吃啊？这个吃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2: 是的，这个吃的这个肉又这样的，
1: 要这样的，然后。整个吃进去吗？没有需要剔除掉的地方。
2: 没有剔除掉，
1: 没有，
2: 就这样的吃。
1: 这样
2: 啊，
0: 吃花蛤吃的就是一个鲜字。当地渔民将打捞上岸的新鲜花蛤直接放入锅中，倒上清水煮沸后就可以食用。这样煮出的花蛤肉味鲜美，营养丰富。
2: 很脆，
1: 很脆，很鲜，而且我们没有放任何的调味料。这个味道很足哎，
2: 这个很新鲜，
1: 鲜咸是这样的味道，大海的味道。
2: 这个花蛤啊，这个永远都是这个味道。我们小时候到吃的也是这个味道。
1: 哦，
2: 这个到这时候又是这个味道。
1: 从小到大，
2: 从小到大几十年都是这个味道。
1: 而且您之前还提到说这个汤煮出来会像米汤一样，
2: 像个米汤一样，白色的。
1: 是，所以这个汤应该也很鲜，对吧？
2: 对呀，来，要不尝一下？
1: 好呀，就是这个意思。好鲜啊！但是可能因为咱们的花蛤放的实在有点多了，所以有点咸。
2: 对，花蛤本身天然的就有点
1: 咸味，
2: 咸味在里面。
1: 一个没吃够，打包带走。
3: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4: 用自己的阅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吧？
5: 我在门口

0: 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1: 我不想说了，
2: 佳
1: 佳，你根本不懂我。
2: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3: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2: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3: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5: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1: 书他少保姓名扬，400年来灵古变，而今麦饼上称光。这首诗创作于1936年，正值日军侵华战争时期，郁达夫痛斥南京国民政府对于日寇的侵略，一味执行不抵抗的妥协投降政策，从而联想的戚继光荡平倭寇而名扬天下，于是将光饼第一次引用到诗中。那么看似普通的光饼背后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12: 小叔啊，
1: 哎，
12: 你看，那就是之前我跟你说的附近一个著名的跟戚继光有关系的美食。
1: 这就是一股芝麻的香味。
12: 对，看着、看着这个金黄的，闻着很香。
1: 我是第一次见这个东西、不知道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有没有见过、咱们考考他们好不好？
12: 好的，好的。
1: 来，让我们呼叫云中旅行团。
12: 好，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
1: 你们好，
13: 小树老师好，
14: 小树老师好，
15: 老师好，
14: 老师好。
1: 哎，看看我手上这个美食，你们见过吗？知道叫什么名字吗？咱们先猜名字好不好？
16: 既然它和戚继光有关，难道它叫七饼吗？
1: 七饼会有八饼和九饼吗？
12: 不对不对，
1: 再猜再猜，已经很接近了啊，这个方向是对的。
16: 难道它叫光饼吗？
1: 光饼对不对？
12: 对、这个名字就叫光饼。
1: 嗯，
12: 哎，跟戚继光有关系的。清朝有一个福建幕僚叫做施洪宝的，他写了一本书，叫《名札记》，里面有讲说光饼清南唐平倭时至供行军入食，行人因他名叫继光遂以命名。
11: 饼在中国饮食文化

0: 中具有重要地位。古代将小麦面粉合并成的食物称为饼，后来饼泛化为稻、黍、麦、豆、磨粉合并制成的食物的统称。它作为一个简单而又方便的食物，满足了人们的需求，也传递着人们的情感。福清人为了纪念戚继光，把戚家军作战时的干粮称为光饼。400余年来，光饼不但成为福清人的美食，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光饼文化。
1: 大家觉得这个光饼眼不眼熟？因为各地应该都有类似的食物哈。
2: 我觉得挺眼熟的，它跟我们北方的烧饼很像，但是不知道味道是不是一样的。
1: 这个要不咱俩尝尝。这个不好掰哎。我给严老师再拿，我再买一个好吗？我们尝一尝啊。应该
3: 这个麻饼的炒，有麻的部分炒下面，有麻这一面朝下面，
1: 有麻的朝下，这样咬，
3: 然后这样啃着吃，啃着吃，福清叫做啃光饼，
1: 很香
3: 很香，
1: 对，
3: 外面很脆，
1: 里面是软的，
3: 很嫩，
1: 表面酥的程度比我想象的
3: 更酥，
1: 但是它的这个难嚼程度也是挺费牙口的。
3: 这个是有时间比较长的，如果刚出炉就比较好吃哦，也比这个脆比较好吃。
1: 但是我能感觉到这个东西非常的顶饱。
3: 对，
0: 尝过了街边卖的光饼，让我们一起跟着严老师去福清市东张镇，看一看这看似简单的光饼究竟隐藏着什么玄机。
3: 这就是福清光饼的一个家庭作坊在这里啊。我们来参观一下啊！
1: 现在正在做呢。
3: 对，现在制作了。大哥大嫂，你们好。
1: 你们好，打扰了。
3: 大哥贵姓？
4: 姓王。
3: 大嫂呢？
1: 大哥，
5: 我姓苏。
1: 苏大姐。
3: 王大哥，苏大姐，对对对。
1: 现在正在制作哈。
5: 是。
1: 我觉得大姐的这个手速很快啊。
3: 对，这几十年的经验，老经验了，就是。
1: 这又拿一个新的。
3: 很熟练，这个不是，这个专门粘麻的一个筛子。
1: 不一样。
3: 对对。
1: 它这个底子不太一样，编的。
3: 这个簸箕不一样，跟原来不一样。
1: 这个是用来粘芝麻的是吗？
3: 对对。
1: 那
3: 你看看那个粘芝麻可有趣了。
1: 是吗？这么多芝麻呀。
3: 对。
1: 芝麻是先用水过了一遍的是吧？
3: 水先放在这里，对。这可是技术活啊。
1: 王大哥，这是水还是油？
3: 是水。
1: 水。然后再把。这芝麻也是过水的，
3: 浸泡的，
1: 先把它铺匀，
3: 对，
1: 然后技术活
3: 来了，
1: 好厉害，哇，太厉害了！
0: 当芝麻与饼坯合二为一的时候，就可以进入烤制环节了。但是在福清的光饼制作中，还有一道特殊工序。
3: 福清光饼还特别一个地方，就是要扎一个孔，
1: 这是干嘛？
3: 这是以前方便穿上绳子挂在脖子上，
1: 是，
3: 所以施洪宝的那个光饼介绍也讲中开小孔，就中间要开个小孔，
1: 所以这个孔是要穿透，
3: 对
1: 吧？要进去烤了是吗？
3: 烤了，
1: 要拿饼吗？
5: 不要，
1: 不用拿，
3: 还有其他工序。
1: 好的，好
5: 热呀！
1: 哇，
5: 太热了，
1: 热浪滚滚啊！这就是那个炉子。
0: 世代相传的手艺清晰地印在了王大哥的心里。烤光饼最重要的是对火候的把控，火候不仅影响着光饼的口感，还有它的卖相。烤光饼首先要用松脂把缸壁烧白，烧白之后需要洒水给缸壁降温，等缸底的柴火烧尽，温度适中时就可以贴饼坯了。
1: 现在温度可以了吗，王大哥？
3: 可以的。好，你看看他们两个配合非常好的样。
1: 流水作业。
3: 对，一个一个整整齐齐，你看，好像叠积木一样。
1: 对，哇，出饼了。
3: 这个经过他们一番辛苦劳作，香喷喷、黄澄澄的那个光饼已经出炉了。
1: 哇，看着好香啊！走，咱们尝尝去，杨老师。
3: 好，一起
1: 走。哦，这个好烫啊！
3: 刚出炉的肯定很烫。
1: 直接吃吗？
5: 直接吃。
3: 你要翻过来。
1: 翻过来。对。
3: 我们福清人吃光饼叫啃光饼。
1: 啃光饼。
3: 啃啊，就啃，你大口的啃。
1: 好。
3: 怎么样？香不香？脆不脆？
1: 通过。
3: 又香又脆。
0: 光饼香酥可口，饱含着福清人民对戚继光的怀念。而在广东茂名，饼以另一种形态出现在我们面前，赫赫有名的冼夫人又与这小小的军粮饼有着什么样的渊源呢？
6: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0: 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 赶紧收拾书包，
2: 快点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2: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1: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0: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8: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9: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7: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8: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0: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7: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8: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8: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3: 夫人轻披甲，乘借马，张锦伞，领购旗，为赵氏陪举巡抚株洲。这是正史随书中描写冼夫人亲自披甲上阵，带领持弓弩的骑兵巡抚岭南各州的一段历史。岭南平安的背后是冼夫人恩威并施、常年平定叛乱的艰辛。这位经历3朝10位君王、得到7朝君王敕封的巾帼英雄，他在岭南征战未尝败绩，当地至今流传着军粮饼保冼夫人打胜仗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茂名寻千年之前这位奇女子长盛的秘密。
14: 郭老师，我带您认识的这位易师傅啊，他是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汴城炒米饼传统技艺的这个传承人。易师傅，易师傅，你好。哎哎，你好你好。这个在做饼呢哈。
15: 对对对对，
14: 这是现代工艺了是吧？这是现代工艺啊。
15: 1000多年前呢，冼夫人平定岭南的时候，岭南不是下雨多吗？是吧？阴天多吗？然后呢，这个粮草呢不好解决，仗线啊太长了，
14: 比较长啊，对，数月回不来
15: 啊。对，后来冼夫人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在民间征集了一个不用火烧的东西，就可以解决温饱。
14: 它也是应该经过一些改良
15: 哈，对对对，
14: 制作成像现在这样的一个比较容易携带的叫做军粮饼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哈。有了这个以后呢，将士打仗就一个是有了这个粮食保障，再一个就更有力量了。
15: 对对对，士兵什么时候饿什么时候吃，很有精神，所以呢就打赢这个仗，就把岭南平定了，
14: 立于不败之地。
15: 对，
6: 这是孙子兵法作战篇中的记载。善用兵者，义不在急，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
13: 故军食可足矣。文中提到的粮草装备、物资兵源是战争获胜的一个重要因素。粮草在古代是士气和战斗力的保障，没有粮草，军队将不战自溃。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六出九伐，基本上每次都是因为粮草问题不得不班师回朝。汉朝的周亚夫也是通过断敌粮草来平定七国之乱的。
14: 这就是一个传统工艺的作坊啊。
15: 对，
3: 这很多这个器具都在的哈。
14: 对对对对，
3: 这里泡的是米吧，是吧？
14: 对对对，你看这个米啊特别饱满，它选的就是那个叫冬糙米。它等于是隔年，不是新鲜的哈，一定要隔年。
3: 这个要泡多长时间？
14: 这个要12个
3: 小时。
14: 小时就我们说的六个时辰
3: 就才能泡开，是吧？
14: 对对对，
3: 然后才可以做，是吧？
14: 对。
3: 那这个泡的水有什么特别吗？
16: 泡米的水是用井水，晚上就是深夜的时候紫夜水。
14: 紫夜时分的这个井水哈，没有什么污染啊，它而且那个水啊非常的清净，没有杂质啊，
3: 保证这个水质的清洁哈。
14: 对对对对。
3: 米已经泡好了。哎呀，锅也已经烧起来，这是生铁锅是吧？
14: 对
16: 对
3: 啊，生铁锅。这个大概要炒多长时间才能
16: 炒到米金黄？
14: 铲到深处，然后再把它铲起来。
3: 我觉得炒米的过程真的是一个技术活，因为你要保证它不粘锅，对吧？然后又要保证它受热均匀，又要保证它几乎同时变金黄，
15: 对，
3: 真的是一个技术活的。
13: 大米的主要成分是淀粉，属于糖类，在铁锅高温的焙炒下，大米中的水分和油脂迅速蒸发和糊焦化，散发出如焦糖一般的香气。一次焙炒需要大锅和适量的米，柴火不可过旺，米粒不宜过多。翻炒中的速度、火候的拿捏、色泽和香气的把控是合格炒米的黄金标准，更是米饼保鲜期长的原因之一。把炒好的米磨成粉，准备工作就基本完成，下一步就是集中精力做饼了。
3: 那为什么就是炒米饼是可以做军粮的呢？
14: 这是因为它自己本身的特性决定的哈。你看，我们首先把它做成一个饼状，这个饼状是统一的，是携带起来很方便。
3: 这个是干嘛用的呀？
16: 这个是最早的模具，做饼的模具。冼夫人就是当年带去打仗的时候，就是用这种来做成饼的。
3: 用这种做成饼，把饼放在这里吗？
16: 对对。后来发展到有模具了，这个就作为一个工具。
3: 哦，明白了。你看我们食材哈已经在我们面前了，来，这个易师傅，您教我们操作一下好吗？啊，
16: 可以把这个食材，先放这个案板上。对。
3: 那我再给您加一些这个绿豆粉。
16: 那对，
14: 对，
3: 先把它和在一起吗？
14: 还得再
3: 把它和开，
16: 对，和开，
3: 和均匀，
16: 和开了。然后呢，这个是糖浆，再加点水，再加上油，
3: 对，就可以直接用手和了。
16: 那我们就把这个
3: 东西往中间，
16: 往中间，
3: 然后呢，这个揉到什么程度呢？
16: 拿起来放开，它就松，它就散了。这种
3: 就可以了，
16: 这个手感差不多了。
14: 那
16: 这个呢，用这个贝壳，把它去掉的多余的东西，让它这个有一点弧度，
3: 还要有一点高吗？
16: 对，
3: 我要再把它埋一下。
16: 对，这个贝壳就沾一点油。
14: 哎，对对对，
16: 它是这样搞。
3: 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呀？
16: 对，压实它。
3: 哦，压实。
16: 对。
14: 这个贝壳还挺有用哈，已经用了那么多年了。
16: 对对对。
14: 这种手工的更有家乡的味道啊。
16: 对对对。
3: 我觉得差不多了，划的差不多了，
16: 差不多呢，我们就把它脱模，
3: 脱模，敲出来是吧？
16: 敲出来，
3: 一扣就可以了吧？
16: 哇，哎呀，漂亮了！
14: 来，
16: 还
14: 行，
3: 那个
14: 还有一个，
16: 不错不错，
14: 还不错，
16: 可以，
3: 你看他师傅
16: 可以毕业了，
3: 可以，给自己一些掌声！
16: 哎呀，厉害，
14: 超越了自我，
3: 超越了，郭老师，您说这个炒米饼在当地有哪些习俗啊？
14: 就是因为当年啊，冼夫人用了这个军粮饼打了胜仗，所以呢，这个寓意非常好，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礼。

0: 他会在探亲访友的时候，还有婚娶的时候呢，他会把这个长米饼作为这个礼品，或者是在祭拜祖先的时候做贡品，这个都是一个非常
1: 吉祥的寓意啊，
0: 对，吉祥祝福
1: 意头很好。
0: 对，
2: 《隋书·地理志》记载，自陵以南20余郡，大帅土地下失，皆多瘴疠，人由夭折。由于岭南地区潮湿多瘴气，粮食作物不宜长久保存，经高温焙炒后的大米能比新鲜大米保存时间更长。时至今日，冼夫人的军粮饼已慢慢褪去了它所承载的作战价值，转而成为一种老少皆宜的零食。人们一边感念先祖的智慧，一边升级着饼的口感。在冼夫人军粮饼现代烘焙车间，我们将看到改良后的新式军粮饼。
3: 哎，我们这个就已经烤出来了，这个是黑芝麻的。
1: 哦，能看出来黑芝麻。
3: 这个是核桃酥，那就是就比较现代一点。
1: 核桃酥吧，我还是很想尝一下这个绿豆的。
0: 把吃的和这个食补的放在一块，叫药食同源，
3: 嗯，
0: 对吧？那我们加绿豆饼啊，加黑米啊，其实呢也是出于就是强身一体的这么一个目的，是吧？
3: 是。
2: 香酥可口的军粮饼在现代虽已退居休闲零食之列，在千年之前的冷兵器时代却是一件制胜利器。屈大均在吟诵冼夫人的诗句中这样写道：宝杖谁如女刺史，功名能冠越王台。这里的宝杖绝非只是选定军粮这一项，冼夫人和冯宝的联姻加速了中原先进文化和农耕文明在岭南地区大规模推广。冯冼家族及其后人始终反对分裂势力，维护国家统一，这些带给岭南百姓的是稳定和发展。
4: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万船共进，千帆进发，走南方丝绸之路，听洪江古城三响。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

0: 当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3: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台海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躲在蚊子后面的大象》。为什么像蚊子一样的小事情却总会像大象一样压垮我呢？我们总是试图让自己免受痛苦情绪的干扰，却很少去思考这些蚊子般的小事儿，其实是我们内在需求受挫的提示。本书提出了蚊子和大象的比喻，其中蚊子代表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儿，而大象呢，则代表了这些小事儿背后隐藏的巨大情绪。书中通过多个故事和案例，展示了看似微小的事件如何引发强烈的情绪反应，分析了人们如何因为小事儿而陷入情绪风暴，以及这些情绪风暴如何与过去的经历和情感相联系，探讨了人们在情感上混淆过去和现在的现象，以及如何影响我们处理当前的情绪。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蚊子和大象，而经过这场疗愈之旅，大象将会走出蚊子的背后，找回属于自己的平静。
2: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2: 我本可以。
1: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3: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4: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5: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
6: 等一下，
2: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2: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9: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0: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0: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2: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1: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2: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3: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4: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5: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你不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难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青葱岁月都在年家湖畔留下了脚步。相册里的倩影是长沙几代人在烈士塔前的留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

0: 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各位好，这里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人到中老年啊，身体的骨骼和关节总会陆陆续续出现各种小毛病，比方说膝关节疼、上下楼费劲，还有手指关节僵硬、肿胀，这些问题几乎困扰着大半部分的中老年朋友。而且呢，一说到关节和骨骼不适啊，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哦，你得补钙了。钙到底怎么补？补什么？补多少？补钙的方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和自己的认知。今天健康相约100岁，我们特别邀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钟丽颖教授，为大家一一解答中老年人补钙和关节养护的所有疑问。今天我们又在节目当中来热烈的欢迎钟主任的到来。钟主任你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的钟丽颖医生。
1: 欢迎钟主任。那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就一起来认识一下钟丽颖主任吧。钟丽颖，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长沙市骨干医师，英国皇家伦敦医院访问学者，现任湖南省预防医学会老年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预防医学会骨质疏松防控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老年医学学会为数期管理分会委员，湖南省老年医学会流行病学及大数据研究分会青年委员，湖南省老年医学学会老年综合征分会青年委员。钟丽颖教授擅长老年危急重症的诊治，老年共病的综合管理，骨质疏松和代谢性骨病、糖尿病及并发症，老年甲状腺疾病、肾上腺疾病、高尿酸血症及痛风等疾病的诊治。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本期健康相约100岁。在节目当中，您可以通过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线留言，或者您直接在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0731-8468-1028参与节目，0731-8468-1028。再次欢迎钟主任。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聊的是关于老年人补钙的问题。其实虽然我不是老年人，但是我现在已经发现自己的骨关节出现问题了。我周围的哥哥姐姐也不是老年人，他们也在膝关节啊、肩部啊、肘部啊、手腕处啊也出现关节问题和毛病了。我们不得不开始关心起科学补钙养好骨关节的这个话题。你比方说像我前段时间有天晚上吧，不知道是不是空调对着吹的原因啊，我这肩膀就特别疼，而且没太当回事儿，就第二天早上觉得很疼的时候就只认为是肩膀着凉了，没想到这一疼啊就是2个星期。我就自己自作主张的贴了一些膏药贴，喷了一些什么活血化瘀的药，后来发现啊这个肩膀还是很疼。周围就有很多人说可能是不是因为年龄来了，那出了一点小小状况之后呢，你的骨关节就开始出现毛病了，是不是就已经迈入了50间的这个队伍呢？听上去还是有点害怕呀。还好今天健康相约100岁，咱们请到了专家，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钟丽颖教授来到我们节目中，请钟主任来跟我们解答一下关于这个关节疼痛预警补钙到底应该怎么选。所以今天这期节目的含金量是很高的。首先呢，节目一开场我就借自己私人的这个状况来请教一下钟主任，年龄在40岁左右会不会就提前出现肩周炎或者50肩这种情况呢？

0: 其实绝大多数情况下的话，各位朋友出现的这种关节疼痛的话，不单纯是缺钙引起的，
1: 哦。
0: 因为我们要了解一个核心问题，就是钙的话，掌管的是我们骨骼的一个强韧程度，而这个关节的疼痛的话，很多时候的话和这个

0: 而这个手指的这个僵硬的话，有可能的话要排查一下类风湿性关节炎，像这一类的话，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自身免疫的一个问题。而我们缺钙的话，常常导致的是一个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它的一个典型症状的话，就是腰背疼痛，或者是身高的话，较年轻的时候的一个峰值明显的一个变矮了。还有的
1: 还
0: 会，
1: 可以变矮。
0: 对，很多我们常会问一些老人的话，哎，您现在的一个身高和年轻的时候比有没有变矮？大部分老人的话都会给我们一个肯定的回答，可能缩
1: 缩了。
0: 身高缩了2厘米、3厘米，还有5、6、7、8厘米的都有。其实这就是缺钙导致骨质疏松的一个典型表现。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容易忽视的，轻轻一碰就骨折。很多爷爷奶奶的话会跟我们说，哎，我也没有摔跤，我咳个嗽，打个喷嚏，哎，怎么就骨折了？其实这就是缺钙导致骨质疏松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现。而我们膝关节活动时的疼痛的话，它并不是缺钙引起的一个就是典型症状。那么如果出现关节疼痛的话，我们要分两步走。首先的话，可能需要到就近的医院去看一下这个做一个 X 线或者是一个核磁共振，去明确一下关节有没有损伤。如果关节没有损伤的情况下，我们再去完善，尤其是50岁以后的绝经女性或者是老年朋友的话，可以就是说每年定期做一个双能 X 线的骨密度的一个检测。如果存在骨质疏松的话，那这样的话就一定需要长期补钙。因为我们人体的骨量在25到30岁的时候会达到一个高峰期，所以我们有句话叫做什么时候补钙都不算早，什么时候补钙都不算晚。所以的话，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比如说青少年或者是青春期的时候补钙的话，是为了让我们的骨骼达到一个比较好的风量，这样的话，以后年老的患骨质疏松的这个风险会明显的一个降低，那我们如果在成年期或者是进入了这个40岁、50岁、60岁之后的话，补钙是为了延缓我们骨量的流失，让我们骨骼的话就是相对来说属于一个更健康的一个状况。所以的话，其实的话，对于老年朋友来说的话，需要长期补钙。但是如果关节疼痛的话，不能单纯靠补钙去改善这个疼痛。
1: 明白了，哎，刚才钟主任一口气解答了很多朋友，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很多疑惑啊。那刚才呢，特别有几个点让我就是关注啊。您刚才说这个身高变矮缩，是在哪个年龄段会出现呢？
0: 一般来说的话，我们骨量流失的话，出现的话，就是女性在50岁以后，因为绝经，然后男性的话50岁之后的话，他的一个激素水平下降，都会导致骨量的流失。但是一般来说的话，可能随着这个年龄的增加，5年、10年之后的话，可能60、65、75，这样的话，相对来说偏高龄的老人的话，会更明显一些。
1: 明
0: 但是
1: 白。
0: 如果在50、60以后就已经开始出现身高的一个缩矮，变矮的话，其实就应该要积极的去排查原因，去积极治疗了。
1: 还有刚才节目一开场我提到的像，因为我还没有到你老年人那个阶段嘛，但是出现了肩膀疼，他们说是提前进入了50肩，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吗？
0: 我觉得这个的话，应该不算是50肩，而是跟我们的这个日常的不良的坐姿啊，包括现在的一个工作生活的压力，久坐的话，它可能会导致这个关节的一个劳损。
1: 劳损，
0: 所以的话需要就是根据情况的话去及早就医，明确一下 X 线有没有一个，比如说这个关节的一个损伤，然后关节腔有没有积液，或者是如果有局部的一个水肿的话，可以完善一个关节的一个彩超，进行一个鉴别。
1: 好，非常感谢钟主任啊！这样我心里的石头也落下了。我不是50肩，我认为我不是50肩。但是，更重要的是，刚才我们学到了，就是关节疼痛预警补钙，应该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你的身体的情况，骨质疏松的情况到哪个地步了？哎，需要补钙。然后刚才钟主任也说到了那一句话，我觉得很重要：什么时候都不算早，什么时候都不算晚。那搞清楚要不要补钙，接下来的朋友们又开始为难了。现在市面上补钙的产品啊是五花八门，补钙的周期呢也是说法不一。有的人说这补钙呀要天天长期补，有的人说你先买个一两盒或者买个多少片儿，你先吃3个月，停一段时间再接着吃。那到底是长期服用钙片好，还是周期补钙更适合中老年朋友呢？
0: 所以对于老年朋友来说的话，我们直接给出答案，就是长期补钙一定是必要的。

0: 那么长期补钙的话，也会根据个人的一个骨骼状况和一个身体健康情况的话，进行一个选择。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很多老年群体中的话，很多老年人补钙补一段时间，哎，我好像腿部抽筋了，我就自行把它停了。其实一般来说，我们每天需要在膳食之外额外补充600毫克的一个钙元素，因为我们亚洲人相对来说的话，就是一个根据一个是太阳晒得少，二的话相对来说运动缺乏，另外的话像我们谷类的食物摄入得多，但我们的肉类相对来说的话不像西方人吃的那么多所以的话我们额外在膳食之外需要补充600毫克的一个钙。那么绝经后的一个女性或者是老年群体的话，每天钙的摄入量推荐要达到1000毫克，所以的话就是需要长期规律的一个补钙。如果这个老年朋友的话，除了就是关节疼痛啊，包括身高病矮之外的话，确诊了这个骨质疏松的话，那么就建议他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除了补钙之外，额外的话，像维生素 D3 的话，也需要同时一起补充，这样的话帮助这个钙有效的一个吸收。
1: 现在我们就心里就非常清楚了，因为其实我本人也去过药房，购买过补钙的一些产品，对方就会提出说，哎，你先吃一段时间，隔一段时间再补。原来其实针对不同的人群和针对不同的一个身体状况，补钙的方式都不一样。除了补钙的周期，产品的形态也是让大家挑花了眼。我们也会听到外面说，这个液体钙会比钙片儿更好吸收，更适合胃肠功能比较弱的老年朋友。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液体钙和普通钙片，老年朋友到底应该如何选择呢？在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到健康相约100岁。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7: 三湘第一声，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8: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9: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0: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

0: 条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0: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4: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探讨科学补钙养好骨关节，老年人补钙你补对了吗？我觉得这期节目应该是很多老年朋友非常关心也很想认真来听的。特别开心的是，我们邀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钟丽颖教授来到我们节目中来回答大家的问题，解答咱们人到中老年身体的骨骼关节出现各种毛病，应该如何的来科学补钙呢？刚才我们抛出的问题啊，就是钙的产品五花八门，也有人说要服液体钙，也有人说就吃钙片就行了，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的钙产品的形态。到底液体钙和普通钙，咱们老年朋友应该如何挑选，有没有区别呢？来，有请钟主任告诉大家。
6: 所谓的液体钙更好吸收，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个误解，大家别被一些广告或营销给带跑了。在我们的理解上，我们看到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这个钙剂，有片剂，有粉剂，冲剂，液体钙，这些的话它其实总体来说在我们医生眼中分为两类，一种是无机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碳酸钙，一种是有机钙，包含的非常多，比如说柠檬酸钙、醋酸钙葡萄糖酸钙，这些的话都属于有机钙，它们俩的话各有千秋。无机钙的话，它的钙含量相对比较高这样的话服药的话可能次数以及它的颗粒会相对比较少有机钙的话它含量低，但是它对胃肠道影响相对比较小。比如说如果这个病人的话他有，如果这个老年朋友的话他有这个胃病啊，或者长期在服用一些这个潘多拉唑、奥美拉唑这一类的这个益酸护胃的药的话，它可能相对来说这个碳酸钙的这个吸收就会少一些就会受到影响。那么有机钙的话它的吸收会更好一些那么其实液体钙的话它通常它的含量也就是一个碳酸钙或者是柠檬酸钙只是做成了不同的一个剂型，它的吸收率的话和同成分的固体钙的话其实是一样的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它真正吸收的话区别就在于这个钙是哪一个类型，以及这个老年朋友他的一个胃酸是属于什么环境。
4: 谢谢钟主任，我觉得刚才他讲的这个内容真的很扎实，而且就像朋友们讲的是实实在在的干货这样我们去挑选钙片钙产品的时候心里就有底了。有朋友留言说补钙就不能够只吃钙片，我们去买钙的时候也会有工作人员给我们说要搭配维生素 D3 来促进吸收，还有额外补充维生素 K2， 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 D3 和 K2 在补钙过程中分别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两者搭配补钙效果真的会更好吗？我以前买钙的时候可能就是钙片和维生素 D3 搭配的这种买法会比较多一点，就有很多朋友现在又开始接触维生素 K2 了有多了

0: 一些新的要搭配的物品了，那到底有没有作用？两者搭配补钙的效果是否真的更好呢？请钟主任来回答。
1: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专业。首先，钙片和维生素 D3 的话，它属于黄金搭档。一般来说的话，我们钙片配合 D3 的话，能够帮助肠道有效的吸收。不然的话，如果我们只吃钙片不补充 D3， 90%的这个钙的话就通过肠道穿肠而过，它可能就没有得到有效的吸收和利用。那么配合 D3 的话，能够帮我们从肠道的钙搬运到我们的血液里面，让它得到充分的一个发挥一个充分的作用。所以建议的话，每天补充800到1000单位的维生素 D3。而居住在北方或者是很少晒太阳、很少外出啊、包括一些就是相对来说的话，活动能力比较差的老人的话，那么建议补充800，就是补充需要额外补充到1000单位以上。这样的话，但是的话需要定期的话去医院里复查一下，看一下25强维生素 D3 的一个水平，或者是血钙的一个水平，避免因为过多的补充的话导致一个高钙的血症。而维生素 K2 的话，它则不是补钙的一个必须啊。它的话就是如果在就是不是为了预防骨质疏松的情况下补充 K2 的话，是帮助我们把骨头把这个血里面的钙把这个钙的话引导到这个血液里面去，引导到骨骼里面去，减少它在异位的吸收，减少因为就是过多的一个钙的补充，或者是这个异位的钙沉积导致动脉的一个硬化。所以一般情况下只是为了预防骨质疏松的话，那我补充这个维生素D3 和钙就足够了啊。那么 K2 的话属于锦上添花啊。那么在就是经济条件有限的情况下的话，不一定要常规补充这个维生素 K2。
0: 就是有一些老年朋友听节目呢还说，其实也听到别人说开始 维生素 D3 K2 黄金组合啊，只是这个价格好像也不便宜，所以就在疑惑是否需要搭配这个 K2。 刚才呢钟主任也给大家一一解答了，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基础的补钙知识，也有很多骨病的老年朋友呢在听节目的时候发来疑问，因为自己关节骨骼的问题啊，医生建议补充氨糖来养护关节，又多了一个新的补品啊。那么在吃氨糖的同时，是否要额外吃钙片，两者一起补充会不会有冲突？应该怎么搭配服用才科学呢？
1: 氨糖和补钙的话，两者是不冲突的，它们两者的作用是完全不同。我们钙的话是我们成骨的一个原料，修的是我们的骨骼，而氨基葡萄糖的话，它修的是我们的关节。什么情况下两者一起吃呢？比如说有关节疼痛，有这个骨关节炎，合并骨质疏松的患者的话，它两者是可以一起吃的。然后那么它一起吃的话，它其实两者是不会相互冲突相互作用的。但是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像这个钙的话，它多半前面提到了需要依赖于这个胃酸吸收，所以一般随餐吃或者放到餐后吃啊。对，如果胃不太好放餐后吃啊。那么氨糖的话呢，可以放在两餐之间啊，或者是饭后半个小时吃啊，这样的话可以适当的减少一个胃的负担啊。那么什么情况下只吃一种呢？如果只有骨密度的一个降低，但是没有关节疼痛，就只要补钙和 D3 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只有这个膝关节的疼痛啊，手指的一个疼痛啊，骨密度是正常的，那么我们只需要补充氨糖就可以了。所以两者各有千秋，但是的话不能够互相替代。
0: 不能互相替代，然后也不冲突。但是选择的话，就像刚才钟主任说的，用刚才他提到的那个方法。我们了解到市面上的氨糖呢，最常见的一个是盐酸氨基葡萄糖，还有一个是硫酸氨基葡萄糖，价格叫法都有一些差别。老年朋友不知道是要选盐酸还是选硫酸，这两种氨糖在成分和效果上针对不同的人群是有区别的吗？哪一个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这个，比方说骨骼患者朋友呢？
1: 硫酸氨基葡萄糖和盐酸氨基葡萄糖的话，顾名思义就是它的这个葡萄糖啊，和这个结合的这个酸根离子上面的一个区别。它们结合方式的话导致了它的稳定性之间的话存在差异。像硫酸氨基葡萄糖它的结构相对不那么稳定，所以它容易吸湿受潮 那么盐酸氨基葡萄糖的话，它的分子相对更稳定一些，不容易受潮。那么在指南中的一个推荐程度的话呢，大部分这个强有力的就是相对来说。

0: 比较权威的指南推荐的话，更多的是这个硫酸氨基葡萄糖，认为它的话就是对于这个关节疼痛的这个效果的话是更好的，推荐程度也是更高的，然后含盐量的话，像盐酸氨基葡萄糖的氯离子高，它长期大量使用的话，可能会增加一个胃的一个刺激，所以如果胃不太好的话，那么选择这个硫酸氨
1: 硫
0: 基葡
1: 酸，
0: 萄氨基葡萄糖。但是如果就是血压相对波动影响大一点的话，因为像硫酸氨基葡萄糖，它可能为了增加这个药物的一个稳定性，减少这个受潮啊，它可能会添加了这个钠盐。这样的话，如果血压比较高或者血压不太稳定的话，那么就优先选择这个盐
1: 盐
0: 酸氨
1: 酸，
0: 基葡萄糖。所以的话，它还会根据就是老年朋友自身存在的这个基础疾病的话，去推荐使用不同的。那么其实总的来说的话，还是优先选择这个硫酸氨基葡萄糖这种结晶，这一类的结晶型，它的一个处方级别的话会更加好一些。如果买不到的话，选了这个盐酸氨基葡萄糖也可以，但注意的话就是服用3个月，如果无效的话，那可能需要就是去就医根据医生的这个嘱咐的话，适当去调整这个用药的一个方式。
2: 钟主任刚才说的真的非常非常的详细啊，可能生活中很多老年朋友都没有机会听到这么权威的一个药品的介绍。这里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将会为大家来说一说如何科学补钙，养好我们的骨关节，特别是中老年朋友。正在补钙的朋友们，你们是不是补对了呢？为了解答大家各种各样的关于骨关节养护的问题，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钟丽颖教授为大家一一解答。马上进入到我们的一小段广告时间，休息一下，稍后将会为朋友们继续来聊到骨关节损伤的应对方法。生活中还有一些朋友们，老年朋友，他们是因为外伤导致的膝关节软骨破损，这些个问题呀，也非常的头疼。那大家稍后的节目内容千万不要错过。
3: 我是文员，
4: 我是秘书。
5: 也是伐木工人，
6: 我是客户的伙伴，
7: 我是同事的搭档，
8: 也是树木的敌人，
9: 我是老板的助手，
10: 我是业务的能手，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
11: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办公开始。
12: 从山水出发，去超然山水，登岳阳楼远眺，吟幽乐之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2: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 这里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老年人补钙，你补对了吗？一起来学会科学补钙，养好我们的骨关节。人到中老年啊，身体的骨骼和关节总是会陆陆续续出现各种小毛病，比方说膝关节疼啊，上下楼费劲呢，手指关节僵硬啊，肿胀啊，这些生活当中这些小问题几乎困扰着很多朋友们啊。一说到关节和骨骼不舒服，大家首先想的就是补钙，但是都是缺钙吗？都是骨质疏松吗？会不会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呢？为了大家一一解答中老年人补钙和关节养护的所有疑问，我们特别邀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钟丽颖钟主任来到我们节目中来为大家解答。 我们先回。

0: 复一下微信当中一些朋友们发过来的信息啊，这里有一位叫向往的朋友，他说我个人的感受，保护膝关节，少下跪蹲地，少爬山爬楼，少久坐不动，少关节受凉，少体重超标，少穿硬底鞋，多热敷膝盖，多摄入 Omega 3， 多补充蛋白质和维 C， 另外多晒晒太阳，让我们一起来保护膝关节吧。还有一位叫琪琪的朋友说，主持人你好，钟主任你好，我是52岁的时候突然膝关节发炎了，跑了很多医院才了解到女性更年期到了要补钙，要补维 D，加强抗阻运动，防止肌肉流失太快。可惜我到50多岁才发现，如果我能提前学会这些知识就好了。现在1年多，我从慢走到快走，慢慢的锻炼肌肉，我还可以3公里慢跑了。还有一位朋友，他是说，我奶奶喝奶补钙，我跟他说不能光喝奶补钙，医生您说对吗？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呢，我们将会对于生活中一部分老年朋友，他们是因为外伤导致膝关节软骨破损的，这些问题也非常折磨人。大家一听说外伤可能要置换关节，就特别害怕。那我们就来寻求一下钟主任吧，除了关节置换，有没有什么营养补充剂能够帮助修复助长软骨呢？
1: 其实啊，我们的软骨一旦破损的话，目前市面上是没有任何口服的一个营养补充剂是能够达到这个修复关节的一个作用的。那么软骨的话，它是没有这个血管的，它的营养主要是靠我们关节液的一个扩散，所以它的再生能力是非常的差的。那么我们市面上常服的这个氨基葡萄糖，包括软骨素这些，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们的作用的话，其实就是提供一些原料。像氨基葡萄糖的话，它能够刺激这个软骨细胞的一个代谢，缓解软骨进一步的一个损伤磨损，改善这个关节液的一个质量，从而减轻这个关节的一个疼痛和局部的一个炎症。所以正确的理解的话，就是营养补充剂可以延缓这个关节的一个损伤，延缓它的一个病情的一个加重，但不能够逆转这个破损，或者是真正去修复这个软骨。所以真正的修复的话，只有2种可能。所以像这种早期轻微的这个软骨的一个软化的话，可以通过减轻体重康复训练以及部分的这个理疗的话，可以改善这个症状，可以部分自我实现一个自我的一个修复。那么如果是中重度的一个破损的话只有关节镜的一个清理或者是像这个微骨折的一个手术包括软骨的移植，或者是彻底的进行的一个关节的置换，才能够达到一个目的。所以老年朋友的话，如果碰到某个产品，他去宣传能够让这个破损的软骨能够修复如新那或者是软骨长好那就是在夸大的一个它的一个功效了。
0: 那市面上呢，很多商家都在推这个软骨素，能够修复软骨，缓解关节疼痛，这样的产品对于软骨破损的老年患者朋友们来说，就要像钟主任说的那样子了，看看这个产品它是不是有这个夸大其词的一个行为，就是能不能作为主要的修复手段了。还有呢，就是老年朋友服用一些抗炎镇痛的药物，除了腹泻还会有哪些常见的不良反应呢？
1: 像这个软骨素的话，它常和这个氨基葡萄糖联用，目前在这些相关的指南中的话，它的证据推荐的话其实属于相对比较弱的一个推荐，也就是说它的一个效果是有限的。在部分的研究中发现的话，像软骨素加氨基葡萄糖去联用的话，比单用氨基葡萄糖的话稍微好一点，尤其是对于这个中度的一个疼痛。但在欧洲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指南中认为的话，单纯用这个软骨素的话，效果它并不会优于这个安慰剂，就是说单用的话不一定有很好的效果，也可能没有效果所以它对于极早期的这个软骨蜕变的话可能是有一些用的，但是对于已经在这个 X 线片上的话可以看到这个关节间隙明显变窄的话，那么基本上是没有很大的一个意义。那么建议的话，就是想吃的话可以试一试，但是作为这个软骨破损的主要修复手段的话，那肯定是不推荐的主要的这个修复手段的话仍然是控制体重稍微偏胖的话一定要减重，还有就是肌肉锻炼包括日常上下楼关节疼痛可以用护膝就是使用一些必要的一些药物，比如

0: 说像这个梅洛西康啊、塞来昔布，或者是进行这个关节腔的一个玻璃酸钠的一个注射。对，如果的话，就是服用软骨素3个月没有太多的一个效果的话，那就可以及时停用。
1: 好，我们接到了一位75岁的老年朋友的一个诉求，他是服用了刚才您说的艾瑞西布啊、塞来昔布，就是这两种都是很多关节疼痛的老年朋友在吃的一个常用药。他是服用的艾瑞西布8周的时间，关节的肿胀痛，哎，这些症状都有明显的改善，但是他却出现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一类抗炎镇痛的药物，会有点拉肚子。医生原本就开了12周的疗程，这种情况下，他是要继续吃呢，还是要马上停药呢？这算是副作用吗？是不良反应吗？
0: 这种情况的话，就应该立即停药，并且的话尽快咨询就是相关的医生，比如像艾瑞西布、塞来昔布这一类的话，都属于这个选择性的 COX-2 的一个抑制剂，它的胃肠道的副作用的话，比传统的这个老牌的止痛药，比如我们常说的这个布洛芬啊、奈普生的话，虽然小，但是的话仍然可能存在这个腹泻、腹痛、恶心，甚至少量的话会出现这种严重的腹泻，导致脱水。电解质紊乱的情况，因为很多老年患者的话，老年朋友他都存在一个基础病。如果严重的电解质紊乱，可能会加重他的一个基础病。所以像这位75岁的老年朋友的话，他已经出现了持续的腹泻，说明他的这个肠道是不能耐受的，就不要自己去坚持了，就该停药的时候还是要及早去停药。在医生的指导下的话，可以换用其他方式的这个止痛药，比如说像这个外用这个氟比洛芬的这个凝胶啊。或者是，就是换用塞来昔布，因为个体差异的话，有的人他可能对这个艾瑞昔布有反应，但是可能换另外一类的话，他也不一定有一个反应，可以通过小剂量去尝试一下或者短期的话，使用一些比如说热敷啊、呼吸啊、理疗的话，去改善他的一个局部的疼痛，同时的话一定要注意补水。因为的话，如果腹泻超过3天的话，或者伴有腹痛啊，包括可能更严重会出现便血，那就应该及时的话，及早去医院。原则上的话，疗效再好，出现持续的副作用的话，一定要重新评估他的病情，不要自己盲目的去坚持。虽然医生说要持续这个12周的疗程，对，但是如果有问题的话，要及早跟医生沟通。
1: 好，那这里也有朋友提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啊，是老年朋友发过来的短信啊。他说，现在呢，我们接触到的一些羊奶公司就推出了羊骨髓胶原蛋白肽，有粉剂的，也有液态的。不少老年人说吃了关节疼痛，哎，确实缓解了。就想请教一下钟主任，从咱们专业的医学角度来看，羊骨髓胶原蛋白肽这样的产品到底有没有用？它的作用的原理又是什么呢？
0: 这一类产品的话，我觉得它包装出来的话，让人感觉到是一个效果非
1: 神
0: 常
1: 奇
0: 好，
1: 啊！
0: 对，非常神奇的一个产品。但是从医学的角度来客观分析的话，就是所谓的一个作用原理啊，像这个羊骨髓胶原蛋白肽，它本质可能是应该是这个小分子肽。口服后的话会被我们消化道的话，就是分解成为这个氨基酸和短肽，然后重新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组合。不一定的话，它会定向跑到你的这个关节里面去。理论上的话，有的人认为吃它的话，其实和这个我们口服的这个普通的这个蛋白质，像鸡啊、鱼啊、鸡蛋啊这些的话是没有本质的一个区别的。然后目前研究表明的话，其实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像这种口服的这种水解蛋白肽啊，蛋白质啊，它能够去改善这个关节的一个疼痛和去修复这个关节。
1: 好，前面有个朋友是提到他奶奶补钙一直是喝牛奶，他说是不是还要另外吃其他的钙产品？还有就是说奶奶不但喜欢喝牛奶，还经常跟我们说就是，喝那个骨头汤就可以了。但是我倒觉得这种方法是不是没有科学根据呢？
0: 像喝奶制品的话，那一定是我们推荐的。不管是在我们膳食指南，包括我们骨质疏松的这个防治指南里面的话，我们1毫升的这个奶制品的话，就可以约可以等同于我们1毫克的钙。比如说你一天能够喝到500毫升的这个牛奶、羊奶啊，或者是酸奶的话，它其实就相当于你吃了一片钙片，这样的话其实是有好处的，
1: 喝 骨头汤呢？
0: 骨头汤的话，那就是一个误区了。我们很多人的话，他会觉得就是炖这个骨头汤啊，里面的话什么营养都有。

0: 啊，蛋白质丰富啊，但是其实的话，对于我们老年来说非常不合适的，啊，因为它里面的话高钠啊，然后吃了之后血脂会高，然后同时的话血压可能会高，啊，尿酸会高，但是就是钙不高啊，对，所以的话就是说，我们需要补钙的话，千万不能够就是盲目相信于这个喝骨头汤啊。
1: 好，非常感谢钟主任。还有一些朋友就是也听到了刚才说到的这个骨髓胶原蛋白肽啊，他们就发来问题说，如果服用了胶原蛋白肽的同时，医生之前又开了治疗关节的药品，是不是要正常服用医生开的治疗关节的药品？能不能用保健品来代替医生开的治疗关节的药品呢？
0: 那答案一定是不
1: 错误
0: 行
1: 的，
0: 的。对，这类这个胶原蛋白肽的话，它是绝对不能够代替药品，因为医生开的药物的话，比如像这个艾瑞西布啊、塞来昔布啊、氨糖等的话，它是经过严格的这个临床验证的，啊，是证明有效的。而胶原蛋白肽的话，它最多能够算是食品，它不是药品，但是的话，如果正在吃止痛药、降压药、降糖药的话，它不要自行去停药而改吃保健品。啊，可以同时吃啊，如就是说你如果真的买了，你同时吃不能浪费了，是吧？但是如果没买的话，就不建议买啊。但之后的话，间隔的话间隔1到2个小时啊，避免的话它这个药物之间的话相互的一个作用影响吸收。如果有的老人的话，他觉得吃这个养骨髓肽这个关节不疼了，就把这个抗炎药停了，那么很可能会导致这个炎症的一个加重，软骨损伤的话会更加的一个加剧，反而最终的话发展成要换关节。所以的话，就是一定要记住，就是保健品的话，一定是不能够替代这个药品的。
1: 好的，谢谢钟主任。这里是健康相约100岁，今天也跟大家说了很多很多关于中老年朋友补钙呀、骨质疏松啊、钙产品的选择这一块，咱们说的最扎实，希望大家都能从中获益。节目最后，我们将会一起来关注一下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锻炼、正确的使用护具，因为对于已经出现了膝关节疼痛变形的中老年患者啊，每天锻炼就成为了一个难题。这个锻炼的尺度、锻炼的方式、锻炼的时间，如何正确来做是最合适他们的呢？哪些运动能做，哪些运动其实不合适呢？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傅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7: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9: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7: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0: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1: 来，遮住左眼，这个。
12: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1: 上一排呢？这个。
12: 还是不清楚。
1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2: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3: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8: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 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

0: 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3: 我想象过我的1400万种命运，被填埋，被焚烧，被回收再造。早已是陆地不能承受之重的我，还会缠绕在大堡礁的珊瑚处，飘去南太平洋的无人岛，躺在马里亚纳海沟深处。远不止如此，我还勒住了一只海狮的脖子，直到它受伤死去。我占满了一只海鸟、海龟，甚至抹香鲸的胃，直到它们无法进食，饥饿而死。可以在这世间生存几百年的我，今后还会以极其微小的形态回到你们人类的餐桌上。我是塑料，我从哪里来，将往何处去，取决于你们每一个人。那么对面的你，要不要再仔细考虑考虑你手里那只塑料瓶的命运？
4: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4: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4: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5: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们一起来科学补钙，养好骨关节。特别荣幸地邀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钟丽颖教授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一一解答关于中老年人补钙和关节养护的所有疑问。前面有位朋友是发来消息啊，关于他养护自己骨关节的一些心得，我们在这里求证一下钟主任。比方说他说的少爬山少爬楼，还有就是少久坐，包括要热敷自己的膝关节啊。刚才我们他念了一下他的那个信息，您听到之后是认同的吗？
7: 非常认同，我觉得这位朋友他的这个保护关节的理念非常的好。
5: 嗯，
7: 这也是我们日常就是工作中跟这个老年朋友所关注的一个概念啊。对于这个关节的保护的话，在我们生活中方方面面，我觉得这个朋友就做得非常好啊。
5: 那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呢，也要重点跟大家来说一说已经出现了膝关节疼痛变形的老年朋友们，日常锻炼应该用怎样的方式最合适呢？想动又不敢动，不动又怕关节退化，确实有点纠结和矛盾啊。还有一位朋友是发来消息啊，非常及时，他说我养护骨关节就是打太极拳，这些柔和的运动，我个人感觉还挺好的，又锻炼了我的骨关节，但是呢又不至于太激烈。听听钟主任他的建议吧。
7: 像老年朋友的话，运动的核心我们推荐就是鼓励老年朋友去运动，一定是量力而行，但不推荐他去过度活动，让他自己的关节受损啊。那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常规会推荐老年人进行的一些运动的话，最常见最合适的就是一个平地的散步，每天的话20到30分钟啊，不需要特别快，也不要去盲目追求步数。我们很多老年人要每天10000步啊、5000步去打卡，
5: 这个
7: 的话，我们常会跟他说，其实我们的关节就像是这个汽车的零件一样的，它其实都是有使用寿命的，你过度去磨损它的话，它就会加速它的这个关节的一个损伤啊，一定是就以不引起这个关节疼痛为准。去进行一个运动啊。第二的话，就是相对年轻一点的老年朋友的话，他可以就是推荐去游泳，在水中行走，水的浮力的话，它会减轻我们的这个负重啊，对膝关节的话是没有任何压力的啊，这样适合这个膝关节疼痛的老人去进行的一个运动。还有的话就是在家里可以做的，像坐的姿势去深吸啊，相对来说的话，取一个比较高的椅子，然后双腿紧绷，然后把膝关节伸直，然后把脚尖绷直啊，维持个5秒钟，然后再放，这样的话也是锻炼我们的下肢的一个肌力。
5: 嗯
7: 啊，还有的话就是靠墙静蹲，
5: 靠墙静蹲，对，老年朋友也可以靠墙静蹲吗？
7: 对，但是的话一定要把握这个角度啊，不要要求过低啊。包括像之前的一个朋友提到这个打太极拳，太极拳其实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运动，太极拳啊八段。

0: 半径，
1: 嗯，
0: 但是的话，就是尽可能避免这个低架，就是蹲得太低了，
1: 哦，
0: 膝盖过度的这个屈曲旋转的话，有
1: 嗯。
0: 可能会导致一个摔倒，反倒的话因为锻炼而受伤。
1: 好，你看，我们抓紧时间回复一下一位朋友说，钟主任说的非常正确，我的想法和老师说的一模一样。老年朋友骨关节的日常护理和锻炼一定要量力而行。我们的锻炼是为了灵活骨关节，心情舒畅快乐，不是为了参加比赛。哎，好，这是这位朋友发过来的啊。还有我们节目快结束之前再来回复一下，说老年朋友骨关节不好要拄拐杖，拄拐杖能减轻关节的压力，但是有些人就担心自己长期拄拐杖会产生依赖，反而容易出现肌肉萎缩。拄拐杖对于膝关节不好的老年朋友来说，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呢？
0: 拄拐杖的话，一定是利大于弊的。它正确使用拐杖的话，不会导致老年朋友的肌肉萎缩，反而能够保护他的这个受损的关节，维持这个老年朋友相对比较好的一个活动能力，减少他因这个非用性萎缩啊失能的一个风险。
1: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的是，如果是右脚膝关节患病，拐杖应该是右手持握还是左手持杖？正确的握拐杖的方法，有没有技巧呢？
0: 其实这个细节的话，很多人会搞错。就是比如说，如果是右膝关节的一个问题的话，那就一定是用这个左手去持拐杖啊，因为这样的话避免同手同脚啊摔倒。另外的话，我们比如说右腿迈出去的这个过程中的话，把这个左手的拐杖伸出去，然后形成了一个三角形啊，稳定的三角的话，能够适当的减轻这个患侧这一侧这条腿膝关节的一个压力啊，减少它跌倒的一个风险。
1: 好，今天很多朋友问题就是，接踵而至啊。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夏天快到了，老年朋友在空调房里怎么特别注意保护一下骨关节呢？
0: 我觉得一定要注意这个关节的一个保暖啊，因为很多这个寒冷的刺激的话，它可能会诱发这个关节炎症的一个突发。所以的话，就是如果吹空调的话，尽可能避免对人的一个直吹。另外的话，就是一定要盖被子，把这个容易有损伤的，像这个膝关节啊，然后包括它这个踝关节啊这些地方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个避免受凉。
1: 好，收听和收看这期节目的朋友非常多，然后问题也特别多，很抱歉地告诉您，我们的节目马上要结束了，所以在结束之前呢，请钟主任告知一下大家您的门诊时间吧。
0: 非常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一个小时的一个耐心陪伴啊！我的门诊时间的话是每周一下午和每周四下午，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医学门诊。
1: 好，谢谢钟主任，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真的非常的全面。而且又专业，跟大家分享了基础补钙、氨糖的选择，到关节的损伤、日常用药，还有日常锻炼的养护，把大家关心的骨骼关节问题啊，全都讲透了。感谢钟主任，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用最科学的方法教我们如何守护自己的骨骼健康。那希望有机会能在节目当中再次请到钟主任做客。谢谢您今天的到来，也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青山隐隐，水遥遥，竹舟悠闲的九仙湖上，正午的微风吹过，看翠鸟展翅，想惬意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0: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台海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躲在蚊子后面的大象》。为什么像蚊子一样的小事情，却总会像大象一样压垮我呢？我们总是试图让自己免受痛苦情绪的干扰，却很少去思考这些蚊子般的小事儿，其实是我们内在需求受挫的提示。本书提出了蚊子和大象的比喻，其中蚊子代表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儿，而大象呢，则代表了这些小事儿背后隐藏的巨大情绪。书中通过多个故事和案例，展示了看似微小的事件如何引发强烈的情绪反应，分析了人们如何因为小事儿而陷入情绪风暴，以及这些情绪风暴如何与过去的经历和情感相联系，探讨了人们在情感上混淆过去和现在的现象，以及如何影响我们处理当前的情绪。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蚊子和大象，而经过这场疗愈之旅，大象将会走出蚊子的背后，找回属于自己的平静。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4: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4: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5: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大咖，
3: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非著名依法双学位青年律师廖小明。
6: 大家好，我是廖小明。
5: 小孩哥他说，4天前我爸爸打了我妈妈2拳，没有报警，没有去医院，看不出来伤痕，只是几个亲戚知道。现在我妈很伤心，非要起诉离婚，我爸爸大概率不会同意离婚，这种成功率有多少呢？起诉状他自己可以写吗？我觉得我爸爸其实只是不懂疼人，妈妈更想吓唬吓唬他，但他也做好了如果真的离婚的打算。
6: 他其实听得出来，他其实他很不希望爸妈离婚的。对不对？然后其实爸爸的这个过错，在他看来，可能反正最终他还是觉得爸妈不应该离婚，不要离婚是他的这个。我现在可以给你一个结论，就是说鉴于现在您讲的这个情况，大概率是非常难离婚掉的。因为他不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因为离婚的话就是要确定夫妻的这个感情确实已经破裂，那就可以达到离婚的这个程度。那一般来讲，我们的离婚纠纷案件都很难。你要是想离婚的话，就从法定的那几个情形，比如说家暴啊，是吧？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我们讲吸毒啊，或者是赌博啊，或者是类似于这种很严重的这种情况，那可能会把这个婚离了。但是打2拳又不是很重，那其实这是很难证明到法定的这种夫妻的感情确实已经破裂的。
5: 只是说伤心这个事情也是对夫妻感情有影响的。小孩哥，如果你还在听节目的话，别忘了哈，也许你跟你父亲的长谈或者是交流能够慢慢的修复心中的裂痕，
6: 是，
5: 但是还是要把握机会，不要让这个裂痕真的慢慢的变成心碎，因为这也是一个过程啊。
6: 对对对，做好一个中间沟通的一个工作。
5: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做客的大咖也曾经给过一句金玉良言，就是在离婚官司当中是没有赢家的，
6: 对，
5: 好吗？
6: 都是输家。
5: 好，来，我们来接听96218-0建立的胡先生，你好。
7: 哎，你好。2018年到2019年之间，帮别人做了一次，做了一年的一个挂名股东。
6: 挂名股东。
7: 对对对，然后那个占股是1%。然后2019年就已经正常的转出去了，然后也公司了，工商的公司都做了。然后这个事情我也就忘了。然后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因为一个案子，然后我中间的过程我也不太了解，直到最终的结果是人家以这个公司要破产清算，然后怎么样，然后需要追缴那个认缴。然后就把我作为一个曾经的这个网不是一年的股东之一，把我也连带进去了，
5: 前任股东。
7: 然后就是最后判决结果就是我也要承担这个一定的责任，然后就 600万的标的。

0: 然后给我判了0.几%，然后最后是3-4万块钱吧。
1: 3-4万块钱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嗯、然后这个，但是因为我一直不知道这个事情，就把我给这个执行了，然后现在也是限高。然后我都知道这个事情原因是，就是说。

0: 这个再审我也能参与进去，所以说我就在早几天我就把提交了一些相关的答辩呐、啊，还有一些东西。
1: 胡先生，您的困惑是什么呢？
0: 事情就是我知道，就是说，就像我这个情况，我能不能就是说，去从就是说把我的情况说清以后，就是我能不能不用承担这个责任？
1: 嗯，我们来请教专业的廖律。
2: 这个根据您讲的这个情况，你属于是纯挂名的一个名义股东，然后代替同事是代持了这个股权，那在这过程当中是没有任职，也没有薪资，没有经营，也没有收益，
0: 对对对
2: 啊，然后呢公司涉诉后呢就已经转让了这个股权，
0: 那对对对对，
2: 这个纠纷是属于股权代持以及股东对外债务责任叠加的一个商事侵权的一个纠纷，这种案件它适用的是商事的一个外观主义，然后工商登记对外是有效的，内部挂名的约定是不能对抗外部的债权人的，所以是否担责的核心取决于出资是否到位，然后是否是恶意的一个转股，以及是否存在这个过错。挂名它没有收益，它不直接免责的，但是呢可以通过您讲的这个取证抗辩事后追偿，然后去尝试去免除自己的一个全部的一个损失，因为刚才听到您讲您已经参与到这个再审的过程当中，对不对？
0: 你的是别人发起的，我只是中途我去交了我的答辩，但是我又了解到就是说，但我不知道是真的，就是别人告诉我就是说是谁发起的、法院也只会管这个人的、他最多就是接了我的答辩以后，最多就是说不会增加我的责任、
1: 其实您是困惑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请专业的人来回答您这个专业问题。
2: 像这种情况的话，我建议您啊，要搞清楚你的那个再审一定是要是以别人发起还是你发起，你参与进来是以证人的这个角色参与进来，还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一个地位，你要搞清楚。如果说需要你另外提起这个再审申请的，那你一定不要躺在自己的权利上睡觉，然后去提出这个再审的一个申请，因为这样才更主动一些啊。然后在别人的这个案子里面，你能不能达到这个自己的这个目的，在我以往看的这个案子的过程当中是比较难的。
1: 比较难的，先下这个定论哈。
2: 对对，
1: 他应该怎么做呢？
2: 他也自己申请再审的、自己申请再审，然后至于说这个中院是把你这个跟你的前一个案例是合并审理，还是说是单独审理，让法院去做决定？
1: 但是他现在要准备哪些材料，或者是有些什么样的流程？
2: 他现在我建议他啊，因为他已经走到强制执行了，而且他再审也没有一个结果，那这样是一个他是不会间断这个强制执行的。所以你看他刚才讲，他已经被限高、被失信，然后3到4万。正常情况下，如果说这些带来不便的话，还是要先把这个钱给缴了。
1: 那缴完之后呢？
2: 缴完之后，然后就等再审的一个结果。这个再审其实就有赖于刚才讲的，他去抗辩，去提供证据。如果说再审如果还不能去把这个结果给改过来的话，那他那个3到4万他还是要付出去的。如果说再审的结果改变了，那他是可以去再把那个执行回转，把那个钱再要回来。
1: 也就是说先把这个钱付了，可以让你有腾挪的余地。
2: 对，
1: 对吧？
2: 因为现在限高跟失信的话可能会比较困惑的，反正结合自己的情况来啊，结合自己的情况来，三到四万其实也还好。
0: 对，懂了。
1: 96218转零号键，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5: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4: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6: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5: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7: 小明，来写字啦。
8: 写字，
7: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8: 歪着写好看。

0: 看。
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0: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 儿。嘿，你呀。
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2: 嘿，你呀、啊、
4: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5: 有的人智商很高，
6: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5: 有的人情商很高，
6: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5: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7: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5: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号键正在等你。
8: 我们来接听到在热线当中96218-0号键里的文女士，你好。
9: 哎，你好，是这样子的，2021年的时候给一个朋友借了85,000，
8: 嗯，
9: 然后到现在为止，可能陆陆续续的就还了个，4万多块钱，然后还剩下那个，还有剩下差不多4万块钱，就是想有没有什么最快的方法能够逼他把这笔钱给还了。
8: 嗯嗯，之前还过一点，还了大概多少的量呢？
9: 4万左右吧。
8: 嗯嗯，来，我们请教廖律。
10: 他这个是属于一个超长期的一个12年了嘛？啊，嗯、超长期的一个。
9: 2020年6年。
10: 对，哦，6年是吧？啊
9: 啊，
10: 他是属于是断断续续的，然后给你零星的还了这个款，其实是构成持续的一个自认的一个债务行为。一般来讲，经济纠纷它是3年的一个诉讼时效，虽然说你这个是6年，但是根据我们的这个判断是没有过这个诉讼时效的，这是最大的一个前提。
8: 嗯，
10: 然后陆陆续续还的这些钱呢，本身就是作为一个证据。您说刚才您的诉求是要最快的去把这个剩余的4万给拿回来，那我想请问一下，现在他电话还接不接您的？
9: 电话还接，就是看他心情，就是我、就是每次打电话呢，就是可能也接一下、嗯，但是给他发信息，他有的回他就回，
10: 嗯，
9: 就是他想理你他就理你，
10: 是朋友是吧？
9: 逼得紧的话，可能就会还一点点。
8: 是朋友还是亲戚啊？
9: 是我老公的朋友，是我老公借的，
10: 嗯。嗯所以最快的方式，其实大家可能第一反应就觉得诉讼一定是最快的一个方式，但是我们周律师做久了，诉讼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最快的方式，我们有时候可能要反其道而行啊，用一些方法。比如说我为什么问您是不是您的朋友，或者是你们的这个，其实可以再想办法跟他聊聊，或者是跟你们中间认识的这个人，然后去跟他聊一聊，或者去他家里面是吧，找一找他，然后卧薪尝胆一下，然后是不是4万可能就拿回来了。
8: 因为4万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啊、
10: 嗯、
8: 就是他既然能借这么多钱，他还这个钱的能力啊，据你的了解，他目前有这个能力吗？
9: 我对他那边其实是不熟的，我老公呢他是大学同学，后面也就没有什么联系、嗯、就是借了钱之后可能每年就仅存的联系就是一个还钱的联系，现在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也不知道他人在哪里。
8: 哦，就连城市都不在一起是不是？
9: 嗯，对，不清楚。
8: 嗯嗯，
10: 那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就是建议就是诉讼可能好一些，更适合您一些，量身定制的，那就是启动这个诉讼的这个程序。他的身份证正反面有没有，或者是户籍信息这些有没有？但是，所以您的当务之急可能是要委托一位律师，然后去处理您的这个诉讼上的这些事宜。嗯。然后律师通过自己的这个手段，就把这些通过他的身份证号、他的欠条上的这些手写的这个身份证号，然后查询到他背后的这个户籍信息，然后满足法院的这个诉讼上的这些刑事要求，然后迅速的这些立案。嗯、
9: 我想问一下，第一个就是如果说委托律师的话，因为现在这个钱的话，4万块钱，你说多吧也不多，少也不少、
10: 嗯，
9: 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不清楚这个律师的费用大概是多少。
8: 嗯，
10: 货比三家也就知道了，其实是很符合市场经济。
8: 但是我们也提醒
10: 您，您是哪里啊？您是长沙的吗？湖南的？
9: 我是在长沙，但是我老公他是在深圳。
8: 嗯嗯，还有一个点啊，就是我们节目里面接到过很多电话，就是有粉丝刷网络平台短视频、
10: 嗯、
8: 找到了一些律师，最后付钱没有办事儿，甚至有的连律师资格证都没有。所以也提醒你啊，如果你要找律师，不管是因为什么样的案件，也呼吁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你要去到 就是公开营业的律所的场所里面，这样的话呢更放心一些，并且呢在网络当中我们有一个网站哈，可以查询您找到的律师的人的照片信息姓名以及律师资格证的编码，这个你可以确认他是不是真律师。各位可以入群，我们晚一些把这个查询的网址发群里面供各位参考一下。
10: 是的，曼姐就提醒的就非常非常非常合适，就因为确实现在就遇到很多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就是说建议您还是线下去。
8: 有的时候越着急越容易跳入另外一个坑。嗯嗯，
10: 对，陷下去。
8: 嗯，
9: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就是当时他们在签那个借款的协议的时候啊，他是说有一条就是说以车牌号多少作为抵押，期间车辆的使用权归我老公所有，但是然后他每月按15000归还给我老公直到还清为止，但是实际上没有按照这上面的一个来执行，就是比如说他那个车辆还是他自己在那里开，我老公也没有开他的车，
8: 没有摸过车钥匙，
9: 没有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
8: 那那个车是在深圳还是在长沙？
10: 嗯，
9: 那个车是他自己在开，他自己本人在开，
8: 他
9: 我老公没有说开他的那个车。
8: 嗯，
9: 所以我在想这个借款的这个上面这个东西，到时候会如果说诉讼的话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8: 嗯，
10: 您说这个车子抵押给您吗？给您老公？
9: 对，他是说抵使用权给我老公，就是在借款的期间使用权给我老公。
10: 那没关系，
8: 这个对于你来讲是更有利益还是更有害呢？我们请教廖律。
10: 嗯，他其实就是一个名不符实的这样的一个描述，然后记载在这个欠条里，那法院一下子就查清了。
8: 嗯，
9: 哦，这个没关系。
10: 他是有抵押的字眼吗？没有抵押的字眼是吧？
9: 没有抵押，就是说使用权归某某所有。
10: 那不会，那不会形成就是说啊，我把车子给你使用了，然后现在我要免责，那他形成不了这种观点的。
8: 他那个车的车牌是湘 A 还是
9: 赣 C？ 赣 C。
10: 嗯，江西的。
8: 嗯，那你这个中间的这个使用权等于是全都是空的。
10: 嗯，
9: 对，我老公说他没有开过他的车，也没有那个。
8: 总结起来就是你老公很重情义。
10: 这个车子的使用不影响你这个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
8: 思路还是比较清晰的，而且中间廖律也给了您一些建议，如果你要找律师去调相关的这个资料的话，其实如果只要调资料这个环节对于你来讲费用还是比较低的，对不对？
10: 嗯，对。
9: 好，那就是最快的方法就是还是诉讼。
8: 因为你人都找不到呀。
10: 嗯，
9: 是的，我们现在就是只能微信跟电话联系，不知道他人在哪里，也不知道他的住址。
8: 快刀斩乱麻。嗯，
10: 对。
9: 这个时间大概上多久啊？如果一个诉讼的期间，我们现在已经见了6年了。
10: 嗯，诉讼很快啊，跟6年比起来就可能就是3个月这样，3个月左右。
8: 而且像我们廖律经常在节目里面也会讲，就是只要你提起了诉讼，在你诉讼的这个过程当中一直会有调解的机会。
10: 对。
9: 嗯，好的好的，
10: 调解会更快，其实曼姐就这个意思。嗯
9: 嗯，好，谢谢谢谢。
8: 方先生你好。
11: 主持人您好，廖律您好。是这样子的，我想咨询一下这个房屋泡水然后索赔的问题。
8: 嗯，
11: 我这边的话呢是一个没有交房的新房，是精装修的。
8: 嗯，
11: 然后的话呢，由于这个精装的设备漏水呀，导致我的整个房间泡水的时长超过了100天。
8: 哦哟。
11: 然后的话，对，然后我这边的话呢是通过社区与这个开发商及物业取得了联系。
10: 嗯，
11: 目前的进展的话呢，就是这个开发商承认是自己设备的问题，愿意进行全屋的一个整改。
10: 嗯，
11: 然后我的问题的话呢是两个。
10: 嗯，
11: 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关于赔偿问题，就是除了整改以后赔偿，目前的话呢就是我这个赔偿可以主张哪几项。
8: 嗯，
11: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关于这个整改的标准的问题，所以我想先问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赔偿项目的问题。
10: 嗯，
8: 哇，我好爱你这样的粉丝，条理好清晰哦。
10: 啊，
8: 给你点赞。
10: 是是，
8: 好，
11: 谢谢。
8: 来，我们请廖律来帮帮您。
10: 是的，房屋尚未交房就发生了这个全屋的泡水，它属于是一个开发商就交付前就存在的一个违约的一个行为，然后房屋质量侵权的一个房产纠纷，是吧？房屋没有交房，没有移交钥匙，没有完成验收，房屋的保管责任、风险责任其实全部都在开发商这一边，那业主是不需要承担的。这个通过您后续的跟这个开发商这边取得联系，然后他们明确的去表达我们承担所有的这个责任，您就可以看出他这样的一个法律的一个逻辑在这里啊。然后您现在的这个问题就是其实就是一句话来讲，就是怎么样争取自己最大的这个合法的这个权益啊。您的顾虑可能在于，就是说我把这个 嗯，是开发商，您说的很好，就是，我承担全责，然后我来。但是对于您来讲，您可能会认为就是说，可能会产生了一个信任危机，或者是怎么样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尽力的去给我去搞好这个事情
8: 啊、万一以后有后续的麻烦，或者是房子内部有隐患、怎么办？还有中间我晚收房了，这个时间怎么算？哎，这个是您的唯一一套住房吗？
11: 是第二套。
8: 第二套，也就是说您现在是有房子住的。
11: 是的，
8: 嗯，
10: 这个我建议您就是踩一脚，就是能不能慢一点来啊？虽然说很着急，泡了100天，但是越是到后面啊，我建议您就是越要慢一点，慢一点，去想什么问题嘞，或者是去做什么样的一个决策嘞？因为我们经常也处理过这个关于这个漏水啊，还有这个包括相邻权的这种漏水，还有这个房屋本身的这种质量这种问题。因为节目的时长有限，我能给你的一个结论是什么？就是说，您可以去采取一个方式，你看这样可不可行？但可能会花你的时间会多一些，但是时间虽然多，但是它可以保证你的这个你的这个房屋的这维修质量是好的。怎么样呢？就是你跟他去协商，就是你请一个监工一样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机构进来，或者是自己去找一家施工的一个单位，然后去排查你的房屋的所有的这些原因，然后所产生的这些费用票据您留好，然后去跟他主张，这个是属于法律，也是属于刚才您问到的要赔什么样的一个赔偿，应不应当赔的，那应当赔。
8: 像装修监理或者是高级验房师这种感觉，
10: 对，去监督他的这种修缮
8: 工程修复，
10: 因为他有可能修完这一次还有第二次第三次，
8: 甚至他修在里面你看不见不合格，
10: 对，
8: 我们不专业不懂，那么我们要请一个专业人来监督。
10: 对，然后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耽误了您的工作的这个时间，产生的这个交通费用，
8: 交通费，
10: 对，然后耽误的这个收入嘛，您的这个误工费嘛，啊，那也都可以主张进去的。
8: 但刚刚我们也特别问到了您，您是有另外一套房子的，所以就没有办法，因为您要租住房子，影响你收房中间产生的这个差额，可能是没办法主张的，对吗？
10: 是的。
11: 行，
10: 抓重点吧，抓主要矛盾。我认为您应当是要抓这个主要矛盾是什么？主要矛盾就是你怎么保证它在后面的这个修缮里面是 OK 的，好的，
8: 让你放心的。
10: 对，你就先抓这个主要矛盾。
8: 好，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11: 这个地方我再追问一下，就是我就是刚刚您提到的这个信任危机，说到请到高级验房师和监工，这个我已经记下来了。然后关于赔偿里面的话呢，我还有一项自己搜了一下，但是不知道正不正确，就是因为我这个房子被泡了100天以后，相当于我的理解相当于水泡车嘛。我是否可以向开发商那个要求这个，比如说房屋贬值或者是其他的这种赔偿啊？
10: 首先啊，就是从司法实践上来讲的，就是房屋的这个贬值当然是属于您的一个间接上的一个损失，甚至是直接损失，但是它有一个难点就是你举证比较难，你贬值多少呢？你就是因为这个泡水，那可能需要鉴定机构去做这样的一个评估。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可能才会有依据去跟对方去协商，你得有这样的一个鉴定报告。
11: 鉴定报告
8: 在实践里面，
11: 关键是鉴定了。
8: 我们也换个角度来请教廖律哈，帮您请教廖律，就是换个角度来讲，在实践当中会被支持的房屋类的贬值，一般是由于哪些原因造成的呢？
10: 很多方面，你像他的这个就是关于这个泡水的，还包括这个房，其实就是房屋受损嘛。总体来讲就是房屋受到这个损害嘛。所以的话，那就比较难。包括啊，你做出这样的一个鉴定报告会存在一个问题，从我们程序上讲，因为是你单方委托的，你明白吗？你单方委托的，
8: 他不一定认可。
10: 对对，所以又要回到诉讼。那您又不想诉讼，您又想要调解掉，所以他会有一个逻辑上的一个悖论在这里。你要做出选择的，权衡的。
11: 那这个鉴定报告，我是否可以通过类似于住建部门约我们三方谈了以后，确定一个鉴定？
10: 可以啊，你跟他协商好，双方三方都同意，或者双方你们都同意，我们就同意委托这家做这样的一个报告，那 OK 啊，没问题，这属于谈的范围，你们就是共同协商一致了嘛。
11: 行，那我明白了。然后其实刚刚我问的第二个问题，刚刚那个廖律您在回答的时候已经回答了，就是我关于整改的这个质量，其实刚刚讲了，通过监工或者是高级验房师来对我的房屋进行一个风险隐患的排查了以后，然后再跟开发商协商的整改协商的过程中呢，来明确要交付的标准，其实这个就已经解决了，也就是信任危机了，你刚刚提到的。然后这个除了开发商这边，我可以关于物业费或者是延期交房的这个违约金可以主张赔偿吗？
10: 物业费没有交房不产生物业费啊。
11: 我没有签字收房，但是呢，就是存在我没有签字收房，但是物业公司它有 计算，就是通知我说这个他们已经通知我们交房了，但是我们没有收，但是他还是计算了我的天数，说要补缴物业费。
10: 那可以 battle 一下，可以跟他再去理论理论，嗯嗯嗯，
11: 五月
10: 从公平的角度上讲啊，去跟他再谈。

0: 嗯，
1: 哦，行，
0: 嗯。
1: 好，那除了这几项以外的话呢，就是目前我跟开发商及跟物业公司是建立了微信群来沟通的。
2: 很
0: 嗯，
2: 棒。
1: 我现在回想起来，是不是没有留这种纸质的这种材料啊，以便后续打官司，或者是不是要怎么来留痕呢？这种。
0: 不一定要纸质的，就是你只要就是在群里面形成微信聊天记录，在我们民事诉讼法规定里面也是证据形式的一种，微信聊天记录本身。
1: 哦，微信聊天也算。
0: 对
1: 好，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我的房屋的质保期的话，应该是在今年的8月份，
0: 对，嗯。
1: 然后的话呢，我当时泡水发现的时间呢，应该是今年的3月份。然后的话，如果开发商一直拖着没有解决，或者双方没有协商好的话，过了8月份以后，因为这个4月份泡水导致的这个责任还是开发商要承担吧？不会因为过了8月份以后他就可以不承
0: 那
1: 担
0: 不会
1: 吧？
0: 不会，它终止了嘛，这个时间就中断了嘛，因为一个事由出现了嘛，啊，它不会就是说机械的适用，那过了就是过了，那没有，
1: 好，行，感谢廖律，感谢主持人，我明白了。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3: 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5: 花开有声，阔步同行。伟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6: 我要吃，我饿。
7: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他们一生都在饱受饥饿的煎熬，在失控的食欲中沉沦。他们白白胖胖，小手小脚，容貌也多少异于常人。
3: 他们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7: 宝贝，加油，慢慢走。
6: 妈妈，我腿疼。
7: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学走路开始，腿就有些变形，只能扶着床边，颤颤巍巍，磕磕绊绊地走，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还时不时喊腿疼。
3: 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
7: 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
3: 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守护每一份关爱。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8: 有的人智商很高，
9: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8: 有的人情商很高，
9: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8: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10: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8: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转零号键正在等你。
11: 彭女士你好。
12: 你好，
11: 遇到什么问题了？
12: 3年前呢，就有人租我的房子，合同呢是租3年，每一年的话是10万的押金，就放了10万块，10万的租金，放了10000块钱的押金。今年，等于是今年6月1号就到期了，然后呢，他也没有给我就是打交易啊，也没有退一把房屋，就是说， 给我就是一个说法，就直接偷偷的呢，就私他们在把那房子的话呢，就是闯进来就把他所有的东西就拉走了。就我当时也报了警，因为是邻居他们告诉我，彭妹子，你怎么家里也来了这么多人，在那里拉你的家里的东西？当
2: 哦，彭女士这样子，我们长话短说，我可以理解为您签了一个3年的合同，每年10万租金，押金1万，3年已经过去了，他押金不要了，那他3年总共给了你多少钱的租金呢？
12: 第一年就给了10万，第二年就给了5万，第三年就是给了28000，但是他长期还是霸占的我的房子，然后现在房屋呢是损失的特别严重。当年的话就是有20几个房子我是要搞民宿的，我就刚好装修完毕，交给他2022年9月23，我刚好装修完毕，然后就给他租，他当时要租我的房子，我就说不租，因为我直接搞民宿，因为我要和我的合同上面是这样写的，如果你硬要租呢，那我就要这样写，房屋损坏严重的话要房屋损坏，那你就要照赔，合同上是这样写的，我当时其实是不想租的。
2: 哦，也就是说现在他还欠你第二年的5万以及第3年的7.5万，对吧？然后加起来呢就有13万的样子，是吧？我们就是关心您的损失有多大。
12: 损失的话就是大概是这个按东西我是36.8万装修的，
2: 就几十万的装修，加上他还欠你2年当中没有付的10几万的房租呢，对吧？他这1万的押金不要了，也补偿不了您的损失，对不对？
0: 以我多年的这个处理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的这个经验啊，大概率彭大姐这个是要闹上法庭了来解决，因为他的这个标的有这么，光租金这一块就有这么高，
2: 而且还毁坏了我新装修的房子，还把家具搬走了，这真的是发指啊，胆子好大。
0: 然后就是拖欠出租金，然后又有财务损害这种叠加的一个民事纠纷，因为他的这个房屋损坏了嘛，装修的都损坏了，按照他讲的，他36.8万的一个以前的一个装修，我们那现在就是基本上就都没了。按照彭大姐的这个意思，所以大概率这么一个情节侵权的这个行为这么严重，然后租金又这么多，那争议双方的分歧又很大，那大概率是要到法院去解决了。
2: 就是见得多的实践经验就是这样来看待这个事情的。
0: 是的，
2: 彭女士，你当时签这个租房合同有没有留身份证的复印件？
12: 有
2: 啊，那就好。
12: 对，留所有的证据，所有的我喊了我们村委，喊了我们队上所有的人来看了，包括今天我都还报了警。我的意思呢，他私自闯民宅的话，我就这个呢，我说因为毕竟是年轻人嘛，我就不想去捐，就这些。为什么呢？因为凭良心讲啊，都不容易。但是
2: 彭女士，我想问一下你啊，您刚刚讲到的，你报警了，然后还有很多人来见证，有人证，这点您做得特别好。那您知道起诉的话，您要去哪里起诉吗？
12: 警察也告诉我了，我们周围，我们镇上都告诉我了，他觉得很愤怒，这样子不应该。
2: 这样子，彭女士，您的房子在哪个区？
12: 他们说
2: 在哪个地方？您的房子在哪个地方？
12: 就在朗尼啊，就在朗尼，土岭三队啊。
2: 好，来，我们来请教廖律，您这个事情如果要走司法途径怎么走？好吧。
0: 甚至曼姐刚才的这个关于管辖法院的这个确定的这个问题，说下去啊，就是在朗尼，那大概就属于是长沙县法院管辖。长沙县法院下面是有好几个派出法庭，应该可能就是在朗尼法庭，长沙县法院的朗尼派出法庭应该是在那边立案，然后在那边解决。
2: 就近可以解决您这个问题。
0: 对。
2: 那他要带哪些证据呢？
0: 他的证据他还是得委托专业的这个律师去处理，不然的话彭大姐他自己一个人的话，他不是专业的人，他干这个专业的事会有点困难。
2: 难得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经常廖律会说，你这个事情自己办就可以了啊，网络诉讼就可以了，不用请律师。那彭女士，您这个可能特殊一点，廖律会建议您找律师，原
0: 因
2: 是因为
0: 他叠加了嘛，他如果他不单纯是一个就是说拖欠租金的一个问题，他也包括房屋的一个损坏，对方的一个侵权的一个行为叠加的证明。我也处理过，你像这种情况啊，刚才其实是讲了几个事实的点，我们来复盘一下。就是他先报警了，彭大姐，警方的意思是要通过法院去处理，那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啊，他拖走这个侵占他财物的这个行为，他本身他不构成刑事犯罪，所以的话最后是建议他到法院这边去解决。所以彭大姐可以就是就民事诉讼去重点去关注这一块了，而不是在这个报警这一块。那如果说 那现在就是建议彭大姐去线下啊，最好去线下去咨询一个靠谱的律师事务所，去律师，然后去委托去咨询一下关于起诉的相关的这个事宜。然后刚才也问到了彭大姐这边对相关这个证据的这个固定，她是很有信心的讲，那我都保留好了，都保全好了。但其实我们接触过很多这样的一个委托人，

0: 就是委托人观念里面的证据我都保留好了，跟律师观念里面的这个证据能不能使用，有没有保留好，其实是大相径庭的。所以这就是我讲的，还是得专业的一个律师给他去研判跟评估，然后再来考虑自己什么时候提起这个诉讼。
1: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2: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3: 行吧，我来安排。
1: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 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
7: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8: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9: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8: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10: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1: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0: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11: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1: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7: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1: 多点贴心。
12: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13: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4: 验证成功。开门。
10: 开了开了。
13: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8: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5: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10: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6: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7: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7: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8: 我们也来看到微信公众号里面朋友的问题。我是一个火锅餐饮店的老板，昨天有两名顾客来吃饭，其中有个男的有点胖，他把椅子坐烂了，导致呢火锅烫到了他同行的女士。这个情况之下，我店里是全责吗？现在他那边说不接受私聊，我一直陪着这个女生看医生啊，期间费用都已经报销他们了。然后呢，那个女生还说要求要什么精神损失费、护工费、后期美好的费用之类的，也没具体说要我们赔多少钱的金额。他想问一问，那个卖椅子的商家需要承担责任吗？他说对方是喝多了，喝了酒之后在那里翘着二郎腿往后靠，导致摔倒的，已经没招了，甚至都想到了这个椅子的这个厂家了。这个情况究竟是谁该赔呢？开店的朋友们仔细听，咱们仔细学哈，请教廖律。
0: 是，现在创业也不容易啊。他其实电子的老板已经尽到了一定的这个社会的这个责任，
18: 他都慌了，
0: 对，因为他已经提前垫付了一些。

0: 相关的这些费用的，这是还是我们在一些纠纷里面就是说会少有会看到的主动去垫付的，他做到了主动去垫付，所以从我的角度我觉得我要给这老板点赞。
1: 嗯嗯，举例说那个女生被烫伤之后的这个过程里面花了5000块钱、嗯、那这个5000块钱谁来赔呢？他还主张什么误工费、精神损失费、能获得主张吗？
0: 嗯，精神损失费是这样的，按照司法实践就是说一个损害后果很严重构成伤残的话，那就是那会存在着精神损失费，
1: 就是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如果说不严重的话、
1: 这个、
0: 那可能就
1: 像这种烫伤基本上是很难达到索要精神损失费的目的的。
0: 对，所以对他来讲对老板来讲就是说他主张的人身损害里面哪些赔偿项目是合理的，那他可能存在着要咨询一下相关的这个专业的这个律师啊，不然的话
1: 有可能是你掏钱掏得太利索了、所以对方就狮子大开口了。
0: 然后关于椅子的问题，我认为这不是较真啊，这是真有可能的，椅子的这个产品质量是不是本身也存在着这一定的问题。
1: 这是不排除的，也就是说你着急忙慌的把这个想法想到了这个厂椅子的厂家也是有可考量的，如果你要较真的话。
0: 对、对，是的。
1: 那这个过程里面他还特意提到了这个顾客的坐姿
0: 啊，
1: 那这个呢
0: 那你要先固定好你的这个店内的这个视频
1: 哦，监控
0: 啊，那不能是因为您一句话说它是这个样子的，那就是这个样子。
1: 也就是说椅子的质量不好也不能因为你说一句话就定下来了这个厂家有问题，你要拿出证据来。
0: 对，对，听感的话大概率觉得可能要承担蛮大的一个责任，
1: 就是商家还是要
0: 承担，不是全部，对，不就是这个店家。
1: 就是开店的这个朋友，刚刚给我们说的睡不着的这个朋友，你是不是因为这个事儿睡不着了？就按照刚刚你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廖律说您还是要有这个责任的，也是要赔付的。但是不是全赔，还有就是包括前面那个女生说要赔什么精神损失费、护工费，然后后期还有什么费用，这个就先打个问号好不好？细节还是要再来看的。
0: 以我处理人身损害的这些案件，我的这个经验就是什么，就是说现在这个阶段的话就尽可能的去跟对方调解。
1: 不管怎么样你那个视频千万别删，你那个监控啊要好好的留存，各个角度的哈，因为有的店里面它可能装不止一个监控，你都保留下来。然后还有细节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您送别人去医院的这些证据，票据你也留着，这也是证据。有什么细节您再补充给我们好不好？我们这位叫做睡不着的朋友，这里是新说法节目，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廖小明，
1: 谢谢廖律公益支持公益普法为各位解答，希望今天也帮到了你们哈。如果在节目当中获益了，然后你解决了你的问题或者你的事情呢有了进一步的进展，也欢迎你打电话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微信群来反馈给我们，很希望获得你们接下来的消息好不好？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怎么样来找到我们的粉丝群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来找到我们，咱们在群里见哈，下期节目咱们再会。
2: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在无需滤镜的株洲九步江，做一场山水之梦。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1: 福康安双手紧紧地攥着椅子把手，皱着眉头盯着前案上的沙灯，目中幽光流移，过了半晌才说：蔡营附近有没有山地，或是有别的能盘踞固守的地方？哦，蔡营往北20里就进蒙山，向西50里能到微山湖，西北2里有座荒冢，上面有田将军庙，香火不旺，据庙也能守。明天给我地图。
2: 是。
1: 福康安细白的手指揉捏着眉心，又问：这附近40里地内有没有旗下营兵，或者是汉军旗营？
2: 回爷的话，没有。
1: 葛逢春紧张的声音都有些发颤了。丰县驻有一个棚的兵，枣庄各衙的衙役集起来倒是有400多，只是这些人除了要钱欺负老百姓，什么也不会，用不得的。福康安一时没再问话，起身在屋里边不停地踱步，齐长的身影在几盏灯辉耀下，仿佛很多人影映在窗上来来去去。过了许久，倏然转身问刘墉：崇儒兄，你主持我主持？刘墉想也不想就回答：当然是你主持，我参赞，我善后。
2: 好。

福康安咬着牙一笑，转身凑近了葛风春，眼睛当中闪着阴狠的光，一字一顿地说道：听着，小葛子，不能用也得用，现在头一条就是个密字，那个王八头还有李氏娘母子今晚就要监看起来，就这衙里软禁，对外随意捏个口实。第二，他正说到紧要关头呢，忽然外间有脚步声说话声，他就住了口了。有人要见你，不要露我身份，就说是查伤。说完就坐了回去，却对刘墉笑着说：呼伦贝尔遭雪灾，今年茶砖生意要出眉头。刘墉只好搭讪：嗨，不要紧的，越是雪灾，茶砖生意越好做。说话间来人已经进来了，却是一身长髯打扮，年纪很轻，眉清目秀的像个少妇似的，似笑不笑的对葛风春打了个揖，又看了福康安、刘墉二人一眼，对葛风春说：老爷，广东那批货汪东家送来了，银子比原说的涨出了100多两，太太说请老爷回去看货，账房李芳先生说照单收，太太不依，一定要请您回去料理一下。葛风春似乎有些不安，看看福康安，对那个人说：我这里正说生意，小张你先回去，好生管照汪先生，我今晚上忙，明天回去。那个小张却不退下去，放肆地看了看刘墉、福康安二人，一笑说道：他们不就是茶商吗？一篓子茶又值几个？汪东家明日要赶回丰县，还是请老爷回部。说着把一张纸递过来，福康安就在他身边呢，凑近一看，上边写着：白丝100斤，黄丝50斤，锦35匹，金缎10匹，二彩18匹，五丝、七丝、八丝各25斤，天鹅绒30丈，闪缎18匹，领服20领，马口铁78张，眼镜100架，沉香3箱，麝香70两，珍珠英石5斤，端砚18方，什么菠萝蜜、玳瑁、槟榔子，诸多名类列了整整一大张。福康安见葛风春双手抖动，脸色苍白，那个小张不卑不亢的也不像个奴才，有点不摸首尾，就笑着说了：你先回去吧，我们再说几句，县老爷就回去了。小张似乎有点不耐烦，也没说什么，打了个揖，又扬长而去。刘墉说道：你这个长髯毫无礼，竟敢慢客，他是怎的了？福康安也说：我一看他就不是个东西，哪有这样和主子说话的奴才。葛风春像被人灌了一口醋，呲牙咧嘴苦笑着摇了摇头，把那张纸甩在桌上，长叹了一声：嗨，总归是奴才无能啊，约束不了下人。别看奴才在这儿是太爷，出门前呼后拥，迎客满面笑容，背地里思量，只好一绳子吊他娘的去了，这日子不叫人过的。说着他眼睛一红，几乎要流泪了，赶忙定住，气着生气说了：本来想等进京引荐，回府见了老爷诉着苦情，请相爷给我个主张，少主子来也是一样。这样吧，这里把大事商量定，我回宅里敷衍一下，办完差事，我给主子亮亮家丑。

他抬起头来，已经是泪光盈盈。福康安猛地想起在庆荣酒店听的葛太尊家乱端一气的话，兴许人生嘈杂，把太爷

0: 果你说。刘墉爽然说道，那是自然。葛风春离了座，哆嗦着手给二人换茶，脸色变得异常苍白。小心坐回去，颤声说道，先说奴才的罪，奴才上任并没有带家眷，就是方才来的那个沙才，是原任葛太尊见来的跟班，他是本地人，说奴才跟前儿没个女人侍候，端茶递水、料理衣服鞋袜的男人不行，就叫他老婆进房侍候。那女人模样长得标致，嘴也甜，人也很泼辣。大前年热天洗澡，他来侍候，奴才不合一时鬼迷心窍，就福康安笑着说了，你就睡了他是不是？他就凭这个要挟你？哎呦，起先也没什么，他还说是他的女人有福，后来枣庄西北又出了煤，这里梁家、崔家、宋家三家争那块荒地，我对天发誓，事前没接过他们一文钱，荒地没有主，当然我说了算。大约这张可家底下收了银子，一味说应该判给宋家，我欠着他的情，这事儿无可无不可，就依着他判了。事后我生日，宋家送了我240两银子，我也收了。后来皇上下旨要清理吏治，崔家、梁家说宋家犯言犯同，和高国舅的案子又连到一处，在府里、省里告我贪收贿赂。张克家拉了府里的汪师爷，又拉一群狐朋狗友上下替我打点，不但驳了崔梁两家，还给了我个功名秉正的考语，从此我就下不来贼船了。他们几乎大小案子都要说人事，没有案子判案子，打官司的越富越好。老实说呀，我有着贼心，没着贼胆儿。国法其实只是个虚幌子，我怕傅相爷的家法。临离家的时候，傅相接见说，但听你有贪贿的事儿，没有活命这一说，送你全家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因此我也和张克家约法，想发财别再指望打官司，你们做生意打打我的招牌，防着再闹出事儿来。我把婆娘接来认上，谁知道他们没上没下，有恃无恐，连我夫人上房里的丫头都，嗨，说出来辱没祖宗嫂爷的脸。我但能在外头就不回家，一回家进门就脑袋嗡嗡直响。这些话和谁说去？主子，你说当个好人怎么就这么难呢？我又该怎么料理清白这身子？
1: 看报，看报！
2: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2: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1: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3: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4: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5: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6: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7: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8: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

0: 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2: 我想象过我的1400万种命运，被填埋，被焚烧，被回收再造。早已是陆地不能承受之重的我，还会缠绕在大堡礁的珊瑚处，飘去南太平洋的无人岛，躺在马里亚纳海沟深处。远不止如此，我还勒住了一只海狮的脖子，直到它受伤死去。我占满了一只海鸟、海龟，甚至抹香鲸的胃，直到它们无法进食，饥饿而死。可以在这世间生存几百年的我，今后还会以极其微小的形态回到你们人类的餐桌上。我是塑料，我从哪里来，将往何处去，取决于你们每一个人。那么对面的你，要不要再仔细考虑考虑你手里那只塑料瓶的命运？
3: 福康安听了葛风春的话之后沉思了一会儿，忽然他眼光一闪，笑着说道：别你娘的这副脓包样，给我打起精神来。这个事儿啊，你早该写信回禀阿玛，不好意思让吉宝家的转禀我，我也不能叫我的奴才委屈，戴着绿帽子当王八官，这事儿也给你料理了。现在你听我说第二条，派你衙里边得力的心腹带我守御去丰县，挑绿营精干兵士300人，一律穿便衣，明晚有时正赶到枣庄听我号令，营里的火枪鸟枪都带上，一要密，二要快，误了我就行军法。是，不过300人太少了吧？不少，还有你这里衙门的集起来有500人，以有备打无备，以多胜少，打不赢我就该死了。刘墉没想到福康安这般雷厉风行，说干就干，想说请调济南府军队策应，指挥山东巡抚，话到嘴边他又咽回去了。福康安像是回答他的疑问，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说道：这一仗不难打，一是机密，二是迅雷不及掩耳，不能惊动别的衙门，说不定他们自己就是贼。他们得了消息，蔡奇也早逃了。小葛子，这边公所里有多少存银呢？
4: 有3万吧，还有1万多散碎的，装了箱去荣库银，还没有运走呢，爷要用得给府里打个条子。
3: 都留下军用，回头由兵部和户部扯皮，现在谁也不告诉，要有一门炮那就更好了。
4: 有的，爷关帝庙门前就有一尊。
3: 能打吗？
4: 能，那是前明唐王逃跑的时候丢下的，年年关帝生日，月月射日都放炮打彩的。
3: 福康安右拳击了一下左掌，眼中异彩是一燃一闪，孩子似的咧嘴一笑：嘿嘿，准备18头箭箩，叫衙役们扎一辆炮车，也是明晚有时准备好。
4: 爷，这个嘛，扎炮车要买木料，请木匠，衙门里头折腾难免走风的，不如用煤车，有做得好的蒸3辆，用一备二，又省工又省力，还不张扬。一辆好煤车能拉5000斤，那炮上铸的字只有3000斤，松松快快的就拉走了。
3: 福康安嘿嘿一笑，大大的伸展了一下四肢，对葛风春说：叫你的人找一张地图来放我这儿，我到你家走一走，带几个衙役一道去。崇珠，你就留在这儿，把事由写个夹片记录，我去去就回。

0: 餐桌这写出奏折，火急发给你家老爷子。刘墉笑着说了，他那家务忙什么呀，这里十万火急，你去和奴才的奴才怄气，不能修身齐家，何以治国平天下呀？过一会儿姓张的再来催，你烦人不烦？人精子留下，富阳跟我来。说着他就穿褂子，戴了顶瓜皮帽，又黑又粗的辫子往脑后边一甩，咱们走。这里葛逢春出去叫人送地图，就所里直询衙役点了20几号人出了衙门。此时已经过了亥初时派，还在打初更梆声，街上行人已经很少了。乍从温煦和暖的房间里边出来，但见天街繁星密布，渠巷灯火阑珊，歌楼又酒曲声飘渺，凉风洒然，沁人心肺。衙役们不知道这个年轻人什么来头，也不知道这位太爷亲自领队回家是什么意思，一路都默不作声。转出十字口向西，福康安才辨清了方位，原来和庆荣酒店隔着只有半里左右。眼前一座倒纱门，门前挂着米黄纱灯，写着丰县正堂知令葛7个字，就知道已经到了。福康安张望了一下，门紧闭着，连个守门的也没有。一拽过葛逢春来，叫过黄富阳问，逢春，你心不心疼你老婆？
1: 不心疼。
0: 那就好，你给他们亮牌子，就说我是相府管家，叫他们听我的。富阳，我叫拿人你们拿，我叫打别犯嘀咕，给我照死里揍，今儿晚上给小葛子出气。葛逢春答应一声就过去传令。饶是黄富阳一辈子见多识广，没见过福康安这般行事的，笑着说了，
1: 尊爷的令，跟爷办事儿，真爽利痛快。
0: 一时便听众衙役们也是一阵兴奋的鼓噪。福康安看了看表，脸上毫无表情，指定了门说，逢春，敲门。葛逢春不知道积了多少日子的恶气了，今天是有恃无恐，上去把扶手衔环拍得一阵山响，连声喊着，
1: 我回来了，门上的人都死绝了吗？你们叫我回来，回来连个迎门的都没有，这是什么规矩？
0: 一时间就听里头踢踢踏踏不紧不慢的脚步声。福康安示意衙役们留在门外，听那人嘴里边不三不四的说着，
1: 老爷自己回迟了，怨我们吗？爷消消气儿，汪老先生也等得不耐烦了呢。
0: 说着门吱呀一声开了，开门的正是那个张克家。他一眼看见福康安和黄富阳，愣了一下，
1: 你们怎么也跟来了？
0: 福康安是勃然大怒，一把扯开了葛逢春，抡圆了胳膊，一个漏风巴掌打了他个满脸花。
1: 是你们老爷请的我，好一个撒野的奴才，上下尊卑都不分了，小爷今天专门来调教你们。
0: 那张克家天灵盖上挨了这么一下子，满头满眼火星子直冒，就地打了个旋儿，叫着，
1: 怎么抬手就打人呢？怎么抬手就打人？就是老爷也得讲理。
0: 他没说完呢，黄富阳笑嘻嘻的上去周了他下巴一下，又在他肩膀上捏了两把。张克家两臂下颚顿时就脱了臼了，两条胳膊耷了下来，嘴里边还呜呜的叫着，

0: 就听东屋一个老头子生气咳嗽着问了，是怎么的啦？来了劫贼吗？上房也听着隐隐的有女眷的声音喊着，来人呐，有劫贼，护住上房。三个人已经闯进了院子，葛逢春见家人们打着灯笼拥过来，一边走一边说，是我，你们敢怎么样？他在家里边从来就是个受气包，身心都没有伸展过，今儿晚上突然发威，回来就打人，说话也胆粗气壮。家里的十几个长随，七八个婢女，有的持着灯站在天井，有的在上房廊下立着，好像不认识自己的这位东家似的，张皇着不知道该怎么办。东厢是个账房，一个管账的扶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出来，老头子从花镜底下翻眼看看葛逢春，说了，太爷，您今儿个是怎的了？上房里边一阵响动，一个打扮的妖妖爷爷的少妇似乎摔了什么东西，穿着撒花绸裤，一手略鬓，一手扣着向前扭子，大步来当门而立，叉着腰，星眸含怒，是柳眉倒竖，瞪着他们三个人，恶狠狠地说了，你怎么了？有了什么撑腰子的了？叫你回来看货，你看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感情是跟他们喝醉了酒，再不然就是犯了痰气。这两个是干什么的？半夜三更来有什么事儿啊？好你个泼妇！
1: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2: 保护野生动物，还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0: 最后一次求你抱抱。
1: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4: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3: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4: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3: 啊，这……
4: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3: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4: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5: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6: 妈妈，妈妈，
7: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8: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7: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9: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能性。
1: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10: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

0: 今，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这一规划编制的主要思路和重点任务是什么？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座。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急需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亟待完善，农业农村现代化相对滞后。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涂胜伟：
2: 从推进现代化的各项任务来看呢，农业农村现代化还是一个薄弱的环节。这次规划呢，清晰地传递出要加快优先补齐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个突出短板的一个鲜明的信号。规划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的目标，立足我们十五期间农业农村重大形势变化，谋划了我们推进乡村振兴的一些重大任务和重大目标。
1: 此次发布的规划分领域部署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提出七项重点任务，同时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城乡居民收入比持续缩小。专家表示，规划体现了两条底线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各项具体要求。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
3: 两条底线的这个一定要牢牢守实了，一个就是粮食安全，然后第二方面呢是要防止规模化的返贫致贫，另外呢还有三条现代化的建构，一方面呢是要把农业建设成了这个现代化大产业，第二方面呢是要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第三个呢是要让农民过得富裕美好。
1: 规划明确提出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要目标指标，到2030年，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专家介绍说，守牢保障粮食安全的底线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前提。尽管我国粮食生产能力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但影响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因素和挑战依然很多。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将粮食安全系数打得更高一些，就能将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打得更牢一些。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涂胜伟：
2: 第一个呢，就是还是要落实长粮于地的要求，就是要高质量的推进高标准农田的建设，坚持建设、验收和管理并举，把高标准农田建设好、管理好、用好，不断地提高这个农业科技自立自强的水平，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应用。种业方面，在农机方面等等啊，包括防灾减灾的一些技术方面，要加大技术应用的力度，让技术来推动我们粮食生产的单产和质量的提升。
1: 不仅粮食安全有保障，规划还提出要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专家介绍说，相比过去的新农村建设或美丽乡村，和美乡村建设需要在宜居宜业上协同发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涂胜伟：
2: 相比以前的规划呢，我们在宜居方面做的比较多，就是比较强调农村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改善以及人居环境的整治。那么这次规划呢，提出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就是把宜业和和美的内涵进一步的拓展，就是乡村不仅要人居环境好、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服务的条件好，还要有产业。
1: 规划提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同时提出一批支撑性、引领性强的重大工程行动计划，比如农村现代化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大实物开发工程、农业生物制造提升行动、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
3: 十五规划更多的把农民的主体地位 放的比较重的位置，明确了为谁而建，为谁而兴。你比如说水电路的

0: 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有公共服务的提升，包括教育、医疗。我们最终要实现的，应该就是叫城乡均等化的公共服务。
1: 专家表示，随着农村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各具特色的农产品能够通过高效的物流网络快速抵达消费者餐桌，也为各地探索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保障。各地在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要因地制宜，走适合自己的道路，要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夯基础、补短板、扬优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
0: 一定是探索适合自己区域优势的产业和发展路径。我想一定不是齐步走，先走的区域积累了一些经验，其实为后面的区域发展提供了一些借鉴，就是要分类去探索，逐步去实现我们的目标。
2: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1: 湖南省统计局发布，今年一季度全省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3%，比去年同期快0.7%。越来越多农业企业积极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蔬菜种植到小龙虾养殖、家禽生产等多个赛道迎来新的增长。丰富菜篮子，建好菜园子。近年来，湖南重点规划建设了一批城镇设施蔬菜供应基地，带动蔬菜产量增长效益提升。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省蔬菜产量同比增长3.4%。在长沙市望城区的一家蔬菜产业园，辣椒种植大棚里满满都是黑科技，上千株辣椒苗吊挂在空中。饿了有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施肥，冷了有地暖，热了有空调风机降温。依托智能化的设备管控，这里一年四季都能生产辣椒。160亩的产业园，辣椒年产量达到300吨。西藏绿之源现代农业湖南分公司望城基地负责人苏龙江：
3: 通过这种自动化的这种设施设备，确实能够达到周匀生产。在生产期的话，基本上我们2-3年采一批。
1: 以洞庭湖特色水产产业集群项目建设为抓手，因地制宜发展甲鱼、小龙虾等名特优养殖，打造特色产业名片。今年一季度，全省水产品总产量92.86万吨，同比增长4.8%。眼下正是小龙虾上市的旺季，位于南县的一家小龙虾加工企业引入了最新的 AI 视觉分拣系统，可以自动完成小龙虾的大小品级筛选，让每批产品的品质口感保持稳定。企业日产小龙虾可达到500吨，畅销欧盟、东南亚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新加坡投资12.2亿元的小龙虾系列生产加工项目也正在加紧建设中，项目建成后预计年产量将实现翻倍。湖南顺祥食品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朱芙蓉：
4: 新的产品研发车间将重点攻关小龙虾营养提取和功能食品开发，进一步拉长产业链条，提升产品的附加值。
1: 着力打造省级家禽优势产业集群，今年一季度全省家禽出笼1.63亿羽，增长6.1%，禽蛋产量32.4吨，增长29.1%。在湘家牧业的生态智慧养殖基地，小鸡们住进了恒温恒湿的立体宿舍，实时监测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等环境指标，自动调节通风光照。从饲养到收蛋全程自动化，一年可以孵化雏鸡1.2亿羽。湖南泰淼先锋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云：
5: 每只鸡、每头猪都有专属的电子身份证，从孵化到出栏全程溯源，养殖效率提升30%以上，产品合格率稳定在98%以上。
1: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6: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7: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2: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1: 近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印发《湖南省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制造强省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5年路线图，围绕规模能级、结构优化、创新驱动、集群发展、绿色安全5大类。该规划设置21项指标，力争到2030年，我省先进制造业整体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到2035年，全面建。

0: 成制造强省和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近日，2026年湖南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移动体检活动在湘潭正式启动，现场180多名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参加了首批免费体检。今年全省计划完成30,000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移动体检，体检服务从6月持续到12月，各地工会将分批组织上门体检，同步配套暖心礼包发放等关爱活动。体检项目包括内外科、血尿常规、肝肾功能、影像、肿瘤筛查等，针对性满足劳动者日常健康需求，从源头防范职业伤病风险。湖南省教育厅近日正式公布湖南省民办高校2025年度办学情况检查结果。本次年度检查覆盖全省22所民办高校，重点围绕2025年度的办学条件、招生就业、教育教学质量、师生权益保障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检查与评估。经综合评定，检查结果分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3个等次。湖南信息学院、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获评优秀。近两年，移动应用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行为时有发生，涉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折射出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屡罚屡犯、屡禁不止的严峻现状。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广大消费者，警惕被过度索取个人信息。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和诚信原则，应当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然而在现实中，有的 APP 信息授权协议含糊其辞，用户对收集哪些信息迷惑不解，有的默认同意强买强卖，不少看似便捷的 APP 利用隐蔽手段成了潜伏在我们身边的隐私刺客。杜绝隐私刺客，对企业而言，要建立常态化监管，探索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对 APP 隐私政策等进行监督，斩断各类黑产背后的黑手，建立全链条可追溯的责任体系，及时排查安全隐患，提高技术防线，堵上系统漏洞，以事前预防取代事后补救。对于用户而言，也要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保护，谨慎授权 APP 获取个人信息，定期检查个人信息的使用情况。对于不再使用的 APP， 要及时注销账户信息，还需要用户不断增长新媒体素养，敢于对侵权行为说不。
1: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湖南村村响广播，美丽新农村，风景这边独好。
0: 初夏时节，万物丰盈，衡阳、长宁各地桃子、乌梅等时令水果陆续成熟，挂满枝头，果香遍野，特色果蔬产业迎来产销两旺的丰收景象。在圣桥镇和益农耕采摘园，繁茂的桃树枝叶交错，饱满红润的桃子坠于绿叶间，色泽鲜亮，果香醇厚，不少游客慕名前来穿梭林间采摘鲜果，在亲近乡土体验田园乐趣的同时，尽享丰收喜悦。游客史先生：
2: 这个是树上既人熟，又甜又香。
0: 长宁市和益农耕体验园负责人欧中秋：
3: 今年是国家施肥和国家包谷的大的位，所以今年是我们经过国家抱怨的，梦见的品质还可以，它的采摘期的大概会到6月初。另外我国的有那个黄金来的7月20号，像是还有这个鹰嘴岛。
0: 与此同时，在兰江乡建宏生态农业乌梅种植基地内，乌黑透亮、圆润饱满的乌梅硕果满枝，酸甜爽口的口感成为夏日消暑佳品，吸引众多游客沉浸式采摘体验，感受浓郁的田园丰收氛围。近年来，长宁市立足本土农业资源优势，深耕特色果蔬产业，优化种植布局，推行绿色标准化种植，持续提升果品品质和市场竞争力。同时，当地盘活乡村生态文旅资源，探索农业加旅游融合发展新模式，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刘继恒、总监制刘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4: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5: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4: 你呀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

0: 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1: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3: 这是一个表，
4: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八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3: 这也是一个表
5: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3: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6: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2: 解救洞庭赊月色，
6: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2: 春酒相携旧竹丛，
6: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2: 霜叶红于二月花，
6: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2: 白银盘里一青螺，
6: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2: 循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6: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2: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
7: 寄怀归州马判官，唐·其几。三年为翠性何长，归计应多事少忙，又见秋风霜易树，满山娇熟水云香。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从花椒到辣椒的风味升级。
8: 读起这首诗，你或许会觉得眼前一亮，满山娇熟水云香，秋风里楚地山水间娇果成熟，馥郁香气与水云相融。诗人其几本是湖南长沙人，他以故土情怀落笔，将这缕馨香深深烙印在湖湘文化的脉络里。可是诗里写的这个椒，是我们今天在无辣不欢的湘菜里常见的辣椒吗？不是，因为唐代还没有辣椒。2000多年前，湖南的浪漫主义爱国诗人屈原在《楚辞》里就写过“殿贵酒席椒浆”，用椒酒来敬奉神灵。唐代的诗人又在湖湘大地上再次见证和记录了这缕千年传承的馨香。那么其几的诗里那股弥漫在楚湘山水间的浓浓椒香，究竟是什么这么香呢？答案是花椒。今天湖南人餐桌上的辣椒，明中期才从海外传入中国，清中期才在湖南广泛普及。而在辣椒到来之前，花椒才是湖湘大地传统的麻香担当。让我们翻开唐诗，寻找湖湘与椒的连结。其几作为长沙诗人，他笔下的椒香是楚湘大地

常见的风物，而与湖南渊源深厚的刘长卿被贬长沙时，在《寻去岳阳却归鄂州史院留别正寻侍御》中写道：弟子交江殿，骚人暮夜愁。诗中弟子交江殿清晰呈现湖湘祭祀传统，交江即交酒，用于祭奠湘水之神娥皇女英，是楚地延续千年的文化仪式。还有晚唐诗人吴荣也在《南迁途中作七首·西翁》诗中，直接以交酒来表达对屈原的钦佩与追思。应接独上岑阳客，排比交江殿楚魂。诗中岑阳为楚地水名，在今天湖南澧县一带。楚魂指屈原的英魂。吴荣在湘北的山水间以交江殿楚魂，延续着千年前的楚地文脉。在唐代湖南，花椒不仅用于祭祀，更是生活里的重要调味。它麻香浓郁，能驱寒除湿，适配湖湘气候，是古人餐桌上的馨香佳品。那么今天让湖南人无辣不欢的辣椒又是怎样走进湖湘烟火的？这不是风味的断裂，而是一场麻香到香辣的完美接力。明中期，辣椒从海外传入中国，最初名为番椒，仅作观赏。但湖南人很快发现它的独特价值，辣味鲜明，祛湿效果好，易种植，可直接入菜。清中期起，辣椒逐渐在湖南普及，融入日常饮食，发展出独具特色的湘菜风味。花椒是古楚的麻香，辣椒是荆襄的热辣，一脉相承的是湖湘大地的烟火气与鲜明性格。唐代以花椒泡酒调味，演变为后世以辣椒做菜，湘菜从此有了辣的灵魂，而辣也从味觉标签升华为湖湘儿女的性格符号。再回看满山椒属水云香，花椒有刺，味辛，不迎合味蕾，却以独特麻香直抵人心，这正是椒的风骨。杜甫曾写《守岁阿荣家，椒盘已送花》，记录以椒酒守岁的习俗。他漂泊湘江，留下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街。一生孤直坦荡，与花椒的风骨不谋而合。后世湖南人建杜甫江阁以纪念，正是对这份气节的认同。湖南人爱椒，爱的不只是风味，更是那份不趋炎附势、直率坦荡的骨气。从屈原虽九死其犹未悔，到杜甫的孤直品格，再到今天湖南人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的性子，骨子里都藏着椒的刚烈与赤诚。从其几诗中的满山椒属水云香，到湘江夜宵摊的热辣鲜香，从刘长卿笔下的弟子椒江殿，到餐桌上的剁椒鱼头，从楚地椒江祭先贤，到今日湘菜香满城，这缕馨香从未断绝。它早已超越食材本身，成为湖湘性格的生动注脚，干脆浓烈，爱憎分明，直率坦荡。今天站在杜甫江阁看湘江北去，尝一口辣椒炒肉，辣得酣畅。我们尝到的不只是辣椒的鲜辣，还有唐代诗人们嗅到的椒香，有洞庭湖畔祭奠楚魂的深情，更有千年楚地不屈的气节。跟随唐诗里的湖南，开启一场辣味美食之旅，从长沙辣椒炒肉、剁椒鱼头，到湘西辣味、东安子鸡、芷江辣鸭，追寻唐诗里的千年馨香，

0: 赴一场舌尖上的唐诗盛宴，酣畅淋漓，终身难忘。
1: 在离开家的第142天，他被端上了人们的餐桌。他已经记不起这一路上经历了怎样的苦难，他能想起的只有那个温暖的家，那片四季湿润的山路树丛。因为牙齿、皮毛、鳞片，甚至是不太美味的肉体，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野生动物被偷猎捕杀。他们被带离了原本生活的山林、原野、湖泊，一路颠沛，而终点是你的手腕上、你的衣柜里、你的餐桌上。拒绝食用野生动物，拒绝野生动物制品，让他们留在自己的家园。

听，山间铃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台海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躲在蚊子后面的大象》。为什么像蚊子一样的小事情却总会像大象一样压垮我呢？我们总是试图让自己免受痛苦情绪的干扰，却很少去思考这些蚊子般的小事儿，其实是我们内在需求受挫的提示。本书提出了蚊子和大象的比喻，其中蚊子代表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儿，而大象呢，则代表了这些小事儿背后隐藏的巨大情绪。书中通过多个故事和案例，展示了看似微小的事件如何引发强烈的情绪反应，分析了人们如何因为小事儿而陷入情绪风暴，以及这些情绪风暴如何与过去的经历和情感相联系，探讨了人们在情感上混淆过去和现在的现象，以及如何影响我们处理当前的情绪。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蚊子和大象，而经过这场疗愈之旅，大象将会走出蚊子的背后，找回属于自己的平静。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3: 各位好，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人到中老年啊，身体的骨骼和关节总会陆陆续续出现各种小毛病，比方说膝关节疼、上下楼费劲，还有手指关节僵硬、肿胀，这些问题几乎困扰着大半部分的中老年朋友。而且呢，一说到关节和骨骼不适啊，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哦，你得补钙了。钙到底怎么补？补什么？补多少？补钙的方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和自己的认知。今天健康相约100岁，我们特别邀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钟丽颖教授，为大家一一解答中老年人补钙和关节养护的所有疑问。今天我们又在节目当中来热烈的欢迎钟主任的到来。钟主任你好。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的钟丽颖医生。
3: 欢迎钟主任。那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就一起来认识一下钟丽颖主任吧。钟丽颖，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长沙市骨干医师，英国皇家伦敦医院访问学者，现任湖南省预防医学会老年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预防医学会骨质疏松防控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老年医学学会为数期管理分会委员，湖南省老年医学会流行病学及大数据研究分会青年委员，湖南省老年医学学会老年综合征分会青年委员。钟丽颖教授擅长老年危急重症的诊治，老年共病的综合管理，骨质疏松和代谢性骨病、糖尿病及并发症，老年甲状腺疾病、
6: 肾上腺疾病、高尿酸血症及痛风等疾病的诊治。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本期健康相约一百岁。在节目当中，您可以通过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线留言，或者您直接在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0731-8468-1028参与节目，0731-8468-1028。再次欢迎钟主任。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聊的是关于老年人补钙的问题。其实虽然我不是老年人，但是我现在已经发现自己的骨关节出现问题了。我周围的哥哥姐姐也不是老年人，他们也在膝关节啊、肩部啊、肘部啊、手腕处啊也出现关节问题和毛病了。我们不得不开始关心起科学补钙养好骨关节的这个话题。你比方说像我前段时间有天晚上吧，不知道是不是空调对着吹的原因啊，我这肩膀就特别疼，而且没太当回事儿，就第二天早上觉得很疼的时候就只认为是肩膀着凉了，没想到这一疼啊就是两个星期。我就自己自作主张的贴了一些膏药贴，喷了一些什么活血化瘀的药，后来发现啊这个肩膀还是很疼，周围就有很多人说可能是不是因为年龄来了，那出了一点小小状况之后呢，你的骨关节就开始出现毛病了，是不是就已经迈入了50肩的这个队伍呢？听上去还是有点害怕呀。还好今天健康相约一百岁，咱们请到了专家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钟丽颖教授来到我们节目中，请钟主任来跟我们解答一下关于这个关节疼痛预警补钙到底应该怎么选。所以今天这期节目的含金量是很高的。首先呢，节目一开场我就借自己私人的这个状况来请教一下钟主任，年龄在40岁左右会不会就提前出现肩周炎或者50肩这种情况呢？
5: 其实绝大多数情况下的话，各位朋友出现的这种关节疼痛的话，不单纯是缺钙引起的。因为我们要了解一个核心问题，就是钙的话掌管的是我们骨骼的一个强韧程度。而这个关节的疼痛的话，很多时候的话和这个关节软骨的磨损以及这个滑膜的一个炎症是相关的。比如说之前提到的这个上下楼的这个膝关节疼痛啊。早上起来这个手指关节的一个僵硬，或者是阴雨天的一个酸胀不适，其实最常见的原因的话是我们的骨关节炎症，也就是我们的软骨磨损，或者是肌肉劳损滑膜的一个炎症。而这个手指的这个僵硬的话，有可能的话要排查一下类风湿性关节炎，像这一类的话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自身免疫的一个问题。而我们缺钙的话常常导致的是一个骨质疏松，

0: 骨质疏松它的一个典型症状的话，就是腰背疼痛，或者是身高的话，较年轻的时候的一个峰值明显的一个变矮了。还有的、
1: 还可以变矮。
0: 对，很多我们常会问一些老人的话，哎，您现在的一个身高和年轻的时候比有没有变矮？大部分老人的话

0: 跟我们说，哎，我也没有摔跤，我咳个嗽，打个喷嚏，哎，怎么就骨折了？其实这就是缺钙导致骨质疏松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现。而我们膝关节活动时的疼痛的话，它并不是缺钙引起的一个就是典型症状。那么如果出现关节疼痛的话，我们要分两步走。首先的话，可能需要到就近的医院去看一下这个做一个 X 线或者是一个核磁共振，去明确一下关节有没有损伤。如果没关节没有损伤的情况下，我们再去完善，尤其是50岁以后的绝经女性或者是老年朋友的话，可以就是说每年定期做一个双能 X 线的骨密度的一个检测。如果存在骨质疏松的话，那这样的话就一定需要长期补钙。因为我们人体的骨量在25到30岁的时候会达到一个高峰期，所以我们有句话叫做什么时候补钙都不算早，什么时候补钙都不算晚。所以的话，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比如说青少年或者是青春期的时候补钙的话，是为了让我们的骨骼达到一个比较好的风量，这样的话，以后年老的患骨质疏松的这个风险会明显的一个降低，那我们如果在成年期或者是进入了这个40岁、50岁、60岁之后的话，补钙是为了延缓我们骨量的流失，让我们骨骼的话就是相对来说属于一个更健康的一个状况。所以的话，其实的话，对于老年朋友来说的话，需要长期补钙。但是如果关节疼痛的话，不能单纯靠补钙去改善这个疼痛。
1: 明白了，哎，刚才钟主任一口气解答了很多朋友，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很多疑惑啊。那刚才呢，特别有几个点让我就是关注啊。您刚才说这个身高变矮缩是在哪个年龄段会出现呢？
0: 一般来说的话，我们骨量流失的话，出现的话，就是女性在50岁以后，因为绝经，然后男性的话50岁之后的话，他的一个激素水平下降，都会导致骨量的流失。但是一般来说的话，可能随着这个年龄的增加，5年、10年之后的话，可能60、65、75，这样的话，相对来说偏高龄的老人的话，会更明显一些。
1: 明
0: 但
1: 白。
0: 是如果在50、60以后就已经开始出现身高的一个缩矮，变矮的话，其实就应该要积极的去排查原因，去积极治疗了。
1: 还有刚才节目一开场我提到的像，因为我还没有到你老年人那个阶段嘛，但是出现了肩膀疼，他们说是提前进入了50肩，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吗？
0: 我觉得这个的话，应该不算是50肩，而是跟我们的这个日常的不良的坐姿啊，包括现在的一个工作生活的压力，久坐的话，它可能会导致这个关节的一个劳损。
1: 劳损，
0: 所以的话需要就是根据情况的话去及早就医，明确一下 X 线有没有一个，比如说这个关节的一个损伤，然后关节腔有没有积液，或者是如果有局部的一个水肿的话，可以完善一个关节的一个彩超，进行一个鉴别。
1: 好，非常感谢钟主任啊！这样我心里的石头也落下了。我不是50肩，我认为我不是50肩。但是，更重要的是，刚才我们学到了，就是关节疼痛预警补钙，应该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你的身体的情况，骨质疏松的情况到哪个地步了？哎，需要补钙。然后刚才钟主任也说到了那一句话，我觉得很重要：什么时候都不算早，什么时候都不算晚。那搞清楚要不要补钙，接下来的朋友们又开始为难了。现在市面上补钙的产品啊是五花八门，补钙的周期呢也是说法不一。有的人说这补钙呀要天天长期补，有的人说你先买个一两盒或者买个多少片儿，你先吃3个月，停一段时间再接着吃。那到底是长期服用钙片好，还是周期补钙更适合中老年朋友呢？
0: 所以对于老年朋友来说的话，我们直接给出答案，就是长期补钙一定是必要的。那么长期补钙的话，也会根据个人的一个骨骼状况和一个身体健康情况的话，进行一个选择。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很多老年群体中的话，很多老年人补钙补一段时间，哎，我好像腿部抽筋了，我就自行把它停了。其实一般来说，我们每天需要在膳食之外额外补充600毫克的一个钙元素，因为我们亚洲人相对来说的话，就是一个根据一个是太阳晒得少，二的话相对来说运动缺乏，另外的话像我们谷类的食物摄入得多，但我们的肉类相对来说的话不像西方人吃的那么多，所以的话我们额外在膳食之外需要补充600毫克的一个钙。那么绝经后的一个女性或者是老年群体的话，每天钙的摄入量推荐要达到1000毫克。 所以的话就是需要长期规

0: 率的一个补钙。如果这个老年朋友的话，除了就是关节疼痛啊，包括升高病矮之外的话，确诊了这个骨质疏松的话，那么就建议他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除了补钙之外，额外的话，像维生素 D3 的话，也需要同时一起补充，这样的话帮助这个钙有效的一个吸收。
1: 现在我们就心里就非常清楚了，因为其实我本人也去过药房购买过补钙的一些产品，对方就会提出说，哎，你先吃一段时间，隔一段时间再补。原来其实针对不同的人群和针对不同的一个身体状况，补钙的方式都不一样。除了补钙的周期，产品的形态也是让大家挑花了眼。我们也会听到外面说，这个液体钙会比钙片更好吸收，更适合胃肠功能比较弱的老年朋友。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液体钙和普通钙片，老年朋友到底应该如何选择呢？在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到健康相约100岁。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我的学校笔在哪里？
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妈妈，
3: 等一下。
4: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9: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10: 网站炒得可火了。我们是四号厅那边那个。
9: 哎，坐坐坐。
10: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9: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10: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9: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现在不是
11: 面包。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9: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11: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9: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11: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3: 哼，我们分手吧。
9: 哎，亲爱的。
12: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探讨科学补钙养好骨关节，老年人补钙你补对了吗？我觉得这期节目应该是很多老年朋友非常关心也很想认真来听的。特别开心的是，我们邀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钟丽颖教授来到我们节目中来回答大家的问题，解答咱们人到中老年身体的骨骼关节出现各种毛病，应该如何的来科学补钙呢？刚才我们抛出的问题啊，就是钙的产品五花八门，也有人说要服液体钙，也有人说就吃钙片就行了，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的钙产品的形态。到底液体钙和普通钙，咱们老年朋友应该如何挑选，有没有区别呢？来，有请钟主任告诉大家。
0: 所谓的液体钙更好吸收，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个误解，大家别被一些广告或营销给带跑了。在我们的理解上，我们看到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这个钙剂，有片剂，有粉剂，冲剂，液体钙，这些的话，它其实总体来说在我们医生眼中分为两类，

0: 一种是无机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碳酸钙，一种是有机钙，包含的非常多，比如说柠檬酸钙、醋酸钙、葡萄糖酸钙这些的话，都属于有机钙。它们俩的话各有千秋，无机钙的话，它的钙含量相对比较高，这样的话服药的话，可能次数以及它的颗粒会相对比较少。有机钙的话，它含量低，但是它对胃肠道影响相对比较小。比如说，如果这个病人的话，他有如果这个老年朋友的话，他有这个胃病啊，或者长期在服用一些这个潘多拉唑、奥美拉唑这一类的这个益酸护胃的药的话，他可能相对来说这个碳酸钙的这个吸收就会少一些，就会受到影响。那么有机钙的话，它的吸收会更好一些。那么其实液体钙的话，它通常它的含量也就是一个碳酸钙或者是柠檬酸钙，只是做成了不同的一个剂型，它的吸收率的话和同成分的固体钙的话其实是一样的，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它真正吸收的话，区别就在于这个钙是哪一个类型，以及这个老年朋友他的一个胃酸是属于什么环境。
1: 谢谢钟主任，我觉得刚才他讲的这个内容真的很扎实，而且就像朋友们讲的是实实在在的干货，这样我们去挑选钙片、钙产品的时候心里就有底了。有朋友留言说，补钙就不能够只吃钙片，我们去买钙的时候也会有工作人员给我们说要搭配维生素 D3 来促进吸收，还有额外补充维生素 K2。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D3 和 K2 在补钙过程中分别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两者搭配补钙，效果真的会更好吗？我以前买钙的时候，可能就是钙片和维生素 D3 搭配的这种买法会比较多一点。就有很多朋友现在又开始接触维生素 K2 了，又多了一些新的要搭配的物品了，那到底有没有作用？两者搭配补钙的效果是否真的更好呢？请钟主任来回答。
0: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专业。首先，钙片和维生素 D3 的话，它属于黄金搭档。一般来说的话，我们钙片配合 D3 的话，能够帮助肠道有效的吸收。不然的话，如果我们只吃钙片不补充 D3，90%的这个钙的话，就通过肠道穿肠而过，它可能就没有得到有效的吸收和利用。那么配合 D3 的话，能够帮我们从肠道的钙搬运到我们的血液里面，让它得到充分的一个发挥一个充分的作用。所以建议的话，每天补充800到1000单位的维生素 D3。而居住在北方或者是很少晒太阳、很少外出啊，包括一些就是相对来说的话，活动能力比较差的老人的话，那么建议补充八百，就是就是补充需要额外补充到1000单位以上，这样的话，但是的话需要定期的话去医院里复查一下，看一下25强维生素 D3 的一个水平，或者是血钙的一个水平，避免因为过多的补充的话导致一个高钙的血症。而维生素 K2 的话，它则不是补钙的一个必须啊，它的话就是如果在就是。不是为了预防骨质疏松的情况下补充 K2 的话，是帮助我们把骨头把这个血液里面的钙，把这个钙的话引导到这个血液里面去，引导到骨骼里面去，减少它在异位的吸收，减少因为就是过多的一个钙的补充，或者是这个异位的钙沉积导致动脉的一个硬化，所以一般情况下，只是为了预防骨质疏松的话，那我补充这个维生素 D3 和钙就足够了，那么 K2 的话属于锦上添花。那么在就是经济条件有限的情况下的话，不一定要常规补充这个维生素 K2。
1: 就是有一些老年朋友听节目呢，还说，其实也听到别人说开始 维生素 D3 K2，黄金组合啊，只是这个价格好像也不便宜，所以就在疑惑是否需要搭配这个 K2。刚才呢，钟主任也给大家一一解答了。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基础的补钙知识，也有很多骨病的老年朋友呢，在听节目的时候发来疑问，因为自己关节骨骼的问题啊，医生建议补充氨糖来养护关节，又多了一个新的补品啊。那么在吃氨糖的同时，是否要额外吃钙片儿，两者一起补充？会不会有冲突？应该怎么搭配服用才科学呢？
0: 氨糖和补钙的话，两者是不冲突的，它们两者的作用是完全不同。我们钙的话是我们成骨的一个原料，修的是我们的骨骼；而氨基葡萄糖的话，它修的是我们的关节。 什么情况下两

0: 者一起吃呢，对吧？比如说有关节疼痛、有这个骨关节炎合并骨质疏松的患者的话，他两者是可以一起吃的，然后那么他一起吃的话，他其实两者是不会相互冲突、相互作用的。但是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像这个钙的话，它多半前面提到了需要依赖于这个胃酸吸收，所以一般随餐吃或者放到餐后吃，对，如果胃不太好，放餐后吃，那么氨糖的话呢，可以放在两餐之间。或者是饭后半个小时吃，这样的话可以适当的减少一个胃的负担，那么什么情况下只吃一种呢？如果只有骨密度的一个降低，但是没有关节疼痛，就只要补钙和 D3 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只有这个膝关节的疼痛啊，手指的一个疼痛啊，骨密度是正常的，那么我们只需要补充氨糖就可以了。所以两者各有千秋，但是的话不能够互相替代。
1: 不能互相替代，然后也不冲突。
0: 对。
1: 但是选择的话，就像刚才钟主任说的，用刚才他提到的那个方法，我们了解到市面上的氨糖呢，最常见的一个是盐酸氨基葡萄糖，还有一个是硫酸氨基葡萄糖，价格叫法都有一些差别。老年朋友不知道是要选盐酸还是选硫酸，这两种氨糖在成分和效果上。针对不同的人群是有区别的吗？哪一个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这个，比方说骨骼患者朋友呢？
0: 那硫酸氨基葡萄糖和盐酸氨基葡萄糖的话，顾名思义，就是它的这个葡萄糖啊，和这个结合的这个酸根离子上面的一个区别，它们结合方式的话，导致了它的稳定性之间的话存在差异。像硫酸氨基葡萄糖，它的结构相对不那么稳定，所以它容易吸湿受潮。那么盐酸氨基葡萄糖的话，它的分子相对更稳定一些，不容易受潮。那么在指南中的一个推荐程度的话呢，大部分这个强有力的，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权威的指南推荐的话，更多的是这个硫酸氨基葡萄糖，认为它的话就是对于这个关节疼痛的这个效果的话是更好的，推荐程度也是更高的，然后含盐量的话，像盐酸氨基葡萄糖的氯离子高，它长期大量食用的话，可能会增加一个胃的一个刺激，所以如果胃不太好的话，那么选择这个硫酸氨基葡萄糖但是如果就是血压相对波动影响大一点的话，因为像硫酸氨基葡萄糖，它可能为了增加这个药物的一个稳定性，减少这个受潮啊，它可能会添加了这个钠盐。这样的话，如果血压比较高或者血压不太稳定的话，那么就优先选择这个盐
2: 盐
0: 酸氨
2: 酸，
0: 基葡萄糖。所以的话，它还会根据就是老年朋友自身存在的这个基础疾病的话，去推荐使用不同的。那么其实总的来说的话，还是优先选择这个硫酸氨基葡萄糖这种结晶，这一类的结晶型，它的一个处方级别的话会更加好一些。如果买不到的话，选了这个盐酸氨基葡萄糖也可以，但注意的话就是服用3个月，如果无效的话，那可能需要就是去就医，根据医生的这个嘱咐的话，适当去调整这个用药的一个方式。
1: 钟主任刚才说的真的非常非常的详细啊，可能生活中很多老年朋友都没有机会听到这么权威的一个药品的介绍。这里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将会为大家来说一说如何科学补钙养好我们的骨关节，特别是中老年朋友。正在补钙的朋友们，你们是不是补对了呢？为了解答大家各种各样的关于骨关节养护的问题，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钟丽颖教授为大家一一解答。马上进入到我们的一小段广告时间，休息一下，稍后将会为朋友们继续来聊到骨关节损伤的应对方法。生活中还有一些朋友们，老年朋友，他们是因为外伤导致的膝关节软骨破损，这些个问题呀，也非常的头疼。那大家稍后的节目内容千万不要错过。
3: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4: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5: 在离开家的第142天，他被端上了人们的餐桌。他已经记不起这一路上经历了怎样的苦难，他能想起的只有那个温暖的家。

0: 一片四季湿润的杉木树丛，因为牙齿、皮毛、鳞片，甚至是不太美味的肉体，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野生动物被偷猎捕杀。它们被带离了原本生活的山林、原野、湖泊，一路颠沛，而终点是你的手腕上、你的衣柜里、你的餐桌上。拒绝食用野生动物，拒绝野生动物制品，让他们留在自己的家园。
1: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林如锦采鸳翔。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老年人补钙，你补对了吗？一起来学会科学补钙，养好我们的骨关节。人到中老年啊，身体的骨骼和关节总是会陆陆续续出现各种小毛病，比方说膝关节疼啊，上下楼费劲啊，手指关节僵硬啊，肿胀啊，这些生活当中这些小问题几乎困扰着很多朋友们啊。一说到关节和骨骼不舒服，大家首先想的就是补钙，但是都是缺钙吗？都是骨质疏松吗？会不会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呢？为了大家一一解答中老年人补钙和关节养护的所有疑问，我们特别邀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钟丽颖钟主任来到我们节目中来为大家解答。我们先回复一下微信当中一些朋友们发过来的信息啊，这里有位叫向往的朋友，他说我个人的感受，保护膝关节少下跪蹲地，少爬山爬楼，少久坐不动，少关节受凉，少体重超标，少穿硬底鞋，多热敷膝盖，多摄入Omega-3，多补充蛋白质和维 C， 另外多晒晒太阳，让我们一起来保护膝关节吧。还有一位叫琪琪的朋友说，主持人你好，钟主任你好，我是52岁的时候突然膝关节发炎了，跑了很多医院才了解到女性更年期到了要补钙，要补维 D， 加强抗阻运动，防止肌肉流失太快。可惜我到50多岁才发现，如果我能提前学会这些知识就好了。现在1年多，我从慢走到快走，慢慢的锻炼肌肉，我还可以3公里慢跑了。还有一位朋友，他是说我奶奶喝奶补钙，我跟他说不能光喝奶补钙，医生您说对吗？好，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呢，我们将会对于生活中一部分老年朋友，他们是因为外伤导致膝关节软骨破损的，这些问题也非常折磨人。大家一听说外伤可能要置换关节就特别害怕，那我们就来寻求一下钟主任吧，除了关节置换，有没有什么营养补充剂能够帮助修复助长软骨呢？
5: 其实啊，我们的软骨一旦破损的话，目前市面上是没有任何口服的一个营养补充剂是能够达到这个修复关节的一个作用的那么软骨的话，它是没有这个血管的，它的营养主要是靠我们关节液的一个扩散，所以它的再生能力是非常的差的。 那么我们市面上常服的这个氨基葡萄糖

0: 糖，包括软骨素这些，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们的作用的话，其实就是提供一些原料，像氨基葡萄糖的话，它能够刺激这个软骨细胞的一个代谢，缓解软骨进一步的一个损伤磨损，改善这个关节液的一个质量，从而减轻这个关节的一个疼痛和局部的一个炎症。所以正确的理解的话，就是营养补充剂可以延缓这个关节的一个损伤，延缓它的一个病情的一个加重，但不能够逆转这个破损，或者是真正去修复这个软骨。所以真正的修复的话，只有两种可能。所以像这种早期轻微的这个软骨的一个软化的话，可以通过减轻体重啊、康复训练啊、以及部分的这个理疗的话，可以改善这个症状，可以部分自我实现一个自我的一个修复。那么如果是中重度的一个破损的话只有关节镜的一个清理。或者是像这个微骨折的一个手术包括软骨的移植，或者是彻底的进行的一个关节的置换，才能够达到一个目的。所以老年朋友的话，如果碰到某个产品，他去宣传能够让这个破损的软骨能够修复如新啊，那或者是软骨长好啊，那就是在夸大的一个它的一个功效了。
1: 那市面上呢，很多商家都在推这个软骨素，能够修复软骨、缓解关节疼痛。这样的产品对于软骨破损的老年患者朋友们来说，哈，就要像钟主任说的那样子了。看看，这个产品它是不是有这个夸大其词的一个行为，就是能不能作为主要的修复手段了。还有呢，就是老年朋友啊，服用一些抗炎镇痛的药物，除了腹泻，还会有哪些常见的不良反应呢？
0: 像这个软骨素的话，它常和这个氨基葡萄糖联用。目前在这些相关的指南中的话，它的证据推荐的话，其实属于相对比较弱的一个推荐，也就是说它的一个效果是有限的。在部分的研究中发现的话，像软骨素加氨基葡萄糖去联用的话，比单用氨基葡萄糖的话，稍微好一点。尤其是对于这个中度的一个疼痛，但在欧洲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指南中认为的话，单纯用这个软骨素的话，效果它并不会优于这个安慰剂，就是说单用的话不一定有很好的效果，也可能没有效果，所以它对于极早期的这个软骨蜕变的话，可能是有一些用的，但是对于已经在这个 X 线片上的话，可以看到这个关节间隙明显变窄的话，那么基本上是没有很大的一个意义。那么建议的话，就是想吃的话可以试一试，但是作为这个软骨破损的主要修复手段，那肯定是不推荐的主要的这个修复手段的话，仍然是控制体重稍微偏胖的话一定要减重，还有就是肌肉锻炼包括日常上下楼关节疼痛啊，可以用护膝就是使用一些必要的一些药物，比如说像这个美洛西康啊、塞来昔布，或者是进行这个关节腔的一个玻璃酸钠的一个注射。对，如果的话，就是服用软骨素3个月没有太多的一个效果的话，那就可以及时停用。
1: 好，我们接到了一位75岁的老年朋友的一个诉求，他是服用了刚才您说的艾瑞西布啊、塞来西布，就是这两种都是很多关节疼痛的老年朋友在吃的一个常用药。他是服用的艾瑞西布8周的时间，关节的肿胀痛，哎，这些症状都有明显的改善，但是他却出现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一类抗炎镇痛的药物会有点拉肚子。医生原本就开了12周的疗程，这种情况下，他是要继续吃呢，还是要马上停药呢？这算是副作用吗？是不良反应吗？
0: 这种情况的话，就应该立即停药，并且的话尽快咨询就是相关的医生，比如像艾瑞西布、塞来西布这一类的话，都属于这个选择性的 COX-2 的一个抑制剂，它的胃肠道的副作用的话，比传统的这个老牌的止痛药，比如我们常说的这个布洛芬啊、奈普生的话，虽然小，但是的话仍然可能存在这个腹泻、腹痛、恶心，甚至少量的话会出现这种严重的腹泻，导致脱水。电解质紊乱的情况，因为很多老年患者的话，老年朋友他都存在一个基础病，如果严重的电解质紊乱，可能会加重他的一个基础病。所以像这位75岁的老年朋友的话，他已经出现了持续的腹泻，说明他的这个肠道是不能耐受的，就不要自己去坚持了，就该停药的时候还是要及早去停药，在医生的指导下的话，可以换用其他方式的这个止痛药， 比如说像这个外用这个氟比洛芬的这个凝胶啊，或者是就是换用塞来昔布，因为个体差异的话，有的人他可能对这个艾瑞昔布有反应，但是可能换另外一类的话，他也不一定有一个反应，可以通过小剂量去尝试一下啊，或者短期的话使用一些比如说热敷啊、呼吸啊、理疗的话，去改善他的一个局部的疼痛，同时的话一定要注意补水。因为的话，如果腹泻超过3天的话，或者伴有腹痛啊，包括可能更严重会出现便血，那就应该及时的话，及早去医院。原则上的话，疗效再好，出现持续的副作用的话，一定要重新评估他的病情，不要自己盲目的去坚持。虽然医生说要持续这个12周的疗程，对，但是如果有问题的话，要及早跟医生沟通。
1: 那这里也有朋友提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啊，是老年朋友发过来的短信啊。他说现在呢，我们接触到的一些羊奶公司就推出了羊骨髓胶原蛋白肽，有粉剂的，也有液态的。不少老年人说吃了关节疼痛，哎，确实缓解了。就想请教一下钟主任，从咱们专业的医学角度来看，羊骨髓胶原蛋白肽这样的产品到底有没有用？它的作用的原理又是什么呢？
0: 这一类产品的话，我觉得它包装出来的话，让人感觉到是一个效果非常好，
2: 神奇啊，
0: 对，非常神奇的一个产品。但是从医学的角度来客观分析的话，就是所谓的一个作用原理啊，像这个羊骨髓胶原蛋白肽，它本质可能是应该是这个小分子肽。口服后的话会被我们消化道的话就是分解成为这个氨基酸和短肽，然后重新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组合，不一定的话它会定向跑到你的这个关节里面去，理论上的话，有的人认为吃它的话，其实和这个我们口服的这个普通的这个蛋白质，像鸡啊、鱼啊、鸡蛋啊这些的话是没有本质的一个区别的，然后目前研究表明的话，其实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像这种口服的这种水解蛋白肽啊，蛋白质啊，它能够去改善这个关节的一个疼痛和去修复这个关节。
1: 好，前面有个朋友是提到他奶奶补钙一直是喝牛奶，他说是不是还要另外吃其他的钙产品？还有就是说奶奶不但喜欢喝牛奶，还经常跟我们说就是喝那个骨头汤就可以了，但是我倒觉得这种方法是不是没有科学根据呢？
0: 像喝奶制品的话，那一定是我们推荐的，不管是在我们膳食指南，包括我们骨质疏松的这个防治指南里面的话，我们1毫升的这个奶制品的话就可以等同于我们1毫克的钙。比如说你一天能够喝到500毫升的这个牛奶、羊奶啊，或者是酸奶的话，它其实就相当于你吃了一片钙片啊，这样的话其实是有好处的啊。
1: 喝骨头汤呢？
0: 骨头汤的话，那就是一个误区了。我们很多人的话，他会觉得就是炖这个骨头汤啊，里面的话什么营养都有啊，蛋白质丰富啊。但是其实的话，对于我们老年来说非常不合适的，因为它里面的话高钠然后吃了之后血脂会高，然后同时的话血压可能会高尿酸会高，但是就是钙不高啊。对，所以的话就是说我们需要补钙的话，千万不能够就是盲目相信于这个喝骨头汤啊。对，
1: 好，非常感谢钟主任。还有一些朋友就是也听到了刚才说到的这个骨髓胶原蛋白肽啊，他们就发了问题说，如果服用了胶原蛋白肽的同时，医生之前又开了治疗关节的药品，是不是要正常服用医生开的治疗关节的药品？能不能用保健品来代替医生开的治疗关节的药品呢？
0: 那答案一定是不行的。对，这类这个胶原蛋白肽的话，它是绝对不能够代替药品，因为医生开的药物的话，比如像这个艾瑞昔布啊、塞来昔布啊、氨糖等的话，它是经过严格的这个临床验证的是证明有效的。而胶原蛋白肽的话，它最多能够算是食品它不是药品但是的话，如果正在吃止痛药、降压药、降糖药的话，它不要自行去停药而改吃保健品可以同时吃就是说你如果真的买了，你同时吃不能浪费了，是吧？但是如果没买的话，就不建议买但之后的话，间隔的话一到就是间隔1到2个小时 避免的话，它这个药物之间的话相互的一个作用影响吸收。
1: 嗯，
0: 如果有的老人的话，他觉得吃这个羊骨髓，他这个关节不疼了，就把这个抗炎药停了。
1: 嗯，
0: 那么很可能会导致这个炎症的一个加重，软骨损伤的话会更加的一个加剧，反而最后终的话发展成要换关节。
1: 嗯，
0: 所以的话能就是一定要记住，就是保健品的话一定是不能够替代这个药品的。
1: 嗯，好的，谢谢钟主任。这里是健康相约一百岁，今天也跟大家说了很多很多关于中老年朋友补钙啊、骨质疏松啊、钙产品的选择这一块。

0: 咱们说的最扎实，希望大家都能从中获益。节目最后，我们将会一起来关注一下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锻炼，正确的使用护具。因为对于已经出现了膝关节疼痛变形的中老年患者啊，每天锻炼就成为了一个难题。这个锻炼的尺度、锻炼的方式、锻炼的时间，如何正确来做是最合适他们的呢？哪些运动能做，哪些运动其实不合适呢？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2: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3: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了？
2: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3: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4: 同学们上课，
5: 老师好。
4: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6: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啊？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7: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2: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8: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5: 退休后去上学。
9: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5: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5: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5: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6: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们一起来科学补钙，养好骨关节。特别荣幸的邀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钟丽颖教授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一一解答关于中老年人补钙和关节养护的所有疑问。前面有位朋友是发来消息啊，关于他养护自己骨关节的一些心得，我们在这里求证一下钟主任。比方说他说的少爬山少爬楼，还有就是少久坐，包括要热敷自己的膝关节啊。刚才我们他念了一下他的那个信息，您听。

0: 到之后是认同的吗？
1: 非常认同，我觉得这位朋友他的这个保护关节的理念非常的好，
0: 嗯，
1: 这也是我们日常就是工作中跟这个老年朋友所关注的一个概念，啊，对于这个关节的保护的话，在我们生活中方方面面，我觉得这个朋友就做得非常好啊。
0: 那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呢，也要重点跟大家来说一说，已经出现了膝关节疼痛变形的老年朋友们，日常锻炼应该用怎样的方式最合适呢？想动又不敢动，不动又怕关节退化，确实有点纠结和矛盾啊。还有一位朋友是发来消息啊，非常及时，他说我养护骨关节就是打太极拳，这些柔和的运动，我个人感觉还挺好的，又锻炼了我的骨关节，但是呢又不至于太激烈，听听钟主任他的建议吧。
1: 像老年朋友的话，运动的核心我们推荐就是鼓励老年朋友去运动，一定是量力而行，但不推荐他去过度活动，让他自己的关节受损啊，那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常规会推荐老年人进行的一些运动的话，最常见最合适的就是一个平地的散步，每天的话20到30分钟啊，不需要特别快，也不要去盲目追求步数。我们很多老年人要每天10000步啊、5000步去打卡，
0: 对对对
1: 啊，这个的话，我们常会跟他说，其实我们的关节就像是这个汽车的零件一样的，它其实都是有使用寿命的，你过度去磨损它的话，它就会加速它的这个关节的一个损伤啊，一定是就以不引起这个关节疼痛为准。去进行一个运动啊。第二的话，就是相对年轻一点的老年朋友的话，他可以就是推荐去游泳，在水中行走，水的浮力的话，它会减轻我们的这个负重啊，对膝关节的话是没有任何压力的啊，这样适合这个膝关节疼痛的老人去进行的一个运动。还有的话就是在家里可以做的，像坐的姿势去深吸啊，相对来说的话，取一个比较高的椅子，然后双腿紧绷，然后把膝关节伸直，然后把脚尖绷直啊，维持个5秒钟，然后再放，这样的话也是锻炼我们的下肢的一个肌力。
0: 嗯
1: 啊，还有的话就是靠墙静蹲，
0: 靠墙静蹲，
1: 对，靠着墙。
0: 老年朋友也可以靠墙静蹲吗？
1: 对对对，但是的话一定要把握这个角度啊，不要要求过低啊。包括像之前的一个朋友提到这个打太极拳，太极拳其实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运动，太极拳啊、八段锦，但是的话就是尽可能避免这个低架，就是蹲得太低了，膝盖过度的这个曲旋转的话，有可能会导致一个摔倒，反倒的话因为锻炼而受伤。
0: 好，你看我们抓紧时间回复一下一位朋友说，钟主任说的非常正确，我的想法和老师说的一模一样，老年朋友骨关节的日常护理和锻炼一定要量力而行，我们的锻炼是为了灵活骨关节，心情舒畅快乐，不是为了参加比赛。好，这是这位朋友发过来的啊。还有我们节目快结束之前再来回复一下，说老年朋友骨关节不好要拄拐杖，拄拐杖能减轻关节的压力，但是有些人就担心自己长期拄拐杖会产生依赖，反而容易出现肌肉萎缩，拄拐杖对于膝关节不好的老年朋友来说，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呢？
1: 拄拐杖的话一定是利大于弊的，它正确使用拐杖的话不会导致老年朋友的肌肉萎缩，反而能够保护他的这个受损的关节，维持这个老年朋友相对比较好的一个活动能力，减少他因这个费用性萎缩啊失能的一个风险。
0: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的是，如果是右脚膝关节患病，拐杖应该是右手持握还是左手持杖，正确的握拐杖的方法有没有技巧呢？
1: 其实这个细节的话很多人会搞错，就是比如说如果是右膝关节的一个问题的话，那就一定是用这个左手去持拐杖
0: 哦，
1: 因为这样的话避免同手同脚摔倒，另外的话我们比如说右腿迈出去的这个过程中的话，把这个左手的拐杖伸出去，然后形成了一个三角形啊，稳定的三角的话能够适当的减轻这个患侧这条腿膝关节的一个压力啊，减少它跌倒的一个风险。
0: 好，今天很多朋友问题就是接踵而至啊，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夏天快到了，老年朋友在空调房里怎么特别注意保护一下骨关节呢？
1: 我觉得一定要注意这个关节的一个保暖啊，因为很多这个寒冷的刺激的话，它可能会诱发这个关节炎症的一个突发，所以的话就是如果吹空调的话， 尽可能避免对人的一个直吹。另外的话，就是一定要盖被子，把这个容易有损伤的，像这个膝关节啊，然后包括它这个踝关节啊这些地方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个避免受凉。
0: 好，收听和收看这期节目的朋友非常多，然后问题也特别多，很抱歉地告诉您，我们的节目马上要结束了。所以在结束之前呢，请钟主任告知一下大家您的门诊时间吧。
1: 非常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一个小时的一个耐心陪伴啊。我的门诊时间的话是每周一下午和每周四下午，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医学门诊。
0: 好，谢谢钟主任，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真的非常的全面。而且又专业，跟大家分享了基础补钙、氨糖的选择，到关节的损伤、日常用药，还有日常锻炼的养护，把大家关心的骨骼关节问题啊，全都讲透了。感谢钟主任，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用最科学的方法教我们如何守护自己的骨骼健康。那希望有机会能在节目当中再次请到钟主任做客。谢谢您今天的到来，也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为山为水，歌声悠扬，琴童方物，镌刻一段叫做凝香的千年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3: 妈妈，我饿啦！
4: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4: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5: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4: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3: 妈妈，
6: 妈妈，
7: 妈
3: 妈，妈妈。
2: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4: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5: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8: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2: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8: 妈，我来了。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傣味的品种很多，有用芭蕉叶包裹起来蒸的猪肉，还有烤鱼、烤竹笋、剁生菜等等，有些东西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让我这个久住城市的人不仅大饱口福，还长了见识。今天就让我们去看一看傣家人的餐桌吧。
2: 大哥好，同学们好。
3: 你好，
4: 你好，你好。
3: 哎呀，我带着孩子们来找美食，所以你看，一个个小嘴巴就等着吃呢。咱先吃什么呀，叶老师？
2: 啊，先别急着吃，好不好？
3: 好。
2: 哎，你们这篇叫《美丽的西双版纳》这个课文吗？
4: 读过，
5: 读过。
2: 啊，这个课文里面讲到了很多美食。
3: 嗯。
2: 里面有一种花是什么，知道吗？
5: 芭蕉花。
2: 芭蕉花，同学们以前都吃过没有啊？
5: 吃过。
2: 哦，吃过，是怎么吃的呢？
4: 可以吃。
3: 炒着啊。
2: 哦，是这样的，是吧？这么好吃的芭蕉花里面还有很多故事呢。
3: 嗯，
2: 哎，那现在我带大家去芭蕉林里面看看，
3: 好不好？
5: 好，
2: 走吧。
3: 走。
1: 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气候特征，造就了西双版纳丰富的物种资源，这也让傣家人的食材多样而新鲜。随处可见的野菜，竞相开放的鲜花，都是傣族人喜爱的天然食材。而芭蕉花作为傣族食花文化的代表，是人们餐桌上不可缺少的特色美食。那么傣族人如何开发芭蕉花的美味呢？
2: 同学们，我们现在到了一边野生的芭蕉林，那边有一棵野芭蕉。同学们看，这种芭蕉它正在长花蕊。这个花蕊慢慢的长，里面芭蕉长出来，采下来拿去做美食，做菜也是。这一串芭蕉呢，它是刚长出来，含着籽胶，就是比较细嫩，现在都是。
3: 籽胶。
2: 对。
3: 就是儿子的籽是吧？
2: 对对。
3: 宝宝。
2: 它长大了也是一样，跟这边是一样的，也是一个大芭蕉。
3: 我们今天只看到了一个小花苞，没看到盛放的芭蕉花，这园子里还能找着吗？
2: 那我们。找找
3: 吧，找找看，
2: 对吧？
3: 找找看，
6: 好，
3: 找找
6: 看。芭蕉也很多，这个芭蕉花。
4: 哎，那个是吗？
6: 那是吗？
2: 对对，这个就是芭蕉花。
3: 哦。
2: 对。啊。
3: 哎，
2: 这个芭蕉花已经是长出小芭蕉了，它还会继续长。对。等到长到下面芭蕉花在底部的时候，这个花就可以采摘下来做美食、做菜。
3: 它是有点紫红色，你看这儿有一片。
2: 对。
3: 这。是有点这种紫红色的，
2: 对，
3: 这还能吃吗？我怎么捏成好？
2: 这个是现在来说是老了一点，对，嫩的时候是也可以吃。
3: 哎，
2: 芭蕉花主要采摘下来就是里面的嫩芯跟花蕊，哎，做很多美味的菜可以。
3: 这个捏起来这个花瓣的感觉，你摸一摸，不像普通花，对，它很厚，是不是？你们吃过芭蕉花做的菜吗？
5: 吃过。
3: 什么口感？你说，
6: 在你嚼的时候，里边的汁水会渗出来。
2: 芭蕉花是可以拿来炒着吃，可以包烧着吃，也可以煮汤。对，
1: 芭蕉是入口甘甜、回味微酸的水果。芭蕉花既能作为菜肴被煎炒烹炸，也能入药。芭蕉叶还能作为烹制食物的容器，芭蕉真可谓浑身都是。
3: 那个绿色圆圆的小果子是什么呀？
5: 咖喱萝卜。
3: 咖喱萝卜，对吗？

0: 是？
1: 对，那是咖喱肉果。这个咖喱肉果它可以做咖喱肉拿蜜，哎，做咖喱肉拿蜜，而且它吃了以后它是一种药材润喉，对，相当的好。
0: 南蜜
1: 消炎止渴的，对。
0: 南蜜就是酱料。
1: 南蜜就是酱料，在傣族家南蜜有很多，其中一种最好的野果子南蜜就是咖喱罗。
0: 咖喱罗果。
1: 南蜜，对。
0: 那个白白的小花是什么呀？
2: 鸡蛋花。
1: 对对对，这个鸡蛋花是很好的啊，它烹制的时候可以拿来油炸，可以来炒，还是比较消炎，清凉的。
0: 有药用，
1: 药用价值很高。
3: 老师，那个圆圆的，然后像椰子一样，然后有藤的那个，好眼熟啊，是什么？
1: 那个是石斛。
0: 石斛哈。
1: 对，它是仙草的第一味。
0: 大名鼎鼎啊。
1: 对，石斛呢很好，它可以做菜，可以做饮品，可以做保健品，也可以做很多美食。对，
0: 我觉得叶老师，咱们今天是不是讨不住他们了？我觉得他们知道的还挺多。
1: 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后院，是不是去那里再找找看看，
0: 好不好？
1: 对吗？
2: 好。
0: 叶老师又要给你们出考题了，走吧。教书姐姐给你们发布一个任务哈，你们男生一队，女生一队，自己各自去找自己认识的野菜摘回来，最后咱们交给叶老师，看叶老师给我们能变出一桌什么样丰盛的晚宴，好不好？
2: 好。
0: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做菜啦？
1: 别着急。你看，有了野菜，我们不是还要有佐料吗？
0: 佐料不是应该在厨房吗？
1: 佐料啊，你看，我们在眼前，
0: 眼前
1: 就有
0: 脚底下，这是什么呀？你们认识吗？
2: 香茅草。
0: 还不错，他们都认识。
1: 在我们西双版纳傣族家，这个香茅草是很重要的一名佐料。
4: 香茅草，古称包茅。是生长在亚热带的一种茅草香料，它是傣家人最爱用的调味料之一。在傣家人的食谱里，不仅有自然生长的野菜，各种天然的调味料同样被利用得淋漓尽致。那么这看似普通的香茅草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
1: 香茅草在这个地方天气炎热，它是可以祛湿，
0: 它是有一股特殊的香味儿，是吗？
1: 对对，柠檬香味就是。
0: 孩子们，我记得香茅草在咱们这篇《美丽的西双版纳》这个文章里有提到过，是不是？
2: 是。
0: 用来做什么呢？
2: 烤鱼。
0: 是吗？这个可以用来做烤鱼。
1: 对，香茅草烤鱼，可以香炒排骨，可以煮杂菜汤，还可以做包烧、包蒸，都可以用到香茅草。也可以做饮品。煮香茅水来喝，
0: 就像咱们今天你看采了新鲜的菜，又拿了新鲜的香料，是不是可以去做一桌美食了？
1: 对，可以了。
0: 走吧。
4: 那么这些原料能做出什么样的美食呢？同学们都充满了期待。糯米饭、香茅草烤鱼、包烧肉、炸牛皮、青苔，叶老师为同学们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傣家美食。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独有的生产生活方式，造就了傣家人以酸辣为主的饮食特点，这也让西双版纳的美食丰富而新鲜。
0: 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叶老师，这个是不是就是您下午说的那个南蜜啊？
1: 对对，
0: 它是一种酱是吗？
1: 对，这个是一种傣族最常见的最普遍的这个番茄南蜜。
0: 哎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一桌美食，但是你们采的野菜呢？
2: 对呀、
0: 啊，对呀、啊，野菜怎么不见了？
1: 野菜在这里呢。
0: 在哪儿呢？
1: 这就是刚才你们采的，对，
0: 那个。哇，好香啊！
4: 特有的食材，特有的调料，再加上同学们亲手采摘的野菜做成的汤，这桌风味宴确实色香味俱全，让人忍不住食指大动。
0: 听了这么多啊，我觉得西双版纳的这个美食之美，主要是食材来源于自然，佐料也来源于自然，丰富的加工方法构成了我们现在面前满满一桌的西双版纳特有的美食。大家说我们版纳的美食美不美啊？
2: 美。
4: 品尝了西双版纳的自然风味后，让我们再来到福清的海边，了解一下这里得天独厚的资源。
5: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6: 哎呀妈，

0: 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这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7: 验证成功。
3: 哎，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9: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8: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0: 赶紧收拾书包，
11: 快点写作业呀、啊！
10: 哎呀，快点去睡觉。
11: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10: 快点洗澡、啊。
0: 你打卡呀？
10: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8: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0: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11: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10: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9: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5: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9: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3: 饮食男女在福州，节选郁达夫，福建全省东南滨海，西北多山。听说沿海的居民不必忧虑饥饿，大海潮回，只消上海滨去走走，就可以食一篮的海货来充作食品。因海心诚，因诚生人，与海打交道久了，渔民们总是更懂得接纳。我们今天就将展开一场赶海之旅，去了解福清渔民们的生活智慧。
14: 今天呢，小叔要完成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因为我要去赶海了。但是我常年在内陆生活啊，赶海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我还是个门外汉，所以我请来了一个帮手，林大哥。林大哥在这方面是专家啊，您天天出海对吗？
15: 对对。
14: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15: 大家好。
14: 林大哥特别腼腆，那咱们就赶紧出发吧，今天中午能吃到什么就看咱俩的运气了。
15: 好的。
14: 走出发。
13: 不远处传来一阵马达轰鸣的声音，抬眼望去，三三两两的渔民聚集在甲板上，他们到底在做些什么呢？
14: 你们好，你们好。
15: 你好。
14: 你好。他们在干嘛呀？
15: 这是那个花哥准备打土土沙泥巴，先调一下。
14: 先调一下。
15: 调一下，等下花哥拉过来换进去，它会浮出来。
14: 会浮出来？为什么？
15: 会浮出来，但是因为

0: 有漏的花瓣会浮上来，又捞出来打包。当然了，还有空开要填下去。
1: 它模仿的就是水下、海下的那个环境。
0: 啊，对对对，
1: 对吧？
0: 对对，
1: 明白了。然后这边的筐子就是捞花蛤，
0: 捞花蛤上来的。
1: 捞上来之后，放进这个大的铁的容器里面，让它浮出来。然后从这个铁丝网上漏下去，
0: 漏下去，
1: 然后大姐们打包，
0: 打包，
1: 这是一个流水线
0: 啊，流水线，
1: 明白了，明白了，
0: 那个就是水花蛤，
1: 我看他们是不是已经打上来了，
0: 打上来的，
1: 啊，林大哥，你给我介绍一下，我怎么现在看是半自动化的状态？
0: 啊，这个机器人工水花蛤，
1: 啊，机器是洗，
0: 啊，洗，那人工的，
1: 人工是挖，
0: 挖上来啊，
1: 哦，他们怎么挖的？我怎么没看出来动作在水下？
0: 在水下那个里面有一个渔网，有一个渔网，它那个从沙里面那个水泵水冲进去，它花瓣要浮起来，花瓣浮起来，那个吹到那个渔网后面去，它用人工捞上来。
1: 大家能看到我们大丰收吗？现在已经好几筐了。
2: 海洋里丰富的物产，让常年驾驶着渔船奔波在海上的渔民有了奔头。勤劳的渔民们尽管不善言辞，却有着一身的本领。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人们恐怕也难以想象打捞花蛤的过程竟如此不一般。一个长方形的泡沫板上载着十来筐新鲜花蛤，渔民们推着它在海中行走，如履平地。
1: 这些已经捞上来了，对不对？
0: 已经捞上来了。
1: 他把它全部先倒到咱们刚才之前说的这种人造的沙滩上。
0: 对对对，
1: 应该不是沙滩，应该叫
0: 那泥土。
1: 泥土，然后把它混一混。
0: 混一混，
1: 让它完全感受，感觉好像这里还是跟在海底一样的环境。
0: 对，
1: 这是已经浮上来的活的花蛤，
0: 已经浮上，
1: 有肉的。经过大姐的这个雨刷冲洗，
0: 这个季节回度也很好，比较回，花蛤
1: 比较肥，就是它的肉多。
0: 肉多啊，肉。
1: 咱们当地的花蛤，
0: 当地的
1: 跟别的地方有什么区别吗？
0: 我们当地的花蛤，这个吃的营养很好，
1: 营养更高。
0: 这个海水的什么，东海的海水比较好。
1: 哦，也就是说这片水域是最适合花蛤，
0: 还是养花蛤的啊？这个刚才我弹地下来那个水都放好了，我里面，但这个用我们的这个采好的花蛤，用我们家乡最特殊的办法做给你吃。
1: 哦，现在就可以做给我吃？
0: 可以。
1: 太好啦，我们尝尝。
0: 我们这个直接放进去的，要
1: 好嘞。我帮您拿着。好嘞。就这么点水够吗？
0: 这个里面那个本身花蛤里面就有点水分。
1: 哦。
0: 那煮好了，那等一下给自己会开起。
1: 等它盖一开，是吧？水就会多。
0: 开起来那个水分那个很浓黑，要像个米汤一样。
1: 不是吗？
0: 啊，这个树就是这个永生态的花蛤就是这样。
1: 好，那我就盖盖了。
0: 盖了。
1: 好，等一等。嗯，我都闻到香味了。
0: 快给我尝一下。
1: 好，哇，每个都开口笑了。确实是像您说的那样，咱们这边的花蛤好像肉比较大。
0: 很肥，
1: 很肥，
0: 纯天然的这个，
1: 而且这是纯天然的做法。
0: 这个我们本地的那个做法就是这样，
1: 就是这样的
0: 啊。
1: 您再不给我拿一个，我眼珠子都掉进去了。谢谢，您不请我，我也不好意思动手啊。林大哥，您也吃啊？这个吃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0: 是的，这个吃的这个肉又这样的，
1: 要这样的，然后。整个吃进去吗？没有需要剔除掉的地方。
0: 没有剔除掉。
1: 没有。
0: 就这样的吃。
1: 这样。
2: 吃花蛤吃的就是一个鲜字。当地渔民将打捞上岸的新鲜花蛤直接放入锅中，倒上清水煮沸后就可以食用。这样煮出的花蛤肉味鲜美，营养丰富。
1: 嗯，
0: 很脆。
1: 很脆，很鲜，而且我们没有放任何的调味料。这个味道很足哎，
0: 这个很新鲜，
1: 鲜咸是这样的味道，
0: 对，
1: 大海的味道。
0: 这个花蛤哈，这个永远都是这个味道。我们小时候到吃的也是这个味道。
1: 哦，
0: 这个到这时候又是这个味道。
1: 从小到大
0: 几十年都是这个味道。
1: 而且您之前还提到说这个汤煮出来会像米汤，
0: 像个米汤一样，白色白色的。
1: 是，所以这个汤应该也很鲜，对不对？
0: 对呀，要不尝一下？
1: 好呀，就是这个意思。

0: 鲜啊。
1: 嗯，
0: 但是可能因为咱们的花蛤放的实在有点多了，所以有点咸。
1: 嗯，对，花的本身天然的就有点
0: 咸味，
1: 咸味在里面。
0: 嗯，一个没吃够，打包带走。
2: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3: 书他少保姓名扬，400年来灵古变，而今麦饼上称光。这首诗创作于1936年，正值日军侵华战争时期，郁达夫痛斥南京国民政府对于日寇的侵略，一味执行不抵抗的妥协投降政策，从而联想的戚继光荡平倭寇而名扬天下，于是将光饼第一次引用到诗中。那么看似普通的光饼背后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4: 小叔啊，
5: 哎，
4: 你看，那就是之前我跟你说的附近一个著名的跟戚继光有关系的美食。
5: 这就是一股芝麻的香味。
4: 对，看着、看着这个金黄的，闻着很香。
5: 我是第一次见这个东西，不知道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有没有见过？咱们考考他们好不好？
4: 好的，好的。
5: 来，让我们呼叫云中旅行团。
4: 好，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
5: 你们好，
6: 小树老师好，
7: 杜老师好，
8: 老师好。
5: 哎，看看我手上这个美食，你们见过吗？知道叫什么名字吗？咱们先猜名字好不好？
9: 既然它和戚继光有关，难道它叫戚饼吗？
5: 七饼会有八饼和九饼吗？
4: 不对不对，
5: 再猜再猜，已经很接近了啊，这个方向是对的。
10: 难道它叫光饼吗？
5: 光饼对不对？
4: 对，这个名字就叫光饼。
5: 嗯，
4: 哎，跟戚继光有关系的。清朝有一个福建幕僚叫做施洪宝的，他写了一本书，叫《名札记》，里面讲说光饼庆南堂平倭使至贡行军入食，行人因他名叫继光，遂以命名。
3: 饼在中国饮食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古代将小麦面粉合并成的食物称为饼，后来饼泛化为稻、黍、麦、豆、磨粉合并制成的食物的统称。它作为一个简单而又方便的食物，满足了人们的需求，也传递着人们的情感。福清人为了纪念戚继光，把戚家军作战时的干粮称为光饼。400余年来，光饼不但成为福清人的美食，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光饼文化。
5: 大家觉得这个光饼眼不眼熟？因为各地应该都有类似的食物哈。
11: 我觉得挺眼熟的，它跟我们北方的烧饼很像，但是不知道味道是不是一样的。
5: 这个要不咱俩尝尝。这个不好掰哎，我给严老师再拿，我再买一个好吗？我们尝一尝啊，应该
4: 这个麻饼的有麻的比方朝下面，有麻这一面朝下面，
5: 有麻的朝下，这样咬，
4: 然后这样啃着吃，啃着吃，不禁叫做啃光饼，
5: 很香
4: 很香，
5: 对，
4: 外面很脆，
5: 里面是软的，
4: 你都很
5: 软的，
4: 很嫩很嫩很软。
5: 表面酥的程度比我想象的
4: 要
5: 更酥、但是它的这个难嚼程度也是挺费牙口的。
4: 这个是有时间比较长的，如果刚出炉就比较好吃
5: 哦，
4: 也比这个脆比较好吃。
5: 但是我能感觉到这个东西非常的顶饱。
4: 对对是。
3: 尝过了街边卖的光饼，让我们一起跟着严老师去福清市东张镇，看一看这看似简单的光饼究竟隐藏着什么玄机。
4: 这就是福清光饼的一个家庭作坊在这里啊，我们来参观一下啊。
5: 现在正在做呢。
4: 对，现在制作了。大哥大嫂你们好。
5: 你们好，打扰了。
4: 大哥贵姓？
12: 姓王。
4: 大嫂呢？
5: 大哥。
13: 我姓苏。
4: 王大哥苏大姐，对对对。
5: 现在正在制作哈。
13: 是。
5: 我觉得大姐的这个手速很快啊。
4: 对对，这几十年的经验老经验了，就是。
5: 这又拿一个新的，
4: 很熟练。这个不是，这个专门粘麻的一个筛子，
5: 不一样。
4: 对对，
5: 它这个底子不太一样，边的
4: 这个簸箕不一样，跟原来不一样。
5: 这个是用来粘芝麻的，是吗？
4: 对对。
5: 那
4: 你看看那个粘芝麻可有趣了，
5: 是吗？这么多芝麻呀？
4: 对。
5: 芝麻是先用水过了一遍的，是吧？
4: 插在这里，对。这可是技术活啊。
5: 王大哥，这个水还是油？
4: 是水
5: 。哦，然后再把。这芝麻也是过过水的，
6: 浸泡的，
5: 先把它铺匀，
4: 对，
5: 然后技术活来了，
4: 来了，
5: 好厉害，哇，太厉害了！
3: 当芝麻与饼坯合二为一的时候，就可以进入烤制环节了。但是在福清的光饼制作中，还有一道特殊工序。
4: 福清光饼还特别一个地方，就是要扎一个孔，
5: 这是干嘛？
4: 这是以前方便穿上绳子挂在脖子上，
5: 是，
4: 所以施洪宝的那个光饼介绍也讲中开小孔，就中间开个小孔，
5: 所以这个孔是要穿透，
4: 对
5: 吧？要进去烤了是吗？
4: 烤了，
5: 要拿饼吗？
4: 不要，
5: 不用拿，
4: 还有其他工序。
5: 好的，好
7: 热呀，
5: 哇，
7: 太热了，
5: 热浪滚滚，哦，这就是那个炉子。
3: 世代相传的手艺清晰地印在了王大哥的心里。烤光饼最重要的是对火候的把控，火候不仅影响着光饼的口感，还有它的卖相。烤光饼首先要用松脂把钢壁烧白，烧白之后需要洒水给钢壁降温，等缸底的柴火烧尽，温度适中时就可以贴饼坯了。
5: 现在温度可以了吗，王大哥？
4: 可以的。好，你看看他们两个配合非常好，你看。
5: 流水作业。
4: 对，一个一个整整齐齐，你看，好像叠积木一样。
5: 对，哇，出饼了。
4: 这个经过他们一番辛苦劳作，香喷喷、黄澄澄的那个光饼已经出炉了。
5: 哇，看着好香啊！走，咱们尝尝去，杨老师。
4: 好，一起
5: 走。哦，这个好烫啊！
4: 刚出炉的肯定很烫。
5: 直接吃吗？
7: 直接吃。
4: 你要翻过来。
5: 翻过来。对。
4: 我们福建人这光饼叫啃光饼。
5: 啃光饼。
4: 啃啊，就啃，你大口的啃。
5: 好。
4: 怎么样？香不香？脆不脆？
5: 那个
4: 香又脆，又香又脆。
3: 光饼香酥可口，饱含着福清人民对戚继光的怀念。而在广东茂名，饼以另一种形态出现在我们面前，赫赫有名的冼夫人又与这小小的军粮饼有着什么样的渊源呢？
2: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8: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2: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8: 衬衫你说说。
13: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8: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14: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5: 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6: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8: 30天后，
12: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13: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14: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5: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7: 轻松拿捏。
18: 叔叔阿姨别信他，以房养老养老项目都是骗子新手段。
19: 李叔叔你看看，这玉是不可多得的藏品啊，多温润多通透，现在买它几年后翻10倍啊。我跟你说
18: 李叔你别信，字画玉石古钱币藏品也是骗子新手段。
20: 今天是我们理财群最后一天放名额，各位大哥大姐赶紧入群，赶紧入群啊，
21: 支付收款3万元。
18: 爸妈，这个短视频可别信，现在骗子呀都盯上了你们老年人的钱袋子。
22: 放心，我可没那么容易上钩。
18: 反诈宣传随时念，用心守护养老钱。
23: 陌生

0: 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夫人轻披甲，乘戒马，张锦伞，领购旗，为赵氏陪娶巡抚朱州。这是正史随书中描写冼夫人亲自披甲上阵，带领持弓弩的骑兵巡抚岭南各州的一段历史。岭南平安的背后是冼夫人恩威并施，常年平定叛乱的艰辛。这位经历三朝十位君王，得到七朝君王敕封的巾帼英雄，他在岭南征战未尝败绩，当地至今流传着军粮饼保冼夫人打胜仗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茂名寻千年之前这位奇女子长盛的秘密。
2: 郭老师，我带您认识的这位易师傅啊，他是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成炒米饼传统技艺的这个传承人啊。易师傅、哎、你好。这个在做饼呢哈、
3: 哎、对、
4: 啊、这是现代工艺了是吧？
2: 这是现代工艺啊。
3: 一千多年前呢，冼夫人平定岭南的时候，岭南不是下雨多吗？啊，阴天多吗？然后呢，这个粮草呢不好解决，仗线啊太长了，
2: 比较长啊，对，数月回不来
3: 啊。对，后来冼夫人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在民间捐集了一个不用火烧的东西、就可以解决温饱。
4: 它也是应该经过一些改良，
3: 哈，对，
4: 制作成像现在这样的一个比较容易携带的，叫做军粮饼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哈。
2: 有了这个以后呢，将士打仗就一个是有了这个粮食保障，再一个就更有力量了。
3: 对，士兵什么时候饿什么时候吃，很有精神，所以呢就打赢这个仗，就把岭南平定了，
4: 立于不败之地。
3: 对，
1: 这是《孙子兵法·作战篇》中的记载。善用兵者，义不在己，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矣。文中提到的粮草装备、物资兵源是战争获胜的一个重要因素。粮草在古代是士气和战斗力的保障，没有粮草，军队将不战自溃。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六出九伐，基本上每次都是因为粮草问题不得不班师回朝。汉朝的周亚夫也是通过断敌粮草来平定七国之乱的。
4: 这就是一个传统工艺的作坊、啊、
3: 对，
2: 这很多这个器具都在的哈、
4: 对、
2: 这里泡的是米吧，是吧？
4: 对，你看这个米啊特别饱满、它选的就是那个叫冬糙米、它等于是隔年、不是新鲜的哈、一定要隔年。
2: 这个要泡多长时间？
4: 这个要12个
2: 小时，
4: 小时就说的六个时辰
2: 就才能泡开是吧？
4: 对，
2: 然后才可以做是吧？
4: 对。
2: 那这个泡的水有什么特别吗？
3: 泡米的水是用井水，晚上就是深夜的时候紫夜水。
4: 子夜时分的这个井水哈、没有什么污染啊，它而且那个水也非常的清净，没有杂质啊，
2: 保证这个水质的清洁哈。
4: 对，
2: 米已经泡好了。哎呀，锅也已经烧起来，这是生铁锅是吧？
4: 对，
3: 啊，
2: 生铁锅。这个大概要炒多长时间才能
3: 炒米金黄？
4: 铲到深处，然后再把它铲起来。
2: 我觉得炒米的过程真的是一个技术活，因为你要保证它不粘锅，对吧？然后又要保证它受热均匀，又要保证它几乎同时变金黄，
3: 对，
2: 真的是一个技术活的。
1: 大米的主要成分是淀粉，属于糖类，在铁锅高温的焙炒下，大米中的水分和油脂迅速蒸发和糊焦化，散发出如焦糖一般的香气。一次焙炒需要大锅和适量的米，柴火不可过旺，米粒不宜过多。翻炒中的速度、火候的拿捏、色泽和香气的把控是合格炒米的黄金标准，更是米饼保鲜期长的原因之一。把炒好的米磨成粉。

0: 准备工作就基本完成，下一步就是集中精力做饼了。
1: 那为什么就是炒米饼是可以做军粮的呢？
2: 这是因为它自己本身的特性决定的哈。你看，我们首先把它做成一个饼状，这个饼状是统一的，携带起来很方便。
1: 这个是干嘛用的呀？
3: 这个是最早的木器，做饼的木器。冼夫人就是当年带去打仗的时候，就是用这种来做成饼的。
1: 用这种做成饼，把饼放在这里吗？
3: 对对。后来发展到有木器了，这个就作为一个工具。
1: 哦，明白了。你看我们食材哈已经在我们面前了，来这个易师傅，您教我们操作一下好吗？啊，
3: 可以把这个食材，先放这个案板上，对。
1: 那我再给您加一些这个绿豆粉。
3: 那对，
2: 对，
1: 先把它和在一起吗？还得
2: 再
3: 把它
1: 和开，
3: 对，和开，
1: 让和均匀，
3: 和开它，然后呢，这个是糖浆，再加点水，再加上油，
1: 对，就可以直接用手和了。
3: 那我们就把这个东西
1: 往中间
3: 往中间，
1: 然后呢，这个揉到什么程度呢？
3: 拿起来放开，它就松，它就散了。这种就
1: 可以了。
3: 这个手感差不多了。
2: 好，
3: 那这个呢，用这个贝壳，把它去掉的多余的东西，让它这个有一点弧度。
1: 还要有一点高吗？
3: 对，
1: 我要再把它埋一下。
3: 对，这个贝壳要沾一点油。
2: 哎，对对对。
3: 它是这样搞，
1: 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呀？
3: 压实它。
1: 压实。
3: 对。
2: 这个贝壳还挺有用哈，已经用了那么多年了。
3: 对对对。
2: 这种手工的更有家乡的味道啊。
3: 对对对。
1: 我觉得差不多了，划的差不多了。
3: 差不多呢，我们就把它脱模。
1: 脱模，敲出来是吧？
3: 敲出来。
1: 一扣就可以了吧？
3: 哇！哎呀，漂亮了。
2: 来，
3: 1、2，
2: 还行，
1: 那个还有一个，
3: 不错。可以，
1: 你看他师傅
3: 可以毕业了，
1: 可以，给自己一些掌声。
3: 哎呀，厉害！
2: 超越了，是我
1: 啊，超越了。郭老师，您说这个炒米饼在当地有哪些习俗啊？
2: 就是因为当年啊，冼夫人用了这个军粮饼打了胜仗，所以呢，这个寓意非常好。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礼品，它会在探亲访友的时候，还有婚娶的时候呢，他会把这个炒米饼作为这个礼品，或者是在祭拜祖先的时候做贡品，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好
1: 它有吉祥的寓意，
2: 对，吉祥
1: 意头很好。
2: 对，
0: 《隋书地理志》记载，自陵以南20余郡，大帅土地下失，皆多瘴疠，人由夭折。由于岭南地区潮湿多瘴气，粮食作物不宜长久保存，经高温焙炒后的大米能比新鲜大米保存时间更长。时至今日，冼夫人的军粮饼已慢慢褪去了它所承载的作战价值，转而成为一种老少皆宜的零食。人们一边感念先祖的智慧，一边升级着饼的口感。在冼夫人军粮饼现代烘焙车间，我们将看到改良后的新式军粮饼。
3: 哎，我们这个就已经烤出来了，这个是黑芝麻的。
1: 哦，能看出来黑芝麻。
3: 这个是核桃酥，那就是就比较现代一点。
1: 核桃酥哈，我还是很想尝一下这个
2: 绿豆的。把吃的和这个食谱的放在一块儿，叫药食同源，对吧？那我们加绿豆饼啊，加黑米啊，其实呢也是出于就是强身一体的这么一个目的，是吧？
3: 是。
0: 香酥可口的军粮饼在现代虽已退居休闲零食之列，在千年之前的冷兵器时代却是一件制胜利器。屈大均在吟诵冼夫人的诗句中这样写道：宝杖谁如女刺史，功名能冠越王台。这里的宝杖绝非只是选定军粮这一项，冼夫人和冯宝的联姻加速了中原先进文化和农耕文明在岭南地区大规模推广。冯冼家族及其后人始终反对分裂势力，维护国家统一，这些带给岭南百姓的是稳定和发展。
4: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6: 喂，妈。
7: 哎，闺女啊，
6: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7: 好。哎呦，闺女啊。
6: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7: 我是想说你啊。
6: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 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7: 哦，我是想说你、
6: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7: 好好。
8: 哎，好，来了。
6: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9: 哎，孩子，其实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10: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1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不要怕船小，不要怕浪高，不要怕鼓声，抬头向前看，湘西矮寨大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台海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躲在蚊子后面的大象》。为什么像蚊子一样的小事情，却总会像大象一样压垮我呢？我们总是试图让自己免受痛苦情绪的干扰，却很少去思考这些蚊子般的小事儿，其实是我们内在需求受挫的提示。本书提出了蚊子和大象的比喻，其中蚊子代表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儿，而大象呢，则代表了这些小事儿背后隐藏的巨大情绪。书中通过多个故事和案例，展示了看似微小的事件如何引发强烈的情绪反应，分析了人们如何因为小事儿而陷入情绪风暴，以及这些情绪风暴如何与过去的经历和情感相联系，探讨了人们在情感上混淆过去和现在的现象，以及如何影响我们处理当前的情绪。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蚊子和大象，而经过这场疗愈之旅，大象将会走出蚊子的背后，找回属于自己的平静。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2: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3: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4: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5: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6: 可能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咱们节目呢更多的是为大家通过无预约式三方通话的形式来协调解决问题。那么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正好您的问题我们也能够帮您协调解决的话，欢迎通过电话的形式联系我们。电话在直播时间段为大家开通，您可以拨打96218-0号键，96218-0号键。如果您在节目之外要反映问题的话，您可以直接的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告诉我们。好，接下来我们马上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来关注近期在节目当中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
7: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0: 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6: 家里的自来水出现了浑浊发黄的情况，洗衣服喝水等等问题都没有办法解决，如果遇到了这一类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办呢？近日，为民热线栏目组接到了益阳市民潘先生的来电，他反映说，益阳资阳区长春镇双立村自来水水质从2025年起就持续恶化。

0: 2026年，浑浊的问题也愈发的严重。
1: 益阳市资源区黄村镇双立村自来水嘛，从2025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断断续续的是那种出现很浑浊的情况，根本就不能饮用的。那个饮水器的滤芯嘛，一个星期就得换，而且那个上面一层的那个泥垢，包括洗衣服啊都用不了。自来水公司说什么管网抢修啊，什么沉淀池出什么问题啊，然后我们反映一下，搞两天是好的，然后又是这样了，断断续续的。
0: 接到了群众的诉求之后，在当天的节目当中，为民热线栏目组呢也第一时间联系到了资阳区热线办。那么在相关部门接到了我们的投诉反映之后呢，也立即进行了转办和督办。在后续的时间当中，也是当天的下午，为民热线栏目组就接到了来自于长春镇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主动的来电。他表示说已经查清了水质异常根源，并且完成了全面整改。那么村内供水的水质现在已经恢复达标了，具体的整改详细情况我们也一起来听到现场的报道。
2: 现场调查之后，我们发现影响水质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水厂的水池还有水塔没有及时清洗，这个过滤沙也未及时更换，后续水厂也没有向群众解释说明相关情况嘛。这个我们查明原因后，我们就是采取了相关的整改措施，一是让他们对这个水池水塔进行了全面的清洗，然后投入这个石英砂14吨、猛砂14吨、新砂18吨、橡胶板2吨、螺丝螺帽52套，用于更换这个水厂滤石滤砂。目前的话，这个固鲁坪水厂的整改工作已经完成了，
3: 目前水质是恢复正常了，对吧？
2: 嗯，对对对，我们自己也在用嘛，就是已经恢复正常了。
0: 根据工作人员的介绍，整改完成之后呢，镇水厂的工作人员已经向沿线用水的居民做好了情况的沟通和解释工作。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你也可以像我们的潘先生一样，通过拨打电话96218-0号键联系我们。好，接下来我们的线上已经有一位万女士在等候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到她的声音。万女士你好。
4: 嗯，您好。
0: 嗯，欢迎您，什么问题请说。
4: 我父母住的那个耒阳市金南路的，就是金南小区那边有一个武若兰，就是烈士的故居在那里。
0: 嗯。
4: 然后那个烈士故居门口就有一个池塘，那个池塘常年的臭水、脏水、垃圾遍布。
0: 嗯。
4: 我觉得这对那个烈士也是一种不好的那个，然后对我们这个环境也不好，因为经常现在我经常看到那个有党建的这集体在那边教育学习，都是外地的，然后也有旅游的参观的人在那边，我觉得这影响特别不好。
0: 嗯，这个事情持续多长时间了？有没有处理过呢？
4: 我父母搬过去去应该有差不多10年了，但10年都是这样子。
0: 哦，有10年时间一直都这样。哦呦，这个是池塘里面的水啊。
4: 对，而且是越来越严重。
0: 你这个确实有点严重啊，这个水挺脏的，看上去还挺黑。
4: 对，
0: 而且旁边还有很多的垃圾，都没有人清理吗？你反映过吗？
4: 我没反映过，我只是近段时间因为看到有那个外地的旅游的车在那里参观，我就觉得对我们这边影响不好。
0: 嗯，也是你们这边的一个旅游景点对吧？
4: 对对，特别这是烈士的故居。
0: 嗯，好，我问一下，这个具体位置是在哪个地方？是在哪个街道？
4: 在那个耒阳市金南路，然后那
0: 个
4: 就是武若兰故居。
0: 哪个街道？你知道吗？
4: 就是金南路啊，那个金南社区、啊。
0: 那是社区，我问的是街道。
4: 街道啊？
0: 您不知道吗？
4: 街道是那个菜子十居。街道啊，
0: 啊，菜子池街道。
4: 嗯，
0: 您稍等一下，我们先跟街道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啊。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一下，菜子池街道的，打一下他们党政办公室的电话吧，看一下这个情况他们是否有关注到，然后有没有处理过。那么现在这个问题，我们到底有没有想办法？
4: 我具体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属于菜子池街道。
0: 嗯，
4: 是金南社区。
0: 我们确定一下。
4: 嗯，
0: 啊，金南社区啊，我们先来打一下电话吧。这个事情菜子池社区之前有菜子池街道以前有反映过，我都被你带跑偏了。记住您这个

0: 方是菜子池街道金南社区啊。
1: 嗯，对，
0: 嗯，自己的家还是得记住。好多的朋友每次打电话搞不清自己是哪个街道哪个社区的。
1: 我不是那边的，我父母住在那边。
0: 好，您稍等一下，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一下电话，打一下街道的电话，我们先了解一下情况。

0: 座兰烈士故居，这个您知道吧？
1: 知道
0: 啊。这个故居的前面有一口池塘，据他反映说大概是有10年左右的时间了，这个池塘的水体呢一直都是发黑发臭的，这个情况你们知道吗？
1: 这个要问社区。
0: 你们街道不会去巡查了解吗？
1: 街道会啊，但是我这边我不会去啊。
0: 嗯，具体的您可以向咱们这个负责的同志了解一下情况，因为居民反映说这个情况存在已久了，大概有10年左右都是这样，而且刚才我看到了图片，确实这个水的颜色是有一些发黑的，而且上面漂浮了很多垃圾，包括在这个池塘的旁边路边上也有很多的这个玻璃的碎片，我是从图片当中看到的啊。这个问题第一个我们想了解的是对于这个问题具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其次我看到了在23年的时候咱们有过相应的回复，这是蔡子池街道负责人表示，将会在未来一个月之内综合施策，全面消除当面体内的水体黑臭，全力解决机制、水质、水量、水系、景观等问题，让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更强，让红色景点红起来、亮起来。这是23年的时候咱们这个蔡子池街道给的回馈，但是目前我们拍的图片来看的话确实是不太好看的。那么这一块是什么原因？当前的池塘的状况我们街道有没有了解过？对于这个整治我们到底启动了没有？我们请后续的给我们一个回复好不好？
1: 你是打这个电话吗？0731的这个电话吗？
0: 我们会给你一个回复电话。
1: 你现在告诉我回复电话了。
0: 8554。
1: 8554。
0: 7177。
1: 8554-71770731是吧？
0: 是的，区号是0731。
1: 8544。8554-7177。
0: 是的，现在我们想了解。
1: 什么电视台？
0: 湖南交通频道。
1: 哦，湖南交通频道。哦，好的。
0: 热线节目。为民热线节目。
1: 好的。
0: 现在我们想说的是，作为红色教育基地，这个环境脏乱差肯定是影响我们的观感的。那么街道接下来如何去保障景点的风貌，包括它这个池塘水体的环境，整治已经开始了没有，到了哪一步，什么时候启动，这个都给我们的居民一个明确的回复好吗？
1: 我先把这个问题反映给领导好吧。
0: 好的。
1: 嗯，
0: 好，谢谢您。我们的记者先把电话切出去，然后我们同步再打一下耒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的电话反映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看到在23年呢，蔡子池街道呢就已经做过回应，但是今年已经是2026年了，为什么水体还是发黑，周边的垃圾依旧存在，是什么原因，是没有动工呢，还是什么回事呢？我们要一起来了解。来拨打电话，耒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拨打电话呀。没有任何声音信号吗？再重新拨打一次试试。再试一下，重新拨打一下试一下。耒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的电话0734-4758-368。还是没有任何的信号是吧？好，那我们节目后续再来跟他们反映一下。好，万女士。
2: 万
0: 女士，这个问题呢我们暂时先反映到街道，我们看他做什么样的回复，然后因为刚才拨打了耒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的电话，但是我们拨打了3次都没有任何的声音，所以我们在节目之外呢我们再来联系一下好吧。
2: 好，
0: 谢谢，谢谢我们的这个万女士对节目组的信任。确实就如我们这个万女士所说的一样，这个地方呢是一个红色教育基地，所以呢对于它的这个周边的环境卫生呢我们也理应要重视起来。对于这个事情的话，我们也看到不仅仅是在耒阳市政府的官网上，包括在我们的这个蔡子池街道的相关回复上呢，其实都是有相应的一些体现。2023年8月9号这个耒阳市政府官网上发布的一条消息是说到，蔡子池街道让红色景点红起来亮起来。文中介绍了有2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蔡子池街道的回应，第二个呢就是他有介绍到这个武若兰故居它的基本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而且也提到了现在它是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应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物保护的地点。那么红色阵地不仅要建好，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管好。昔日的整改承诺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是没有执行还是没有执行好，我们现在不做主观的臆断，等相关部门的回复。

0: 是我们看到的是居民发来的图片，这个黑臭的池塘呢成为红色景点的一个短板。所以呢，这种环境既影响人居的环境，同时呢又有损我们红色景点的形象。我们建议啊，相关部门能够正视这个问题，直面承诺，同时拿出实打实的整治的方案，加快水体的整治工作，同时啊，也要建立起常态化的管护机制，让我们的红色景点真正的去成为颜值与内涵兼备的红色景点。
1: 智慧国寿，智慧万家，2026中国人寿客户节盛大启幕，
2: 线上拼图、赢观影券、闯关集卡、拆盲盒，
1: 缤纷好礼、数字服务，暖心相伴。
2: 详询销售顾问或955519。
3: 我是文员，
4: 我是秘书，
5: 也是伐木工人。
6: 我是客户的伙伴，
7: 我是同事的搭档，
8: 也是树木的敌人。
9: 我是老板的助手，
10: 我是业务的能手，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
11: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办公开始。
1: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2: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13: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1: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4: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5: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李先生你好。
16: 哎，你好。
0: 嗯，欢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
16: 啊，就是我们家附近有一个长沙市一中东山学校。
0: 嗯，
16: 然后他今年是第二年有初二的学生了。
0: 嗯，
16: 然后目前呢这个校门口呢是一条封闭道路。
0: 嗯，
16: 然后现在学生比较多嘛，等于是目前通行的道路只有一个平阳南路，但那个路呢旁边还有两个项目在施工，所以每天的早晨或晚上这边的车停的堵得特别厉害。
0: 是平安南路堵吗？
16: 对，这是唯一来学校的路。对，特别堵。然后去年年初呢有计划说这个校门口这个路会拉通，叫平安南路通往川河路吧，会拉通就几百米，结果他动工动了一个多月突然就停工了。
0: 嗯，
16: 到现在至今没有复工现象。然后我也曾多次问政平台去留言，但是回复都是千篇一律，正在办理手续，正在办理手续，正在办理手续。嗯，然后现在就是每天早上你看这个路边上平安南路停了很多车，人行道基本被车占满，学生必须走这个行车道才能来学校，非常的不安全。
0: 嗯，
16: 对，所以我特别想知道这学期快过完了，这个路什么时候会恢复施工？因为下学期人会更多，学生更多，家长的车更多。
0: 嗯，就是暂时的话，实际上只有初二的学生在这里就读，对吧？
16: 初二、初一，对。
0: 啊，初一、初二是有在这里就读的。
16: 对。
0: 然后到明年，可能就初一、初二、初三都有了，学生也越来越多。
16: 是的。
0: 但是目前为止，就是平安南路到川河路这条路，大概有个两三百米，到至今为止都没有拉通，对吗？
16: 对，没有恢复，是的。
0: 它是在什么时候停工的呢？
16: 应该是今年年初一月份的样子。
0: 哦，今年年初一月。
16: 对对，但是施工我们觉得很开心，因为这个路比较短嘛，就在那挖这个路，结果挖着挖着突然就围挡起来封闭了。
0: 啊，它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开建的吗？
16: 去年年底的时候开建的。
0: 哦，年底开建，然后说年初就可以建好，结果年初就停工了，对吧？
16: 嗯，说今年可以建好。
0: 啊，但是现在您呢也不确定，就是到底什么时候能不能够建好，这个承诺具体什么时候实现，您想知道一下，对吗？
16: 对，我们想的是应该在下半年开学之前修好是最好的。
0: 嗯，这个回复当时你们反映之后是谁回复你们的呢？
16: 这个部门很奇怪啊，就是他写的是一个长沙自贸区委员会，这个什么部门我们都不很清楚。
0: 是中国湖南自贸市。自贸试验区那一块吧，
16: 啊，应该是，对，应该是，
0: 对吧？
16: 嗯，
0: 啊，那边的工作人员回复你们的，那应该这一块是属于他们管吗？
16: 对，但他们也不知道现在的进度，他们每次都是我们也不清楚，我们也不清楚。
0: 那他回复啥呢？
16: 你刚才要回复一下，根据网络问政，你有问必答。
0: 所以现在你就想了解什么时候复工，什么时候路修通，然后这个两边的车的问题怎么解决？因为现在影响到，
16: 我觉得这边就是丝毫没有考虑到学生和家长上下班的这个感受，没有考虑在内。

0: 是几车道？这是几车道？
1: 平安南路是四车道。
0: 四车道。
1: 嗯。
0: 现在也就是说，人行道占了一条道了，是吧？
1: 人行道，你看现在早上经过或晚上经过，两边人行道全是车，因为这边有一个小学部在施工。
0: 嗯。
1: 很多施工车，非常不安全。
0: 施工车也多。好，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1: 好，
0: 就之前有回复你的这个工作人员的电话，我们先来打一下他的电话，了解一下啊。
1: 好的。
0: 好，来，我们的记者打一下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长沙片区管理委员会的这位工作人员的电话。您稍等啊。
1: 好。
0: 嗯。电话正在接通。
2: 喂。
0: 哎，你好，请问是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长沙片区的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对吗？
2: 嗯，怎么了？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我们的线上有一位李先生啊，他是住在这一块的，然后他的小孩呢在咱们长沙一中的东山学校读书，说这个旁边呢有条路是平安南路到川河路，大概是有个300米左右的一个路段，说在去年底的时候呢就开工了，但是在今年一月又停工了，现在呢就导致这个四车道两边人行道上全部都停的是车，还有很多的施工车，孩子们上下学呢又是必经之路，只有这条路可以通行，所以很不安全。家长就想问一问，咱们这条路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恢复施工，什么时候可以通车？
2: 这条路我们是正在办理施工相关的施工手续，施工前期手续，因为我们那条路之前是没有开工，只是当时施工现场做了施工准备，确实是因为施工手续未到位，因为施工手续不到位，所以按照住建的管理住建的规定没办法进行开工。我们现在也正在，也有专人正在加紧办理这个施工手续。
0: 嗯，施工手续
2: 并不是对。
0: 啊，就是您的意思是没有开始施工，只是做了一些准备而已。
2: 对对对，做了前期准备，并不是说我们施工了半截停工这个问题。
0: 那现在我们有没有了解到这个进度？我们什么时候这个报建能够完成呢？
2: 我们现在已经办到了，我们现在正在办理工规证，现在看看六月份，我们现在正在，领导也在督促这个工规证的办理，看六月份，预计要求的是六月份把工规证办出来，工规证办出来就能办理施工许可证，施工许可证到位，我们马上就会立即组织施工单位进场，立即开工。
0: 嗯，在今年可以完成这条路的建设吗？
2: 今年不一定，因为它的工期有将近300天了，300多天。
0: 但是你这个施工的准备都已经做好了。哎，我问一下我们的李先生，他们有开始围栏吗？
2: 啊，
1: 他一个是之前挖了一截，然后后面就围起来了。
0: 嗯，
2: 对，我们当时我们施工单位肯定是提前进场，提前要进行那个围挡这些。进行现场的施工围挡这些做了，
0: 你说今年
2: 准备做了施工区域的围挡这些了。
0: 您说，
2: 但是我们并没有完全整体开工，我们当时是做施工准备想开工的，但确实是因为这个施工手续确实有问题，所以一时半会没有办下来。
0: 但是您这个就造成了弊端呢。
2: 我们不想开工。
0: 您说咱们是做准备，但是呢又挖了一块，然后呢又把它围起来了。你看现在你给周边的居民就造成了不方便嘛，对不对？但是你这个证现在也
2: 没
0: 拿下来。
2: 区域本来就是山，我围的话我并没有影响他们这边出行呢。
0: 就是没有
2: 围，我并没有影响他们这个原有道路，对他们进行原有道路进行非的进行那个封堵了。我围的施工区原本这边就是一座那个以前是没办法进出的，是那种有很高的堆积土的了。
1: 啊，对，
2: 我们并没有对它进行对它原有的就包括学校周边原有的施工区出入的道路并没有进行封堵了。
0: 嗯，好，您稍等啊，来，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李先生怎么说。
1: 这个路去年根据去年的这个回复是今年底会完成通车。
0: 嗯，您在哪里
1: 的
0: 回复看到的？
1: 刚才回复是说今年有可能完成不了，那就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没有做足规划，然后这个报建手续已经报建了半年了，至今具体哪一步都不确定。
0: 嗯，他刚刚说到了已经在办这个工规证了，办了这个工规证之后呢，
1: 这个回复应该已经回复一直都这样回复的差不多。
2: 他工规证前面整个区域从前面红线开始办理的了，有这么长的时间，这一块您可以去到可以到国土到资规那些相关问了，到相关的那个部门去询问了，他们整个流程有这么多啊，并不是一个手续说一本资料直接递进去，它是有整个一个包括进行测量，包括办理用地红线，有很多一系列手续，我们只是说我们

0: 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办理公规证，然后办有公规证了就可以出施工许可证。
1: 嗯，好，来我问一下，就是现在他们围挡的范围影响大家的通行吗？
2: 啊，那倒没有。
1: 嗯，没有是吧？
2: 行，但是我考虑的是，他们如果这个路，
0: 我懂，那我懂李先生的意思，他就是想
1: 啊，你们两个一个一个说，
0: 我们这边那，
1: 你们两个一个一个说，不要两个一起说，完全听不清楚。
0: 确实能够有利于这边学校这周边进行出行，拉通这个道路顺畅，这个我们也理解，我们肯定也是目标也是这个，但是确实是因为手续不具备条件，没办法施工，这个是长沙市这边住建他们有相关的管理规定的，我们也不能违法开工吧？
1: 嗯，
0: 我们就算开工了，没有相关的施工手续不到位。我们也会住建包括相关的管理部门他们也会要求我们停工啊，
1: 这个我能够理解。所以呢我想说的是什么呢，第一个咱们也请咱们这位工作人员把这个情况呢跟咱们的领导再汇报一下，然后把这个事情往前去推进。
0: 我们一直都汇报这个事情，我们基本上每周都在领导都在跟进调度这个事情，要并且有相关的专班人员正在那个就办理手续的也有专门的人员来进行跟进，
1: 嗯，
0: 包括进度也在每周的正在就是说进展现状情况如何有什么推进都在有调度的，
1: 嗯，
0: 并不是没有，并不是我们放置在这边，我们施工手续我们项目从去年年底开标到现在，我们讲实话这个停工在这边我放在这边一直没有正式这个进场施工，我们压力也很大，包括中标的施工单位他们一直停工无法进场，他们那边也对我们这边也一直在就说跟我们还对接这个事情，问他们什么时候能够进场开工。
1: 嗯，好，是这样的啊，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因为您刚才说到的是可能今年完不成，但是呢刚才李先生说之前的承诺又说今年能够完成，那么刚才你也说到了作为家长的心情你肯定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你也说了不管是你们还是咱们的这个相关的管理的这个领导他也在不断的推进这件事情，但就这个情况你也跟他们进行一个反馈，咱们
0: 这个
1: 事情持续的去了解推进，
2: 下班能够来学校门口这个路上平安南路看一下他就知道。
1: 那个李先生这个问题刚才他说的非常的清楚了，实际上就是你这个证下不来他没有办法施工，现在的问题卡在这里，那么我们要推进这个事情问题不在于刚才我们的这位工作人员他们这个部门，可能更多的我们在于审批的这个进度，那么这个问题待会儿我们会再跟其他职能部门来反映好不好。
2: 嗯，好，我另一个问题就是假如六月份可以获证，那么暑假是没有人的，那这个路只有200多米。
1: 我们不要去假如，因为他刚才说到了六月份我们最多是拿到公规证，公规证之后还要拿一个证，六月份是不可能拿到的，也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咱们不纠结这个事情。
0: 有公规证之后我们施工许可证会很快，这个不会拖，可能也不会要很久了，可能
2: 那假如在
0: 月内可能会完成，
2: 一月之前，
0: 这个您放心好吧？但
2: 是
0: 您这个工期，
1: 哎呀，你们两个不要跺着说话，两个人一起说，我一句都听不清，大家也听不清，一个一个说好不好？就是刚才您明确了一个态度，这两个证，如果公规证拿到了之后，我们的施工许可证很快就会拿到。现在我们就想知道这个预计的工期大概是多长时间？
0: 稍等一下，我也要了解一下，等你。
1: 这个我们应该是相关的资料做过相关的预计的，对不对？记者留给他一下，然后我们再来打一下其他部门的电话，同步反映这个问题，好吧？那个李先生，你跟他纠结也没用，他是个施工的这个管理的一个单位，你跟他说了，他也只能去推进这个事情，因为批复的这个权利不在他手里，你知道吗？而且他说的有一点，他也说的比较实在，就是你批复的话，他要测量，要实地考察，然后还要去看这个地质地貌等等等等啊，这个是我的理解啊，包括自然资源部门什么部门都要来看，他都是需要时间的。好吗？
2: 嗯
1: 啊，您稍等一下，我们待会儿小段宣传之后来连线其他部门，再来反映一下，请他们也来共同促进这个事情的解决。
3: 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生猛与莽撞，在邵阳的浪山奔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 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8: 佳佳，
7: 你根本不懂我。
8: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9: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0: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1: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8: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9: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2: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13: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4: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4: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5: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好，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一下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片区长沙片区管理委员会，我们统筹让他们协调处理一下。来，拨打一下电话，请稍等啊，李先生。
16: 喂，
1: 你
16: 好。
1: 哎，
16: 你
1: 好，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片区长沙片区管理委员会，对吧？
16: 你哪里？
1: 哎，你好，我们这里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16: 哎，你好，你好。
1: 有两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
16: 哎，您说。
1: 要麻烦你们一定要引起重视，然后协调
16: 处理。啊，我记录一下，您说。
1: 首先，第一个就是关于咱们这个长沙市一中东山学校旁边有一条平安南路到川河路，大概有几百米的这条路。现在呢，据我们的李先生反映说，目前正在办施工许可证。我也联系了咱们的这个回复他的工作人员，说还在办这个工规证，然后之前承诺是说在今年可以完工，但是刚才工作人员又回复我说今年可能完不了工。这个事情第一个是请你们推进，赶紧把这条路拉通。第二个就是在没有拉通之前，现在有一个什么情况呢？这个路的两边人行道全部被车给占了，但是学生上下学全部都是必经之路，就这一条路。
16: 嗯，
1: 它是有很大的不安全因素。
16: 这两个问题是吧？
1: 对，这个停车的问题，乱停车的问题，包括它的这种什么运输车辆又比较多，有安全隐患的问题，咱们要处理一下，好不好？
16: 嗯，好的，到时候我回复您这边还是？
1: 您要回复我们一下，就是关于这条路在没有拉通之前，它的这个交通的状况管理，希望我们要负起责任来。好不好？
16: 嗯，好的，好的。
1: 啊，把他们处理好，至少就是你没有拉通这条路，你要保证它的畅通，保障它的安全。啊，我们的回复电话是8554。
16: 8554。
1: 7177。
16: 7177，我跟您确认一遍，8554-7177。
1: 对，我们想了解的就是这条路段什么时候可以复工，什么时候可以开工，然后，
16: 嗯，好的，
1: 什么时候大概工期多长时间把它修好。
16: 好
1: 吧，
16: 好的，好的，
1: 嗯，好，谢谢您，8554-7177，找为民热线栏目组进行回复啊。好，谢谢，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接出去，李先生，李先生，
17: 哎，你好，
1: 是这样的，既然呢，咱们这条路暂时呢，它还在推进当中，它的报批手续还需要时间，那么我们首先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车子乱停的问题，对吧？车子不乱停了，你们的车子行驶就更加的顺畅了。那么这一块解决了，解决了安全的问题，我想。即使是它稍微慢一点，它至少是个好事，只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些耐心来等待，好吗？
17: 嗯，好的，
1: 啊，就像我们刚才回复的工作人员他说的其实也很实在，就是不仅仅你们急，他们也急，尤其是施工队都已经做了准备了，然后迟迟无法入场，就因为我的这个证没下来。但是他批证的话，他肯定是需要有合规合法的流程，他都是一步一步来的，这个我们要多一点耐心，好吗？
17: 嗯，好的，好的，

0: 好，但是呢，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这一块修这条路的决心肯定是有的，是一定要修的、啊。
1: 好，
0: 我们
1: 会持续关注了。
0: 对，持续关注，就是先看一看周边的这个乱停车辆的情况，整改的怎么样、啊。
1: 嗯，好的，
0: 好，谢谢，谢谢我们的这位李先生对节目组的信任。当然，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也欢迎您通过96218转零号键。96218转0号键来告诉我们。同时您可以关注到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和咨询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继续进入到的是为民热线的民政伴你行专栏，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2: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转0，有事你说话。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为民热线新闻专栏《幸福新湖南民政伴你行》正在播出。
0: 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减轻失能老年人的家庭照护负担，今年一月起，中央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实施面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支持符合条件的老年人享受专业多样的养老服务。该消费补贴不仅仅可以用于社区机构养老服务，同时还可以用于居家上门六住服务等多项服务内容，协助老年朋友们过上高质量的晚年生活。详细的情况我们一起听到记者的报道。
3: 爷爷，我们现在来开始做烟酒大店啊。
4: 作为一名居家养老护理员，早上5点半，谭华玉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自几年前进入养老服务行业以来，他陆续服务过几十位老人。蔡吉明老师便是他这段时间的服务对象。谭华玉，
5: 家政的、经济都有，护理证。3月13号接的这个单的，从那天开始，我就居家在这个爷爷家里。
4: 走进蔡老师家中，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满墙的油画。蔡老师是中国当代油画家、美术教育家，退休以后他也常在家创作，在外写生，常年站立创作油画，使他的身体看上去还算硬朗。但实际上蔡老师今年已经95岁高龄，他的女儿蔡永红告诉我们，因为年事已高，许多病痛也慢慢找上了他。
6: 虽然看上去好像是还不至于卧床，但是呢他其实他是脑萎缩很严重，所以走路不稳，容易摔跤，不能离开人。再有一个就是倒呛啊，有这个慢阻肺的倾向啊，也有心梗，就是心梗做过支架。所以呢他的身体其实没有看起来的那么好。
4: 平日里家中就只有父女两人，缺乏专业照护知识的女儿独自照顾父亲难免有些不便，为此蔡老师家中请过许多陪护。蔡永红，
6: 居家陪护其实我们从之前的2年一直有请，但是那个是叫保姆，很多的这个保姆呢他没有专业培训，你包括日常的服务里面很多的服务意识那都差很远，
4: 没有专业照护知识，并且价格还不便宜，这样的陪护人员让父女俩犯了难。上个月蔡老师不慎在家中摔了一跤，这让女儿越发担心了起来。一次偶然的机会，蔡永红从朋友那儿得知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事儿，便立即着手申请。
6: 从有这个消费补贴的项目，然后我就按照那个去申请，那我觉得非常好。第一，能给你省800，减轻经济负担；其次，居家的话，像他们这些专业的护工持证上岗的，那完全不一样，他日常的护理他就带着专业。
4: 经过评估，蔡老师顺利领取到了每月800元的养老服务消费券，并在民政通上选择了福寿康养老的居家上门服务。谭华玉也因此来到蔡老师家中。每天谭华玉不仅会收拾蔡老师家中的大小家务，还会叮嘱老人用药，协助老人如厕，定时引导做专业康复训练。他的到来让蔡老师的生活健康规律了许多，也稳定了老人的身体状况。蔡永红，
6: 性价比很高的，因为国家承担了一部分，并且他们还是有公司管理的，而且他们的经验也比较丰富，那我觉得就是给我还是减轻了很大的负担。
4: 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落地

0: 为失能、半失能老人家庭减轻了经济重担，更用专业与温情重新定义老有所养。福寿康养老湖南省负责人王国庆：
1: 实际上我们也开展这种养老服的话已经有15年的一个念头了，也希望能够结合我们湖南本土的我们的客户的实际需求啊，去个性化去定制他们的一些养老的一些需求，同时的话也希望啊能够通过我们的服务能够帮助我们的老人能够提升他们的一些生活的一个质量。
2: 今天的幸福新湖南民政伴你行专栏就为你播出到这里，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一定记得在直播时间段的10点到11点30分可以通过电话的形式联系我们，96218转零号键，在我们的直播间上方也是同样可以看得到的。但是呢，你也可以直接的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反映咨询问题，这是我们24小时开放的渠道。好，马上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稍后见。
3: 湘江土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土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4: 湘江漆。
5: 妈，咱们穿衣服了。
6: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5: 来伸胳膊，
6: 伸胳膊。
5: 哎，真棒！
6: 哎呦，宝宝真棒！
5: 哎，慢点，慢点，
6: 慢点，慢点。
7: 爸，别怕，
8: 儿子
7: 有我呢。
8: 别怕，
7: 来，
8: 有爸呢。
7: 迈腿，
8: 来，迈腿，
7: 来，
8: 来，哎，对，
7: 对对对，
8: 哎，宝宝真棒。
7: 落，嘿，对对对，
8: 慢点，慢点，
7: 好极了，
8: 哎，
7: 加油，
8: 来，
7: 爸，
8: 儿子，
7: 咱们再来，
8: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7: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8: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9: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10: 我是没头脑，
11: 我是不高兴，
12: 我俩
11: 最怕麻烦。
1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1: 不高兴换，多麻烦。
1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5: 陌生电话，
16: 别搭理；
17: 高额返利，
16: 别相信；
15: 免费礼品，
16: 别贪心；
17: 冒充亲友，
16: 别转账；
15: 保健品套路，
16: 别上当；
18: 养老钱不容易，
16: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

0: 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4: 喂，
5: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4: 没有啊。
5: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6: 没有啊。
5: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7: 没有。
5: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8: 没有，
9: 没有，
10: 没有，
11: 没看见。
12: 爸，你到底在哪儿啊？
5: 喂，
13: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5: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14: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15: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
1: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6: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17: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1: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8: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9: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0: 生活当中遇到问题，可以通过电话96218-0键的方式，在直播时间段联系我们。好，现在我们的线上呢，有位周女士在等候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声音。周女士，你好。
21: 哎，你好。
20: 嗯，欢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
21: 就是我那个小区现在就是垃圾成堆，然后
20: 你是哪个地方的？
21: 永州。
20: 永州哪里的？什么小区？
21: 日滩区，港联环球中心。
20: 嗯，港联环球中心。
21: 对。
20: 嗯，什么问题您说呀？
21: 就是我们现在小区的问题是地下室垃圾成堆，然后那个小区的水电一直没有开户，就是他那个开发商欠了那个水电局的电费啊，电那个水费，就导致我们会停电停水。
20: 嗯，
21: 然后就是那个地下室脏乱差，下如外要是下雨的话，那个里面就漏水啊，垃圾啊一大堆，全部都是没人管。
20: 嗯
21: 嗯，然后就是之前开发商承诺的是，给我们的那个 VIP 服务也没有维护，就是搞了几个月吧，然后后期就没有再给我们那个服务了。
20: 嗯 ，VIP 服务提供什么东西嘛？怎么承诺的？你们交了钱没有？
21: 没有交钱，是因为我们前期我们买的时候买的是前面嘛，价格比较高，然后他是说作为补偿的，给我们做家政服务。
20: 嗯，
21: 就服务了大概3个月吧。
20: 哦，给你们提供家政服务。
21: 因为没有人员安排了，他说暂时停了，然后就一直就没有下文了。
20: 他本来是说可以给你们提供几个月呢？
21: 长期。
20: 什么？
21: 每个月一次，长期每个月一次。
20: 长期它有一个年限呢？
21: 没有说年限，
20: 都没有说年限，最终就提供了3个月。
21: 对，
20: 你这个问题自己跟物业沟通一下呀。你说你们的长期服务就是3个月吗？他们怎么说呢？
21: 因为他这个跟物业没有关系啊，他这个是开发商的啊。
20: 哦，开发商给你的，那你找了开发商吗？
21: 开发商我找了，他说现在没有人员提供啊，他说后期就那个就没有，后面就再也，因为现在开发商人都找不到了。
20: 哦，开发商人都不见了，你这房子什么时候交的房啊？
21: 嗯，24年12月吧。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找谁。
20: 你自己没有通过其他部门反映过是吧？哦呦，您这个小区的楼下的这个垃圾就真的多，这是垃圾场吧？
21: 对，我们小区应该其他的人有拍个视频啊、照片这上去的。
20: 你这垃圾成堆呀、
21: 啊？嗯。
20: 整个都没有清理过，建筑垃圾、生活垃圾混合在一起。然后我看到您还发了一张图，这个旁边有一个不知道是池塘还是什么，这一块好像是坏了还是咋地，这是怎么回事？
21: 还发了一个图，那个 旁边没有池塘呀，

0: 就反正有一个有一些水的地方吧，这个我看不清，就是外
1: 对，
0: 围。
1: 他外墙，他那里全部原来是说全部都是要建房子的，
0: 嗯。
1: 但是他现在因为房子也没有建了，那外面也是垃圾成堆，里面也是垃圾成堆。
0: 不，我现在看到你自己不发了图过来了吗？靠马路这边，有一张图，这个好像下面都是坏的，这是垃圾吗？白色的一些东西，看不大
1: 垃
0: 清
1: 圾，
0: 楚，
1: 垃圾，垃圾，
0: 是垃圾是吧？
1: 都是
0: 也
1: 垃
0: 是
1: 圾，
0: 垃圾。
1: 对。
0: 哦，好，现在
1: 然
0: 也就是
1: 后
0: 说，您
1: 车
0: 说。
1: 库里面，反正就是车库的话，下雨，里面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外面下小雨，里面下大雨，这样子的。
0: 我看到了，你们车库在这个确实是在漏水啊，而且呢，漏得还比较严重。那现在物业不管吗？
1: 物业，他就物业，他提供啥服务啊？他现在连基本的垃圾都没搞啊！
0: 你这交了物业费吗？你们的人？
1: 行行行，我们交了租房的时候都交了物业费啊，他让我们交，我们现在怎么交嘞？
0: 这是你交了，
1: 服
0: 是
1: 务
0: 不是
1: 都不
0: 还有
1: 行
0: 人
1: 了，
0: 没交，所以导致这种情况啊？还是咋地？
1: 交了，前面都交了，
0: 啊，
1: 前面的交了，没有提供服务了，现在大家在停了没交。
0: 哦，然后你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第一个是垃圾的问题，第二个是漏水的问题，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水电不分户，现在是一块总表，你们的钱交了，但是这个开发商欠着咱们这个水电的钱，所以导致你们停水停电吗？还是怎么地？
1: 前期是停过一段时间水电，
0: 所以你们
1: 因为
0: 现
1: 我
0: 在
1: 现
0: 要
1: 在
0: 求
1: 没
0: 要
1: 住
0: 一
1: 那
0: 户一
1: 边，
0: 表是
1: 但是
0: 吧？
1: 三不三，他就是因为他们欠了那个开发商欠了那个钱没有交，他就停水，有
0: 啊，
1: 时候会停水，
0: 就有的时
1: 然
0: 候会停水，
1: 后
0: 会停
1: 对
0: 电。
1: 他那个电梯有时候又把电梯给停了，电梯他不是欠电梯那边公司的钱嘛，有时候又把电梯给停了，反正不是停这里就是停那里。
0: 还有。
1: 还有一下雨的话，那个电梯就不能用了。下雨的话，那个电梯里面进水，它那个电梯就不能用。
0: 还有什么问题吗？
1: 还有那个连廊，那个水飘起进来，它会进到房子里面去。
0: 还有
1: 原
0: 其他
1: 来
0: 的问题
1: 我
0: 吗？
1: 收房的时候，那个房子它是那个门都已经生锈了，全部都是锈蚀了。
0: 连廊的水流到门，流到这个楼道里面去的是吧？
1: 不是流到房屋里面去
0: 流
1: 了。
0: 到房屋里面去了。
1: 对。因
0: 好
1: 为
0: 的。
1: 他那里，他开始建的时候，开始跟我们说，他是跟我们说了那里是有门的，但是实际上现在是没有装门。
0: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1: 其他的问题，我相信我们有很多小区的业主也都在里面反馈，我知道的就这么多问题。
0: 好，您稍等一下，待会儿我们小段宣传之后马上来连线，好吧？我们跟相关部门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啊，您稍等，小段宣传之后继续回来。
2: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3: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2: 衬衫，你说说。
4: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2: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5: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6: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7: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2: 30天后，
3: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
4: 吧？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5: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6: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8: 轻松拿捏。
9: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0: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1: 这能行吗？
10: 妈，来试试。
11: 真省力！
9: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
10: 这
9: 收
10: 是
9: 到。
10: 感应
9: 这是
10: 灯，
9: 扶手，
10: 这是24小时摄像头。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9: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1: 好啊，真好啊！
12: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2: 养老不离家， 让他

0: 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 来，请。
2: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3: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2: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4: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2: 连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5: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6: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7: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6: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8: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城里的青石街，沱江的吊脚楼，别人一生要去一次的凤凰，又是谁不曾回去的故乡？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3: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4: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

0: 题想反映一下。
1: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2: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好，为民热线为您服务。刚才我们的节目当中接到了一位周女士的来电，她是来自于永州冷水滩区叫做港联环球中心的一位业主。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请出她来。周女士好，来我问您一下，您是住在哪一栋，您可以告诉我吗？
6: 八栋。
5: 八栋几号户型方便透露吗？
6: 03户型。
5: 你们这边有大概几栋房子都是这样的情况吗？
6: 现在是18栋吧，总共是
5: 18栋。总共18栋都有这样的情况存在，对不对？
6: 反正各栋都有各栋不同的问题。
5: 您现在反映的是你们这一栋是吧？
6: 对。
5: 好的，我们先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啊，您稍等一下。您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吗？
6: 我那个装修押金也没给我们退。
5: 装修押金也没退，多少钱？
6: 2000，然后还有2200块钱一起。
5: 2200块钱，你自己没有什么违规的行为之类的吧？
6: 没有说什么违规的行为啊，他这装修他不是物业在监管吗？
5: 对呀，物业监管
6: 装修公司的呀，有什么问题他都是及时沟通的呀。
5: 好，行，那我们这一块我们来联系一下永州市冷水滩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先来跟他们反映一下。第一个呢是开发商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物业现在的相关的问题，请他们协助处理一下。咱们的记者马上拨打电话。永州市冷水滩区住建局电话正在接通。
7: 你好，欢迎致电永州市冷水滩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
5: 你好。
8: 喂，你好。
5: 请问是永州冷水滩区住建局对吗？
8: 对。
5: 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哈。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8: 你好。
5: 有两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一个是关于开发商的，还有一个是关于物业的，要麻烦你们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8: 好。
5: 我们的线上有一位业主哈，他是来自于这个港联环球中心8栋3号户型的业主。
8: 港联环球中心8栋的业主是吧？
5: 对，8栋的业主。现在他反映说呢，小区有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装修的时候交了2200块钱的装修押金，这个装修搞完了，这个押金呢迟迟没有退，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
8: 装修交了2200块钱的押金，是交给物业了吗？还是交给哪里？
5: 是的。交给物业，
8: 然后现在物业一直没退是吧？
5: 是的。
6: 对。
5: 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小区目前的垃圾成堆，我们的地下停车库那个垃圾啊，我刚看了一下图，那真不是一点半点，就是里面和外围都有垃圾，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混合在一起都没有处理。
8: 就是地下车库、建筑、生活垃圾都堆积在一起。
5: 包括外围也是一样的。
8: 外围就是小区内部是也是一样是吧？
5: 是的，都有这个情况。关键是据我们的业主反映说呢，一到下雨天的时候，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我也看到图片了，确实从这个
8: 就是还有电车库还有漏水的问题。
5: 对，是的。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一旦下雨，电梯就停了，就不能使用。
8: 下雨天电梯也会暂停使用
5: 是
8: 吧？是
5: 的。再有一个呢，就是他们的这个水电费啊，都是因为现在是一块总表嘛，之前承诺的是一户一表，所以呢他们暂时就是交给了开发商，但是呢钱交了，结果开发商欠了水电费，导致他们不时的停水、停电、停电梯，非常的不方便。
8: 就是说开发商那边现在还没有就是水电分户是吧？
5: 是的，没有水电分户，关键是业主交的钱他们没有交上去，就导致了现在开发商欠水电费，然后呢我们的业主遭殃。
8: 好的。
5: 再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据他们反映说，当时他们的宣传是说一梯两户，然后户与户之间是有门的嘛，但这个门没有建，现在就导致下雨的时候雨水就顺着连廊流到了他们的家里。
8: 麻烦你再说一下，就是当时说

0: 一梯
1: 两
0: 户
1: 吗？
0: 户与户之间是有门的，但这
1: 哦，
0: 个门
1: 你说
0: 没有
1: 当时
0: 装。
1: 是说一梯两户，
0: 对，
1: 然后之间是会有那个门隔断的是吧？
0: 是的，但现在这个门没有装，就导致下雨的时候雨水倒灌到了住户的家里。
1: 哦，下雨天那个雨水会从那个帘廊
0: 对，
1: 流
0: 倒
1: 到
0: 灌
1: 他
0: 流到
1: 家
0: 家
1: 里
0: 里
1: 是吧？
0: 去，是的。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因为出现了这一系列的问题嘛，我们的这个业主呢也跟开发商多次沟通，开发商就说：“好吧，那我你们买的这个房子钱又是比较高的，那我就给你们几户送个 VIP，每个月享受一次上门的家政服务，而且是无限期的。”结果这个家政服务无限期的就搞了3个月没有了。现在业主就觉得这个我也太不值了，我多花这么多钱，然后我就享受了3个月的所谓 VIP 服务。
1: 啊，就是开发商当时承诺送每月送一次那个家政服务是吧？
0: 对，家
1: 然
0: 政保
1: 后
0: 洁服务嘛。
1: 只履行了3个月。
0: 是的，现在也没有了。现在就是，其实我觉得当务之急最重要的问题，第一应该是垃圾漏
1: 嗯，
0: 水。
1: 垃圾和电梯嘛，还
0: 对，
1: 有
0: 垃圾
1: 水
0: 漏
1: 电
0: 水
1: 那
0: 还有
1: 种。
0: 水电的问题嘛。水电的问题解决了，电梯的问题才能够解决嘛，对吧？然后再有一个后面就是进水的问题、退押金的问题，最后才其次，我觉得才是这个上门保洁的问题，因为我们要把先急着的事先解决掉，所以要麻烦你们介入协调一下，因为他们现在找不到开发商，
1: 嗯，好的，好
0: 好
1: 的。
0: 吗？啊，现在住在这里的业主也挺无奈的，一共有18栋这个房子，
1: 嗯，好
0: 每
1: 的。
0: 户他说每一栋都有不一样的问题，他反映的是8栋的问题，
1: 嗯，好的，好的。
0: 嗯。
1: 后续，那后续
0: 我
1: 怎
0: 们的
1: 么
0: 回
1: 联
0: 复电
1: 系
0: 话您可
1: 他
0: 以
1: 们
0: 记一
1: 业
0: 下。
1: 主还是？
0: 来，我问一下这个周女士，你的电话方便透露给我们住建部门吗？
2: 可以呀。
0: 可以是吧？好，那我们的记者待会儿会把您的电话提供给我们的这位工作人员。来，您先记一下我们的回复电话好吗？
1: 好，
0: 0731。
2: 0731，
0: 不是你记，周女士，我是让我们的这个住建的工作人员
1: 零
0: 记。
1: 七三幺，
0: 8554
1: 8554，
0: 7177。
1: 7177，
0: 对，8554-7177，
1: 嗯，好的，
0: 啊，然后就是我们的各项的整改大概什么时候到位，能不能够给一个明确的时间的主线，好吧？
1: 嗯，这个我到时候我要。那个把这个问题联系给那个相关的那个业务股市那边，让他
0: 嗯，
1: 们去核实。
0: 好的，辛苦您，这个务必一定要引起重视，好
1: 嗯，
0: 吧？
1: 好的。
0: 好，来，您别挂电话，记者把电话切出去，把这个周女士的电话留给她。啊，这个情况呢，我们暂时给你反映到冷水滩区住建局。那这一块呢，我们到时候看一下工作人员上门，他们了解的情况之后，协调的结果怎么样，再回复您，好吗？
2: 好的，好
0: 嗯，
2: 的。
0: 好，谢谢。
3: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4: 赶紧收拾书包！
5: 快点写作业
4: 哎
5: 呀！
4: 呀，快点去
5: 饭
4: 睡
5: 吃
4: 觉！
5: 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
0: 你打
4: 啊！
0: 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3: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5: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6: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7: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8: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7: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9: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0: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9: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2: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9: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8: 我国现有是。

里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

0: 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着你灿烂的笑。楼底的梅山龙宫，叫我如何不回头。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读者陈子田，我是来自岳麓一小的一名学生。我最爱看的书是《哈利波特》，最喜欢女主赫敏，喜欢她的博学多识、善良勇敢。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4: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

0: 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我是小黄鱼，青海湖湖水清澈见底，我和家人们一起自由自在地游弋。可那一天，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捞出水面。
5: 哎，鱼不要抓！
6: 摸摸就行了，摸摸就行了。
5: 完了，那鱼就……
4: 我们是濒危物种，我好害怕，请手下留情。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7: 我是大熊猫，我的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可那一天，突然有位阿姨向我扔东西。
8: 扔什么？
9: 是一个吃了的鱼棒子。
10: 吃了的鱼棒子。
8: 肉肉不要吃，肉肉不要吃。
7: 可我嘴馋，还是塞嘴里了。其实，饲养员爸爸每天都会为我们准备各种大餐，请不要投喂。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1: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哎呦！那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后突然袭击我。
12: 你谁家小孩啊？
11: 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3: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他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
1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15: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6: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5: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6: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7: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大咖，
15: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非著名依法双学位青年律师廖小明。
18: 大家好，我是廖小明。
17: 小孩哥他说，4天前我爸爸打了我妈妈2拳，没有报警，没有去医院，看不出来伤痕，只是几个亲戚知道。现在我妈很伤心，非要起诉离婚，我爸爸大概率不会同意离婚，这种成功率有多少呢？起诉状他自己可以写吗？我觉得我爸爸其实只是不懂疼人，妈妈更想吓唬吓唬他，但他也做好了如果真的离婚的打算。
18: 他其实听得出来，他其实他很不希望爸妈离婚的。对不对？然后其实爸爸的这个过错在他看来，可能反正最终他还是觉得爸妈不应该离婚，不要离婚是他的这个我现在可以给你一个结论，就是说鉴于现在您讲的这个情况，大概率是非常难离婚掉的。因为他不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因为离婚的话，就是要确定夫妻的这个感情确实已经破裂，那就可以达到离婚的这个程度。那一般来讲，我们的离婚纠纷案件都很难。你要是想离婚的话，就从法定的那几个情形，比如说家暴啊，是吧？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我们讲吸毒啊，或者是赌博啊，或者是类似于这种很严重的这种情况，那可能

0: 会把这个婚离的，但是打两拳又不是很重，那其实这是很难证明到法定的这种夫妻的感情确实已经破裂的。
1: 只是说伤心这个事情也是对夫妻感情有影响的。小孩哥，如果你还在听节目的话，别忘了哈，也许你跟你父亲的长谈或者是交流能够慢慢的修复心中的裂痕，
0: 是，
1: 但是还是要把握机会，不要让这个裂痕真的慢慢的变成心碎，因为这也是一个过程啊。
0: 对对对，做好一个中间沟通的一个工作。
1: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做客的大咖也曾经给过一句金玉良言，就是在离婚官司当中是没有赢家的，
0: 对，
1: 好吗？
0: 都是输家。
1: 好，来，我们来接听9621转零号建立的胡先生，你好。
2: 哎，你好。2018年到2019年之间，帮别人做了一次，做了一年的一个挂名股东。
0: 挂名股东。
2: 然后，对对对，然后那个占股是1%。然后2019年就已经正常的转出去了，然后也公司了，工商的公司都做了。然后。这个事情我也就忘了，然后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因为一个案子，然后我中间的过程我也不太了解，直到最终的结果是人家以这个公司要破产清算，然后怎么样，然后需要追缴那个认缴，然后就把我作为一个曾经的这个网这个一年的股东之一，把我也连带进去了，
1: 前任股东。
2: 然后就是最后判决结果就是，我也要承担这个一定的责任。然后就，600万的标的，然后给我判了0.几%，然后最后是3-4万块钱吧。
0: 3-4万块钱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但是因为我一直不知道这个事情，就把我给这个执行了。然后现在也是，限高。然后我都知道这个事情原因是，就是说，就是在我们这一批里，众多被告里面有一个人。他对这个事情提出了再审，向这个湖南高院，然后湖南高院接受了以后，发到了那个芙蓉区的中院再审，我才知道这个事。然后就是说我，然后在这个时候呢，我就知道这个事情，我就通过网上了解，就是说我也能这个再审，我也能参与进去，所以说我就在早几天我就把提交了一些相关的答辩呐、还有一些东西。
1: 胡先生，您的困惑是什么呢？
2: 事情就是我知道，就是说，就像我这个情况，我能不能就是说，去从就是说把我的情况说清以后，就是我能不能不用承担这个责任？
1: 我们来请教专业的廖律。
0: 这个根据您讲的这个情况，你属于是纯挂名的一个名义股东，然后代替同事是代持了这个股权，那在这过程当中是没有任职，也没有薪资，没有经营，也没有收益，
2: 对对对
0: 啊，然后呢，公司涉诉后呢，就已经转让了这个股权，
2: 对对对对，
0: 这个纠纷是属于股权代持以及股东对外债务责任叠加的一个商事侵权的一个纠纷，这种。案件它适用的是商事的一个外观主义，然后工商登记对外是有效的，内部挂名的约定是不能对抗外部的债权人的，所以是否担责的核心取决于出资是否到位，然后是否是恶意的一个转股，以及是否存在这个过错。挂名它没有收益，它不直接免责的，但是呢，可以通过您讲的这个取证抗辩、事后追偿，然后去尝试去免除自己的一个全部的一个损失。因为刚才听到您讲，您已经参与到这个再审的过程当中，对不对？
2: 是别人发起的，我只是中途我去交了我的答辩，但是我又了解到，就是说，但我不知道是真的，就是别人告诉我，就是说是谁发起的，法院也只会管这个人的，
0: 他
2: 最多就是接了我的答辩以后，最多就是说不会增加我的责任。
1: 其实您是困惑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请专业的人来回答您这个专业问题。
0: 像这种情况的话，我建议您啊，要搞清楚你的那个再审一定是要是以别人发起还是你发起，你参与进来是以证人的这个角色参与进来，还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一个地位，你要搞清楚。如果说需要你另外提起这个再审申请的，那你一定不要躺在自己的权利上睡觉，然后去提出这个再审的一个申请，因为这样才更主动一些啊。然后在别人的这个案子里面，你能不能达到这个自己的这个目的，在我以往看的这个案子的过程当中是比较难的。
1: 比较难的，先下这个定论哈。
0: 对对，
1: 他应该怎么做呢？
0: 他也自己申请再审的，自己申请再审。然后至于说这个中院是把你。这个跟你的前一个案例是合并审理，还是说是单独审理，让法院去做决定？
1: 但是他现在要准备。

0: 为哪些材料，或者是有些什么样的流程？
1: 他现在我建议他啊，因为他已经走到强制执行了，而且他再审也没有一个结果，那这样是一个他是不会间断这个强制执行的。所以你看他刚才讲，他已经被限高、被失信，然后3到4万。正常情况下，如果说这些带来不便的话，还是要先把这个钱给缴了。
0: 那缴完之后呢？
1: 缴完之后，然后就等再审的一个结果。这个再审其实就有赖于刚才讲的，他去抗辩，去提供证据。如果说再审如果还不能去把这个结果给改过来的话，那他那个3到4万他还是要付出去的。如果说再审的结果改变了，那他是可以去再把那个执行回转，把那个钱再要回来。
0: 也就是说先把这个钱付了，可以让你有腾挪的余地。
1: 对吧，因为现在限高跟失信的话可能会比较困惑你，反正结合自己的情况来。结合自己的情况来，三到四万其实也还好。
2: 懂了。
0: 96218转零号键，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我被大家称作孤独的乔治，我们家族曾在厄瓜多尔的海岛自在生活，直到入侵者带来浩劫，我成了唯一幸存者。最终在保护区的水洞旁，我孤独地告别了这个星球。
5: 地球上形体最大的陆龟加拉帕戈斯陆龟于2012年6月24日宣告物种灭绝。
6: 我也被叫做孤独的乔治，我们家族曾与夏威夷森林和谐共处，直到生存环境日益险恶，我被迫成为了唯一幸存者。最终在实验室的塑料箱里，我孤独地告别了这个星球。
5: 2019年新年日，夏威夷金顶树窝宣告物种灭绝。
4: 假如物种灭绝的悲剧不断重演，朋友们一个个告别，人类会不会成为最后的孤独乔治？
7: 失踪者姓名：
8: 小山雀。
7: 详细特征：
8: 8个月大的小雌鸟，黑色的脑袋和翅膀，身上是黄绿相间的羽毛。
7: 请你详细描述一下失踪的时间、地点和原因。
8: 前天我出门去找食物，等回来以后发现我家的那棵大树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树墩，而且方圆几里的树叶都没了，我的孩子就和我的家一起消失了。
7: 哎，这已经是这两天第5起失踪案了，都是在你家周围。我们调查过了，前几天来了很多人类，他们带着一个钢铁怪兽把这附近的树都砍倒了。放心吧，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帮你找到你的孩子，你先回家等消息吧。
8: 回家？可是我已经没有家了。
6: 我们和动物共享同一片天地，保护自然，不要让他们失去家园。
3: 有的人智商很高，
9: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3: 有的人情商很高，
9: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3: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10: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3: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转零号键正在等你。
0: 我们来接听到在热线当中96218转零号键里的文女士，你好。
11: 哎，你好。是这样子的，2001年的时候给一个朋友借了85000，然后到现在为止可能陆陆续续的就还了个4万多块钱，然后还剩下那个，还有剩下差不多4万块钱，就是想有没有什么最快的方法能够逼他把这笔钱给还了。
0: 之前还过一点，还了大概多少的量呢？
11: 4万左右吧。
0: 来，我们请教廖律。
1: 他这个是属于一个超长期的一个12年了嘛？超长期的一个。
11: 2020年6年。
1: 对，哦，6年是吧？他是属于是断断续续的，然后给你零星的还了这个款，其实是构成持续的一个自认的一个债务行为。一般来讲，经济纠纷它是3年的一个诉讼时效，虽然说你这个是6年，但是根据我们的这个判断是没有过这个诉讼时效的，这是最大的一个前提。然后陆陆续续还的这些钱呢，本身就是作为一个证据。您说刚才您的诉求是要最快的去把这个剩余的4万给拿回来，那我想请问一下，现在他电话还接不接您的？
11: 电话还接，就是看他心情，就是我就是每次打电话呢，就是可能也接一下，但是给他发信息，他有的回他就回，就是他想理你他就理你。
1: 是朋友是吧？
11: 逼得紧的话可能就会还一点点。
0: 是朋友还是亲戚啊？
11: 是我老公的朋友。

0: 哦，是我老公借的。
1: 所以最快的方式，其实大家可能第一反应就觉得诉讼一定是最快的一个方式，但是我们做律师做久了，诉讼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最快的方式，我们有时候可能要反其道而行啊，用一些方法，比如说我为什么问您是不是您的朋友，或者是你们的这个，其实可以再想办法跟他聊聊，或者是跟你们中间认识的这个人，然后去跟他聊一聊，或者去他家里面是吧，找一找他，然后卧薪尝胆一下，然后是不是四万可能就拿回来了。
2: 因为四万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啊，就是他既然能借这么多钱，他还这个钱的能力啊，据你的了解，他目前有这个能力吗？
0: 我对他那边其实是不熟的。我老公呢，他是大学同学，后面也就没有什么联系，就是借了钱之后，可能每年就仅存的联系就是一个还钱的联系，现在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也不知道他人在哪里。
2: 哦，就连城市都不在一起，是不是？
0: 对，不清楚。
1: 那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就是建议就是诉讼可能好一些，更适合您一些，量身定制的，那就是启动这个诉讼的这个程序。他的身份证正反面有没有，或者是户籍信息这些有没有？但是所以您的当务之急可能是要委托一位律师，然后去处理您的这个诉讼上的这些事宜。然后律师通过自己的这个手段，就把这些通过他的身份证号，他的欠条上的这些手写的这个身份证号，然后查询到他背后的这个户籍信息，然后满足法院的这个诉讼上的这些刑事要求，然后迅速的这些立案。
0: 我想问一下，第一个就是如果说委托律师的话，因为现在这个钱的话，四万块钱你说多吧也不多，少也不少，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不清楚这个律师的费用大概是多少。
1: 货比三家也就知道了，其实是很符合市场经济。
2: 但是我们也提醒
1: 您是哪里啊？您是长沙的吗？湖南的？
0: 我是在长沙，但是我老公他是在深圳。
2: 还有一个点啊，就是我们节目里面接到过很多电话，就是有粉丝刷网络平台短视频，找到了一些律师，最后付钱没有办事儿，甚至有的连律师资格证都没有。所以也提醒你啊，如果你要找律师，不管是因为什么样的案件，也呼吁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你要去到就是公开营业的律所的场所里面，这样的话呢更放心一些，并且呢在网络当中我们有一个网站哈，可以查询您找到的律师的人的照片、信息、姓名以及律师资格证的编码，这个你可以确认他是不是真律师。各位可以入群，我们晚一些把这个查询的网址发群里面供各位参考一下。
1: 是的，曼姐就提醒的就非常合适，就是因为确实现在就遇到很多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就是说建议您还是线下去。
2: 有的时候越着急越容易跳入另外一个坑。
1: 对，陷下去。
0: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就是当时他们在签那个借款的协议的时候啊，他是说有一条就是说以车牌号多少作为抵押，期间车辆的使用权归我老公所有，但是然后他每月按15000归还给我老公，直到还清为止。但是实际上没有按照这上面的一个来执行，就是比如说他那个车辆还是他自己在那里开，我老公也没有开他的车，
2: 没有摸过车钥匙，
0: 没有，什么都没有。
2: 那那个车是在深圳还是在长沙？
0: 那个车是他自己在开，他自己本人在开，我老公没有说开他的那个车。所以我在想这个借款的这个上面这个东西，到时候会如果说诉讼的话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1: 您说这个车子抵押给您吗？给您老公？
0: 对，他是说抵使用权给我老公，就是在借款的期间使用权给我老公。
1: 那没关系。
2: 这个对于你来讲是更有利益还是更有害呢？我们请教廖律。
1: 他其实就是一个名不符实的这样的一个描述，然后记载在这个欠条里，那法院一下子就查清了。
0: 这个没关系。
1: 他是有抵押的字眼吗？没有抵押的字眼是吧？
0: 没有抵押，就是说使用权归某某所有。
1: 那不会形成就是说啊，我把车子给你使用了，然后现在我要免责，那它形成不了这种观点的。
2: 他那个车的车牌是湘 A 还是
0: 赣 C？ 赣 C。
1: 江西的。
2: 那你这个中间的这个使用权等于是全都是空的。
0: 对，我老公说他没有开过他的车，也没有那个。
2: 总结起来就是你老公很重情义。
1: 这个车子的使用不影响你这个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
2: 思路还是比较清晰的，而且中间廖律也给了您一些建议，如果你要找律师去调相关的这个资料的话，其实如果只要调资料这个环节，对于你来讲费用还是比较低的，对不对？
1: 对。
0: 好，那就是最快的方法就是还是诉讼。
2: 因为你人都找不到呀。
0: 是的，我们现在就是只能微信跟电话联系，不知道他人在哪里，也不知道他的住址。
2: 快刀斩乱麻。
1: 对。
0: 这个时间大概上多久啊？如果一个诉讼的期间，我们现在。

0: 已经见了六年了。
1: 嗯，速度很快呀，跟六年比起来，就可能就是三个月这样，三个月左右。
2: 而且像我们廖律经常在节目里面也会讲，就是只要你提起了诉讼，在你诉讼的这个过程当中，一直会有调解的机会。
1: 对，
0: 嗯，好的，好的，
1: 调解会更快，其实慢解就这个意思，嗯。
0: 嗯，好好，谢谢谢谢。
2: 方先生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廖律您好。是这样子的，我想咨询一下这个房屋泡水然后索赔的问题。
2: 嗯，
3: 我这边的话呢是一个没有交房的新房，是精装修的。
2: 嗯，
3: 然后的话呢，由于这个精装的设备漏水呀、啊、导致我的整个房间泡水的时长超过了100天。
2: 哦哟。
3: 然后的话，对，然后我这边的话呢是通过社区与这个开发商及物业取得了联系。
1: 嗯，
3: 目前的进展的话呢，就是这个开发商承认是自己设备的问题，愿意进行全屋的一个整改。
1: 嗯，
3: 然后我的问题的话呢是两个。
1: 嗯，
3: 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关于赔偿问题，就是除了整改以后赔偿，目前的话呢就是我这个赔偿可以主张哪几项。
2: 嗯，
3: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关于这个整改的标准的问题，所以我想先问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赔偿项目的问题。
1: 嗯，
2: 哇，我好爱你这样的粉丝，条理好清晰哦、
1: 啊、
2: 给你点赞。
1: 是是，
2: 好，
3: 谢谢。
2: 来，我们请廖律来帮帮您。
1: 是的，房屋尚未交房就发生了这个全屋的泡水，它属于是一个开发商就交付前就存在的一个违约的一个行为，然后房屋质量侵权的一个房产纠纷，是吧？房屋没有交房，没有移交钥匙，没有完成验收，房屋的保管责任、风险责任其实全部都在开发商这一边，那业主是不需要承担的。这个通过您后续的跟这个开发商这边取得联系，然后他们明确的去表达我们承担所有的这个责任，您就可以看出他这样的一个法律的一个逻辑在这里啊。然后您现在的这个问题就是其实就是一句话来讲，就是怎么样争取自己最大的这个合法的这个权益啊？您的顾虑可能在于，就是说我把这个，是开发商，您说的很好，就是我承担全责，然后我来。但是对于您来讲，您可能会认为，就是说可能会产生了一个信任危机，或者是怎么样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尽力的去给我去搞好这个事情
2: 啊？万一以后有后续的麻烦，或者是房子内部有隐患怎么办？还有中间我晚收房了，这个时间怎么算？哎，这个是您的唯一一套住房吗？
3: 是第二套。
2: 第二套，也就是说您现在是有房子住的。
3: 是的，
2: 嗯，
1: 这个我建议您就是踩一脚，就是能不能慢一点来啊？虽然说很着急，泡了100天，但是越是到后面啊，我建议您就是越要慢一点，慢一点，去想什么问题嘞，或者是去做什么样的一个决策嘞？因为我们经常也处理过这个关于这个漏水啊，还有这个包括相邻权的这种漏水，还有这个房屋本身的这种质量这种问题。因为节目的时长有限，我能给你的一个结论是什么？就是说，您可以去采取一个方式，你看这样可不可行？但可能会花你的时间会多一些，但是时间虽然多，但是它可以保证你的这个你的这个房屋的这维修质量是好的。怎么样呢？就是你跟他去协商，就是你请一个监工一样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机构进来，或者是自己去找一家施工的一个单位，然后去排查你的房屋的所有的这些原因，然后所产生的这些费用票据您留好，然后去跟他主张，这个是属于法律，也是属于刚才您问到的要赔什么样的一个赔偿，应不应当赔的，那应当赔。
2: 像装修监理或者是高级验房师这种感觉。
1: 对，去监督他的这种修缮
2: 工程修复，
1: 因为他有可能修完这一次还有第二次第三次，
2: 甚至他修在里面你看不见不合格。
1: 对，
2: 我们不专业不懂，那么我们要请一个专业人来监督。
1: 对，然后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耽误了您的工作的这个时间，产生的这个交通费用，
2: 交通费，
1: 对，然后耽误的这个收入嘛，您的这个误工费嘛，啊，那也都可以主张进去的。
2: 但刚刚我们也特别问到了您，您是有另外一套房子的，所以就没有办法，因为您要租住房子影响你收房中间产生的这个差额，可能是没办法主张的，对吗？
1: 是的。
3: 行，
1: 抓重点吧，抓主要矛盾。我认为您应当是要抓这个主要矛盾是什么？主要矛盾就是你怎么保证它在后面的这个修缮里面是 OK 的，好的，
2: 让你放心的。
1: 对，你就先抓这个主要矛盾。
2: 好，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3: 这个地方我再追问一下，就是我就是刚刚您提到的这个信任危机，说到请到高级验房师和监工，这个我已经记下来了。然后关于赔偿里面的话呢，我还有一项自己搜了一下，但是不知道正不正确，就是因为我这个房子被泡了100天以后，相当于我的理解相当于水泡车嘛。我是否可以向开发商那个要求这个，比如说房屋贬值，或者是其他的这种赔偿啊，这一类的。

0: 法律首先啊，就是从司法实践上来讲的，就是房屋的这个贬值，当然是属于您的一个间接上的一个损失，甚至是直接损失。但是它这个它有一个难点，难点就是你举证比较难，你贬值多少呢？你就是因为这个泡水，那可能需要鉴定机构去做这样的一个评估。嗯，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可能才会有依据去跟对方去协商，你得有这样的一个鉴定报告。
1: 鉴定报告
2: 在实践里面，
1: 关键是鉴定了。
2: 我们也换个角度来请教廖律哈，帮您请教廖律，就是换个角度来讲，在实践当中会被支持的房屋类的贬值，一般是由于哪些原因造成的呢？
0: 嗯，很多方面，你像他的这个就是关于这个泡水的，还包括这个房，其实就是房屋受损嘛。
2: 嗯，
0: 总体来讲就是房屋受到这个损害嘛。啊，所以的话，那就比较难。包括啊，你做出这样的一个鉴定报告，会存在一个问题。从我们程序上讲，因为是你单方委托的，你明白吗？你单方委托的，
2: 他不一定认可。
0: 对对，所以又要回到诉讼。那您又不想诉讼，您又想要调解掉，所以他会有一个逻辑上的一个悖论在这里。啊，你要做出选择的，权衡的。
1: 那这个鉴定报告，我是否可以通过类似于住建部门约我们三方谈了以后，确定一个鉴定？
0: 哎，可以啊，你跟他协商好，双方三方都同意，或者双方你们都同意，哎，我们就同意委托这家做这样的一个报告，那 OK 啊，没问题，这属于谈的范围，你们就是共同协商一致了嘛。
1: 哦，行，那我明白了。
0: 嗯，
1: 然后其实刚刚我问的第二个问题，刚刚那个廖律您在回答的时候已经回答了，就是我关于整改的这个质量，其实刚刚讲了，通过监工或者是高级验房师来对我的房屋进行一个风险隐患的排查了以后，然后再跟开发商协商的整改协商的过程中呢，来明确要交付的标准，其实这个就已经解决了，也就是信任危机了，你刚刚提到的。
0: 嗯嗯。
1: 然后这个除了开发商这边，我可以关于物业费或者是延期交房的这个违约金可以主张赔偿吗？
0: 物业费没有交房不产生物业费啊。
1: 我没有签字收房，但是呢，
0: 啊，
1: 就是存在我没有签字收房，但是物业公司他有计算，就是通知我说这个他们已经通知我们交房了，但是我们没有收，但是还是计算了我的天数，说要补缴物业费。
0: 那可以 battle 一下，可以跟他再去理论理论，
1: 哦，
0: 嗯嗯嗯，
1: 违约金
0: 从公平的角度上讲啊，去跟他再谈一谈，嗯。
1: 行，好，那除了这几项以外的话呢，就是目前我跟开发商及跟物业公司是建立了微信群来沟通的，
2: 很棒。
1: 我现在回想起来，是不是没有留这种纸质的这种材料啊，以便后续打官司，或者是不是要怎么来留痕呢？
0: 不一定要纸质的，就是你只要就是在群里面形成微信聊天记录，在我们民诉讼法规定里面也是证据形式的一种，微信聊天记录本身。
1: 哦，微信聊天也算。
0: 对，
1: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我的房屋的质保期的话，应该是在今年的8月份。
0: 嗯，
1: 然后的话呢，我当时泡水发现的时间呢，应该是今年的3月份。然后的话，如果开发商一直拖着没有解决，或者双方没有协商好的话，过了8月份以后，因为这个4月份泡水导致的这个责任还是开发商要承担吧？不会因为过了8月份以后他就可以不承担？
0: 不会不会，他终止了嘛，这个时间就中断了嘛，因为一个事由出现了嘛，啊，他不会就是说机械的适用，那过了就是过了，那没有。
1: 好，行，感谢廖律，感谢主持人，我明白了。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时间是玫瑰。穿越过荆棘，盛开过鲜艳，在张家界最美丽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5: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丁新汉，我是高新区望龙小学4年级的学生。图书馆是我的秘密花园，每本书都藏着新奇的探险，我在书本中旅行，收获了智慧和勇气。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6: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台海出。

0: 版社出版的图书《躲在蚊子后面的大象》，为什么像蚊子一样的小事情却总会像大象一样压垮我呢？我们总是试图让自己免受痛苦情绪的干扰，却很少去思考这些蚊子般的小事儿，其实是我们内在需求受挫的提示。本书提出了蚊子和大象的比喻，其中蚊子代表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儿，而大象呢，则代表了这些小事儿背后隐藏的巨大情绪。书中通过多个故事和案例，展示了看似微小的事件如何引发强烈的情绪反应，分析了人们如何因为小事儿而陷入情绪风暴，以及这些情绪风暴如何与过去的经历和情感相联系，探讨了人们在情感上混淆过去和现在的现象，以及如何影响我们处理当前的情绪。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蚊子和大象，而经过这场疗愈之旅，大象将会走出蚊子的背后，找回属于自己的平静。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3: 有的人智商很高，
4: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3: 有的人情商很高，
4: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3: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5: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3: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键正在等你。
6: 彭女士你好。
7: 你好，
6: 遇到什么问题了？
7: 3年前呢，就有人租我的房子，合同呢是租3年，每一年的话是10万的押金，就放了10000块，10万的租金，放了10000块钱的押金。今年，等于是今年6月1号就到期了，然后呢，他也没有给我就是打交易啊，也没有退一把房屋，就是说，给我就是一个说法，就直接偷偷的呢，就私闯门子，把那房子的话呢，就是闯进来就把他所有的东西就拉走了。就我当时也报了警，因为是邻居他们告诉我，彭妹子，你怎么家里也来了这么多人，在那里拉你的家里的东西？当
6: 哦，彭女士这样子，我们长话短说，我可以理解为您签了一个3年的合同，每年10万租金，押金1万，3年已经过去了，他押金不要了，那他3年总共给了你多少钱的租金呢？
7: 第一年就给了10万，第二年就给了5万，第三年就是给了28000，但是他长期还是霸占着我的房子，然后现在房屋呢是损失的特别严重。当年的话就是原来几个房子我是要搞民宿的，我就刚好装修完毕，交给他2022年9月23，我刚好装修完毕，然后就给他租，他当时要租我的房子，我就说不租，因为我直接搞民宿，因为我要和我的合同上面是这样写的，如果你硬要租呢，那我就要这样写，房屋损坏严重的话要房屋损坏，那你就要照赔，合同上是这样写的，我当时其实是不想租的。
6: 哦，也就是说现在他还欠你第二年的5万以及第3年的7.5万，对吧？然后加起来呢就有13万的样子，是吧？我们就是关心您的损失有多大。
7: 损失的话就是大概是这个按东西我是36万8000多块钱装修的，
6: 就几十万的装修，加上他还欠你2年当中没有付的10几万的房租呢，对吧？他这1万的押金不要了，也补偿不了您的损失，对不对？
8: 以我多年的这个处理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的这个经验啊，大概率彭大姐这个是要闹上法庭了来解决，因为他的这个标的有这么，光租金这一块就有这么高，
6: 而且还毁坏了我新装修的房子，还把家具搬走了，这真的是发指啊，胆子好大。
8: 然后就是拖欠出租金，然后又有财务损害这种叠加的一个民事纠纷，因为他的这个房屋损坏了嘛，装修的都损坏了，按照他讲的，他36万8的一个以前的一个装修，我们那现在就是基本上就都没了。按照彭大姐的这个意思，所以大概率这么一个情节侵权的这个行为这么严重，然后租金又这么多，那争议双方的分歧又很大，那大概率是要到法院去解决了。
6: 就是见得多的实践经验就是这样来看待这个事情的。
8: 是的，
6: 彭女士，你当时签这个租房合同有没有留身份证的复印件？
7: 有
6: 啊，那就好。
7: 对，留所有的证据，所有的我喊了我们村委，喊了我们队上所有的人来看了，包括今天我都还报了警。我的意思。

0: 呢，他私自藏民宅的话，我就这个呢，我说因为毕竟是年轻人嘛，我就不想去捐，就这些，为什么呢？因为凭良心讲啊，都不容易，但是
1: 彭女士，我想问一下你啊，您刚刚讲到的，你报警了，然后还有很多人来见证了，有人证，这点您做得特别好。那您知道起诉的话，您要去哪里起诉吗？
0: 警察也告诉我了，我们组委、我们镇上都告诉我了，他觉得很愤怒，这样子不应该。
1: 啊，这样子，彭女士，您的房子在哪个区？
0: 他们说
1: 在
0: 的
1: 哪个
0: 法
1: 地
0: 律里
1: 方？
0: 面，
1: 您的房子在哪个地方？
0: 就在哪里呀？就在哪里？
1: 长沙县。
0: 土岭三队呀。
1: 好好，来，我们来请教廖律，您这个事情如果要走司法途径，怎么走？好不好？
2: 顺着曼姐刚才的这个关于管辖法院的这个确定的这个问题，说下去啊，就是在朗黎，那大概就属于是长沙县法院管辖。长沙县法院下面是有好几个派出法庭，应该可能就是在朗黎法庭。长沙县法院的朗黎派出法庭应该是在那边立案，然后在那边解决。
1: 哦，就近可以解决您这个问题。
2: 对。
1: 那他要带哪些证据呢？
2: 他的证据他还是得委托专业的这个律师去处理，不然的话，彭大姐她自己一个人的话，她不是专业的人，她干这个专业的事会有点困难。
1: 哦，难得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经常廖律会说："你这个事情自己办就可以了啊，网络诉讼就可以了，不用请律师。"那彭女士，您这个可能特殊一点，廖律会建议您找律师，原因是
2: 因
1: 为
2: 她叠加了嘛？她如果她不单纯是一个就是说拖欠租金的一个问题，她也包括房屋的一个损坏，对方的一个侵权的一个行为，叠加的证明。我也处理过，你像这种情况啊，刚才其实是讲了几个事实的点，我们来复盘一下。就是他先报警了，彭大姐，警方的意思是要通过法院去处理。那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啊，他拖走这个侵占他财物的这个行为，他本身他不构成刑事犯罪。所以的话，最后是建议他到法院这边去解决。所以彭大姐可以就是就民事诉讼去重点去关注这一块了，而不是在这个报警这一块。那如果说，那现在就是建议彭大姐去线下啊，最好去线下去咨询一个靠谱的律师事务所，去律师，然后去委托去咨询一下关于起诉的相关的这个事宜。然后刚才也问到了彭大姐这边对相关这个证据的这个固定，她是很有信心的讲，那我都保留好了，都保全好了。但其实我们接触过很多这样的一个委托人，就是委托人观念里面的证据我都保留好了，跟律师观念里面的这个证据能不能使用，有没有保留好，其实是大相径庭的。所以这就是我讲的，还是得专业的一个律师给他去研判跟评估，然后再来考虑自己什么时候提起这个诉讼。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7: 哇，求量产，求量产！
8: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8: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9: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0: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1: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2: 制作这样一部无障碍电影需要多长时间？
13: 一般要1个月吧，每个画面
12: 要看10遍以上。

0: 才能转化为文字。成稿有20000多字，全程要按3000多次暂停键。
1: 那你们是怎么向观众来解释颜色是什么？
0: 我们将颜色与触觉、嗅觉联系起来，比如红色，我们会说它是火焰的颜色，它温暖而热烈。
1: 为什么要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呢？

0: 走进过电影院。2022年5月5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正式生效。我国无障碍电影较此前加速开展，各大城市已播放近万场次。画面中出现我国电影片供应许可证标志，电影即将开始。无障碍电影，让他们看见更大的世界。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我们也来看到微信公众号里面朋友的问题。我是一个火锅餐饮店的老板，昨天有两名顾客来吃饭，其中有个男的有点胖，他把椅子坐烂了，导致呢火锅烫到了他同行的女士。这个情况之下，我店里是全责吗？现在他那边说不接受私聊，我一直陪着这个女生看医生啊，期间费用都已经报销他们了。然后呢，那个女生还说要求要什么精神损失费、护工费、后期美好的费用之类的，也没具体说要我们赔多少钱的金额。他想问一问，那个卖椅子的商家需要承担责任吗？他说对方是喝多了，喝了酒之后在那里翘着二郎腿往后靠导致摔倒的，已经没招了，甚至都想到了这个椅子的这个厂家了。这个情况究竟是谁该赔呢？开店的朋友们仔细听，咱们仔细学哈，请教廖律。
3: 是，现在创业也不容易啊。他其实电子的老板已经尽到了一定的这个社会的这个责任，
2: 他都慌了。
3: 对，因为他已经提前垫付了一些相关的这些费用的，这是还是我们在一些纠纷里面就是说会少有会看到的主动去垫付的，他做到了主动去垫付。所以从我的角度，我觉得我要给这老板点赞。
2: 举例说那个女生被烫伤之后的这个过程里面花了5000块钱，那这个5000块钱谁来赔呢？他还主张什么误工费、精神损失费，能获得主张吗？
3: 精神损失费是这样的，按照司法实践，就是说一个损害后果很严重，构成伤残的话，那会存在着精神损失费。
2: 就是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3: 如果说不严重的话，
2: 这个
3: 那可能就
2: 像这种烫伤基本上是很难达到所要精神损失费的目的的。
3: 对，所以对他来讲，对老板来讲，就是说他主张的人身损害里面哪些赔偿项目是合理的，那他可能存在着要咨询一下相关的这个专业的这个律师啊。不然的话，
2: 是你掏钱掏得太利索了，所以对方就狮子大开口了。
3: 然后关于椅子的问题，我认为这不是较真啊，这是真有可能椅子的这个产品质量是不是本身也存在着这一定的问题。
2: 这是不排除的，也就是说你着急忙慌的把这个想法想到了这个厂椅子的厂家也是有可考量的，如果你要较真的话。
3: 是的。
2: 那这个过程里面他还特意提到了这个顾客的坐姿
3: 啊，
2: 那这个呢？
3: 那你要先固定好你的这个店内的这个视频
2: 哦，监控
3: 啊。那不能是因为您一句话说它是这个样子的，那就是这个样子。
2: 也就是说椅子的质量不好，也不能因为你说一句话就定下来了这个厂家有问题，你要拿出证据来。
3: 对。听感的话，大概率觉得可能要承担蛮大的一个责任，就店里的，
2: 就是商家还是要
3: 承担，不是全部。对，就是这个店家。
2: 就是开店的这个朋友，刚刚给我们说的睡不着的这个朋友，你是不是因为这个事儿睡不着了？就按照刚刚你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廖律说您还是要有这个责任的，也是要赔付的。但是不是全赔，还有就是包括前面那个女生说要赔什么精神损失费、护工费，然后后期还有什么费用，这个就先打个问号好不好？细节还是要再来看的。
3: 以我处理人身损害的这些案件，我的这个经验就是什么，就是说现在这个阶段的话，就尽可能的去跟对方调解。
2: 不管怎么样，你那个视频千万别删，你那个监控啊要好好的留存，各个角度的哈，因为有的店里面它可能装不止一个监控，你都保留下来。然后还有细节，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您送别人去医院的这些证据，票据你也留着，这也是证据。有什么细节您再补充给我们好不好？我们这位叫做睡不着的朋友，这里是新说法节目，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刘曼。
3: 我是廖小明。
2: 谢谢廖律公益支持公益普法为各位解答，希望今天也帮到了你们哈。如果在节目当中获益了，然后你解决了你的问题或者你的事情呢有了进一步的进展，也欢迎你打电话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微信群来

0: 反馈给我们，很希望获得你们接下来的消息，好不好？96218转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怎么样来找到我们的粉丝群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来找到我们。咱们在群里见哈，下期节目咱们再会。
1: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0号键参与节目。

0: 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1: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1: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1: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0: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1: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6: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1: 环湖骑行的恋人，水中漫步的妇女，华灯初上的艺术中心，梅溪湖上的落日晚霞，映红了长沙的傍晚。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六月十号星期三，农历四月二十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聚焦缩小三大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3: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国家统计局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3: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2: 截至今天十七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3: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
2: 伊朗南部多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表示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

0: 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2: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3: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2: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赵彩霞说，
3: 我一直在超市上班，那个工资对我们家庭来说还欠缺一点，然后去年的时候知道那个街道创业帮扶，那我就去报名了。
2: 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4: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村里他给我们有个保障的，这个到别的地方别拉过来，我们就每天有的做了。
2: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5: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6: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2: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21条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十五五

0: 日期，浙江将按照锚定五年、锚准三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1: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纪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1.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环比上涨 0.5%，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从环比看，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 0.1%， 上月为上涨 0.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5: 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0.5%转为下降0.1%，其中交通工

0: 据租赁和飞机票价格分别由上月上涨8.6%和29.2%转为下降6.8%和6.3%。
1: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1.2%，连续四个月维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上涨。PPI 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涨幅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1.1%，创2022年七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2: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
1: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及低基数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3: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动力不足。后续关注三大央行超级周政策信号对全球定价锚的影响，以及厄尔尼诺对农产品成本端的滞后传导效应。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6: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23.5万辆。1227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5: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7: 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得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整体出口啊是非常强劲的。
8: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今天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粮食产量平稳，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主题为15-5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达1041.6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表示，预计2026年粮食产量平稳，将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
10: 最重要的是从规模出口转向加工、品质提升和冷链助力以后呢，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能更多的走出去，未来的着力点上面，由劣转优的这个高潜力的品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着力点里面是加工的升级，还有冷链的建设。
9: 报告预测，15-5农产品贸易将呈现口粮安全加固、饲料粮进口依赖、肉类水产需求刚化格局。大豆自给率从15.8%提升至21.5%，食用油和奶类自给率分别提高2.1个和1.7个百分点，居民基本生活供给保障能力增强，但牛肉自给率降至72.4%。胡向东强调，
10: 国内的产能也会去弥补优质的农产品的供给，主要做大产业促增收、增福利，对外推进进口的来源的多元化，充分利用贸易作为调节余缺的工具，以优进优出双向赋能农业的安全与产业的韧性。
4: 截至今天十七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6%。

0: 06，各地正抢抓农时，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河北大规模小麦机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天气晴好，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南河区一家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说：“
2: 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1: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共有200万台各类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为跨区作业农机保驾护航。
3: 眼下江苏夏收工作大面积展开，南通海安高新区龙镇街道联合村的一处家庭农场里，3台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里分段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于清荣介绍，农场内的1560亩小麦预计将在一周内完成收割。
4: 那我们的小麦近年的长势确实不错，预计近年的小麦的亩产量应该比去年应该高到50斤左右。
3: 目前江苏麦收进度已超过80%，秋粮播栽正陆续展开。在南通如皋市白浦镇一家农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农作物智能监测系统数字哨兵正全天候值守。合作社副理事长邵银渠：
5: 浇水施肥也不用凭感觉来，系统给的指导很精准，生产成本降下来了，庄稼长得齐整，病害少了，产量自然就上去了。
6: 当前山西省夏粮收割工作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也同步启动。在运城市地方粮食战略储备库楚侯库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粮车正排队等候依次核验。粮食收储企业质检科科长薛一博介绍，司机凭一张智能信息卡即可完成售粮全流程。
7: 司机拿上这张卡以后，在我们的质检室里面重点完成水分、容重、杂质等基本指标，以及最重要的两项食品安全指标。从司机拿上卡到最终的结算出库，时间上大幅下降，时间节约到50%。
6: 今年夏收期间，山西各地粮食收储企业进一步优化售粮流程，实行随到随检、随检随卸、及时结算模式，减少农民排队等候时间，保障新粮应收尽收。
8: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今天发布，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 87%， 物种丰度远超陆地。15/5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
10: 过去2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9: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
11: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0: 自然资源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7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13: 通知推出7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 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12: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各地同步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赵燕表示，
13: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8: 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正式收官，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15: 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14: 高考结束后，各地阅卷工作即将开始。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阅卷将坚持公平、规范、科学、准确、安全的基本原则，严格落实教育部评卷工作的要求，确保评卷的质量和安全。
16: 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14: 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17: 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一对一的志愿指导。
14: 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8: 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今天印发，提出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0: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李建南综合报道。
18: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 伊朗的格什穆道、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

0: 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点30分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未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5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6.3% 至 134.5%， 涨幅较4月进一步扩大，达2023年3月以来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
2: 当地时间6月10号，菲律宾民防办官员称，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6月8号发生的 7.8 级地震已造成45人死亡。
1: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
2: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 15.81 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5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5月。
1: 当地时间6月9号，墨西哥城正式开通14号无轨电车线路，为世界杯赛事交通保障再添新通道。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4: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5: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6: 湘江的风在夜里翻动温柔的涟漪，在这里停住了你多少青春的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3: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3: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看报，看报！
1: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0: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0: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2: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3: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4: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5: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6: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你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7: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5: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8: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清风侠在路上。
9: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10: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9: 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曾经常德临澧县修梅镇沿线万亩农田因为灌溉渠道堵塞破损，只能望渠兴叹，种地难，用水

0: 难成了群众的揪心事。如今沉寂30多年的灌溉渠重新通水，万亩良田喝上饱水，这一转变的背后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请听报道，打通灌溉血脉，守护万亩粮仓。今年5月，临澧县修梅镇云林村老湾组的农田里一片生机盎然。然而就在一年前，这片土地还是另一番光景。村民黄大爷：
1: 以前那个水啊，想放也放不进，一到插秧的季节心里就发慌。
0: 黄大爷所在的云林村主要依赖青山灌区北干渠供水，可由于部分渠道年久失修，淤积堵塞，破损严重，水源多年无法顺畅流通。村民黄大爷：
1: 南州源水库九根通水库常年缺水，我们农夫心里急，但也没办法。
0: 临澧县纪委监委在开展走访时听到了这些声音，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实地勘察后发现问题远比想象中严重。临澧县纪委监委驻农业农村局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杨贤章：
2: 灌溉功能储量萎缩，沿线3万亩农田的修水和灌溉都受影响，群众反映非常迫切。
0: 渠道不通背后是灌区线长、面广、点多、管理链条长、涉及部门多、资金压力大的现实难题。为破解灌区制约农业发展这个卡脖子难题，临澧县纪委监委把它列为重大民生实事项目，全程跟踪督办。临澧县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陈建宇：
3: 群众的急难愁盼就是我们监督职责的着力点，我们精准梳理清淤扫障除险加固的关键堵点，督促青山灌区管理局迅速制定方案。
0: 随着青山灌区续建配套与融合发展项目的推进及灌区维修养护资金项目的落实，660多万元资金投入到了青山灌区北干渠的工程改造和维修养护。同时，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不定期开展实地监督，动态掌握涵闸渠道和设备运行状况。推动落实并没有止步于此，在跟进监督中，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发现，仅疏通北干渠还不够，沿线分支渠道多处堰塘同样存在淤积严重、堤坝破损的问题。临澧县纪委监委驻农业农村局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杨贤章：
2: 如果只疏通主干渠，水到了村口也不一定能流进田里。我们压紧压实向水利局、向农业农村局的行业监管责任，还有相关乡镇的属地管理责任，制定全方位清淤整修方案。
0: 于是一场从主干渠到分支渠、从水库到堰塘的全域治水行动全面铺开，县乡村三级联动，资金、技术、人力协同推进，纪检监察干部紧盯施工进度、资金管理、质量安全，严把质量关、安全关。2025年5月14号，经过11个月的集中攻坚，青山灌区北干渠完成了15千米灌渠清淤疏浚、杂草清理、破损渠段加固修缮工作，沉寂了30多年的青山灌区北干渠中段恢复通水，干涸多年的灌溉网络重新焕发生机，恢复灌溉面积0.6万亩，改善灌溉面积1.2万亩，受益农田面积3.2万亩，惠及农户2.6万人，彻底解决了沿线群众的生产用水难题。临澧县青山灌区染铺湾管理站站长唐林：
4: 现在的水流量大概是5级方米每秒，无论从取水利用鱼还是渠道防渗，都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
0: 看着清澈的渠水顺着整修一新的渠道源源不断流入自家农田，修梅镇种植大户陈伯平难掩心中的喜悦：
1: 现在好了，种田再也不用为水而发愁了，你看今年长得就比较好。
0: 从守着水库没水用到清渠活水润粮仓，临澧县纪委监委以监督之力打通了农田灌溉的最后一公里，也打通了群众心里的堵点。临澧县纪委常委、监委委员杨俊：
5: 一条条灌溉渠既是通水渠，更是民心渠，我们将持续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破改民生难题，让农田稳产增收，农夫兴业致富，为乡村振兴注入源。

0: 源源不断的水动力。
1: 清风峡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峡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胡雨欣，通讯员唐旭红、田科，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新奇多样的自然景观，高原、山林、湖泊、海岸线，广阔的地理条件孕育了近1600种国家野生保护动物，丰富的物种养成了中国人特有的饮食风俗习惯。为了享受这份自然的馈赠，人们穿越四季，捕捞、猎杀，将野生动物幻化成一道道餐桌上的佳肴。江南水珍品长江石鱼，天上人参黄胸鱼，森林守护神穿山甲，2003年最后一条长江白鲟，它们满足了人们的味蕾，却即将从地球上消失。当我们有权亲近自然，享受美食的时候，请不要流连于野味，同在地球上，共享大自然。
3: 我想象过我的1400万种命运，被填埋，被焚烧，被回收再造。早已是陆地不能承受之重的我，还会缠绕在大堡礁的珊瑚处，飘去南太平洋的无人岛，躺在马里亚纳海沟深处。远不止如此，我还勒住了一只海狮的脖子，直到它受伤死去。我占满了一只海鸟、海龟，甚至抹香鲸的胃，直到它们无法进食，饥饿而死。可以在这世间生存几百年的我，今后还会以极其微小的形态回到你们人类的餐桌上。我是塑料，我从哪里来，将往何处去，取决于你们每一个人。那么对面的你，要不要再仔细考虑考虑你手里那只塑料瓶的命运？
4: 一江两岸繁华绽放，杜甫江阁彩灯斑斓，如梦似幻的夜色叫做长沙。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6: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7: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6: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7: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6: 啊，这
7: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6: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7: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8: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9: 妈妈，妈妈，
10: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儿，
11: 马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4号厅那边那个。
10: 哎，走走走。
11: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10: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11: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10: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现在不是
12: 面包。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10: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9: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10: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9: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13: 哼，我们分手吧。
10: 哎，亲爱的。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14: 福康安双手紧紧地攥着椅子把手，皱着眉头盯着前岸上的沙灯，目中幽光流移，过了半晌才说：蔡营附近有没有山地，或是有别的能盘踞固守的地方？哦，蔡营往北20里就进蒙山，向西50里能到微山湖，西北2里有座荒冢，上面有田将军庙，香火不旺，巨庙也能守。明天给我地图。
15: 是。
14: 福康安细白的手指揉捏着眉心，又问：这附近40里地内有没有旗下营兵，或者是汉军旗营？
15: 回爷的话，没有。
14: 葛逢春紧张的声音都有些发颤了。丰县驻有一个棚的兵，枣庄各衙的衙役集起来倒是有400多，只是这些人除了要钱欺负老百姓，什么也不会，用不得的。 福康安一时没再问话，起身在屋里边不停地踱步，齐长的身影在几盏灯辉耀下，仿佛很多人影映在窗上来来去去。过了许久，倏然转身问刘墉：崇儒兄，你主持我主持？刘墉想也不想就回答：当然是你主持，我参赞，我善后。好。福康安咬着牙一笑，转身凑近了葛逢春，眼睛当中闪着阴狠的光，一字一顿地说道：听着，小葛子，不能用也得用，现在头一条就是个密字，那个王八头还有李氏娘母子今晚就要监看起来，就这衙里软禁，对外随意捏个口实。第二，他正说到紧要关头呢，忽然外间有脚步声、说话声，他就住了口了。有人要见你，不要露我身份，就说是查伤。说完就坐了回去，却对刘墉笑着说：呼伦贝尔遭雪灾，今年茶砖生意要出眉头。刘墉只好搭讪：嗨，不要紧的，越是雪灾，茶砖生意越好做。说话间来人已经进来了，却是一身长髯打扮，年纪很轻，眉清目秀的像个少妇似的，似笑不笑的对葛逢春打了个揖，又看了福康安、刘墉二人一眼，对葛逢春说：老爷，广东那批货汪东家送来了，银子比原说的涨出了100多两，太太说请老爷回去看货，账房李芳先生说照单收，太太不依，一定要请您回去料理一下。葛逢春似乎有些不安，看看福康安，对那个人说：我这里正说生意，小张你先回去，好生管照汪先生，我今晚上忙，明天回去。那个小张却不退下去，放肆的看了看刘墉、福康安二人，一笑说道：他们不就是茶商吗，一篓子茶又值几个，汪东家明日要赶回丰县，还是请老爷回部。说着把一张纸递过来，福康安就在他身边呢， 凑近一看，上边写着：白丝100斤，黋丝50斤，锦35匹，金缎10匹，二彩狮。

0: 八品，五司、七司、八司各25斤，天鹅绒30丈，闪缎18匹，领服20领，马口铁78张，眼镜100架，沉香3箱，麝香70两，珍珠英石5斤，端砚18方，什么菠萝蜜、玳瑁、槟榔子，诸多名类列了整整一大张。福康安见葛风春双手抖动，脸色苍白，那个小张不卑不亢的，也不像个奴才，有点不摸首尾，就笑着说了：你先回去吧，我们再说几句，县老爷就回去了。小张似乎有点不耐烦，也没说什么，打了个揖，又扬长而去。刘墉说道：你这个长嘴好无礼，竟敢慢客，他是怎的了？福康安也说：我一看他就不是个东西，哪有这样和主子说话的奴才。葛逢春像被人灌了一口醋，呲牙咧嘴苦笑着摇了摇头，把那张纸甩在桌上，长叹了一声：嗨，总归是奴才无能啊，约束不了下人。别看奴才在这儿是太爷，出门前呼后拥，迎客满面笑容，背地里思量，只好一绳子吊他娘的去了，这日子不叫人过的。说着他眼睛一红，几乎要流泪了，赶忙定住，气着生气说了：本来想等进京引荐，回府见了老爷诉着苦情，请相爷给我个主张，少主子来也是一样。这样吧，这里把大事商量定，我回宅里敷衍一下，办完差事我给主子亮亮家丑。他抬起头来，已经是泪光盈盈。福康安猛地想起在庆荣酒店听的葛太尊家乱端一气的话，兴许人声嘈杂把太爷听误了，啜着茶出了一会儿神，把茶杯一蹲说了：这会儿不说官话，我和崇儒也是世交，你不妨简洁说说，谁知道你府里都养了些什么王八蛋，还做生意，又对你这样，不管什么事儿，爷替你担待了。崇儒，你说。刘墉爽然说道：那是自然。葛逢春离了座，哆嗦着手给二人换茶，脸色变得异常苍白，小心坐回去，颤声说道：先说奴才的罪，奴才上任并没有带家眷，就是方才来的那个沙才，是原任葛太尊见来的跟班，他是本地人，说奴才跟前儿没个女人侍候，端茶递水、料理衣服鞋袜的男人不行，就叫他老婆进房侍候。那女人模样长得标致，嘴也甜，人也很泼辣。大前年热天洗澡，他来侍候，奴才不合一时鬼迷心窍，就福康安笑着说了：你就睡了他是不是？他就凭这个要挟你？哎呦，起先也没什么，他还说是他的女人有福，后来枣庄西北又出了煤，这里梁家、崔家、宋家3家争那块荒地，我对天发誓，事前没接过他们一文钱，荒地没有主，当然我说了算。大约这张可家底下收了银子，一位说应该判给宋家，我欠着他的情，这事儿无可无不可，就依着他判了。事后我生日，宋家送了我240两银子，我也收了。 后来皇上下旨要清理吏治，崔家、梁家说宋家犯言犯同，和高国舅的案子又连到一处，在府里、省里告我贪受贿赂。张克家拉了府里的汪师爷，又拉一群狐朋狗友上下替我打点，不但驳了崔梁两家，还给了我个功名秉正的考语，从此我就下不来贼船了。他们几乎大小案子都要说人事，没有案子判案子，打官司的越富越好。老实说呀，我有着贼心，没着贼胆儿。国法其实只是个虚幌子，我怕傅相爷的家法。临离家的时候，傅相接见说，但听你有贪贿的事儿，没有活命这一说，送你全家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因此我也和张克家约法，想发财别再指望打官司，你们做生意打打我的招牌，防着再闹出事儿来。我把婆娘接来认上，谁知道他们没上没下，有恃无恐，连我夫人、上房里的丫头都，嗨，说出来辱没祖宗、嫂爷的脸。我但能在外头就不回家，一回家进门就脑袋嗡嗡直响。这些话和谁说去？主子，您说，当个好人怎么就这么难呢？我又该怎么料理清白这身子？
1: 哎，山哥，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2: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
3: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4: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5: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3: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6: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2: 啊。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7: 你们这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3: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0: 福康安听了葛逢春的话之后沉思了一会儿，忽然他眼光一闪，笑着说道，别你娘的这副脓包样，给我打起精神来。这个事儿啊，你早该写信回禀阿玛，不好意思让吉宝家的转禀我，我也不能叫我的奴才委屈，戴着绿帽子当王八官，这事儿也给你料理了。现在你听我说第二条，派你衙里边得力的心腹带我守御去丰县，挑绿营精干兵士300人，一律穿便衣，明晚有时正赶到枣庄听我号令，营里的火枪鸟枪都带上，一要密，二要快，误了我就行军法。
8: 是，不过300人太少了吧？
0: 不少，还有你这里衙门的集起来有500人，以有备打无备，以多胜少，打不赢我就该死了。刘墉没想到福康安这般雷厉风行，说干就干，想说请调济南府军队策应，指挥山东巡抚，话到嘴边他又咽回去了。福康安像是回答他的疑问，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说道，这一仗不难打，一是机密，二是迅雷不及掩耳，不能惊动别的衙门，说不定他们自己就是贼。他们得了消息，蔡七爷早逃了。小葛子，这边公所里有多少存银呢？
8: 有3万吧，还有1万多散碎的，装了箱去荣库银，
0: 还没有运走呢。

0: 也要用，得给府里打个条子，都留下军用，回头由兵部和户部扯皮，现在谁也不告诉，要有一门炮那就更好了。
1: 有的爷，关帝庙门前就有一尊。
0: 能打吗？
1: 能，
0: 那是前明唐王逃跑的时候丢下的，年年关帝生日，月月射日都放炮打彩的。
2: 福康安右拳击了一下左掌，眼中异彩是一燃一闪，孩子似的咧嘴一笑，嘿嘿，准备18头箭箩，叫衙役们扎一辆炮车，也是明晚酉时准备好。
1: 爷，这个嘛，
0: 砸炮车要买木料，请木匠，衙门里头折腾难免走风的，不如用煤车，有做得好的蒸3辆，用一备二，又省工又省力，还不张扬。一辆好煤车能拉5000斤，那炮上铸的字只有3000斤，松松快快的就拉走了。
2: 福康安嘿嘿一笑，大大的伸展了一下四肢，对葛风春说，
0: 叫你的人找一张地图来放我这儿，我到你家走一走，带几个衙役一道去。
2: 崇珠，你就留在这儿，把事由写个佳片记录，我去就回，参酌着写出奏折，火急发给你家老爷子。
0: 刘墉笑着说了，他那家务忙什么呀，这里10万火急，你去和奴才的奴才怄气，不能修身齐家，何以治国平天下呀。过一会儿姓张的再来催你，烦人不烦？人精子留下，富阳跟我来。
2: 说着他就穿褂子，戴了顶瓜皮帽，又黑又粗的辫子往脑后边一甩，
0: 咱们走。
2: 这里葛逢春出去叫人送地图，就所里直询衙役点了20几号人出了衙门。此时已经过了亥初时派，还在打初更帮声，街上行人已经很少了。乍从温煦和暖的房间里边出来，但见天街繁星密布，渠巷灯火阑珊，歌楼又酒曲声缥缈，凉风飒然，沁人心肺。衙役们不知道这个年轻人什么来头，也不知道这位太爷亲自领队回家是什么意思，一路都默不作声。转出10字口向西，福康安才辨清了方位，原来和庆荣酒店隔着只有半里左右。眼前一座倒纱门，门前挂着米黄纱灯，写着丰县正堂知令葛7个字，就知道已经到了。福康安张望了一下，门紧闭着，连个守门的也没有，一拽过葛逢春来，叫过黄富阳问，
0: 逢春，你心不心疼你老婆？
1: 不心疼。
0: 那就好，你给他们亮牌子，就说我是相府管家，叫他们听我的。富阳，我叫拿人你们拿，我叫打别犯嘀咕，给我照死里揍，今儿晚上给小葛子出气。
2: 葛逢春答应一声就过去传令。饶是黄富阳一辈子见多识广，没见过福康安这般行事的，笑着说了，
1: 尊爷的令，跟爷办事儿真爽利痛快。
2: 一时便听众衙役们也是一阵兴奋的鼓噪。福康安看了看表，脸上毫无表情，指定了门说，
0: 冯春，敲门。
2: 葛逢春不知道积了多少日子的恶气了，今天是有恃无恐，上去把扶手衔环拍得一阵山响，连声喊着，
1: 我回来了，门上的人

0: 都死绝了吗？你们叫我回来，回来连个营门的都没有，这是什么规矩？一时间就听里头踢踢踏踏不紧不慢的脚步声。福康安示意衙役们留在门外，听那人嘴里边不三不四的说着，老爷自己回迟了，怨我们吗？也消消气儿，汪老先生也等得不耐烦了呢。说着门吱呀一声开了，开门的正是那个张克家。他一眼看见福康安和黄富阳，愣了一下，你们怎么也跟来了？福康安是勃然大怒，一把扯开了葛风春，抡圆了胳膊，一个漏风巴掌打了他个满脸花。是你们老爷请的我，好一个撒野的奴才，上下尊卑都不分了。小爷今天专门来调教你们。那张克家天灵盖上挨了这么一下子，满头满眼火星子直冒，就地打了个旋儿，叫着怎么抬手就打人呢？怎么抬手就打人？就是老爷也得讲理。他没说完呢，黄富阳笑嘻嘻的上去周了他下巴一下，又在他肩膀上捏了两把。张克家两臂下颚顿时就脱了臼了，两条胳膊耷了下来，嘴里边还呜呜的叫着。就听东屋一个老头子生气咳嗽着问了，
1: 是怎么的啦？来了劫贼吗？
0: 上房也听着隐隐的有女眷的声音喊着，
2: 来人呐，有劫贼，护住上房。
0: 三个人已经闯进了院子，葛风春见家人们打着灯笼拥过来，一边走一边说，
3: 是我，你们敢怎么样？
0: 他在家里边从来就是个受气包，身心都没有伸展过，今儿晚上突然发威，回来就打人，说话也胆粗气壮。家里的十几个长随，七八个婢女，有的持着灯站在天井，有的在上房廊下立着，好像不认识自己的这位东家似的，张皇着不知道该怎么办。东厢是个账房，一个管账的扶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出来。老头子从花镜底下翻眼看看葛风春，说了，
1: 太爷，您今儿个是怎的啦？
0: 上房里边一阵响动，一个打扮的妖妖爷爷的少妇似乎摔了什么东西，穿着撒花绸裤，一手略鬓，一手扣着向前扭子，大步来当门而立，叉着腰，星眸含怒，是柳眉倒竖，瞪着他们三个人，恶狠狠地说了，
4: 你怎么了？有了什么撑腰子的了？叫你回来看货，你看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感情是跟他们喝醉了酒，再不然就是犯了痰气。这两个是干什么的？半夜三更来有什么事儿啊？
1: 好你个泼妇！

0: 最后一次求你抱抱是在哪一年。
1: 用最大的热情拥抱长沙的夜晚，解放西的喧闹，太平街的人间烟火，五一广场的车水马龙。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傣味的品种很多，有用芭蕉叶包裹起来蒸的猪肉，还有烤鱼、烤竹笋、剁生菜等等。有些东西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让我这个久住城市的人不仅大饱口福，还长了见识。今天就让我们去看一看傣家人的餐桌吧。
2: 大哥好，同学们好。
3: 你好，叶老师。
2: 哎呀，
3: 我带着孩子们来找美食，所以你看，一个个小嘴巴就等着吃呢。咱先吃什么呀，叶老师？
2: 啊，先别急着吃，好不好？
3: 好。
2: 哎，你们这篇叫《美丽的西双版纳》这个课文吗？
4: 读过，
3: 读过。
2: 啊，这个课文里面讲到了很多美食。
3: 嗯。
2: 里面有一种花是什么，知道吗？
4: 芭蕉花。
2: 芭蕉花，同学们以前都吃过没有啊？
4: 吃过。
2: 哦，吃过，是怎么吃的呢？
3: 炒着
2: 啊。哦，是这样的，是吧？这么好吃的芭蕉花里面还有很多故事呢。
3: 嗯，
2: 哎，那现在我带大家去芭蕉里面看看，
3: 好不好？
4: 好，
2: 走吧。
3: 走。
1: 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气候特征，造就了西双版纳丰富的物种资源，这也让傣家人的食材多样而新鲜。随处可见的野菜，竞相开放的鲜花，都是傣族人喜爱的天然食材。而芭蕉花作为傣族食花文化的代表，是人们餐桌上不可缺少的特色美食。那么傣族人如何开发芭蕉花的美味呢？
2: 同学们，我们现在到了一边野生的芭蕉林，那边有一棵野芭蕉。同学们看，这一种芭蕉它正在长花蕊。这个花蕊慢慢的长，里面芭蕉长出来，采下来拿去做美食，做菜也是。这一串芭蕉呢，它是刚长出来，含着籽胶，就是比较细嫩，现在都是。
3: 籽胶。
2: 对。
3: 就是儿子的籽是吧？
2: 对对。
3: 宝宝。
2: 它长大了也是一样，跟这边是一样的，也是一个大芭蕉。
3: 我们今天只看到了一个小花苞，没看到盛放的芭蕉花，这园子里还能找着吗？
2: 那我们。找找
3: 吧，找找看，
2: 找找
3: 看，
5: 找找看。芭蕉也很多，就是芭蕉花。
6: 哎，那个是吗？
7: 那是吗？
2: 对对，这个就是芭蕉花。
3: 哦。
2: 对。啊。
3: 哎，
2: 这个芭蕉花已经是长出小芭蕉了，它还会继续长。对。等到长到下面芭蕉花在底部的时候，这个花就可以采摘下来做美食做菜。
3: 它是有点紫红色，你看。

0: 是不是？
1: 嗯，
0: 你们吃过芭蕉花做的菜吗？
2: 我吃过。
0: 什么口感？你说。
3: 在你嚼的时候，里边的汁水会渗出来。
4: 嗯，芭蕉花是可以拿来炒着吃，
0: 嗯，
4: 可以包烧着吃，也可以煮汤。
0: 哦。
4: 对，
5: 芭蕉是入口甘甜、回味微酸的水果。芭蕉花既能作为菜肴被煎炒烹炸，也能入药。芭蕉叶还能作为烹制食物的容器。芭蕉真可谓浑身都是。
0: 那个绿色圆圆的小果子是什么呀？
2: 咖喱
0: 罗果，对吗？叶老师。
4: 对，那是咖喱罗果。这个咖喱罗果它可以做咖喱罗拿蜜。哎，做咖喱罗拿蜜，而且它吃了以后，它是一种药材，润喉。
0: 嗯，
4: 对，相当的好。
0: 嗯，南蜜
4: 消炎止渴的，对。
0: 哦，南蜜就是酱料。
4: 南蜜就是酱料，在傣族家南蜜有很多，
0: 嗯，
4: 其中一种最好的野果子南蜜就是咖喱罗。
0: 咖喱罗果。
4: 南蜜，对。
0: 嗯，那个白白的小花是什么呀？
2: 鸡蛋花。
4: 对对对，这个鸡蛋花是很好的啊，它烹制的时候可以拿来油炸，可以来炒，还是比较消炎，清凉的。
0: 哦，有药用，
4: 药用价值很高。
3: 嗯，老师，那个圆圆的，然后像椰子一样，然后有藤的那个，
0: 嗯，
3: 好眼熟啊，是什么？
4: 那个是石斛。
0: 哦，石斛哈。
4: 对，它是仙草的第一味。哦，
0: 大名鼎鼎啊。
4: 对，石斛呢很好，它可以做菜，可以做饮品，可以做保健品，也可以做很多美食。
0: 哇，我觉得叶老师，咱们今天是不是讨不住他们了？我觉得他们知道的还挺多。
4: 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后院，是不是去那里再找找看看，
0: 好不好？
4: 行吗？
2: 好。
0: 叶老师又要给你们出考题了，走吧。教书姐姐给你们发布一个任务哈，你们男生一队，女生一队，自己各自去找自己认识的野菜摘回来，最后咱们交给叶老师，看叶老师给我们能变出一桌什么样丰盛的晚宴，好不好？
2: 好。
0: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做菜啦？
4: 别着急。你看，有了野菜，
0: 嗯，
4: 我们不是还要有佐料吗？
0: 佐料不是应该在厨房吗？
4: 佐料啊，你看我们在眼前，
0: 眼前
4: 就有
0: 脚底下，这是什么呀？你们认识吗？
2: 香草啊，
0: 还不错，他们都认识。
4: 在我们西双版纳傣族家，这个香茅草是很重要的一名佐料。
5: 香茅草，古称包茅。是生长在亚热带的一种茅草香料，它是傣家人最爱用的调味料之一。在傣家人的食谱里，不仅有自然生长的野菜，各种天然的调味料同样被利用得淋漓尽致。那么，这看似普通的香茅草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
4: 香茅草在这个地方天气炎热，它是可以祛湿，
0: 它是有一股特殊的香味儿，是吗？
4: 对对，柠檬香味就是。
0: 孩子们，我记得香茅草在咱们这篇美丽的西双版纳这个文章里有提到过，是不是？
2: 是。
0: 用来做什么呢？
2: 烤鱼。
0: 是吗？这个可以用来做烤鱼。
4: 对，香茅草烤鱼，可以香草排骨，可以煮杂菜汤。还可以做包烧包蒸，都可以用到香茅草。
0: 嗯，
4: 也可以做饮品，煮香茅水来喝。
0: 就像咱们今天你看采了新鲜的菜，又拿了新鲜的香料，是不是可以去做一桌美食了？
4: 对，可以了。
0: 走吧。
5: 那么这些原料能做出什么样的美食呢？同学们都充满了期待。糯米饭、香茅草烤鱼、包烧肉、炸牛皮、青苔，叶老师为同学们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傣家美食。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独有的生产生活方式，造就了傣家人以酸辣为主的饮食特点，这也让西双版纳的美食丰富而新鲜。
0: 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叶老师，这个是不是就是您下午说的那个南蜜啊？
4: 对对，
0: 它是一种酱是吗？
4: 对，这个是一种傣族最常见的最普遍的这个番茄南蜜。
0: 哎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一桌美食，但是你们采的野菜呢？
2: 对呀、
0: 啊，野菜怎么不见了？
4: 嗯，野菜在这里呢。
0: 在哪儿呢？
4: 啊，这就是刚才你们采的，对，
0: 哇，好香啊！
5: 特有的食材，特有的调料，再加上同学们亲手采摘的野菜做成的汤，这桌风味宴确实色香味俱全，让人忍不住食指大动。
0: 听了这么多啊，

0: 我觉得西双版纳的这个美食之美主要是食材来源于自然，佐料也来源于自然，丰富的加工方法构成了我们现在面前满满一桌的西双版纳特有的美食。大家说我们版纳的美食美不美啊？
1: 美。
2: 品尝了西双版纳的自然风味后，让我们再来到福清的海边，了解一下这里得天独厚的资源。
3: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4: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 102.8， 你的芒果健康家。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1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4: 我本可以。
1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6: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1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5: 妈妈，
18: 等一下。
14: 不行，
18: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9: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7: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6: 我不想说了。
14: 佳佳，
6: 你根本不懂我。
1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9: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7: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9: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8: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
3: 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6: 饮食男女在福州，节选郁达夫，福建全省东南滨海，西北多山。听说沿海的居民不必忧虑饥饿，大海潮回，只消上海滨去走走，就可以拾一篮的海货来充作食品。因海兴城，因城生人，与海打交道久了，渔民们总是更懂得接纳。我们今天就将展开一场赶海之旅，去了解福清渔民们的生活智慧。
0: 今天呢，小叔要完成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因为我要去赶海了。但是我常年在内陆生活啊，赶海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我还是个门外汉，所以我请来了一个帮手，林大哥。林大哥在这方面是专家，您天天出海对吗？
17: 对对。
0: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17: 大家好。
0: 林大哥特别腼腆，那咱们就赶紧出发吧。今天中午能吃到什么，就看咱俩的运气了。
17: 好的，
0: 走，出发。
16: 不远处传来一阵马达轰鸣的声音，抬眼望去，三三两两的渔民聚集在甲板上，他们到底在做些什么呢？
0: 你们好，你们好。
17: 你好。
0: 你好。他们在干嘛呀？
17: 这是那个花哥准备打土土沙泥巴，先调一下。
0: 先调一下。
17: 调一下，等一下花哥拉过来换进去，它会浮出来。
0: 会浮出来？为什么？
17: 会浮出来，但是因为有漏的，花哥会浮上来又捞出来打包。当然还有空壳要填下去。
0: 它模仿的就是水下海下的那个环境。
17: 啊，对对对。
0: 对吧？
17: 对对。
0: 明白了。然后这边的筐子就是捞花壳，
17: 捞花壳上来的，
0: 捞上来之后放进这个大的铁的容器里面，让它浮出来，然后从这个铁丝网上漏下去，
17: 漏下去，
0: 然后大姐们打包，这是一个流水线
17: 啊，流水线，
0: 明白了，明白了，
17: 那个就是洗花壳，
0: 我看他们是不是已经打上来了，
17: 打上来的，
0: 林大哥，你给我介绍一下，我怎么现在看是半自动化的状态？
17: 啊，这个机器人工洗花壳。
0: 啊，机器是洗。
17: 啊，洗，那人工的那
0: 边是挖
17: 上来啊。
0: 哦，他们怎么挖的？我怎么没看出来动作在水下？
17: 在水下那个里面有一个渔网，有一个渔网，它那个从沙里面那个水泵水冲进去，
0: 把
17: 花壳要浮起来，花壳浮起来，那个吹到那个渔网后面去，它用人工捞上来。
0: 大家能看到我们大丰收吗？现在已经好几筐了。
16: 海洋里丰富的物产，让常年驾驶着渔船奔波在海上的渔民有了奔头。勤劳的渔民们尽管不善言辞，却有着一身的本领。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人们恐怕也难以想象打捞花蛤的过程竟如此不一般。一个长方形的泡沫板上载着十来筐新鲜花蛤，渔民们推着它在海中行走，如履平地。
0: 这些已经捞上来了，对不对？
17: 已经捞上来了。
0: 哦，他把它全部先倒到咱们刚才之前说的这种人造的沙滩上。
17: 对对对。
0: 应该不是沙滩，应该叫
17: 那泥土。
0: 泥土。然后把它混一混。
17: 混一混。
0: 让它完全感受，感觉好像这里还是跟在海底一样的环境。这是已经浮上来的活的花蛤，
17: 已经浮上，
0: 有肉的。经过大姐的这个雨刷冲洗，
17: 这个季节回度也很好，比较回，花蛤
0: 比较肥，这是它的肉多。
17: 肉多啊，肉多。
0: 咱们当地的花蛤，
17: 当地的
0: 跟别的地方有什么区别吗？
17: 我们当地的花蛤，这个吃的营养很好。
0: 营养很高。
17: 这个海水的什么，东海的海水比较好。
0: 也就是说，这片水域是最适合花蛤。
17: 这是养花蛤的啊。这个刚才我弹地下来那个水都放好了，我里面，但这个用我们的这个采好的花蛤，用我们家乡最特殊的办法做给你吃。
0: 哦，现在就可以做给我吃。
17: 可以。
0: 太好啦，我们尝尝。
17: 我们这个直接放进去的，要
0: 好嘞。我帮您拿着。好嘞。就这么点水够吗？
17: 这个里面那个本身花蛤里面就有一点水分。
0: 哦。
17: 啊，那煮好了，那等一下给自己会开起来。
0: 等它盖一开，是吧？水就会多。
17: 开起来那个水分那个很浓黑，要像个米汤一样。
0: 不是吗？
17: 啊，这个树就是这个永生态的花蛤就是这样。
0: 好，那我就盖盖了。
17: 盖了。
0: 好，等一等。我都闻到香味了。
17: 再给我尝一下。
0: 好，哇，每个都看。 太可笑了，确实是像您说的那样。

0: 咱们这边的花蛤好像肉比较大
1: 啊、很肥
0: 很肥，
1: 纯天然的这个，
0: 嗯，而且这是纯天然的做法
1: 啊、这个我们本地的那个做法就是这样子，
0: 就是这样
1: 啊。
0: 您再不给我拿一个，我眼珠子都掉进去了。谢谢谢谢，您不请我，我也不好意思动手啊。林大哥，您也吃啊？这个吃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1: 是的，这个吃的这个肉又这样的，
0: 要这样的、然后整个吃进去吗？没有需要剔除掉的地方？
1: 没有剔除掉，
0: 没有，
1: 就这样的吃，
0: 这样。
2: 吃花蛤，吃的就是一个鲜字。当地渔民将打捞上岸的新鲜花蛤直接放入锅中，倒上清水煮沸后就可以食用。这样煮出的花蛤肉味鲜美，营养丰富。
0: 嗯，
1: 很脆，
0: 很脆，很鲜，而且我们没有放任何的调味料。这个味道很足哎、
1: 这个很新鲜，
0: 鲜咸、是这样的味道，
1: 对，
0: 大海的味道。
1: 这个花蛤哈、
0: 嗯，
1: 这个永远都是这个味道。我们小时候到吃的也是这个味道。
0: 哦，
1: 这个到这时候又是这个味道。
0: 从小到大，
1: 从小到大几十年都是这个味道。
0: 而且您之前还提到说这个汤煮出来会像米汤一样，
1: 像个米汤一样，白色白色的。
0: 是、所以这个汤应该也很鲜，对不对？
1: 对呀、来，要不尝一下？
0: 好呀，就是这个意思。嗯，好鲜啊！但是可能因为咱们的花蛤放的实在有点多了，所以有点咸。
1: 对，花蛤本身天然的就有点
0: 咸味，
1: 咸味在里面。
0: 一个没吃够，打包带走。
2: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3: 书他少保，姓名扬，400年来灵古变，而今麦饼上称光。
4: 这首诗创作于1936年，正值日军侵华战争时期，郁达夫痛斥南京国民政府对于日寇的侵略，一味执行不抵抗的妥协投降政策，从而联想的戚继光荡平倭寇而名扬天下，于是将光饼第一次引用到诗中。那么看似普通的光饼背后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5: 小叔啊，
6: 哎，
5: 你看，那就是之前我跟你说的附近一个著名的跟戚继光有关系的美食。
6: 哦，这就是一股芝麻的香味。
5: 对，看着、看着这个金黄的，闻着很香。
6: 我是第一次见这个东西、不知道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有没有见过？咱们考考他们好不好？
5: 好的，好的。
6: 来，让我们呼叫云中旅行团。
5: 好，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
6: 你们好，
7: 小叔老师好，
8: 小杜老师好，
9: 老师好。
6: 哎，看看我手上这个美食，你们见过吗？知道叫什么名字吗？咱们先猜名字好不好？
10: 既然它和戚继光有关，难道它叫七饼吗？
6: 七饼会有八饼和九饼吗？
5: 不对不对，
6: 再猜再猜，已经很接近了啊，这个方向是对的。
11: 难道它叫光饼吗？
6: 光饼对不对？
5: 对，这个名字就叫光饼。哎，跟戚继光有关系的。清朝有一个福建幕僚叫做施洪宝的，他写了一本书，叫《名札记》，里面有讲说光饼清南唐平倭使至贡行军入食，秦人因他名叫继光，遂以命名。
4: 饼在中国饮食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古代将小麦面粉合并成的食物称为饼，后来饼泛化为稻、黍、麦、豆、磨粉合并制成的食物的统称。它作为一个简单而又方便的食物，满足了人们的需求，也传递着人们的情感。福清人为了纪念戚继光，把戚家军作战时的干粮

0: 称为光饼。400余年来，光饼不但成为福清人的美食，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光饼文化。
1: 大家觉得这个光饼眼不眼熟？因为各地应该都有类似的食物哈。
2: 我觉得挺眼熟的，它跟我们北方的烧饼很像，但是不知道味道是不是一样的。
1: 这个要不咱俩尝尝。这个不好掰哎。我给严老师再拿，我再买一个好吗？我们尝一尝啊。应该
3: 这个麻饼的有麻的比方朝下面
1: 啊、
3: 有麻这一面朝下面
1: 有麻的朝下
3: 啊，
1: 这样咬，
3: 然后这样啃着吃，啃着吃，福清叫做啃光饼，
1: 很香
3: 很香，
1: 对，
3: 外面很脆，
1: 里面是软的，
3: 里头很软的，很嫩很软，
1: 表面酥的程度比我想象的
3: 要更酥
1: 、但是它的这个难嚼程度也是挺费牙口的。
3: 这个是有时间比较长的，如果刚出炉就比较好吃
1: 哦，
3: 也比这个脆比较好吃。
1: 但是我能感觉到这个东西非常的顶饱。
3: 对是。
0: 尝过了街边卖的光饼，让我们一起跟着严老师去福清市东张镇，看一看这看似简单的光饼究竟隐藏着什么玄机。
3: 这就是福清光饼的一个家庭作坊在这里啊。我们来参观一下啊。
1: 现在正在做呢。
3: 对，现在制作了。大哥大嫂你们好。
1: 你们好，打扰了。
3: 大哥贵姓？
4: 姓王。
3: 大嫂呢？
1: 大哥。
5: 我姓苏。
3: 苏王大哥，苏大姐，对对对。
1: 现在正在制作哈。
5: 是。
1: 我觉得大姐的这个手速很快啊。
3: 对，这几十年的经验，老经验了，就是。
1: 这又拿一个新的。
3: 很熟练，这个不是，这个专门粘麻的一个筛子。
1: 不一样。
3: 对。
1: 它这个底子不太一样，边的。
3: 这个簸箕不一样，跟原来的不一样。
1: 这个是用来粘芝麻的是吗？
3: 对。
1: 粘芝麻。
3: 你看看那个粘芝麻可有趣了。
1: 是吗？这么多芝麻呀。
3: 对。
1: 芝麻是先用水过了一遍的是吧？
3: 插在这里，对。这可是技术活啊。
1: 王大哥，这是水还是油？
3: 是
1: 水。
3: 水。
1: 然后再把。这芝麻也是过水的，
4: 浸泡的，
1: 先把它铺匀，
3: 对，
1: 然后技术活
3: 来了，
1: 好厉害，哇，太厉害了！
0: 当芝麻与饼坯合二为一的时候，就可以进入烤制环节了。但是在福清的光饼制作中，还有一道特殊工序。
3: 福清光饼还特别一个地方，就是要扎一个孔，
1: 这是干嘛？
3: 这是以前方便穿上绳子挂在脖子上，
1: 是，
3: 所以施洪宝的那个光饼介绍也讲中开小孔，就中间开个小孔，
1: 所以这个孔是要穿透，
3: 对
1: 吧？要进去烤了是吗？
3: 烤了，
1: 要拿饼吗？
3: 不要，
1: 不用拿，
3: 还有其他工序，
1: 好的，好
5: 热呀，
1: 哇，
5: 太热了，
1: 热浪滚滚，这就是那个炉子。
0: 世代相传的手艺清晰地印在了王大哥的心里。烤光饼最重要的是对火候的把控，火候不仅影响着光饼的口感，还有它的卖相。烤光饼首先要用松脂把缸壁烧白之后，需要洒水给缸壁降温，等缸底的柴火烧尽，温度适中时，就可以贴饼坯了。
1: 现在温度可以了吗，王大哥？
3: 可以。好，你看看，他们两个配合非常好，你看。
1: 流水作业。
3: 对，一个一个整整齐齐，你看，好像叠积木一样。
1: 对，哇，出饼了。
3: 这个经过他们一番辛苦劳作，香喷喷、黄澄澄的那个光饼已经出炉了。
1: 哇，感觉好香啊！走，咱们尝尝去，杨老师。
3: 好，一起
1: 走。这个好烫啊！
3: 刚出炉的肯定很烫。
1: 直接吃吗？
5: 直接吃。
3: 你要翻过来。
1: 翻过来。对。
3: 我们福清人这光饼叫啃光饼。
1: 啃光饼。
3: 就啃，你大口的啃。
1: 好。
3: 怎么样？香不香？脆不脆？
1: 那个
3: 香又脆，又香又脆。
0: 光饼香酥可口，饱含着福清人民对戚继光的怀念。而在广东茂名，饼以另一种形态出现在我们面前，赫赫有名的冼夫人又与这小小的军粮饼有着什么样的渊源呢？
6: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7: 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8: 兄弟，干一杯。
9: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10: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

0: 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1: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2: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3: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
0: 灯，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6: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7: 夫人轻披甲，乘戒马，张锦伞，领购旗，为赵氏陪娶巡抚朱州。这是正史随书中描写冼夫人亲自披甲上阵，带领持弓弩的骑兵巡抚岭南各州的一段历史。岭南平安的背后是冼夫人恩威并施、常年平定叛乱的艰辛。这位经历3朝10位君王、得到7朝君王敕封的巾帼英雄，他在岭南征战未尝败绩，当地至今流传着军粮饼保冼夫人打胜仗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茂名寻千年之前这位奇女子长胜的秘密。
8: 郭老师，我带您认识的这位易师傅啊，他是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汴城炒米饼传统技艺的这个传承人啊。易师傅，易师傅，
9: 你
8: 好。
9: 哎，
8: 哎，你好，你好。这个在做饼呢，哈。
9: 对对对对，
8: 这是现代工艺了，是吧？这是现代工艺啊。
9: 1000多年前呢，冼夫人平定岭南的时候，岭南不是下雨多吗？啊，阴天多吗？然后呢，这个粮草呢不好解决，仗下啊太长了，
8: 比较长啊，对，数月回不来
9: 啊。对，后来冼夫人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在民间征集了一个不用火烧的东西，就可以解决温饱。
8: 它也是应该经过一些改良，
9: 对对对，
8: 制作成像现在这样的一个比较容易携带的，叫做军粮饼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哈。有了这个以后呢，将士打仗就，一个是有了这个粮食保障，再一个就更有力量了。
9: 对对对，士兵什么时候饿什么时候吃，很有精神，所以呢就打赢这个仗，就把岭南平定了，
8: 立于不败之地。
9: 对，
7: 这是《孙子兵法·作战篇》中的记载：善用兵者，义不在己，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矣。文中提到的粮草装备、物资兵员，是战争获胜的一个重要因素。粮草在古代是士气和战斗力的保障，没有粮草，军队将不战自溃。三国时期的诸葛亮6出9伐，基本上每次都是因为粮草问题不得不班师回朝。汉朝的周亚夫也是通过断敌粮草来平定7国之乱的。
8: 这就是一个传

0: 艺的作坊、啊、
1: 对，
2: 这很多这个器具都在的哈、嗯、
0: 对对 对, 对、
2: 嗯、啊，这里泡的是米吧，是吧？
3: 对对对，你看这个米啊特别饱满，他选的就是那个叫冬糙米，它等于是隔年、哦、不是新鲜的哈、哦、一定要隔年、哦、
2: 这个要泡多长时间、
3: 啊、这个要12个
2: 小时，
3: 小时就我们说的六个时辰
2: 就才能泡开是吧，
3: 对对对对，
2: 然后才可以做是吧，
3: 对，
2: 那这个泡的水有什么特别吗？
1: 泡米的水是用井水，晚上就是深夜的时候紫夜水、嗯，
3: 子夜时分的这个井水哈、啊，没有什么污染啊，它而且那个水啊非常的清净，没有杂质，
2: 保证这个水质的清洁哈。
3: 对对对对，
2: 米已经泡好了。哎呀，锅也已经烧起来，这是生铁锅是吧？
3: 对
1: 对对，
2: 生铁锅，这个大概要炒多长时间才能
1: 炒到米金黄？
3: 铲到深处，然后再把它铲起来。
2: 我觉得炒米的过程真的是一个技术活，因为你要保证它不粘锅，对吧？然后又要保证它受热均匀，又要保证它几乎同时变金黄，
1: 对，
2: 真的是一个技术活的。
4: 大米的主要成分是淀粉，属于糖类，在铁锅高温的焙炒下，大米中的水分和油脂迅速蒸发和糊焦化，散发出如焦糖一般的香气。一次焙炒需要大锅和适量的米，柴火不可过旺，米粒不宜过多，翻炒中的速度、火候的拿捏、色泽和香气的把控是合格炒米的黄金标准，更是米饼保鲜期长的原因之一。把炒好的米磨成粉，准备工作就基本完成，下一步就是集中精力做饼了。
2: 那为什么就是炒米饼是可以做均粮的呢？
3: 这是因为它自己本身的特性决定的哈。你看，我们首先把它做成一个饼状，这个饼状是统一的，携带起来很方便。
2: 这个是干嘛用的呀？
1: 这个是最早的模具，做饼的模具。冼夫人就是当年带去打仗的时候，就是用这种来做成饼的。
2: 用这种做成饼，把饼放在这里吗？
1: 对对。后来发展到有模具了，这个就作为一个工具。
2: 哦，明白了。你看我们食材哈已经在我们面前了，来，这个易师傅，您教我们操作一下好吗？啊，
1: 可以把这个食材，先放这个案板上，对。
2: 那我再给您加一些这个绿豆粉。
1: 对，
2: 先把它和在一起吗？还得
3: 再
1: 把它
2: 和开。
1: 对，和开。
2: 让和均匀。
1: 和开了，然后呢，这个是糖浆，再加点水，再加上油，
2: 所以就可以直接用手和了。
1: 那我们就把这个东西
2: 往中间
1: 往中间，
2: 然后呢，这个揉到什么程度呢？
1: 拿起来放开，它就松，它就散了。这种就
2: 可以了。
1: 这个手法差不多了。
2: 好，那
1: 这个呢，用这个贝壳，把它去掉的多余的东西，让它这个有一点弧度。
2: 还要有一点高吗？
1: 对，
2: 我要再把它埋。
1: 对，这个贝壳要沾一点油。
3: 哎，对对对。
1: 它是这样搞。
2: 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呀？
1: 压实它。
2: 哦，压实。
1: 对。
3: 这个贝壳还挺有用哈，已经用了那么多年了。
1: 对对对。
3: 这种手工的更有家乡的味道啊。
1: 对对。
2: 我觉得差不多了，划的差不多了。
1: 差不多呢，我们就把它脱模。
2: 脱模，敲出来是吧？
1: 敲出来。
2: 一扣就可以了吧？
1: 哇！哎呀，漂亮了。
3: 来，
1: 1、2，
3: 还行。
1: 那
3: 个，还有一个，
1: 不错。可以，
2: 你看师傅
1: 可以毕业了，
2: 可以，给您一些掌声。
1: 哎呀，厉害，
3: 超越了，是我，
2: 超越了。郭老师，您说这个炒米饼在当地有哪些习俗啊？
3: 就是因为当年啊，冼夫人用了这个军粮饼打了胜仗，所以呢，这个寓意非常好，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礼帖，它会在探亲访友的时候，还有婚娶的时候呢，他会把这个炒米饼作为这个礼品，或者是在祭拜祖先的时候做贡品，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好的
2: 它有吉祥的寓意啊，
3: 对，吉祥
2: 的意头很好，
3: 对。
4: 《隋书·地理志》记载，自陵以南20余郡，大帅土地下失，皆多瘴疠，人由夭折。由于岭南地区潮湿多瘴气，粮食作物不宜长久保存。经高温焙炒后的大米，能比新鲜大米保存时间更长。时至今日，冼夫人的军粮饼已慢慢褪去了它所承载的作战价值，转而成为一种老少皆宜的零食。人们一边感念先祖的智慧，一边升级着饼的口感。在冼夫人军粮饼现代烘焙车间，我们将看到改良后的新式军粮饼。
1: 哎，我们这个就已经烤出来了，这个是黑芝麻的。
2: 哦，能看出来黑芝麻。
1: 这个是核桃酥，那就是就比较现代一点。
2: 核桃酥哈，我还是很想尝一下这个
0: 绿豆的。把吃的和这个食补的放在一块儿，叫药食同源，对吧？那我们加绿豆饼啊，加黑米啊，其实呢也是出于就是强身一体的这么一个目的，是吧？
1: 是是是。
4: 香酥可口的军粮饼在现代虽已退居休闲零食之列，在千年之前的冷兵器时代却是一件制胜利器。徐大钧在吟诵冼夫人的诗句中这样写道：宝帐水乳女刺史，功名能冠越王台。这里的宝帐绝非只是选定军粮这一项，冼夫人和冯宝的联姻加速了中原先进文化和农耕文明在岭南地区大规模推广。冯冼家族及其后人始终反对分裂势力，维护国家统一，这些带给岭南百姓的是稳定和发展。
5: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6: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2: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3: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4: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5: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6: 可能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咱们节目呢更多的是为大家通过无预约式三方通话的形式来协调解决问题。那么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正好您的问题我们也能够帮您协调解决的话，欢迎通过电话的形式联系我们。电话在直播时间段为大家开通，您可以拨打96218-0号键，96218-0号键。如果您在节目之外要反映问题的话，您可以直接的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告诉我们。好，接下来我们马上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来关注近期在节目当中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
7: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0: 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6: 家里的自来水出现了浑浊发黄的情况，洗衣服喝水等等问题都没有办法解决，如果遇到了这一类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办呢？近日，为民热线栏目组接到了益阳市民潘先生的来电，他反映说，益阳资阳区长春镇双立村自来水水质从2025年起就持续恶化了，2026年浑浊的问题也愈发的严重。
8: 益阳市资阳区长春镇双立村自来水嘛，从2025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断断续续的是那种出现很浑浊的情况，根本就不能饮用的。那个饮水器的滤芯嘛，一个星期就得换，而且那个上面一层的那个泥垢，包括洗衣服啊。

0: 都用不了。自来水公司说什么管网抢修啊，什么沉淀池出什么问题啊，然后我们反映一下，搞两天是好的，然后又是这样了，断断续续的。
1: 接到了群众的诉求之后，在当天的节目当中，为民热线栏目组呢也第一时间联系到了资阳区热线办。那么在相关部门接到了我们的投诉反映之后呢，也立即进行了转办和督办。在后续的时间当中，也是当天的下午，为民热线栏目组就接到了来自于长春镇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主动的来电。他表示说已经查清了水质异常根源，并且完成了全面整改。那么村内供水的水质现在已经恢复达标了，具体的整改详细情况我们也一起来听到现场的报道。
2: 现场调查之后，我们发现影响水质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水厂的水池还有水塔没有及时清洗，这个过滤沙也未及时更换，后续水厂也没有向群众解释说明相关情况嘛。这个我们查明原因后，我们就是采取了相关的整改措施，一是让他们对这个水池水塔进行了全面的清洗，然后投入这个石英砂14吨、猛砂14吨、新砂18吨、橡胶板2吨、螺丝螺帽52套，用于更换这个水厂滤石滤砂。目前的话，这个过滤瓶水厂的整改工作已经完成了，
3: 目前水质是恢复正常了，对吧？
2: 嗯，对对对，我们自己也在用嘛，就是已经恢复正常了。
1: 根据工作人员的介绍，整改完成之后呢，镇水厂的工作人员已经向沿线用水的居民做好了情况的沟通和解释工作。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你也可以像我们的潘先生一样，通过拨打电话96218转0号键联系我们。好，接下来我们的线上已经有一位万女士在等候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到她的声音。万女士你好。
4: 嗯，您好。
1: 嗯，欢迎您，什么问题请说。
4: 我父母住的那个耒阳市金南路的，就是金南小区那边有一个武若兰，就是烈士的故居在那里。
1: 嗯，
4: 然后那个烈士故居门口就有一个池塘，那个池塘常年的臭水、脏水、垃圾遍布。
1: 嗯，
4: 我觉得这对那个烈士也是一种不好的那个，然后对我们这个环境也不好，因为经常现在我经常看到那个有党建的这集体在那边教育学习，都是外地的，然后也有旅游的参观的人在那边，我觉得这影响特别不好。
1: 嗯，这个事情持续多长时间呢？有没有处理过呢？
4: 我父母搬过去去应该有差不多10年了，但10年都是这样子。
1: 哦，有10年时间一直都这样。哦呦，这个是池塘里面的水啊。
4: 对，而且是越来越严重。
1: 你这个确实有点严重啊，这个水挺脏的，看上去还挺黑。
4: 对，
1: 而且旁边还有很多的垃圾，都没有人清理吗？你反映过吗？
4: 我没反映过，我只是近段时间因为看到有那个外地的旅游的车在那里参观，我就觉得对我们这边影响不好。
1: 嗯，也是你们这边的一个旅游景点，对吧？
4: 对对，特别这是烈士的故居。
1: 嗯，好，我问一下，这个具体位置是在哪个地方？是在哪个街道？
4: 在那个耒阳市金南路，然后那
1: 个
4: 就是武若兰故居。
1: 哪个街道？你知道吗？
4: 就是金南路啊，那个金南社区。
1: 那是社区，我问的是街道。
4: 街道啊？
1: 您不知道吗？
4: 街道是那个菜子十居。街道啊，
1: 菜子池街道。
4: 嗯，
1: 您稍等一下，我们先跟街道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啊。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一下，菜子池街道的，打一下他们党政办公室的电话吧，看一下这个情况他们是否有关注到，然后有没有处理过。那么现在这个问题，我们到底有没有想办法？请稍等。
4: 我具体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属于菜子池街道。
1: 嗯，
4: 是金南社区。
1: 我们确定一下。
4: 嗯，
1: 金南社区啊，我们先来打一下电话吧。这个事情菜子池社区之前有菜子池街道以前有反映过，我都被你带跑偏了。记住您这个地方是菜子池街道金南社区啊。
4: 嗯，对。
1: 嗯，自己的家还是得记住，好多的朋友每次打电话搞不清自己是哪个街道哪个社区的。
4: 我不是那边的，我父母住在那边。
1: 好，您稍等一下，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一下电话，打一下街道的电话，我们先了解一下情况。您稍等啊。
4: 嗯。
1: 电话正在

0: 接通当中。
1: 喂，你好。
0: 你好，请问是蔡子池街道党政办公室对吗？
1: 对、啊。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不知道你们之前有没有接到过群众的这个反映啊？线上有位万女士，她反映说，在她父母居住的那个社区叫金南社区，金南社区是我们街道的管辖，对不对？
1: 对。
0: 说这个旁边呢有一个武若兰烈士故居，这个您知道吧？
1: 知道。
0: 啊、嗯。这个故居的前面有一口池塘，据他反映说，大概是有10年左右的时间了。这个池塘的水体呢，一直都是发黑发臭的。这个情况你们知道吗？
1: 这个要问社区。
0: 你们街道不会去巡查了解吗？
1: 街道会啊，但是我这边我不会去啊。
0: 嗯。具体的您可以向咱们这个负责的同志了解一下情况，因为居民反映说这个情况存在已久了，大概有10年左右都是这样。而且刚才我看到了图片，确实这个水的颜色是有一些发黑的，而且上面漂浮了很多垃圾，包括在这个池塘的旁边路边上也有很多的这个玻璃的碎片，我是从图片当中看到的啊。这个问题第一个我们想了解的是，对于这个问题具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其次，我看到了在23年的时候咱们有过相应的回复，这是蔡子池街道负责人表示，将会在未来一个月之内综合施策，全面消除当面体内的水体黑臭，全力解决机制、水质、水量、水系、景观等问题，让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更强，让红色景点红起来、亮起来。这是23年的时候咱们这个蔡子池街道给的回馈，但是目前我们拍的图片来看的话，确实是不太好看的。那么这一块是什么原因？当前的池塘的状况我们街道有没有了解过？对于这个整治我们到底启动了没有？我们请后续的给我们一个回复好不好？
1: 你是打这个电话吗？0731的这个电话吗？
0: 我们会给你一个回复电话。
1: 你现在告诉我回复电话了。
0: 8554。
1: 8554。
0: 7177。
1: 8554-7177，0731是吧？
0: 是的，区号是0731。
1: 8554-7177。
0: 是的，现在我们想了解。
1: 什么电视台？
0: 湖南交通频道。
1: 哦，湖南交通频道。
0: 为民热线节目。为民热线节目。
1: 好的、
0: 现在我们想说的是，作为红色教育基地，这个环境脏乱差肯定是影响我们的观感的。那么街道接下来如何去保障景点的风貌，包括它这个池塘水体的环境，整治已经开始了没有，到了哪一步，什么时候启动，这个都给我们的居民一个明确的回复好吗？
1: 我先把这个问题反映给领导好吧。
0: 好的。
1: 嗯，
0: 好，谢谢您。我们的记者先把电话切出去，然后我们同步再打一下耒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的电话反映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看到在23年呢，蔡子池街道呢就已经做过回应，但是今年已经是2026年了，为什么水体还是发黑，周边的垃圾依旧存在，是什么原因，是没有动工呢，还是什么回事呢？我们要一起来了解。来，拨打电话，耒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拨打电话呀。没有任何声音信号吗？再重新拨打一次试试。再试一下，重新拨打一下试一下。耒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的电话0734-4758-368。还是没有任何的信号是吧？好，那我们节目后续再来跟他们反映一下。好，万女士。
2: 哎、
0: 万女士，这个问题呢我们暂时先反映到街道，我们看他做什么样的回复。然后因为刚才拨打了耒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的电话，但是我们拨打了3次都没有任何的声音，所以我们在节目之外呢我们再来联系一下好吧。
2: 好，
0: 好，谢谢我们的这个万女士对节目组的信任。确实就如我们这个万女士所说的一样，这个地方呢是一个红色教育基地，所以呢对于它的这个周边的环境卫生呢我们也理应要重视起来。对于这个事情的话，我们也看到不仅仅是在耒阳市政府的官网上，包括在我们的这个蔡子池街道的相关回复上呢，其实都是有相应的一些体现。2023年8月9号这个耒阳市政府官网上发布的一条消息是说到，蔡子池街道让红色景点红起来亮起来。文中介绍了有2点，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蔡子池街道的回应；第二个呢，就是他有介绍到这个武若兰故居他的基本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而且也提到了现在他是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应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物保护的地点。那么红色阵地不仅要建好，其实

0: 有损我们红色景点的形象。我们建议啊，相关部门能够正视这个问题，直面承诺，同时拿出实打实的整治的方案，加快水体的整治工作。同时啊，也要建立起常态化的管护机制，让我们的红色景点真正的去成为颜值与内涵兼备的红色景点。
1: 智慧国寿，智慧万家，2026中国人寿客户节盛大启幕，
2: 线上拼图、赢观影券、闯关集卡、拆盲盒，
1: 缤纷好礼、数字服务，暖心相伴。
2: 详询销售顾问或955519。
3: 失踪者姓名：
4: 小山雀。
3: 详细特征：
4: 8个月大的小雌鸟，黑色的脑袋和翅膀，身上是黄绿相间的羽毛。
3: 请你详细描述一下失踪的时间、地点和原因。
4: 前天我出门去找食物，等回来以后发现我家的那棵大树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树墩，而且方圆几里的树叶都没了，我的孩子就和我的家一起消失了。
3: 哎，这已经是这两天第五起失踪案了，都是在你家周围。我们调查过了，前几天来了很多人类，他们带着一个钢铁怪兽把这附近的树都砍倒了。放心吧，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帮你找到你的孩子，你先回家等消息吧。
4: 回家？可是我已经没有家了。
5: 我们和动物共享同一片天地，保护自然，不要让它们失去家园。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6: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来，请
11: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3: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1: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4: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5: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6: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5: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17: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8: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19: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17: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6: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李先生你好。
12: 哎，你好。
0: 欢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
12: 就是我们家附近有一个长沙市一中东山学校。然后他今年是第二年有初二的学生了。然后目前呢，这个校门口呢是一条封闭道路。然后现在学生比较多嘛，等于目前通行的道路只有一个平阳南路。但那个路呢旁边还有两个项目在施工，所以每天的早晨或晚上这边的车停的堵得特别厉害。
0: 是平安南路堵吗？
12: 对，就是唯一来学校的路。对，特别堵。然后去年年初呢有计划说这个校门口这个路会拉通，叫平安南路通往川河路吧，会拉通就几百米，结果他动工动了一个多月突然就停工了。到现在至今没有复工现象。然后我也曾多次问政平台去留言，但是回复都是千篇一律，正在办理手续，正在办理手续，正在办理手续。然后现在就是每天早上你看这个路边。

0: 边上偏南路停了很多车，人行道基本被车占满，学生必须走这个行车道才能来学校，非常的不安全。对，所以我特别想知道这学期快过完了，这个路什么时候会恢复施工？因为下学期人会更多，学生更多，家长们的车更多。嗯，就是暂时的话，实际上只有初二的学生在这里就读，对吧？
1: 初一、初二是有在这里就读的，
0: 对，
1: 然后到明年可能就初一、初二、初三都有了，学生也越来越多。但是目前为止，就是平安南路到川河路这条路，大概有个两三百米，到至今为止都没有拉通，对吗？
0: 对，没有恢复，是的。
1: 它是在什么时候停工的呢？
0: 应该是今年年初一月份的样子。
1: 哦，今年年初一月。
0: 对，但是施工我们觉得很开心，因为这个路比较短嘛。
1: 就在我在这挖这个路，这个挖着挖着，突然就围挡起来封闭了。
0: 它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开建的吗？
1: 去年年底的时候开建的。
0: 年底开建，然后说年初就可以建好，结果年初就停工了，对吧？
1: 说今年可以建好。
0: 但是现在您呢也不确定，就是到底什么时候能不能够建好，这个承诺具体什么时候实现，您想知道一下，对吗？
1: 对，我们想的是应该在下半年开学之前修好是最好的。
0: 这个回复当时你们反映之后是谁回复你们的呢？
1: 这个部门很奇怪啊，就是他写的是一个长沙自贸区委员会，这个省部门我们都不很清楚。
0: 是中国湖南自贸试验区那一块吧？
1: 长沙片区吧？对吧？那边的工作人员回复你们的，
0: 那应该这一块是属于他们管吗？
1: 对，但他们也不知道现在的进度，他们每次都是我们也不清楚，我们也不清楚。
0: 那他回复啥呢？
1: 但他要回复一下，根据网络问证，你有问必答。所以现在你就想了解什么时候复工，什么时候路修通，然后这个两边的车的问题怎么解决？因为现在影响到，我觉得这边就是丝毫没有考虑到学生和家长上下班的这个感受，没有考虑在内，
0: 这是几车道？这是几车道？
1: 偏南路是四车道。
0: 四车道。
1: 嗯，现在也就是说人行道占了一条道了，是吧？
0: 人行道，你看现在早上经过或晚上经过，两边人行道全是车，因为这边有一个小学部在施工，很多施工车，非常不安全。施工车也多。好，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就之前有回复你的这个工作人员的电话，我们先来打一下他的电话了解一下啊。
1: 好的。
0: 好，来，我们的记者打一下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长沙片区管理委员会的这位工作人员的电话。您稍等啊。
1: 好。
0: 电话正在接通。
2: 喂，
0: 你好，请问是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长沙片区的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对吗？
2: 怎么了？
0: 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我们的线上有一位李先生啊，他是住在这一块的，然后他的小孩呢在咱们长沙一中的东山学校读书。说这个旁边呢有条路是平安南路到川河路，大概是有个300米左右的一个路段，说在去年底的时候呢就开工了。 但是在今年1月又停工了，现在呢就导致这个四车道，两边人行道上全部都停的是车，还有很多的施工车，孩子们上下学呢又是必经之路，只有这条路可以通行，所以很不安全。家长就想问一问，咱们这条路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恢复施工？什么时候可以通车？
2: 这条路我们是正在办理施工相关的施工手续，因为我们那条路之前是没有开工，只是当时施工现场做了施工准备。 确实是因为施工手续未到位，不具不呃没办不呃，因为施工手续不到位，所以按照住建的管理，物住建的规定没办法进行开工。我们现在也正在，也有专人正在加紧办理这个施工手续。
0: 施工手续
2: 并不是对，
0: 就是您的意思是没有开始施工，只是做了一些准备而已。
2: 对，做了前期准备，并不是开始，并不是说我们施工了半截停工这个问题。
0: 那现在我们有没有了解到这个进度？我们什么时候这个报建能够完成呢？
2: 我们现在已经办到了，我们现在正在办理工规证，现在看看6月份，我们现在正在，领导也在督促这个工规证的办理，看6月份预计要求的是6月份把工规证办出来，工规证办出来就能办理施工许可证，施工许可证到位，我们马上就会立即组织施工单位进场，立即开工。
0: 嗯，在今年可以完成这条路的建设吗？
2: 今年不一定，因为工期它的工期有将近300天了，300多天。
0: 但是你这个施工的准备都已经做好了。哎，我问一下我们的李先生，他们有开始围栏吗？
1: 台阁之后之前挖了一节，然后后面就围起来了。
0: 嗯，你看，
2: 对，我们

0: 当时真，当时就是就我们施工单位肯定是提前进场，提前要进行那个围挡这些，进行围现场的施工围挡这些
1: 你
0: 做了
1: 说你
0: 做了
1: 说
0: 一
1: 今
0: 些预
1: 年，
0: 演准备，做了施工区域的围挡这些了。
1: 您
0: 但是
1: 说。
0: 我们并没有完全整体开工，我们当时是做施工准备想开工的，但确实是因为这个施工手续确实有问题，所以一时半会没有办下来，
1: 但是您这个就造成了
0: 并不是
1: 弊
0: 我们
1: 端
0: 主
1: 呢。
0: 动不想开工。
1: 您说咱们是做准备，但是呢又挖了一块，然后呢又把它围起来了。您看现在你给周边的居民就造成了不方便嘛，对不对？但是你这个证
0: 那也
1: 现
0: 没
1: 在
0: 有，
1: 也没
0: 原
1: 拿
0: 有
1: 下
0: 区域
1: 来，
0: 本来就是山，我围的话，我并没有影响他们这边出行呢。
1: 就是没有。
0: 我并没有影响他们这个原有道路，对他们进行原有道路进行非的进行那个封堵了。我围的施工区原本这边就是一座那个，以前是没办法进出了，是那种有很高的堆积土的了。
2: 对，
0: 我
2: 是
0: 们
2: 这
0: 并
2: 样，
0: 没有
2: 就
0: 对
2: 是。
0: 它进行对它原有的是对它原有的，就包括学校周边原有的施工区出入的道路，并没有进行封堵了。
1: 好，您稍等啊，来，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李先生怎么说。
2: 这个路去年根据去年的这个回复是今年底会完成通车，
1: 您在
2: 然后
1: 哪里的回复看
2: 刚刚
1: 到
2: 的
1: 的？
2: 回复是说今年有可能完成不了，那就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没有做足规划，然后这个报建手续已经报建了半年了，至今具体哪一步都不确定。
1: 他刚刚说到了已经在办这个工规证了，办了这个工规证之
2: 这
1: 后
2: 个回
1: 呢，
2: 复应该已经回复，一直都这样回复的，差不多。
1: 之前
0: 他
1: 是，
0: 工规证前面整个区域从前面红线开始办理的了，有这么长的时间，这一块您可以去到可以到国土到资规那些相关问了的到相关的那个部门去询问了，他们整个流程有这么多啊，并不是一个手续说一本资料直接递进去，它是有整个一个包括做进行测包括进行测量包括进行测量包括办理用地红线有很多一系列手续，我们只是说我们最终目标是办理工规证，然后办有工规证了就。可以出施工许可证。
1: 好，来，我问一下，就是现在他们围挡的范围影响大家的通行吗？
2: 那倒没有。
1: 没有是吧？行。
2: 但是我考虑的是，他们如果这个路不计划施工，
0: 我懂李先生的意
2: 大
0: 思，
2: 学
0: 他
2: 生
0: 就
2: 这
0: 是
2: 个
0: 想，
2: 好，
0: 他
2: 你
0: 这
1: 们
0: 边
1: 两个
0: 确实
1: 一个
0: 是
1: 一
0: 想
1: 个
0: 让我
1: 说，
0: 们这边那，
1: 你们两个一个一个说，不要两个一起说，完全听不清楚。
0: 确实能够有利于这
2: 缓
0: 边
2: 解
0: 学
2: 压
0: 校
2: 力。
0: 这周边进行出行，拉通这个道路顺畅，这个我们也理解，我们肯定也是目标也是这个，但是确实是因为手续不具备条件，没办法施工，这个是长沙市这边住建他们有相关的管理规定的，我们也不能违法开工嘛。我们
1: 这个
0: 就算
1: 是肯
0: 开工
1: 定的。
0: 了，没有相关的施工手续不到位，我们也会住建包括相关的管理部门，他们也会要求我们停工
1: 这
0: 啊。
1: 个我能够理解，所以呢，我想说的是什么呢？第一个，咱们也请咱们这位工作人员把这个情况呢跟咱们的领导再汇报一下，然后把
2: 社
1: 这
2: 会
1: 个
2: 安
1: 事
2: 全
1: 情
2: 第一位。
1: 往前去
2: 我们
1: 推
2: 一直
1: 进。
0: 都汇报这个事情，我们基本上每周都在领导都在跟进调度这个事情，要求。并且有相关的专班人员正在那个，就是办理手续的，也有专门的人员来进行跟进，包括进度也在每周的正在，就是说进展、现场情况如何、有什么推进，都在有调度的，
1: 好。
0: 并不是我们放置在这边，我们施工手续，我们项目从去年年底开标到现在，我们讲实话，这个停工在这边，我放在这边一直没有正式这个进场施工，我们压力也很大，包括中标的施工单位，他们一直停工，无法进场，他们那边也对我们这边也一直在，就说跟我们函对接这个事情，问他们什么时候能够进场开工。
1: 好，是这样的啊，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因为您刚才说到的是可能今年完不成，但是呢，刚才李先生说之前的承诺又说今年能够完成，那么刚才你也说到了，作为家长的心情你肯定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你也说了，不管是你们还是咱们的这个相关的管理的这个领导，他也在不断的推进这件事情，但就这个情况，你也跟他们进行一个反馈，
0: 没
1: 咱
0: 问
1: 们
0: 题，
1: 这
0: 这
1: 个
0: 个没问
1: 事
0: 题，这
1: 情
0: 个没问题，
1: 持
0: 这个
1: 续
0: 没
1: 的
0: 问
1: 去
2: 题。
1: 了
2: 让你
1: 解
2: 在
1: 推
2: 上
1: 进。
2: 下班能够来学校门口这个路上平安南路看一下，他就会
1: 好，
2: 知道。
1: 那个李先生，这个问题刚才他说的非常的清楚了，实际上就是你这个证下不来，他没有办法施工。现在的问题卡在这里，那么我们要推进这个事情，问题不在于刚才我们的这位工作人员，他们这个部门，可能更多的我们在于审批的这个进度。那么这个问题，待会儿我们会再跟其他职能部门来反映，好不好？
2: 好，我另一个问题就是，假如6月份可以获证，那么暑假是没有人的，那这个路只有
1: 我
2: 两百
1: 们
2: 多
1: 不
2: 米
1: 要
2: 宽。
1: 去假如，因为他刚才说到了6月份，我们最多是拿到工规证，工规证之后还要拿一个证，6月份是不可能拿到的，也可以。

0: 明确的告诉你，咱们不纠结这个事情。
1: 有归归根之后，我们是墨西哥人会很快，这个不会拖，不就不会，就可能也不会要很久了，可能
2: 那假如在
1: 约内可能会完成。
2: 一月之前，
1: 这个您放心好吧？但是您这个工期，
0: 哎呀，你们两个不要跺着说话，两个人一起说，我一句都听不清，大家也听不清，一个一个说好不好？就是刚才您明确了一个态度，这两个证，如果工规证拿到了之后，我们的施工许可证很快就会拿到。现在我们就想知道这个预计的工期大概是多长时间？
1: 稍等一下，我也要了解一下，等一下。
0: 这个我们应该是相关的资料做过相关的预计的，对不对？记者留给他一下，然后我们再来打一下其他部门的电话，同步反映这个问题，好吧？那个李先生，你跟他纠结也没用，他是个施工的这个管理的一个单位，你跟他说了，他也只能去推进这个事情，因为批复的这个权利不在他手里，你知道吗？而且他说的有一点，他也说的比较实在，就是你批复的话，他要测量，要实地考察，然后还要去看这个地质地貌等等等等啊，这个是我的理解啊，包括自然资源部门什么部门都要来看，他都是需要时间的。好吗？您稍等一下，我们待会儿小段宣传之后来连线其他部门，再来反映一下，请他们也来共同促进这个事情的解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5: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6: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7: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6: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7: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8: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6: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9: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10: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3: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2: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好，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一下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片区长沙片区管理委员会，我们统筹让他们协调处理一下。来拨打一下电话，请稍等啊，李先生。
13: 喂，你好。
0: 哎，你好，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片区长沙片区管理委员会，对吧？
13: 你哪里？
0: 哎，你好，我们这里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13: 哎，你好，你好。
0: 有两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
13: 哎，您说。
0: 要麻烦你们一定要引起重视，然后协调处理。
13: 我记录一下，您说。
0: 首先，第一个就是关于咱们这个长沙市一中东山学校旁边有一条平安南路到川河路，大概有几百米的这条路。现在呢，据我们的李先生反映说，目前正在办施工许可证，我也联系了咱们的这个回复他的工作人员，说还在办这个工规证，然后之前承诺是说在今年可以完工，但是刚才工作人员又回复我说今年可能完不了工。这个事情第一个是请你们推进，赶紧把这条路拉通。第二个就是在没有拉通之前，现在有一个什么情况呢？这个路的两边人行道全部被车给占了，但是学生上下学全部都是必经之路，就这一条路。它是有很大的不安全因素。对，这个停车的问题，乱停车的问题，包括它的这种什么运输车辆又比较多，有安全隐患的问题，咱们要处理一下，好不好？
13: 好的，到时候我回复您这边还是？
0: 您要回复我们一下，就是关于这条路在没有拉通之前，它的这个交通的状况管理，希望我们要负起责任来，好不好？
13: 好的，好的。
0: 把他们处理好，至少就是你没有拉通这条路，你要保证它的畅通，保障它的安全。 啊，我们的回复电话是85547177。
13: 我跟您确认一遍，85547177。
0: 对，我们想了解的就是这条路段什么时候可以复工，什么时候可以开工，然后
13: 好的，
0: 什么时候大概工期多长时间把它修好，
13: 好
0: 吧？
13: 好的。
0: 好，谢谢您。85547177，找魏明热线栏目组进行回复啊。好，谢谢。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接出去。李先生，
2: 你好。
0: 是这样的，既然呢，咱们这条路暂时呢，它还在推进当中，它的报批手续还需要时间。那么我们首先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车子乱停的问题，对吧？车子不乱停了，你们的车子行驶就更加的顺畅了。那么这一块解决了，解决了安全的问题，我想即使是它稍微慢一点，它至少是个好事。只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些耐心来等待，好吗？
2: 好的，
0: 就像我们刚才回复的工作人员他说的其实也很实在，就是不仅仅你们急，他们也急，尤其是施工队都已经做了准备了，然后迟迟无法入场，就因为我的这个证没下来。但是他批证的话，他肯定是需要有合规合法的流程，他都是一步一步来的，这个我们要多一点耐心，好吗？
2: 好的。
0: 好，但是呢，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这一块修这条路的决心肯定是有的，是一定要修的啊。
2: 好，
0: 谢谢，
2: 我们持续关注了。
0: 对，持续关注，就是先看一看周边的这个乱停车辆的情况，整改的怎么样啊？
2: 好的，
0: 谢谢，谢谢我们的这位李先生对节目组的信任。当然，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也欢迎您通过96218-0号键。96218-0号键来告诉我们。同时您可以关注到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和咨询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继续进入到的是为民热线的民政伴你行专栏，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3: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为民热线新闻专栏《幸福新湖南民政伴你行》正在播出。
0: 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减轻失能老年人的家庭照护负担，今年一月起，中央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实施面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支持符合条件的老年人享受专业多样的养老服务。该消费补贴不仅仅可以用于社区机构养老服务，同时还可以用于居家上门六住服务等多项服务内容，协助老年朋友们过上高质量的晚年生活。详细的情况我们一起听到记者的报道。
14: 爷爷，我们现在来开始做烟酒锻炼啊。
15: 作为一名居家养老护理员，早上5:30，谭华玉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自几年前进入养老服务行业以来，他陆续服务过几十位老人。蔡吉明老师便是他这段时间的服务对象。谭华玉，
16: 家政的、金钱都有，护理证。3月13号接的这个单的，从那天开始，我就居家在这个爷爷家里。
15: 走进蔡老师家中，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满墙的油画。蔡老师是中国当代油画家、美术教育家，退休以后他也常在家创作，在外写生，常年站立创作油画，使他的身体看上去还算硬朗。但实际上蔡老师今年已经95岁高龄，他的女儿蔡永红告诉我们，因为年事已高，许多病痛也慢慢找上了他。
17: 虽然看上去好像是还不至于卧床，但是呢，他是脑萎缩很严重，所以走路不稳，容易摔跤，不能离开人。再有一个就是倒呛，有这个慢阻肺的倾向，也有心梗，就是心梗做过支架，所以呢，他的身体其实，没有看起来的那么好。
15: 平日里家中就只有父女两人，缺乏专业照护知识的女儿独自照顾父亲，难免有些不便。为此，蔡老师家中请过许多陪护。蔡永红，
17: 居家陪护其实我们从之前的2年一直有请，但是那个是叫保姆，很多的这个保姆呢，他没有专业培训，你包括日常的服务里面，很多的服务意识那都差很远，
15: 没有专业照护知识，并且价格还不便宜，这样的陪护人员让父女俩犯了难。上个月，蔡老师不慎在家中摔了一跤，这让女儿越发担心了起来。

0: 一次偶然的机会，蔡永红从朋友那儿得知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事儿，便立即着手申请。
1: 从有这个消费补贴的项目，然后我就按照那个去申请，那我觉得非常好。第一，能给你省800，减轻经济负担；其次，居家的话，像他们这些专业的护工持证上岗的，那完全不一样，他日常的护理他就带着专业。
0: 经过评估，蔡老师顺利领取到了每月800元的养老服务消费券，并在民政通上选择了福寿康养老的居家上门服务。谭华玉也因此来到蔡老师家中。每天，谭华玉不仅会收拾蔡老师家中的大小家务，还会叮嘱老人用药，协助老人如厕，定时引导做专业康复训练。他的到来让蔡老师的生活健康规律了许多，也稳定了老人的身体状况。蔡永红。
1: 性价比很高的，因为国家承担了一部分，并且他们还是有公司管理的，而且他们的经验也比较丰富。那我觉得就是给我还是减轻了很大的负担。
0: 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落地，不仅为失能、半失能老人家庭减轻了经济重担，更用专业与温情重新定义老有所养。福寿康养老湖南省负责人王国庆。
2: 实际上，我们也开展这种养老服务的话，已经有15年的一个年头了。啊，也希望能够结合我们湖南本土的我们的客户的实际需求，啊，去个性化去定制他们的一些养老的一些需求。同时的话，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服务，能够帮助我们的老人，能够提升他们的一些生活的一个质量。
3: 今天的幸福新湖南民政伴你行专栏就为你播出到这里，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一定记得在直播时间段的10点到11点30分，可以通过电话的形式联系我们，96218转零号键，在我们的直播间上方也是同样可以看得到的。但是呢，你也可以直接的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反映咨询问题，这是我们24小时开放的渠道。好，马上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稍后见。
4: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5: 湘江
6: 漆。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7: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6: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7: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6: 啊，这
7: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6: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7: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8: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9: 妈妈，妈妈。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
13: 养老钱不容易，
11: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5: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
16: 看报，看报！
17: 哎，来份报纸，
18: 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6: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8: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16: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5: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9: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17: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19: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20: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你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21: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22: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23: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24: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25: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6: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24: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27: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28: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24: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3: 生活当中遇到问题，可以通过电话96218-0号键的方式在直播时间段联系我们。好，现在我们的线上呢有位周女士在等候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声音。周女士你好。
29: 哎，你好。
3: 嗯，欢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
29: 就是我那个小区现在就是垃圾成堆。然后
3: 你是哪个地方的？
29: 永州。
3: 永州哪里的什么小区？
29: 日滩区港联环球中心。
3: 港联环球中心。
29: 对，
3: 嗯，什么问题您说呀？
29: 就是我们现在小区的问题是，地下室垃圾成堆，然后那个，小区的水电一直没有开户，就是他那个开发商欠了那个水电局的电费啊，电那个水费，就导致我们会停电停水。
3: 嗯。
29: 然后就是那个地下室脏乱差，下如外要是下雨的话，那个里面就漏水啊，垃圾啊一大堆，全部都是没人管。
3: 嗯
29: 嗯，然后就是之前开发商承诺的是，给我们的那个 VIP 服务也没有有维护，就是搞了几个月吧，然后后期就没有再给我们那个服务了。
3: 嗯 ，VIP 服务提供什么东西嘛？怎么承诺的？你们交了钱没有？
29: 没有交钱，是因为我们前期我们买的时候买的是前面嘛，价格比较高，然后他是说作为补偿的，给我们做家政服务，
3: 嗯，
29: 就服务了大概三个月吧。
3: 哦，给你们提供家政服务。
29: 因为没有人员安排了，他说暂时停了，然后就一直就没有下文了。
3: 他本来是说可以给你们提供几个月呢？
29: 长期。
3: 什么？
29: 每个月一次，长期每个月一次。
3: 长期它有一个年限呢？
29: 没有说年限，
3: 都没有说年限，最终就提供了三个月。
29: 对，
3: 你这个问题自己跟物业沟通一下呀。你说你们的长期服务就是三个月吗？他们怎么说呢？
29: 因为他这个跟物业没有关系啊，他这个是开发商的啊。
3: 哦，开发商给你的，那你找了开发商吗？
29: 开发商我找了，他说现在没有人员提供啊，他说后期就那个就没有，后面就再也，因为现在开发商人都找不到了。
3: 哦，开发商人都不见了，你这房子什么时候交的房啊？
29: 嗯，24年12月吧。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找谁。
3: 您自己没有通过其他部门反映过是吧？哦哟，您这个小区的楼下的这个垃圾就真的多，这是垃圾场吧？
29: 对，我们小区应该其他的人有拍个视频啊、照片这上去的。
3: 你这垃圾成堆呀、
29: 啊？
3: 整个都没有清理过，建筑垃圾、生活垃圾混合在一起。然后我看到您还发了一张图，这个旁边有一个不知道是池塘还是什么，这一块好像是坏了还是咋地，这是怎么回事？
29: 还发了一个图，那个旁边没有池塘呀，
3: 就反正有一个有一些水的地方吧，这个我看不清，就是外围，
29: 外墙，他那里全部原来是说全部都是要建房子的，
3: 嗯，
29: 但是他现在因为房子也没有建了，那外面也是垃圾成堆，里面也是垃圾成堆。
3: 不，我现在看到你自己不发了图过来了吗？靠马路这边，有一张图，这个好像下面都是坏的，这是垃圾吗？白色的一些东西。 看不大清楚，
29: 垃圾
3: 是垃圾是吧？也
29: 是垃
3: 圾。哦，好，现在也就是说，您说
29: 车库里面，反正就是车库的话，下雨，里面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

0: 外面下小雨，里面下大雨，这样子的。
1: 我看到了你们车库在这个确实是在漏水啊，而且呢漏的还比较严重。那现在物业不管吗？
0: 物业，他那物业他提供啥服务啊？他现在连基本的垃圾都没搞啊。
1: 你这交了物业费吗？你们的人？
0: 对对对，我们交了收房的时候都交了物业费啊，他让我们交，我们现在怎么交嘞？
1: 这是你交了，是不是还有人没交，所以导致这种情况啊，还是咋地？
0: 交了，前面都交了，前面的交了，没有提供服务了，现在大家在停了没交。
1: 哦，然后你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第一个是垃圾的问题，第二个是漏水的问题，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水电不分户，现在是一块总表，你们的钱交了，但是这个开发商欠着咱们这个水电的钱，所以导致你们停水停电吗？还是怎么的？
0: 嗯，前期是停过一段时间水电。
1: 所以你们现在要求要一户一表是吧？
0: 三不三，他就是因为他们欠了那个开发商欠了那个钱没有交，他就停水，有时候会停水，
1: 就有的时候会停水会停电。
0: 他那个电梯有时候又把电梯给停了。电梯他不是欠电梯那边公司的钱吗？有时候把电梯给停了。反正不是停这里就是停那里。
1: 还有
0: 一下雨的话，那个电梯就不能用了。下雨的话，那个电梯里面进水，它那个电梯就不能用。
1: 还有什么问题吗？
0: 还有那个连廊，那个水飘起进来，它会进到房子里面去。
1: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0: 我收房的时候，那个房子它是那个门都已经生锈了，全部都是锈瓷了。
1: 连廊的水流到门，流到这个楼道里面去的是吧？
0: 不是，流到房屋里面去了。
1: 流到房屋里面去了。
0: 对。因为他那里他开始建的时候，开始跟我们说，他是跟我们说了那里是有门的。但是实际上现在是没有装门。
1: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0: 其他的问题，我相信我们还有很多小区的业主也都在里面反馈，我知道的就这么多问题。
1: 好，您稍等一下，待会儿我们小段宣传之后马上来连线，好吧？我们跟相关部门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啊，您稍等，小段宣传之后继续回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4: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5: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4: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6: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7: 好，为民热线为您服务。刚才我们的节目当中接到了一位周女士的来电，她是来自于永州冷水滩区，叫做港联环球中心的一位业主。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请出她来。周女士好，来，我问您一下，您是住在哪一栋，您可以告诉我吗？
8: 八栋。
7: 八栋几号户型方便透露吗？
8: 03户型。
7: 你们这边有大概几栋房子都是这样的情况吗？
8: 现在是18栋吧，总共
7: 18栋，总共18栋都有这样的情况存在，对不对？
8: 反正各栋都有各栋不同的问题。
7: 您现在反映的是你们这一栋，是吧？
8: 对。
7: 好的，我们先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啊，您稍等一下。您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吗？
8: 我那个装修押金也没给我们退。
7: 哦，装修押金也没退，多少钱？
8: 2000，然后还有2200块钱一起。
7: 2200块钱，你自己没有什么违规的行为之类的吧？
8: 没有说什么违规的行为啊，他的装修他不是物业局在监管吗？
7: 对呀，物业监管
8: 装修公司的呀，有什么问题他都是及时沟通的呀。
7: 好，行，那我们这一块我们来联系一下永州市冷水滩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先来跟他们反映一下。第一个呢是开发商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物业现在的相关的问题，请他们协助处理一下。咱们的记者马上拨打电话。永州市冷水滩区住建局电话正在接通。
9: 你好，欢迎致电永州市冷水滩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
7: 你好。
10: 喂，你好。
7: 请问是永州冷水滩区住建局对吗？
10: 对。
7: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哈。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10: 你好。
7: 有两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一个是关于开发商的，还有一个是关于物业的，要麻烦你们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10: 好。
7: 我们的线上有一位业主哈，他是来自于这个，港联环球中心。8栋3号户型的业主。
10: 港联环球中心8栋的业主是吧？
7: 对，8栋的业主。现在他反映说呢，小区有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装修的时候交了2200块钱的装修押金，这个装修搞完了，这个押金呢迟迟没有退，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
10: 装修交了2200块钱的押金，是交给物业的吗？还是交给哪里？
7: 是的。交给物业，
10: 然后

0: 现在物业一直没退是吧？
1: 是的。
2: 对。
1: 嗯，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小区目前的垃圾成堆。我们的地下停车库那个垃圾啊，我刚看了一下图，那真不是一点半点，就是里面和外围都有垃圾，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混合在一起，都没有处理。
0: 就是地下车库、建筑、生活垃圾都堆积在一起，是
1: 嗯，
0: 吗？
1: 包括外围也是一样的。
0: 啊，外围就是小区内部是也
1: 对，
0: 是一样，是吗？
1: 是的，都有这个情况。关键是，据我们的业主反映说呢，一到下雨天的时候，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我也看到图片了，确实从这个，
0: 哦，就是还有电视库还有漏水的问题，
1: 嗯，
0: 是吧？
1: 对，是的。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一旦下雨，电梯就停了，就不能使用。
0: 哦，
1: 啊，
0: 一下雨天电梯也会暂停使用，是
1: 是
0: 吧？
1: 的。再有一个呢，就是他们的这个水电费啊，都是因为现在是一块总表嘛，之前承诺的是一户一表，所以呢，他们暂时就是交给了开发商，但是呢。钱交了，结果开发商欠了水电费，导致他们不时的停水、停电、停电梯，非常的不方便。
0: 哦，就是说，
1: 他
0: 开
1: 们
0: 发商那边现在还没有，就是水电分户是吧？
1: 是的，没有水电分户，关键是业主交的钱，他们没有交上去，就导致了现在开发商欠水电费，然后呢，我们的业主遭殃。
0: 嗯，好的，
1: 嗯。
0: 好的。
1: 再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据他们反映说，当时他们的宣传是说，一梯两户，然后户与户之间是有门的嘛，但这个门没有建，现在就导致下雨的时候，雨水就顺着连廊流到了他们的家里。
0: 哦，是，哦，麻烦你再说一下，就是
1: 嗯，
0: 当时说一
1: 一
0: 梯
1: 梯
0: 两户
1: 两
0: 吗？
1: 户，户与户之间是有门的，但这
0: 哦，
1: 个
0: 你
1: 门
0: 说
1: 没
0: 当
1: 有
0: 时
1: 装。
0: 是说一梯两户，
1: 对，
0: 然后之间是会有那个门隔断的是吧？
1: 是的，但现在这个门没有装，就导致下雨的时候雨水倒灌到了住户的家里。
0: 哦，下雨天那个雨水会从那个连廊
1: 对，
0: 流
1: 倒
0: 到
1: 灌
0: 他
1: 流到
0: 家
1: 家
0: 里
1: 里
0: 是吧？
1: 去，是的。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因为出现了这一系列的问题嘛，我们的这个业主呢也跟开发商多次沟通。开发商就说：“好吧，那你们买的这个房子钱又是比较高的，那我就给你们几户送个 VIP，每个月享受一次上门的家政服务，而且是无限期的。结果这个家政服务无限期的就搞了3个月没有了。现在业主就觉得这个我也太不值了，我多花这么多钱，然后我就享受了3个月的所谓 VIP 服务。”
0: 啊，就是开发商当时承诺送每月送一次那个家政服务是吧？
1: 对，家
0: 然
1: 政保
0: 后
1: 洁服务吗？
0: 只履行了3个月。
1: 是的，现在也没有了。现在就是，其实我觉得当务之急最重要的问题，第一应该是垃圾漏
0: 嗯，
1: 水。
0: 垃圾和电梯嘛，还
1: 对，
0: 有
1: 垃圾
0: 水
1: 漏
0: 电
1: 水
0: 那
1: 还有
0: 些。
1: 水电的问题嘛？水电的问题解决了，电梯的问题才能够解决嘛，对吧？然后再有一个后面就是进水的问题、退押金的问题，最后才其次，我觉得才是这个上门保洁的问题，因为我们要把先急着的事先解决掉，所以要麻烦你们介入协调一下，因为他们现在找不到开发商，
0: 嗯，好的，好
1: 好
0: 的。
1: 吗？啊，现在住在这里的业主也挺无奈的，一共有18栋这个房子，
0: 嗯，好
1: 每
0: 的。
1: 户他说每一栋都有不一样的问题，他反映的是8栋的问题。
0: 嗯，好的。
1: 嗯，
0: 后续
1: 我
0: 怎
1: 们的
0: 么
1: 回
0: 联
1: 复电
0: 系
1: 话您可
0: 他
1: 以
0: 们
1: 记一
0: 业
1: 下。
0: 主还是？
1: 来，我问一下这个周女士，你的电话方便透露给我们住建部门吗？
2: 可以呀。
1: 可以是吧？好，那我们的记者待会儿会把您的电话提供给我们的这位工作人员。来，您先记一下我们的回复电话好吗？
0: 好，
1: 0731，不是
2: 0731，
1: 你记周女士，我是让我们的这个住建的工作人员记，8554，
0: 8554，
1: 7177，
0: 7177，
1: 对，8554-7177，
0: 嗯，好的。
1: 啊，然后就是我们的各项的整改大概什么时候到位，能不能够给一个明确的时间的主线，好吧？
0: 嗯，这个我到时候我要那个把这个问题联系给那个相关的那个业务股市那边，让
1: 嗯，
0: 他们去核实。
1: 好的，辛苦您。这个务必一定要引起重视，好
0: 嗯，
1: 吧？
0: 好的。
1: 好，来，您别挂电话，记着把电话切出去，把这个周女士的电话留给她。啊，这个情况呢，我们暂时给你反映到冷水滩区住建局。那这一块呢，我们到时候看一下工作人员上门，他们了解的情况之后，协调的结果怎么样，再回复您，好吗？
2: 好的，好
1: 嗯，
2: 的。
1: 好，谢谢。
3: 三湘第一声，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长沙、株洲。

0: 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8: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9: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0: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7: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9: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11: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2: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1: 衬衫你说说。
13: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1: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14: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5: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2全青菜一全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6: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1: 30天后。
12: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13: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14: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5: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7: 轻松拿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2: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3: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

0: 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3: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4: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3: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5: 他就是个败类。
3: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5: 哎，你们是谁呀？
2: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6: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3: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6: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2: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各位好，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人到中老年啊，身体的骨骼和关节总会陆陆续续出现各种小毛病，比方说膝关节疼、上下楼费劲，还有手指关节僵硬、肿胀，这些问题几乎困扰着大半部分的中老年朋友。而且呢，一说到关节和骨骼不适啊，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哦，你得补钙了。钙到底怎么补？补什么？补多少？补钙的方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和自己的认知。今天健康相约100岁，我们特别邀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钟丽颖教授，为大家一一解答中老年人补钙和关节养护的所有疑问。今天我们又在节目当中来热烈的欢迎钟主任的到来。钟主任你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的钟丽颖医生。
1: 欢迎钟主任。那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就一起来认识一下钟丽颖主任吧。钟丽颖，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长沙市骨干医师，英国皇家伦敦医院访问学者，现任湖南省预防医学会老年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预防医学会骨质疏松防控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老年医学学会为数期管理分会委员，湖南省老年医学会流行病学及大数据研究分会青年委员，湖南省老年医学学会老年综合征分会青年委员。钟丽颖教授擅长老年危急重症的诊治，老年共病的综合管理，骨质疏松和代谢性骨病、糖尿病及并发症，老年甲状腺疾病、肾上腺疾病、高尿酸血症及痛风等疾病的诊治。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本期健康相约100岁。在节目当中，您可以通过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线留言，或者您直接在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0731-8468-1028参与节目，0731-8468-1028。再次欢迎钟主任。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聊的是关于老年人补钙的问题。其实虽然我不是老年人，但是我现在已经发现自己的骨关节出现问题了。我周围的哥哥姐姐也不是老年人，他们也在膝关节啊、肩部啊、肘部啊、手腕处啊也出现关节问题和毛病了。我们不得不开始关心起科学补钙养好骨关节的这个话题。你比方说像我前段时间有天晚上吧，不知道是不是空调对着吹的原因啊，我这肩膀就特别疼，而且

0: 没太当回事儿，就第二天早上觉得很疼的时候，就只认为是肩膀着凉了。没想到这一疼啊，就是两个星期，我就自己自作主张的贴了一些膏药贴，喷了一些什么活血化瘀的药，后来发现啊，这个肩膀还是很疼。周围就有很多人说，可能是不是因为年龄来了，那出了一点小小状况之后呢，你的骨关节就开始出现毛病了，是不是就已经迈入了50肩的这个队伍呢？听上去还是有点害怕呀。还好今天健康相约100岁，咱们请到了专家，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钟丽颖教授来到我们节目中，请钟主任来跟我们解答一下关于这个关节疼痛预警补钙到底应该怎么选。所以今天这期节目的含金量是很高的。首先呢，节目一开场，我就借自己私人的这个状况来请教一下钟主任，年龄在40岁左右，会不会就提前出现肩周炎或者50肩这种情况呢？
1: 其实绝大多数情况下的话，各位朋友出现的这种关节疼痛的话，不单纯是缺钙引起的。因为我们要了解一个核心问题，就是钙的话掌管的是我们骨骼的一个强韧程度。而这个关节的疼痛的话，很多时候的话和这个关节软骨的磨损以及这个滑膜的一个炎症是相关的。比如说之前提到的这个上下楼的这个膝关节疼痛啊。早上起来这个手指关节的一个僵硬，或者是阴雨天的一个酸胀不适，其实最常见的原因的话是我们的骨关节炎症，也就是我们的软骨磨损，或者是肌肉劳损滑膜的一个炎症。这个手指的这个僵硬的话，有可能的话要排查一下类风湿性关节炎，像这一类的话，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自身免疫的一个问题。而我们缺钙的话，常常导致的是一个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它的一个典型症状的话，就是腰背疼痛，或者是身高的话，较年轻的时候的一个峰值明显的一个变矮了，还有的
0: 还可以变矮。
1: 对，很多我们常会问一些老人的话，您现在的一个身高和年轻的时候比有没有变矮？大部分老人的话都会给我们一个肯定的回答，可能身高缩了2厘米、3厘米，还有5、6、7、8厘米的都有。其实这就是缺钙导致骨质疏松的一个典型表现。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容易忽视的，轻轻一碰就骨折。很多爷爷奶奶的话会跟我们说，我也没有摔跤，我咳个嗽打个喷嚏，怎么就骨折了。其实这就是缺钙导致骨质疏松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现。而我们膝关节活动时的疼痛的话，它并不是缺钙引起的一个就是典型症状。那么如果出现关节疼痛的话，我们要分两步走。首先的话，可能需要到就近的医院去看一下这个做一个 X 线或者是一个核磁共振，去明确一下关节有没有损伤。如果关节没有损伤的情况下，我们再去完善，尤其是50岁以后的绝经女性或者是老年朋友的话，可以就是说每年定期做一个双能 X 线的骨密度的一个检测。如果存在骨质疏松的话，那这样的话就一定需要长期补钙。因为我们人体的骨量在25到30岁的时候会达到一个高峰期，所以我们有句话叫做什么时候补钙都不算早，什么时候补钙都不算晚。所以的话，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比如说青少年或者是青春期的时候补钙的话，是为了让我们的骨骼达到一个比较好的风量啊，这样的话以后年老的患骨质疏松的这个风险会明显的一个降低啊。那我们如果在成年期或者是进入了这个40岁、50岁、60岁之后的话，补钙是为了延缓我们骨量的流失，让我们骨骼的话就是相对来说属于一个更健康的一个状况。所以的话，其实的话，对于老年朋友来说的话，需要长期补钙。但是如果关节疼痛的话，不能单纯靠补钙去改善这个疼痛。
0: 明白了，刚才钟主任一口气解答了很多朋友，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很多疑惑啊。那刚才呢，特别有几个点让我就是关注啊。您刚才说这个身高变矮缩，是在哪个年龄段会出现呢？
1: 一般来说的话，我们骨量流失的话，常出现的话，就是女性在50岁以后，因为绝经，然后男性的话50岁之后的话，他的一个激素水平下降，都会导致骨量的流失。但是一般来说的话，可能随着这个年龄的增加，5年、10年之后的话，可能60、65、75，这样的话，相对来说偏高龄的老人的话，会更明显一些。但是如果在50、60以后就已经开始出现身高的

0: 一个缩矮，变矮的话，其实就应该要积极的去排查原因，去积极治疗了。
1: 还有刚才节目一开场我提到的像，因为我还没有到你老年人那个阶段嘛，但是出现了肩膀疼，他们说是提前进入了午时间，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吗？
0: 我觉得这个的话，应该不算是午时间，而是跟我们的这个日常的不良的坐姿啊，包括现在的一个工作生活的压力，久坐的话，它可能会导致这个关节的一个劳损。
1: 劳损，
0: 所以的话，需要就是根据情况的话，去及早就医，明确一下 X 线有没有一个，比如说这个关节的一个损伤，然后关节腔有没有积液，或者是如果有局部的一个水肿的话，可以完善一个关节的一个彩超，进行一个鉴别。
1: 好，非常感谢钟主任啊，这样我心里的石头也落下了。我不是五十肩，我认为我不是五十肩。但是，更重要的是，刚才我们学到了，就是关节疼痛预警补钙，应该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你的身体的情况，骨质疏松的情况到哪个地步了？哎，需要补钙。然后刚才钟主任也说到了那一句话，我觉得很重要：什么时候都不算早，什么时候都不算晚。那搞清楚要不要补钙，接下来的朋友们又开始为难了。现在市面上补钙的产品啊是五花八门，补钙的周期呢也是说法不一。有的人说这补钙呀要天天长期补，有的人说你先买个一两盒或者买个多少片儿，你先吃3个月，停一段时间再接着吃。那到底是长期服用钙片好，还是周期补钙更适合中老年朋友呢？
0: 所以对于老年朋友来说的话，我们直接给出答案，就是长期补钙一定是必要的。那么长期补钙的话，也会根据个人的一个骨骼状况和一个身体健康情况的话，进行一个选择。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很多老年群体中的话，很多老年人补钙补一段时间，哎，我好像腿不抽筋了，我就自行把它停了。其实一般来说，我们每天需要在膳食之外额外补充600毫克的一个钙元素，因为我们亚洲人相对来说的话，就是一个根据一个是太阳晒得少，二的话相对来说运动缺乏，另外的话像我们谷类的食物摄入得多，但我们的肉类相对来说的话不像西方人吃的那么多，所以的话我们额外在膳食之外需要补充600毫克的一个钙。那么绝经后的一个女性或者是老年群体的话，每天钙的摄入量推荐要达到1000毫克，所以的话就是需要长期规律的一个补钙。如果这个老年朋友的话，除了就是关节疼痛啊，包括身高变矮之外的话，确诊了这个骨质疏松的话，那么就建议他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除了补钙之外，额外的话，像维生素 D3 的话，也需要同时一起补充，这样的话帮助这个钙有效的一个吸收。
1: 现在我们就心里就非常清楚了，因为其实我本人也去过药房，购买过补钙的一些产品，对方就会提出说，哎，你先吃一段时间，隔一段时间再补。原来其实针对不同的人群和针对不同的一个身体状况，补钙的方式都不一样。除了补钙的周期，产品的形态也是让大家挑花了眼。我们也会听到外面说，这个液体钙会比钙片儿更好吸收。更适合胃肠功能比较弱的老年朋友，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液体钙和普通钙片，老年朋友到底应该如何选择呢？在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到健康相约100岁。
2: 来，请。
3: 情侣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栗子，杯中晃着摊子。
5: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3: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9: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0: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1: 这能行吗？
10: 妈，来试试。
11: 真省力。
9: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 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

0: 定是扶手，
1: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2: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 好啊，真好啊。
3: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

0: 老伴儿，快拿大木盆来！
1: 干嘛呀？这一青一乍的，
0: 刚钓的鱼，个个活。
1: 哪儿钓的呀？
0: 护城河呀。
2: 这护城河是不让钓鱼的。这些年政府花大力气进行河湖治理，现在水变清了，鱼也多了。可这鱼是用来净化水质、改善生态环境的。再说了，野生环境下生长的鱼，那也不能随便吃啊。
0: 我这不就活动活动吗？
1: 想活动，上咱们社区新开老年驿站呢，那儿看书、下棋、打牌，还能打乒乓球呢。
2: 以后您要是想钓鱼啊，我周末带您去专门的鱼塘，到时候再让我妈给咱们烙几张糖饼，保证您钓的鱼啊个个都是丝劲还高高的。
3: 关爱环境，从自身做起。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4: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探讨科学补钙养好骨关节，老年人补钙你补对了吗？我觉得这期节目应该是很多老年朋友非常关心也很想认真来听的。特别开心的是，我们邀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钟丽颖教授来到我们节目中来回答大家的问题，解答咱们人到中老年身体的骨骼关节出现各种毛病，应该如何的来科学补钙呢？刚才我们抛出的问题啊，就是钙的产品五花八门，也有人说要服液体钙，也有人说就吃钙片就行了，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的钙产品的形态。到底液体钙和普通钙，咱们老年朋友应该如何挑选，有没有区别呢？来，有请钟主任告诉大家。
6: 所谓的液体钙更好吸收，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个误解，大家别被一些广告或营销给带跑了。在我们的理解上，我们看到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这个钙剂，有片剂、有粉剂、冲剂、液体钙，这些的话，它其实总体来说，在我们医生眼中分为两类，一种是无机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碳酸钙，一种是有机钙，包含的非常多，比如说柠檬酸钙、醋酸钙葡萄糖酸钙，这些的话都属于有机钙，它们俩的话各有千秋。无机钙的话，它的钙含量相对比较高这样的话服药的话可能次数以及它的颗粒会相对比较少有机钙的话它含量低，但是它对胃肠道影响相对比较小。比如说如果这个病人的话他有，如果这个老年朋友的话他有这个胃病啊，或者长期在服用一些这个潘多拉唑、奥美拉唑这一类的这个益酸护胃的药的话，它可能相对来说这个碳酸钙的这个吸收就会少一些就会受到影响。那么有机钙的话它的吸收会更好一些那么其实液体钙的话，它通常它的含量也就是一个碳酸钙或者是柠檬酸钙只是做成了不同的一个剂型，它的吸收率的话和同成分的固体钙的话其实是一样的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它真正吸收的话区别就在于这个钙是哪一个类型，以及这个老年朋友他的一个胃酸是属于什么环境。
4: 谢谢钟主任，我觉得刚才他讲的这个内容真的很扎实，而且就像朋友们讲的是实实在在的干货，这样我们去挑选钙片钙产品的时候心里就有底了。有朋友留言说补钙就不能够只吃钙片，我们去买钙的时候也会有工作人员给我们说要搭配维生素 D3 来促进吸收，还有额外补充维生素 K2， 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 D3 和 K2 在补钙过程中分别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两者搭配补钙效果真的会更好吗？我以前买钙的时候可能就是钙片和维生素 D3 搭配的这种买法会比较多一点，就有很多朋友现在又开始接触维生素 K2 了又多了一些新的要搭配的物品了。那到底有没有作用？两者搭配补钙的效果是否真的

0: 更好呢？请钟主任来回答。
1: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专业。首先，钙片和维生素 D3 的话，它属于黄金搭档。一般来说的话，我们钙片配合 D3 的话，能够帮助肠道有效的吸收。不然的话，如果我们只吃钙片不补充 D3， 90%的这个钙的话，就通过肠道穿肠而过，它可能就没有得到有效的吸收和利用。那么配合 D3 的话，能够帮我们从肠道的钙搬运到我们的血液里面，让它得到充分的一个发挥一个充分的作用。所以建议的话，每天补充800到1000单位的维生素 D3。而居住在北方或者是很少晒太阳、很少外出啊，包括一些就是相对来说的话，活动能力比较差的老人的话，那么建议补充800，需要额外补充到1000单位以上。这样的话，但是的话需要定期的话去医院里复查一下，看一下25强维生素 D3 的一个水平，或者是血钙的一个水平，避免因为过多的补充的话导致一个高钙的血症。而维生素 K2 的话，它则不是补钙的一个必须啊。它的话就是如果在就是不是为了预防骨质疏松的情况下补充 K2 的话，是帮助我们把骨头把这个血里面的钙把这个钙的话引导到这个血液里面去，引导到骨骼里面去，减少它在异位的吸收，减少因为就是过多的一个钙的补充，或者是这个异位的钙沉积导致动脉的一个硬化，所以一般情况下只是为了预防骨质疏松的话，那我补充这个维生素D3 和钙就足够了，那么 K2 的话属于锦上添花啊，那么在就是经济条件有限的情况下的话，不一定要常规补充这个维生素 K2。
0: 就是有一些老年朋友听节目呢，还说，其实也听到别人说开始维生素 D3 K2，黄金组合啊，只是这个价格好像也不便宜，所以就在疑惑是否需要搭配这个 K2。 刚才呢钟主任也给大家一一解答了，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基础的补钙知识，也有很多骨病的老年朋友呢在听节目的时候发来疑问，因为自己关节骨骼的问题啊，医生建议补充氨糖来养护关节，又多了一个新的补品啊。那么在吃氨糖的同时，是否要额外吃钙片，两者一起补充会不会有冲突？应该怎么搭配服用才科学呢？
1: 氨糖和补钙的话，两者是不冲突的，它们两者的作用是完全不同。我们钙的话是我们成骨的一个原料，修的是我们的骨骼，而氨基葡萄糖的话，它修的是我们的关节。什么情况下两者一起吃呢？比如说有关节疼痛、有这个骨关节炎、合并骨质疏松的患者的话，它两者是可以一起吃的。然后那么它一起吃的话，它其实两者是不会相互冲突、相互作用的。但是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像这个钙的话，它多半前面提到了需要依赖于这个胃酸吸收，所以一般随餐吃或者放到餐后吃。对，如果胃不太好，放餐后吃。那么氨糖的话呢，可以放在两餐之间，或者是饭后半个小时吃，这样的话可以适当的减少一个胃的负担。那么什么情况下只吃一种呢？如果只有骨密度的一个降低，但是没有关节疼痛，就只要补钙和 D3 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只有这个膝关节的疼痛啊，手指的一个疼痛啊，骨密度是正常的，那么我们只需要补充氨糖就可以了。所以两者各有千秋，但是的话不能够互相替代。
0: 不能互相替代，然后也不冲突。
1: 对，
0: 但是选择的话，就像刚才钟主任说的，用刚才他提到的那个方法，我们了解到市面上的氨糖呢，最常见的一个是盐酸氨基葡萄糖，还有一个是硫酸氨基葡萄糖，价格叫法都有一些差别。老年朋友不知道是要选盐酸还是选硫酸，这两种氨糖在成分和效果上针对不同的人群是有区别的吗？哪一个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这个，比方说骨骼患者朋友呢？
1: 硫酸氨基葡萄糖和盐酸氨基葡萄糖的话，顾名思义就是它的这个葡萄糖啊，和这个结合的这个酸根离子上面的一个区别。它们结合方式的话，导致了它的稳定性之间的话存在差异。像硫酸氨基葡萄糖，它的结构相对不那么稳定，所以它容易吸湿受潮。那么盐酸氨基葡萄糖的话，它的分子相对更稳定一些，不容易受潮。那么在指南中的一个推荐程度的话呢，大部分这个强有力的，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权威的指南推荐的话，更多的是这个硫酸氨基葡萄糖，认为它的话就是对于这个关节疼痛的这个。

0: 效果的话是更好的，推荐程度也是更高的。啊，然后含盐量的话，像盐酸氨基葡萄糖的氯离子高，它长期大量食用的话，可能会增加一个胃的一个刺激。所以如果胃不太好的话，那么选择这个硫酸氨基葡萄氨基葡萄糖。但是如果就是血压相对波动影响大一点的话，因为像硫酸氨基葡萄糖，它可能为了增加这个药物的一个稳定性，减少这个受潮啊，它可能会添加了这个钠盐。这样的话，如果血压比较高或者血压不太稳定的话，那么就优先选择这个盐
1: 颜
0: 酸氨
1: 色，
0: 基葡萄糖。所以的话，它会根据就是老年朋友自身存在的这个基础疾病的话，去推荐使用不同的。那么其实总的来说的话，还是优先选择这个硫酸氨基葡萄糖这种结晶，这一类的结晶型，它的一个处方级别的话会更加好一些。如果买不到的话，选了这个盐酸氨基葡萄糖也可以，但注意的话就是服用3个月，如果无效的话，那可能需要就是去就医根据医生的这个嘱咐的话，适当去调整这个用药的一个方式。
2: 钟主任刚才说的真的非常非常的详细啊，可能生活中很多老年朋友都没有机会听到这么权威的一个药品的介绍。这里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将会为大家来说一说如何科学补钙，养好我们的骨关节，特别是中老年朋友。正在补钙的朋友们，你们是不是补对了呢？为了解答大家各种各样的关于骨关节养护的问题，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钟丽颖教授为大家一一解答。马上进入到我们的一小段广告时间，休息一下，稍后将会为朋友们继续来聊到骨关节损伤的应对方法。生活中还有一些朋友们，老年朋友，他们是因为外伤导致的膝关节软骨破损，这些个问题呀，也非常的头疼。那大家稍后的节目内容千万不要错过。
3: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4: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4: 唉，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5: 验证失败，请重新。
6: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7: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6: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7: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8: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3: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8: 多点贴心。
9: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8: 多点用心。
1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1: 验证成功。
6: 开
11: 门。
6: 开了开了。
1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8: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3: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6: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4: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5: 来来来，满上满上！哎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16: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8: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15: 我能开，能开。
8: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7: 3、2、1，开始。
18: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19: 哇，这手艺太酷了！
20: 哇，求量产，求量产！
21: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20: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21: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4: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8: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8: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 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老年人补钙，你补对了吗？一起来学会科学补钙，养好我们的骨关节。人到中老年啊，身体的骨骼和关节总是会陆陆续续出现各种小毛病，比方说膝关节疼啊，上下楼费劲啊，手指关节僵硬啊，肿胀啊，这些生活当中这些小问题几乎困扰着很多朋友们啊。一说到关节和骨骼不舒服，大家首先想的就是补钙，但是都是缺钙吗？都是骨质疏松吗？会不会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呢？为了大家一一解答中老年人补钙和关节养护的所有疑问，我们特别邀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钟丽颖钟主任来到我们节目中来为大家解答。我们先回复一下微信当中一些朋友们发过来的信息啊，这里有位叫向往的朋友，他说，我个人的感受，保护膝关节少下跪蹲地，少爬山爬楼，少久坐不动，少关节受凉，少体重超标，少穿硬底鞋，多热敷膝盖，多摄入欧米伽3，多补充蛋白质和维 C， 另外多晒晒太阳，让我们一起来保护膝关节吧。还有一位叫琪琪的朋友说，主持人你好，钟主任你好，我是52岁的时候突然膝关节发炎了，跑了很多医院才了解到女性更年期到了要补钙，要补维 D， 加强抗阻运动，防止肌肉流失太快，可惜我到50多岁才发现，如果我能提前学会这些知识就好了。现在1年多，我从慢走到快走，慢慢的锻炼肌肉，我还可以3公里慢跑了。还有一位朋友，他是说，我奶奶喝奶补钙，我跟他说不能光喝奶补钙，医生您说对吗？好，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呢，我们将会对于生活中一部分老年朋友，他们是因为外伤导致膝关节软骨破损的，这些问题也非常折磨人。大家一听说外伤可能要置换关节就特别害怕，那我们就来寻求一下钟主任吧，除了关节置换，有没有什么营养补充剂能够帮助修复助长软骨呢？
0: 其实啊，我们的软骨一旦破损的话，目前市面上是没有任何口服的一个营养补充剂是能够达到这个修复关节的一个作用的那么软骨的话，它是没有这个血管的，它的营养主要是靠我们关节液的一个扩散，所以它的再生能力是非常的差的。 那么我们市面上常服的这个氨基葡萄糖，包括软骨素这些，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们的作用的话，其实就是提供一些原料。像氨基葡萄糖的话，它能够刺激这个软骨细胞的一个代谢，缓解软骨进一步的一个损伤磨损，改善这个关节液的一个质量，从而减轻这个关节的一个疼痛和局部的一个炎症。所以正确的理解的话，就是营养补充剂可以延缓这个关节的一个损伤，延缓它的一个病情的一个加重，但不能够逆转这个破损，或者是真正去修复这个软骨。所以真正的修复的话，只有两种可能。所以像这种早期轻微的这个软骨的一个软化的话，可以通过减轻体重康复训练以及部分的这个理疗的话，可以改善这个症状，可以部分自我实现一个自我的一个修复。那么如果是中重度的一个破损的话只有关节镜的一个清理或者是像这个微骨折的一个手术包括软骨的移植，或者是彻底的进行的一个关节的置换，才能够达到一个目的。所以老年朋友的话，如果碰到某个产品，他去宣传能够让这个破损的软骨能够修复如新那或者是软骨长好那就是在夸大的一个它的一个功效了。
2: 那市面上呢，很多商家都在推这个软骨素，能够修复软骨，缓解关节疼痛。这样的产品对于软骨破损的老年患者朋友们来说，就要像钟主任说的那样子了，看看这个产品它是不是有这个夸大其词的一个行为，就是能不能作为主要的修复手段了。还有呢，就是老年朋友服用一些抗炎镇痛的药物，除了腹泻，还会有哪些常见的不良反应呢？
0: 像这个软骨素的话，它常和这个氨基葡萄糖联用。目前在这些相关的指南中的话，它的证据推荐的话，其实属于相对比较弱的一个推荐，也就是说它的一个效果是有限的。在部分的研究中发现的话，像软骨素加氨基葡萄糖去联用的话，比单用氨基葡萄糖的话，稍微好一点。尤其是对于这个中度的一个疼痛，但在欧洲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指南中认为的话，单纯用这个软骨素的话，效果它并不会优于这个安慰剂，就是说单用的话不一定有很好的效果，也可能没有效果，所以它对于极早期的这个软骨蜕变的话，可能是有一些用的，但是对于已经在这个 X 线片上的话，可以看到这个关节间隙明显变窄的话，那么基本上是没有很大的一个意义。那么建议的话，就是想吃的话可以试一试，但是作为这个软骨破损的主要修复手段的话，那肯定是不推荐的主要的这个修复手段的话，仍然是控制体重稍微偏胖的话一定要减重，还有就是肌肉锻炼包括日常上下楼关节疼痛可以用护膝就是使用一些必要的一些药物，比如说像这个美洛西康塞来昔布，或者是进行这个关节腔的一个玻璃酸钠的一个注射。对，如果的话就是服用软骨素3个月没有太多的一个效果的话，那就可以及时停用。
2: 好，我们接到了一位75岁的老年朋友的一个诉求，他是服用了刚才您说的艾瑞西布塞来西布，就是这两种都是很多关节疼痛的老年朋友在吃的一个常用药。他是服用的艾瑞西布8周的时间，关节的肿胀痛这些症状都有明显的改善，但是他却出现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一类抗炎镇痛的药物会有点拉肚子，医生原本就开了12周的疗程。这种情况下他是要继续吃呢，还是要马上停药呢？这算是副作用吗？是不良反应吗？
0: 这种情况的话就应该立即停药并且的话尽快咨询就是相关的医生，比如像艾瑞西布塞来西布这一类的话，都属于这个选择性的 COX-2 的一个抑制剂，它的胃肠道的副作用的话比传统的这个老牌的止痛药，比如我们常说的这个布洛芬麦普森的话虽然小，但是的话仍然可能存在这个腹泻腹痛恶心，甚至少量的话会出现这种严重的腹泻导致脱水电解质紊乱的情况。因为很多老年患者的话，老年朋友他都存在一个基础病，如果严重的电解质紊乱可能会加重他的一个基础病。所以像这位75岁的老年朋友的话，他已经出现了持续的腹泻，说明他的这个肠道是不能耐受的就不要自己去坚持了，就该停药的时候还是要及早去停药。在医生的指导下的话，可以换用其他方式的这个止痛药比如说像这个外用这个氟比洛芬的这个凝胶或者是就是换用塞来昔布，因为个体差异的话，有的人他可能对这个艾瑞昔布

0: 有反应，但是可能换另外一类的话，它也不一定有一个反应，可以通过小剂量去尝试一下啊，或者短期的话使用一些，比如说热敷啊、呼吸啊、理疗的话，去改善它的一个局部的疼痛，同时的话一定要注意补水。啊，因为的话，如果腹泻超过3天的话，或者伴有腹痛啊，包括可能更严重会出现便血，那就应该及时的话，及早去医院。啊，原则上的话，疗效再好，出现持续的副作用的话，一定要重新评估他的病情，不要自己盲目的去坚持。虽然医生说要持续这个12周的疗程，对，但是如果有问题的话，要及早跟医生沟通。
1: 好，那这里也有朋友提出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啊，是老年朋友发过来的短信啊。他说现在呢，我们接触到的一些羊奶公司就推出了羊骨髓胶原蛋白肽，有粉剂的，也有液态的。不少老年人说吃了关节疼痛，哎，确实缓解了。就想请教一下钟主任，从咱们专业的医学角度来看，羊骨髓胶原蛋白肽这样的产品到底有没有用？它的作用的原理又是什么呢？
0: 这一类产品的话，我觉得它包装出来的话，让人感觉到是一个效果非
1: 神
0: 常
1: 奇
0: 好，对，
1: 啊！
0: 非常神奇的一个产品。但是从医学的角度来客观分析的话，就是所谓的一个作用原理啊，像这个羊骨髓胶原蛋白肽，它本质可能是应该是这个小分子肽。口服后的话会被我们消化道的话，就是分解成为这个氨基酸和短肽，然后重新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组合。不一定的话，它会定向跑到你的这个关节里面去。理论上的话，有的人认为吃它的话，其实和这个我们口服的这个普通的这个蛋白质，像鸡啊、鱼啊、鸡蛋啊这些的话是没有本质的一个区别的。然后目前研究表明的话，其实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像这种口服的这种水解蛋白肽啊，蛋白质啊，它能够去改善这个关节的一个疼痛和去修复这个关节。
1: 好，前面有个朋友是提到他奶奶补钙一直是喝牛奶，他说是不是还要另外吃其他的钙产品？还有就是说奶奶不但喜欢喝牛奶，还经常跟我们说就是，喝那个骨头汤就可以了。但是我倒觉得这种方法是不是没有科学根据呢？
0: 像喝奶制品的话，那一定是我们推荐的。不管是在我们膳食指南，包括我们骨质疏松的这个防治指南里面的话，我们1毫升的这个奶制品的话，就可以约可以等同于我们1毫克的钙。比如说你一天能够喝到500毫升的这个牛奶、羊奶啊，或者是酸奶的话，它其实就相当于你吃了一片钙片啊。这样的话其实是有好处的啊。
1: 喝骨头汤呢？
0: 骨头汤的话，那就是一个误区了。我们很多人的话，他会觉得就是炖这个骨头汤啊，里面的话什么营养都有啊，蛋白质丰富啊。但是其实的话，对于我们老年来说，非常不合适的因为它里面的话高钠然后吃了之后血脂会高，然后同时的话血压可能会高尿酸会高，但是就是钙不高啊。对，所以的话就是说，我们需要补钙的话，千万不能够就是盲目相信于这个喝骨头汤啊。对。
1: 好，非常感谢钟主任。还有一些朋友就是也听到了刚才说到的这个骨髓胶原蛋白肽啊，他们就发来问题说，如果服用了胶原蛋白肽的同时，医生之前又开了治疗关节的药品，是不是要正常服用医生开的治疗关节的药品？能不能用保健品来代替医生开的治疗关节的药品呢？
0: 那答案一定是不
1: 错误
0: 行
1: 的，
0: 的。对，这类这个胶原蛋白肽的话，它是绝对不能够代替药品，因为医生开的药物的话，比如像这个艾瑞西布啊、塞来昔布啊、氨糖等的话，它是经过严格的这个临床验证的，是证明有效的。而胶原蛋白肽的话，它最多能够算是食品，它不是药品，但是的话，如果正在吃止痛药、降压药、降糖药的话，它不要自行去停药而改吃保健品。可以同时吃，就是说你如果真的买了，你同时吃不能浪费了，是吧？但是如果没买的话，就不建议买啊。但之后的话，间隔的话一到就是间隔1到2个小时避免的话，它这个药物之间的话相互的一个作用影响吸收。如果有的老人的话，他觉得吃这个羊骨髓肽这个关节不疼了，就把这个抗炎药停了，那么很可能会导致这个炎症的一个加重，软骨损伤的话会更加的一个加剧，反而最后终的话发展成要换关节。所以的话，就是一定要记住，就是保健品的话，一定是不能够替代这个药品的。
1: 好的，谢谢钟主任。这里是健康相约一。

0: 百岁今天也跟大家说了很多很多关于中老年朋友补钙呀、骨质疏松啊、钙产品的选择这一块，咱们说的最扎实，希望大家都能从中获益。节目最后，我们将会一起来关注一下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锻炼、正确的使用护具，因为对于已经出现了膝关节疼痛变形的中老年患者啊，每天锻炼就成为了一个难题。这个锻炼的尺度、锻炼的方式。锻炼的时间如何正确来做是最合适他们的呢？哪些运动能做，哪些运动其实不合适呢？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当地时间六日，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我的学校笔在哪里、啊？
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3: 等一下，
4: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2: 广电。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5: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5: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5: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6: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们一起来科学补钙，养好骨关节。特别荣幸地邀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钟丽颖教授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一一解答关于中老年人补钙和关节养护的所有疑问。前面有位朋友是发来消息啊，关于他养护自己骨关节的一些心得，我们在这里求证一下钟主任。比方说他说的少爬山少爬楼，还有就是少久坐，包括要热敷自己的膝关节啊。刚才我们他念了一下他的那个信息，您听到之后是认同的吗？
8: 非常认同，我觉得这位朋友他的这个保护关节的理念非常的好，这也是我们日常就是工作中跟这个老年朋友所灌输的一个概念，对于这个关节的保护的话，在我们生活中方方面面，我觉得这个朋友就做得非常好啊。
6: 那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呢，也要重点跟大家来说。

0: 说一说已经出现了膝关节疼痛变形的老年朋友们，日常锻炼应该用怎样的方式最合适呢？想动又不敢动，不动又怕关节退化，确实有点纠结和矛盾啊。还有一位朋友是发来消息啊，非常及时，他说我养护骨关节就是打太极拳，这些柔和的运动，我个人感觉还挺好的，又锻炼了我的骨关节，但是呢又不至于太激烈，听听钟主任他的建议吧。
1: 像老年朋友的话，运动的核心我们推荐就是鼓励老年朋友去运动，一定是量力而行，但不推荐他去过度活动，让他自己的关节受损。那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常规会推荐老年人进行的一些运动的话，最常见最合适的就是一个平地的散步，每天的话20到30分钟不需要特别快，也不要去盲目追求步数。我们很多老年人要每天10000步啊5000步去打卡，
0: 这个
1: 的话我们常会跟他说，其实我们的关节就像是这个汽车的零件一样的，它其实都是有使用寿命的，你过度去磨损它的话，它就会加速它的这个关节的一个损伤。一定是就以不引起这个关节疼痛为准，去进行一个运动。第二的话就是相对年轻一点的老年朋友的话，他可以就是推荐去游泳，在水中行走，水的浮力的话，它会减轻我们的这个负重啊，对膝关节的话是没有任何压力的啊，这样适合这个膝关节疼痛的老人去进行的一个运动。还有的话就是在家里可以做的，像坐的姿势去深吸。相对来说的话，取一个比较高的椅子，然后双腿紧绷，然后把膝关节伸直，然后把脚尖绷直，维持个5秒钟，然后再放。这样的话也是锻炼我们的下肢的一个肌力。还有的话就是靠墙静蹲，靠着墙。
0: 老年朋友也可以靠墙静蹲吗？
1: 对，但是的话一定要把握这个角度不要要求过低包括像之前的一个朋友提到这个打太极拳，太极拳其实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运动，太极拳啊八段锦，但是的话就是尽可能避免这个低架，就是蹲得太低了，膝盖过度的这个曲旋转的话，有可能会导致一个摔倒，反倒的话因为锻炼而受伤。
0: 好，你看我们抓紧时间回复一下一位朋友说，钟主任说的非常正确，我的想法和老师说的一模一样，老年朋友骨关节的日常护理和锻炼一定要量力而行，我们的锻炼是为了灵活骨关节，心情舒畅快乐，不是为了参加比赛。好，这是这位朋友发过来的啊。还有我们节目快结束之前再来回复一下，说老年朋友骨关节不好要拄拐杖，拄拐杖能减轻关节的压力，但是有些人就担心自己长期拄拐杖会产生依赖，反而容易出现肌肉萎缩。拄拐杖对于膝关节不好的老年朋友来说，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呢？
1: 拄拐杖的话一定是利大于弊的，它正确使用拐杖的话不会导致老年朋友的肌肉萎缩，反而能够保护他的这个受损的关节，维持这个老年朋友相对比较好的一个活动能力，减少他因这个费用性萎缩啊失能的一个风险。
0: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的是，如果是右脚膝关节患病，拐杖应该是右手持握还是左手持杖，正确的握拐杖的方法有没有技巧呢？
1: 其实这个细节的话很多人会搞错，就是比如说如果是右膝关节的一个问题的话，那就一定是用这个左手去持拐杖因为这样的话避免同手同脚摔倒。另外的话，我们比如说右腿迈出去的这个过程中的话，把这个左手的拐杖伸出去然后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稳定的三角的话，能够适当的减轻这个患侧这条腿膝关节的一个压力减少它跌倒的一个风险。
0: 好，今天很多朋友问题就是接踵而至啊，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夏天快到了，老年朋友在空调房里怎么特别注意保护一下骨关节呢？
1: 我觉得一定要注意这个关节的一个保暖因为很多这个寒冷的刺激的话，它可能会诱发这个关节炎症的一个突发，所以的话就是如果吹空调的话，尽可能避免对人的一个直吹。另外的话就是一定要盖被子，把这个容易有损伤的像这个膝关节啊，然后包括它这个踝关节啊这些地方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个避免受凉。
0: 好，收听和收看这期节目的朋友非常多，然后问题也特别多，很抱歉的告诉您，我们的节目马上要结束了，所以在结束之前呢，请钟主任告知一下大家您的门诊时间吧。
1: 非常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一个小时。

0: 师的一个耐心陪伴啊。我的门诊时间的话是每周一下午和每周四下午，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医学门诊。
1: 好，谢谢钟主任。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真的非常的全面，而且又专业，跟大家分享了基础补钙、氨糖的选择，到关节的损伤、日常用药，还有日常锻炼的养护，把大家关心的骨骼关节问题啊，全都讲透了。感谢钟主任，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用最科学的方法教我们如何守护自己的骨骼健康。那希望有机会能在节目当中再次请到钟主任做客。谢谢您今天的到来，也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强饮薄居公望山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之气天地间。
1: 打开一副山河图，趟着松子来赶路。
0: 打开一副山河图，千年潦草还一簇。
1: 打开一副山河图，兄弟姐妹跳起舞。
0: 打开一副山河图，百鸟来招。

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人生太短，其实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你爱我们从未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

0: 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灯，
0: 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0: 摆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2: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3: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4: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您觉得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

0: 宜多吃六种食物。
1: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2: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3: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0: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1: 好，马上就吃。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姐姐，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80年，血与火淬炼的民族脊梁，用不弯曲正义与光明的胜利旗帜永远飘扬。
1: 我们不会吗？
2: 你们晓不晓得啊？确实，你们晓得打日本不怕。
3: 爷爷的勋章锈了，但课本里的故事，我们会一字一句读给未来听。
4: 咱们中国人
5: 大好河山，
4: 寸土不让。
6: 妈妈，纪念碑上的星星是英雄的眼睛吗？
0: 80年，跨越山海的回响，是警钟，更是火炬。
7: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0: 铭记。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让每一粒幸福的种子都生长在和平的土壤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吾辈自强，复兴在望。

0: 来，请请请，
1: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大家好，我是林志益寿的李老师。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些情况？心慌、胸闷、头昏、头沉、气短乏力、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腰酸背痛、腿抽筋、关节僵硬、反复感冒还咳嗽、晚上起夜多、睡不安稳觉，这些啊，根源大多都在血液和血管上。上了年纪，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管变硬变窄，全身供血供氧啊不足，久而久之就会诱发各类慢性疾病，让血管不硬化，血液循环更畅通，这是解决慢性疾病的关键。我专注于慢性疾病多年，结合饮食锻炼呢，会给您指导和建议。
1: 如果你也正被各类慢性病困扰，欢迎拨打林志益寿咨询电话零。

0: 731-8595-0411 8595-0411给您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1: 大家好，我是刘艳军。6月6号，我们迎来第31个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全民树立终身的护眼理念，关注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美好的心灵之窗，无论青少年近视防控，还是中老年眼部养护、科学用眼、主动护眼，都是我们一生的必修课。随着年龄增长，眼部机能自然衰退，白内障、干眼症、眼底问题悄然多发。6月是光明三宝的爱眼月，在此呼吁大家坚持呢眼部的筛查，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光明三宝也在爱眼月之际，给我们金卡会员朋友带来了专属的福利，记住拨打0731-8882-44608882-4460，祝每位老人家眼睛亮、身体好，活到百岁不显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大家好，我是林志益寿的李老师。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些情况？心慌、胸闷、头昏、头沉、气短乏力、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腰酸背痛、腿抽筋、关节僵硬、反复感冒还咳嗽、晚上起夜多、睡不安稳觉，这些啊根源大多都在血液和血管上。上了年纪，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管变硬变窄，全身供血供氧啊不足，久而久之就会诱发各类慢性疾病，让血管不硬化，血液循环更畅通，这是解决慢性疾病的关键。我专注于慢性疾病多年，结合饮食锻炼呢，会给您指导和建议。
0: 如果你也正被各类慢性病困扰，欢迎拨打林志益寿咨询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给您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5: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5: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大家好，我是林志益寿的李老师。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些情况？心慌、胸闷、头昏、头沉、气短乏力、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腰酸背痛、腿抽筋、关节僵硬、反复感冒还咳嗽、晚上起夜多、睡不安稳觉，这些啊，根源大多都在血液和血管上。上了年纪，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管变硬变窄，全身供血供氧啊不足，久而久之就会诱发各类慢性疾病，让血管不硬化，血液循环更畅通，这是解决慢性疾病的关键。我专注于慢性疾病多年，结合饮食锻炼呢，会给您指导和建议。
1: 如果你也正被各类慢性病困扰，欢迎拨打林志益寿咨询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给您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2: 大家好，我是刘艳军。6月6号，我们迎来第31个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全民树立终身的护眼理念，关注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美好的心灵之窗，无论青少年近视防控，还是中老年眼部养护，科学用眼、主动护眼，都是我们一生的必修课。随着年龄增长，眼部机能自然衰退，白内障、干眼症、眼底问题悄然多发。六月是光明三宝的爱眼月，在此呼吁大家坚持呢眼部的筛查，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光明三宝也在爱眼月之际，给我们金卡会员朋友带来了专属的福利。记住拨打0731-8882-44608882-4460，祝每位老人家眼睛亮，身体好，活到百岁不显老。

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多少年以后如云般游走那变幻的角

0: 当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0: 李希在河南调研。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0: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1: 5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 1.1 倍，出海表现亮眼。
0: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3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坛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2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的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3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想在我们分水镇实现全覆盖，同时

0: 那像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两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六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 47.5 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七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2: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1: 五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防、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3: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 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

0: 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职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伟大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3: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

0: 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四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十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4: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 0.9%， 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 2.2%，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 23.5%，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3: PPI 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5: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6: 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1.6 万辆和 262.9 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 1.6% 和 4.1%。 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2: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44.6 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7: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得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也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
2: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

0: 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1: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四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0: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0: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严子怡仅试投两次就以67.11米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严子怡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2个钻石联赛冠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 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

0: 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三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两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0: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4.2%， 高于4月的 3.8%， 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六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岳麓山，爱晚亭，林深处，一起远眺长沙城刚苏醒的样子。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陈晓明赴益阳市调研，把开展学习教育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
5: 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暨省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会召开，深刻反思反省，铁腕整改整治，坚决打好安全生产翻身仗。毛伟明主持并讲话。
4: 我省出台房票安置新政，6个月内使用，2个月内兑付，将统一搭建官方房源超市。
5: 我省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
4: 我省发布10项措施，力挺新能源产业，最高1000万研发支持补县域充电短板。
5: 八旬老兵科普队把科学种子种进孩子心里。
4: 科学开讲，考后报复式狂欢不可取。
5: 大家好，我是一天。
4: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0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益阳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把开展学习教育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记者刘继恒报道。
5: 沅江高新区是全省船舶制造产业集聚区，现有59家船舶制造及配套企业，其中湖南京航船舶制造有限公司是集船舶设计、建造、维修、拆解业务于一体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目前正在建设国内首个液化天然气江海直达船舶智能制造生产线。沈晓明来到该企业查看船舶建造流程，深入了解船舶智能制造及产线扩能升级情况。他指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大力支持企业原地倍增，同时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实现企业自身更大发展。在益阳高新区信维电子科技益阳有限公司，沈晓明查看产品展厅、生产车间，了解企业科技创新、市场拓展等情况，鼓励企业抢抓市场机遇，积极扩能拓产，推进陶瓷传统工艺向

0: 新材料转型，推动产业链往下游走，往价值链高端走，往市场终端产品走。要加快构建现代化职业教育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1: 沅江市贡双茶院、大通湖苑周边农村饮水长期依赖地下水，枯水期供水保障不足。去年，该市组建市农村集中供水有限公司，并启动实施农村集中供水项目，有效保障了农村居民饮水安全。沈晓明查看供水公司中控调度中心、智慧水务平台和水厂生产车间，了解跨区域供水一体化改革及供水保障情况。他指出，饮水安全事关民生大事，要把农村季节性缺水问题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重点解决的问题之一，结合湖区、山区等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多措并举，探索出群众用得起、安全可持续的供水模式，让老百姓喝上放心水。
0: 益阳市真言中学坚持体教融合发展，构建文化课教学加专项训练加赛事锤炼的育人模式，组建了田径、篮球、足球等特色运动队，为体育院校输送生源。沈晓明来到学校查看训练和学习场地，了解文化课程教学、体育人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体教融合是一项系统工程，要紧紧围绕学生全面发展需要，科学统筹体育锻炼与文化学习，根据不同运动项目探索差异化教学方式，优化高校和省队联合培养模式，为推动湖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培养更多人才。省政府党组成员刘洋参加。
1: 十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安委会主任毛伟明主持召开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暨省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会。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深刻汲取近期重特大事故教训，以最坚决的态度、最严格的举措、最严厉的问责，坚决打好安全生产翻身仗。记者刘畅报道。
0: 会议指出，要以案为鉴，开展深层次反思反省，深刻反思查不深、改不实的突出问题，管不严、管不住的作风短板，基础弱、标准低的本质弱项，不托底、不牢靠的责任悬空，采取切实有效的过硬措施，彻底扭转安全生产被动局面，坚决杜绝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坚决遏制较大生产安全事故。
1: 会议强调，要着力提升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按照有力度、有深度、有成效的总要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聚焦烟花爆竹、矿山、化工和危化品、消防等领域，持续提升监管穿透力，强化刚性执法，推进治本攻坚，畅通群众举报渠道，坚决纠治以罚代管，加强行刑衔接，全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0: 会议指出，要强化责任落实和追责问责，坚持以上率下，压实各方责任，从严追责问责，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打通责任落实最后一公里，把问题查处向监管执法环节延伸，向违法利益链条纵深发力。会议强调，目前湖南已进入主汛期，要始终绷紧防汛安全之弦，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工程防守和应急处置，确保安全度汛。
1: 会上还听取了全省安全生产形势通报，并以观看第二季度全省安全防范警示教育片的方式开展集中警示教育。省领导王道习、胡旭胜、王一欧、蒋迪飞、王俊寿、陈静、李民，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近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联合印发《关于做好房票安置有关工作的通知》。
0: 通知提出，各地可在城市更新、征收拆迁、危旧房改造以及住房以旧换新等工作中推行房票安置，结合实际制定具体政策措施，明确房票的形式、用途、使用路径，规范开具、发放、转让、使用、结算和兑付流程，鼓励推行电子房票模式，提升群众使用便捷度。通知要求， 各地要加快建设防御。

0: 原超市，按照公开透明、应尽尽尽的原则，将无抵押查封、配套完善的现房或准现房纳入房源超市，提供展销、签约、办证、结算等一站式服务，方便群众选房购房。通知明确，对房票的印制、发放、使用、结算和兑付实行全流程登记和监管，确保可溯源、可追踪。房票原则上应在开具6个月内使用，政府有关部门收契房票后，原则上应在2个月内兑付。同时建立房源价格合理溢价机制，原则上不高于楼盘最近一年网签销售均价，切实维护群众和房企合法权益。通知要求各地整合政策资源，全面落实房票安置相关优惠措施，并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对使用房票的群众额外给予优惠，提升群众选择房票安置的积极性。通知提出，推动房票制度与城中村改造、危旧房改造等政策有机结合，鼓励各地研究出台相应规则，引导房地产开发企业使用房票兑付资金参与土地竞买，激发土地市场活力。通知强调，要充分尊重群众自主选择实物或货币安置方式的意愿，引导鼓励优先选择房票安置。在项目启动前，应深入调查摸底，了解群众安置需求，切实保障合法权益。通知明确，各地要建立年度评估加动态调整制度，定期对政策的接受度、去库存效果、资金兑付效率、群众满意度等进行评估，及时优化调整，确保房票安置政策科学、有效、可持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湖南的重大使命和战略任务。近年来，湖南围绕企业、产业、产业链、产业生态系统谋划部署企业服务年、致富万企4个10大等重点工作，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
2: 工程机械产业是湖南先进制造业的核心优势产业，在最新的全球工程机械50强榜单上，湖南有31、中联、铁建重工、山河智能、兴邦智能5家企业上榜。在中联重科智慧产业城，许多机器人新员工正在试用上岗，他们有的在仓储区来回穿梭，能精准识别并且分拣不同规格的零件，有的负责在生产线搬运冲压后的高温板材，有的凭借智慧视觉系统负责精细化质检。在机器人训练场，许多还没有上岗的机器人实习员工正在学习打螺丝、物料分拣等技能。中联重科中科云谷机器人事业部副总经理佘玲娟：
3: 未来的话，就是重点会部署应用场景，一个是工业，一个是特种，一个是应急，从产品本身、产线以及场景应用跟对外的合作4个方面来加快我们的矩阵智能技术的落地和各种应用场景的一个推广，
0: 推动产业向心而行。近5年，中联重科累计研发投入超过200亿元，开展具身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研发，从研发试用到走入生产一线，今年年底企业自主研发的1.4米双足人形机器人就将实现量产，预计年产能达7500台。
2: 深入实施致富万企、人工智能加等行动，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当前湖南已经培育国家级双跨工业互联网平台2个，领航级智能工厂1个，卓越级智能工厂16个，推动企业上云上平台超95万家，建成智能制造企业3678家。
0: 去年株洲入选全国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名单，今年中央已拨付财政资金1.26亿元支持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覆盖轨道交通、硬质合金、航空动力等产业链的20个新型技术改造试点项目。作为改造试点项目之一， 这两年，株洲的华瑞。

0: 精密公司投入1.2亿元资金用于产线智能化改造。在智能工厂， AGV 智能搬运机器人穿梭不停， 5G 工业互联网把研发、生产、仓储、供应链串成一条智慧链条，让数控刀具的研发制造周期从1个多月缩短到15天。株洲华瑞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研发工程师杨雄：
1: 以前研发一款轻刀具呢，从图纸到成品我们需要反复的试验，现在可以借助这个大数据学习和仿真的模拟手段，极大的缩短了我们的产品研发周期，同时呢，研发成功率也显著提升了。
2: 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打造一批优势产业。当前湖南已经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2个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金世市生物酶产业是去年新增的7个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之一。当前园区已经集聚中小企业30余家，建成从菌种研发、酶制剂生产到终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条。龙头企业引航生物2021年入驻园区，5年来企业攻克多项关键生物合成技术，年产值从5500多万元攀升至超过3亿元，还带动了上下游10多家企业集聚发展。湖南引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蒋炳军：
3: 依托集群集聚优势，我们和本地上下游配套企业实现原料共享、技术联动，有效压缩了供应链成本。今后我们将持续加码科研创新，带动上下游伙伴进一步做大生物酶产品产能。
0: 聚焦生物酶产业，金市专门出台了专项扶持政策，从厂房配套、科研攻关、产学研对接、市场开拓等多方面对企业予以支持，还搭建了校企实验室、公共检测平台，破解中小企业研发融资瓶颈。金市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罗斌：
4: 不断完善全链条创新孵化体系，持续放大生物酶产业集群效应，力争建设全国更具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生物酶制造先导区。
2: 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2025年全省全部工业增加值为1.61万亿元，居全国第9位，制造业增加值占经济总量比重达26.4%，居全国第7位，其中先进制造业占比51.7%。
0: 湖南近日正式印发关于支持湖南省新能源汽车、工程机械、船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围绕技术攻关、产业升级、海外拓展等重点领域提出10个方面硬核举措，推动全省新能源汽车、工程机械、船舶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2: 政策明确提出，鼓励新能源汽车整车企业通过兼并重组、股权投资等方式整合盘活省内闲置低效产能，同时加强与金扶融基金信息共享与项目推介，每年遴选一批优秀项目，依托金扶融基金数字化平台向基金管理人重点推荐，引导资源向优质产业项目集聚。
0: 针对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环节，政策聚焦固态电池、氢燃料电池、智能驾驶、智能座舱、车规级芯片等重点领域，支持企业牵头，联合高校科研院所组建创新联合体开展攻关。对承担国家关键攻关任务的企业及入选接榜挂帅项目的项目实施单位，按照不超过研发投入的30%给予单个项目最高1000万元支持。对以接榜挂帅方式面向全社会遴选的省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实施单位，按照不超过转化研发投入的30%，给予单个项目最高500万元支持。
2: 政策引导零部件企业紧跟整车、整机、整船企业新产品和新项目发展需求，加快智能化、网联化转型升级，开发新型零部件产品。对关键配套零部件企业及产品实施动态管理，定期发布，为整车、整机、整船企业提供供需对接参考，支持零部件企业深耕细分市场，拓展国内外配套体系，培育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0: 围绕产业急需人才，支持高校与企业共建产教融合项目， 鼓励重点企业引进。

培育高端人才和创新团队，支持企业优秀人才推荐申报国家高层次人才项目，支持创建工程师协同创新中心，开展中小企业领军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培训，提升产业集群整体实力。

0: 以摩擦等重点领域，全面提升企业风险防范与应对处置能力。
1: 针对县域充电设施薄弱环节，政策明确每年选择20个左右的县市开展充电设施补短板行动，支持加快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每个县市给予最高600万元支持，切实解决农村及县域地区充电难问题，打通新能源汽车推广的最后一公里。
0: 在长沙有一支特殊的科普队伍，队员全是国防科技大学退休的老专家、老教授，平均年龄超过80岁。19年来，他们扛着装满教具的箱子奔走城乡校园，把晦涩的科学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趣味实验，把国防情怀种进孩子们的心里。
2: 飞机那么大、那么重，它怎么能飞到天上去？
1: 一张讲台，几件简易的教具，就可以开启一场奇妙的科学探索。长沙市科大家园军修站老兵科普队队长杨昂月用一张薄纸做起了吹纸实验。顺着这个小小的实验，老教授从风筝升空讲到高铁站台的安全黄线，再讲到飞机机翼上下的气压差，没有绕人的公式，没有听不懂的术语，一个小实验就把孩子们的好奇心勾得满满当当。国防科技大学附属小学学生王锦轩：
3: 我认识到了神奇的气流，知道了飞机如何飞起来，非常喜欢，因为呢，他们这些有互动，会给我们做实验的时间，非常有趣。
0: 这支藏在科大家园军修站的科普队一共20多名成员，个个都是藏着故事的宝藏专家。已经离世的张俊科教授是我国第一批计算机人，曾参与银河计算机的研制工作，获得全国科技进步奖1等奖。除了宣讲科学知识，他还经常讲科学家们攻坚克难的故事。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在反复修改要给孩子们的科普课件。长沙市科大家园军修站老兵科普队成员张俊科：
4: 我们都是一心跟党走的，啊，一生为人民服务的，都可以这么说，那这都是理所当然的。
1: 为了让抽象的科学变得摸得着，这些老教授们还当起了手工达人，家里攒的塑料盆、装修剩下的硬纸板、淘汰下来的旧电器零件，全被他们敲敲打打变废为宝。转起来能浮起来的气浮球，摇一摇就能亮灯的手摇发电机，能跑能转向的无线控制小车。19年下来，他们攒出了5大类170多件能玩能演示的科普宝贝。
0: 当听说偏远山区的孩子们很少有机会接触科普实验，这帮平均年龄超过70岁的老专家们当即拍板开科普大篷车上门去，拉着满满一后备箱的实验装置，他们翻山越岭往农村跑，往山区走。不少大山里的孩子就是在他们的课堂上第一次亲手摸到了会动的机器人，第一次看着亲手做的飞机模型飞上了操场的蓝天。
1: 过去19年，老兵科普队已经给10000名中小学生上过免费的科普课、国防课，还获评了湖南好人、最美退役军人。可在他们眼里，他们做的不过是该做的事。长沙市科大家园军修站老兵科普队队长杨昂月：
5: 我们在职的时候为人民服务，退休了不在工作岗位了，我们都是本着这个还有一点能力吧，为人民服务呢，没有退休。
0: 来听科学开讲，记者程锦报道。高考结束，考后考生应该如何做好心理和生活的调试？联播科学开讲，我们来连线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身心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李丽，来听听她的建议。
6: 我们高考后呢，其实考生们会出现几种状态。第一种状态呢，就是这种放纵型的心理，觉得我自己熬了这么多年了，终于熬到头了，现在终于考完了，我可以彻底的去玩我自己喜欢的游戏，或者是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了。所以他们可能会出现无节制的状态，也就是说他们通宵的玩游戏，或者是去泡吧呀，或者喝酒啊、抽烟啊等等。所以这个时候家长可能需要适当的提醒这样的孩子们回归到相对正常的一个状态。 还有一部分孩子呢是属于抑郁型心态的。

0: 他们考试完了以后，可能觉得考的自己不够理想，没有考到自己理想的学教的一个状态，所以出现了自己注意力不集中啊，然后每天闷闷不乐呀，不开心啊，甚至个别的孩子跟家长发生了就于这个毕业的一些事情的争执，然后出现了自己伤害自己的行为，这一部分的家长也需要注意，然后观察到你孩子这样的低落的情绪，可能需要及时给予他们帮助。
1: 我们再来关注综合消息。本周，湖南七名全国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在北京全总国际交流中心参加为期一周的免费疗休养。这是2026年湖南首批参加全国疗休养的劳模代表，由此拉开了今年全省劳模工匠和一线职工疗养休养活动的序幕。记者从省总工会了解到，今年全省将有超过20000名劳模工匠和一线职工分批参加疗休养，费用由工会承担。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6月11号在墨西哥拉开帷幕。记者从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了解到，由该公司研发制造的115列轻型轻轨列车，已经在墨西哥城、蒙特雷、瓜达拉哈拉三座主办城市投入赛事状态运营。
1: 9号18:15，随着生物学科目中考铃声的响起，湖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圆满收官，评卷工作于6月9号正式启动，21号结束。6月13号到19号，组织考生进行志愿填报操作模拟演练，将于6月25号公布高考成绩和录取控制分数线，召开湖南省高考工作第二次新闻发布会。6月26号开始组织考生填报志愿，7月8号开始录取，8月16号左右结束。
2: 2026年5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其中城市上涨1.3%，农村上涨1.1%，食品价格下降1.7%，非食品价格上涨1.9%，消费品价格上涨1.6%，服务价格上涨0.8%。1到5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一系列高频数据显示，5月我国消费、投资等多领域呈现向好态势。其中，消费方面，5月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电子商品、餐饮服务、交通服务类消费增速较快。投资方面，算力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1倍，生产端活力也保持增长态势。5月，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9.7%，半导体行业景气度抬升。
2: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的通知。明确在有条件的地方实施旅游目的地车站旅游化改造，融入当地特色元素，提升文化内涵，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鼓励旅游列车与知名 IP 跨界联名，以市场化方式打造主题列车、主题车厢，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3: 我是文员，
4: 我是秘书，
5: 也是伐木工人。
6: 我是客户的伙伴，
7: 我是同事的搭档，
8: 也是树木的敌人。
9: 我是老板的助手，
10: 我是业务的能手，
11: 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
12: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办公开始。
13: 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85900个，在浏阳大围山吸氧、浮尘、洗肺。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当地时间6日，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8: 妈妈，
9: 等一下。
10: 不行，
9: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0: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4: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5: 哎呀，我的鞋子！
11: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4: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12: 喂，妈，你今天干啥了？
13: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4: 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12: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了？
13: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4: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14: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清明拖鞋也可以清明喽。
4: 因为路变了。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0: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15: 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将于今年9月在益阳举办，这也是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
16: 本届省运会与残运会打破惯例，首次在同一个城市先后举行。其中，省第15届运动会将于9月6号举办开幕式，9月16号闭幕；省第12届残运会紧随其后，于9月26号开幕，29号闭幕。
15: 本届赛事坚持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赛理念和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以一山一水一阳、更快、更高、更强为主题，共设置青少年组29个大项、成年组12个大项，全省14个市州代表团和省体校共15支队伍将同场竞技。省体育局局长黄东红：
17: 本届省运会呢，将精简流程，严控经费，深度融合湖湘文化和我们目前益阳的地域特色，打造一场兼顾竞技性与人文性的体育盛会。
16: 省第12届残运会以自信自强、益美益阳为主题，赛事安排兼顾专业性和群众性。 省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黄金良介绍，本届赛事共设田径、游泳、射击、举重、乒乓球、羽毛球、象棋等11个大项，预计产生金牌约500枚。届时，14个市州的14个代表团和15支代表队，共计700名残疾人运动员将展开角逐。加上教练员、裁判员、演职人员及志愿者等，赛事总规模将达3000人。
15: 早在2002年，益阳就成功承办了湖南省第9届运动会、第6届残疾人运动会。时隔24年，益阳再度接旗。益阳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市长刘永慧：
6: 秉持全城人同心干，一定赢的理念，举全市之力，集全市之智，高质高效推进各项筹备工作，目前已经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
16: 本次省运会、残运会共37处比赛场地，其中10个新建场馆、21个原有场馆的提制工作已经全部竣工，并通过了专项验收。主会场益阳奥林匹克公园一场两馆达到国家级赛事标准，各场地已顺利通过16项全省青少年锦标赛等赛事的实战测试。赛事接待服务采用了酒店加运动员村的模式，住宿、餐饮、交通、医疗、安保等专项方案已经全面落地，比赛场馆、宾馆、酒店、公共交通的无障碍改造已基本完成，1970名志愿者已完成招募和初步培训，点亮银城、光耀万家、照明提制工程全面完工，市容秩序和绿化环境集中整治同步推进，浓厚的赛事氛围已覆盖益阳全城。
15: 本周，湖南7名全国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在北京全总国际交流中心参加为期1周的免费疗休养。这是2026年湖南首批参加全国疗休养的劳模代表，由此拉开了今年全省劳模工匠和一线职工疗休养活动的序幕。
7: 记者从省总工会了解到，今年全省将有超过20000名劳模工匠和一线职工分批参加疗休养，费用由工会承担。这20000多个名额分2个层面，一是全国统筹层面，全总下达湖南计划5192人，包括4816名的市级以上劳模、大国工匠及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258名全国优秀工会工作者，118名各级技能竞赛获奖选手。这部分人员由全国总工会统一安排，分批前往全国13家定点工人疗养院。跨省疗休养，全总按距离给予每人600元到1500元补助，进京疗休养费用由全总全额承担。二是省级统筹层面，省总工会本级安排1.5万名一线职工参加示范性疗休养，主要在本省职工疗养院开展，一线职工经单位推荐和工会审核即可参加。各市州、省直机关、省产业工会还将自行组织市级疗休养，人数另行确定。疗休养为期7天，需包含康复理疗、健康讲座、红色教育、传统文化体验等内容，明确严禁安排旅游项目。经费方面，省级示范性一线职工，省总工会按每人1000元给予补助。职工往返路费原则上由所在单位承担，单位却有困难的，由省市工会统筹解决。报名依托职工之家 APP， 实现全流程数字化管理。符合条件的职工可关注本地工会通知。
15: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8: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9: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10: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15: 记者从湖南省医保局了解到，2026年湖南医保肿瘤药品新政已全面实施，36种临床需求高、费用高的肿瘤药品纳入报销范畴，首版商保创新药品目录也同步落地，为抗肿瘤家庭打造医保托底加商保补位的双保障模式。目前我省新版医保目录新增了114种新药，其中36种肿瘤药品涵盖肺癌、乳腺癌、淋巴瘤等常见疾病种类，全省医保目录总量增至3253种，以前用不起的救命药现在大部分都可以进行报销。端午假期即将到来，文旅预订热度持续走高，同城旅行数据显示， 近一周，端午跨省机票加酒店套餐预订热度环比涨幅超90%，湖南跻身全国机票搜索热度增幅前列。作为端午文化重要发源地之一，湖南依托

0: 丰富龙舟赛事和沉浸式文旅场景，吸引大量游客。2026年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总决赛暨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化活动将于6月17号到19号在汨罗举办，当地将打造一站式端午狂欢场，游客可以观赏龙舟竞速，打卡非遗市集，体验民俗文化。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6月12号，当地时间6月11号在墨西哥拉开帷幕。接着，从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了解到，由该公司研发制造的115列新型轻轨列车，已在墨西哥城、蒙特雷、瓜达拉哈拉三座主办城市投入赛事状态运营。据介绍，该款车型将用于本届世界杯开幕式主场馆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馆的直达专线。针对墨西哥城高海拔、雨季高湿等特点，该款车搭载再生制动、低噪声通风系统，并强化无障碍设施。公交也能网约叫了，在长沙市望城区，首条需求响应式公交线路新城云八 WY1 线已启动试运营，服务范围集中在月亮岛片区，运营面积约13平方公里。试运营期间投入10台，让市民实现了动动手指在家门口坐公交的心愿。与传统公交车固定线路固定站点不同，它以固定服务区域加动态线路规划为核心，用最少的车辆和线路资源覆盖更广区域，而票价只需2元，比网约车拼车要实惠不少。近期社会上一些组织和个人通过短视频及直播等自媒体平台违规制作散布涉及全额退保、债务清零、债务优化、债务协商、债务置换、征信洗白、投顾退费等不实短视频，甚至以直播形式传授所谓技巧，诱导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委托其代理维权，从而收取高额咨询费、服务费，以依法维权之名行非法牟利之实。此类不法代理维权短视频直播传播不实信息，扰乱金融市场秩序，侵害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为此，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广大群众，警惕不法代理维权侵害，依法理性维权。所谓的全额退保、贷款、信用卡不用还、债务置换、征信洗白、投顾费用全退等均属不实信息，与保险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征信业管理条例等金融法律法规不符，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应通过政策出台部门官方网站、金融机构全国统一客服热线等正规渠道获取信息，通过正规金融机构正规渠道获取金融服务，勿轻信非官方渠道信息，警惕诱导性营销说辞，避免上当受骗。若发现短视频直播存在上述违法违规问题，可向网站平台或金融监管、网信公安部门举报，相关单位将依法依规处理。此外，代理维权组织和个人唆使金融消费者、投资者提供虚假材料、恶意逃废债务、发起不实投诉举报、向金融机构施压等行为，情节严重的可能涉嫌违法犯罪。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如发现代理维权组织或个人涉嫌利用自媒体平台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应及时向金融监管部门和公安机关投诉、控告、举报。
1: 产业兴，乡村美，民风淳，和美乡村展新颜。
0: 重建轻管是制约高标准农田长效管护的共性难题。衡阳市衡南县车江街道铁市村立足生态护田理念，通过常态化、精细化田间管护，盘活建好的高标准农田设施，实现农田设施长新，田园生态长美。近日，在车江街道铁市村高标准农田示范区，管护人员抢抓晴好天气作业，依托机械除草搭配人工劳作，一边清理沟渠淤泥，一边捡拾田间废弃垃圾。该村高标准农田配套渠道总长1500米，今年已完成700米渠道清淤整治，依托常态化管护，平整干净的机耕道四通八达，趁气渠道流水清澈通畅，整片田块规整整洁，生态井然有序。铁市村种粮大户何小武：
2: 对我的作业来讲，旱涝保修有保证，旱灾的时候防汛方面快，降大雪的时候落大雨排水也快，经常恢复对各家卫生清洁，河里没得垃圾东西，各家机耕道啊清洁得紧，经济形象好，美观。
0: 为避免项目建后失管，铁市村实行常态化管护模式，推行种粮大户片区认。

0: 公益岗市场保洁，村民共同监督的共治机制，将设施维护养护与农田生态治理同步推进。铁市村党总支书记宁顺华：
1: 我们改变了过去重建设轻管护的思路，现在把农田建设维护和田间生态保洁一起抓，组织党员群众、退役军人、种植大户等常态化管护，从源头上杜绝渠道淤塞、道路破损、田间脏乱等问题。
0: 近年来，河南县聚焦粮食单产提升，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78.31万亩，占全县耕地76.42%。随着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大力推进，全县出台管护办法，理顺县乡村三级管护职责，同时大力培育多元管护主体。铁市村的管护经验正在全县示范推广。在抓好建后管护的同时，湖南各地严把农田建设源头质量，以高标准施工筑牢根基。在益阳市南县青树嘴镇益丰苑村，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施工正在有序推进。当地通过驻场监管、现场督查、监理旁站等方式强化管控，依托智慧平台实现工程可视化管理，严守工序验收标准，防范各类施工质量问题，同时落实问题闭环管理机制，对隐患逐项整改、复核消耗、隐蔽工程联合验收、留痕存档，做到全程可追溯。项目竣工后还发展分级核验，保障设施达标投用。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刘继恒，总监制刘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 解救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 春秋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迎星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采菱行》摘读，唐·刘禹锡。白马湖平秋日光，紫菱如锦采鸳翔，荡舟有女满中央，采菱不顾马上郎。争多竹胜分相向，十转拦饶破青浪。长环若媚动参差，钗影串纹拂荡漾。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诗豪眼中的水中贵族。
2: 唐代湖南，如果要票选最诗意的食物，菱角一定能轻松上榜。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菱角不仅是食物，更是诗人们被贬谪途中用来寄托乡愁、感叹身世，或是与友人互诉衷肠的情感信物。但让湖南菱角在唐诗中大放异彩的，

还要数诗豪刘禹锡的这首《采菱行》。公元805年，一场政治风暴将刘禹锡从长安的权力中心抛向了偏远的朗州，也就是今天的湖南常德。仕途的寒冬却意外地成了他诗歌创作的春天。某个秋日，刘禹锡信步来到常德白马湖畔，那一刻他被眼前的景象狠狠圈粉，于是他在《采菱行》的开篇就写下了：白马湖平秋日光，紫菱如锦采鸳翔，湖面如镜，水面上铺满了紫色的菱角，远远望去就像一匹匹绚丽的锦缎在水中流淌。在诗豪刘禹锡眼中，菱角是名副其实的水中贵族，而采菱女子则是他笔下灵动鲜活的湖乡劳动者。女子们荡舟湖心，全神贯注采摘菱角，一心劳作，无暇顾盼岸边行人。他们彼此争先采菱竞赛，栏木船桨划破清浪，激起层层涟漪。他们长发垂肩，衣袖轻扬，随船身摇曳，钗环光影在水中荡漾，人影波光相映成趣，笑语伴着晚霞，岸边蓼花盛开，女子们唱着歌扣舷而归。但刘禹锡的笔并未止步于湖上的风花雪月，跟随采菱女归来，我们在诗歌中看到了唐代湖南最真实的市井烟火气。归来共到市桥步，野漫戏船平满衣，少女们满载而归，来到市桥边的码头，随手折一根野漫系住小船，衣襟上还沾满了湖中的浮萍。这种粗粝感恰是最动人的生活肌理。紧接着一幅繁荣的水乡商业图徐徐展开，采菱女将新鲜的菱角卖给客商，而客商们则提着酒壶捧着菱角在夜色中穿行，喝醉了就在大堤上踏着节拍唱歌。这画面仿佛让人窥见了千年之前湖南人的豪爽与浪漫。在极尽描绘了采菱的欢乐与市井的繁华后，诗的结尾突然转入了一种清冷的意境。曲屏词下沅江水，月照寒波白烟起，这景象与之前的热闹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一曲南音是楚地的民歌，也是屈原曾经听过的声音。他在热闹的采菱歌中听到了孤独，在繁华的武陵市井里望见了长安。刘禹锡在朗州的十年没有沉溺于贬谪的苦闷，反而将目光投向了这片土地上的山水与人民，走进市井，观察民俗，将那些最朴素最鲜活的生活场景化作了不朽的诗行。它像菱角一样不张扬地藏在碧绿的菱叶之下，仿佛一位沉默的智者守着一方水域，等待懂他的人来破译密码。他像采菱女一样，在劳动和生活中寻找力量，开创了竹枝词的新风，完成了自己文学上的精神突围。诗韵未散，菱歌依旧，那枚从唐诗里飘来的紫菱早已融入湖乡的肌理，成为岁月与时代的见证者。千年已过，白马湖的诗意未曾褪色，《采菱行》里的灵动与热忱依然流淌在湖南的血脉中。当我们今天再读这首诗，看到的不仅仅是紫菱与采菱女，更是一个伟大灵魂在逆境中拥抱生活的姿态。

刘禹锡用他的笔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地，只要心中有光，眼中有景，生活就永远是一首唱不完的歌。千年诗韵照进现实，昔日唐诗中的水中贵族，如今已成长为湖南特色菱角产业。洞庭湖核心产区形成万亩连片基地，通过发展生态种植、精深加工与文旅体验，小小菱角从野生野采变为标准化栽培，从农家风味升级为助农增收、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让千年采菱古韵在新时代湖湘大地上续写产业新篇。

山不向我走来，我便向山走去。耳听南岳衡山的钟声，享受每一刻早晨。